0: 他是坐在椅子上的，我就坐在小板凳上，夹在他的两腿中间，我的两只胳膊正好架在他的两腿上，两只手摸着他的两膝盖，两块骨头都成了尖石头，他瘦极了。我背着他，他问我：
1: 英子啊，你几月生的？
2: 我呀，青草长起来，绿叶发出来，妈妈说我生在那个不冷不热的春天。哦，那小桂子呢？
1: 小桂子啊，青草就要黄了，绿叶快掉了，哎，它是生在那不冷不热的秋天，那个时光啊，桂花倒是香的，闻见没有？就像我给你擦的这个桂花油这么香。哎，
0: 他说着说着，把手掌送到我的鼻前晃一晃。
2: 小桂子，
0: 我吸了吸鼻子，闻着那油味，不由得一字字地念出来。我好像懂得点那意思。秀珍说：
1: 对了，小桂子就是这么起的名。
0: 秀珍接着编我的辫子，编得那么紧，拉得我的头发根怪痛的。
2: 啊，好，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力气呀？
1: 哎，我当时要是有这么大的力气倒好了，我生了小桂子浑身都没劲儿，就昏昏沉沉的睡，睡醒了小桂子不在我身边了，我睡觉的时候还听见他哭，怎么醒了就没有了呢？我问孩子呢，我妈要说什么，我婶儿接过去了，她瞥了我妈一眼，跟我和和气气地说：你的身子围，孩子哭，在你身边吵，我抱到我屋子里去了。我说嗯，我就又睡着了，但是仿佛又听见我妈对我婶说：不能让他知道，真让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挡着事儿呢？我怎么到了这儿就接不下去了？是他们把孩子给，还是人？绝不能够，绝不能够啊！
0: 我已经站了起来，脸冲着秀珍看，他皱着眉头，正呆呆地想。他说话常常都会忽然停住了，然后就低声地说：真是让人纳闷，到底是怎么档子的事的类似话。他收梳头匣子的时候，我看见我送小柜子的手表在匣子里，他拿起手表放在掌心里，又说：
1: 小柜子他爹有个大怀表，可是当了，当了那个表他才回的家，他是春天走的，他走的那天都没敢多看我，好在头天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时，我们俩也说的差不多了。他说啊，灰暗的日子很苦，有办法的都到海外谋生去了，那儿的地不肥，不能种什么，白鼠倒是不少，他家一年到头都吃白鼠，白鼠饭，白鼠粥，白鼠干，白鼠条，白鼠片儿，能叫外头去的人都吃出眼泪来了，所以他就舍不得让我这个北方人去吃那个苦头儿。我说可不是嘛，我妈就生我独一个女儿，跟你去吃白鼠，她怎么舍得呢？她说啊，你是个孝女，我也是个孝子，万一我母亲扣住了我，不许我再到北京来了呢？我就说啊，那我就追你去，送他到门口，看他上了洋车，抬头看看天，一块白云彩像一条船慢慢地往天边挪动，我仿佛上了船，心是飘的，就跟没了准儿似的。

0: 日子一天天的挨，他就始终没回来。我肚子大了，瞒不住我妈，我说他总有一天回来，他不回来我去。我妈听了，拿手堵住我的嘴子说，姑娘可别这么说了，这份丢人呐、啊！他要真不回来，咱们可不能嚷嚷出来。哎，小桂子生下来可真不容易呀、啊！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就闻着窗户外头那棵桂花树吹进来的一阵阵香气。我心里说，生个女的就叫小桂子，接生的老娘婆叫我咬住了辫子，使劲，使劲，总算落了地，呱呱呱，哭声好大呀！
1: 秀珍说到这儿喘了一口大气，故事接不下去，就说，
0: 你要是看见小桂子就带她回来吧。
2: 那我怎么知道小桂子长什么样啊？
1: 秀珍闭上眼睛想，
0: 她呀，粉嘟嘟的一个小肉团子，生下来我看见一眼了。我昏睡过去那阵子啊，听我妈跟老娘婆说，瞧，真是造孽啊，脖子后头正中间一块青迹，不该来非要来，让阎王爷一生气用手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小英子啊，脖子后头中间有个指头大一块青迹，那就是我们家的小桂子，记住了没有啊？
2: 哦，记住了。
1: 我糊里糊涂地回答。秀珍拉我到院子里，墙根底下有几盆花，秀珍指给我看，
0: 这是薄荷叶，这是指甲草。
1: 他摘下来了几朵指甲草上的红花，放在一个小瓷碟里，我们就在房口台阶上坐了下来。他用一块冰糖在轻轻地捣那红花。我问他，
2: 啊，这是要吃的吗？还加冰糖哦。
1: 秀珍笑得呵呵说，
0: 傻丫头，你就知道吃，这是白矾，哪儿来的冰糖呀？你就看着吧。
1: 他把红花朵儿捣烂了，要我伸出手来，又从头上拿了下一根夹子，挑起那烂玩意儿堆在我的指甲上，一个个堆了以后，叫我张着手不要碰掉。他说等它们干了，我的手指甲就变红了，像他的一样。他伸出手来给我看，秀珍拉过我的手托在他的手上，这样我就轻松点儿，不觉得张开染指甲的手很累了。他又侧起身子看着跨院门，好像在张望什么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CU 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Prepare time。
1: 剧名《山神的假牙》由金华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旁白兔子、小鹿、麻雀由张永新同学扮演，山神、魔法婆婆、三角怪由黄玉佩家长扮演。

山神的假牙。从前有一座山，山里住了许多鬼怪和动物，还有统治鬼怪山的山神和高龄1000岁的魔法婆婆。

0: 这天，乖乖山发生了一件大事。昨夜有个大胆的小偷偷走山神假牙，山神非常的生气，召集了住在乖乖山里所有的鬼怪和动物。
1: 到底是谁偷走我的假牙？如果不赶快承认，我是不会饶过你们的。
0: 大家看到山神这么生气，心里都非常害怕。这时兔子跳出来说，昨天夜里我因为睡不着而出来赏月，正好看见有人从山神家里走出来，我看到他的头上有角。山神想了一会儿后大喊，
1: 听我的命令，头上有角的留下，没有角的全都给我退下。
0: 可是头上有角的还是很多个。
1: 哎，要怎么知道谁是犯人呢？
0: 山神摇了摇头。这时小鹿跑出来说，
2: 昨天晚上我到外头上厕所时，正好看到有人从山神家里走出来，我看到他是有两条腿走路的。
0: 山神听了马上大喊，
1: 两条腿的留下，其他的都给我退下。
0: 头上有角又同时有两条腿的，就只剩下鬼怪了。可是鬼怪也不只有一两个，
1: 这么多人有嫌疑，要怎么知道谁是犯人呢？
0: 山神再次摇摇头。这时麻雀悄悄地飞到山神旁边说，昨天夜里我出来找东西吃，看见有人从山神家里走出来，我确定他有一头红色的卷发。山神对鬼怪说，
1: 红色卷发的给我留下，其他的都退下。
0: 有红色卷发的鬼怪剩下六个。
1: 还是不知道谁是犯人，偷走假牙的家伙，快点自己承认。
0: 山神气得跺脚，大声地吼叫起来。这时兔子又赶紧跑过来说，刚才我忘了告诉您，犯人头上的角一共有……就在这个时候，三角怪发着抖说，
3: 是我做的，山神请你饶恕我吧。
1: 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早点承认呢？
0: 三角怪哭着说，
3: 昨晚魔法婆婆来找我，她给我很多好吃的饼干和糖果，拜托我去把借给您的假牙拿回来。她说假牙就放在您的床头上，没必要跟您说，只要拿过来就可以了。我以为魔法婆婆说的是真的，只是我刚才看到您很生气，所以没有勇气说出来。
1: 这个可恶的老太婆！
0: 山神看起来非常生气，气呼呼的叉着腰站在云朵上，要去找魔法婆婆拿回她的假牙。山神飞进了魔法婆婆的山谷山洞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山洞里的门变成七扇。
1: 老太婆又在耍小把戏了，变出这么多扇假门，以为我就找不到了吗？
0: 山神仔细观察了每一扇门。
1: 应该是有浅绿色玻璃窗的蓝色大门，对，就是那扇门。
0: 山神用力推开，大喊着，
1: 可恶的老太婆，快把我的假牙拿出来。
0: 这时魔法婆婆又施了魔法，变出九个魔法婆婆。
4: 只是一副假牙而已，何必这么激动？
3: 如果你能找到我，我就把假牙还给你。
1: 你这个老太婆还没玩够啊！
0: 山神仔细地观察，过了一会儿，高兴地跳起来。
1: 我找到了！
0: 原来真正的魔法婆婆头上只戴了一根发簪。
1: 快把我的假牙拿出来！
3: 只是一副假牙而已，真是小心眼。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牙齿，如果能相亲相爱的共用一副假牙，那该有多好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小北极熊努特。2005年12月的一个下午，在德国柏林动物园一个舒服阴暗的围栏中，有一只小北极熊诞生了。小北极熊十分的娇小，连小朋友都可以轻易的抱起它。它紧闭着双眼，白色细嫩的毛发间可以看见粉红色的皮肤。它虽然只是一只熊宝宝，可是不久之后，它小小的身影将获得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喜爱。它的名字是努特。

0: 不知道如何当个母亲哦。
1: 嗯，我知道，我们得要观察些时间。如果北极熊妈妈没办法照顾小宝宝的话，这抚养的责任就会落到我们身上了。
2: 托马斯和安德烈仔细观察了五个小时，发现北极熊妈妈对于熊宝宝毫无兴趣。于是托马斯小心翼翼地将熊宝宝们抱到了一个小房间，这是他的第一个家。当饥饿的熊宝宝们开始吸着奶瓶的那一刻起，托马斯也有了新的身份。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将担任日夜无休的代理奶爸。

刚开始熊宝宝并没有取名字，因为新生的宝宝常常在几天之内就会夭折。很不幸的，其中一只熊宝宝在第四天的时候突然发起了高烧，几个小时之后就死了，大家都很伤心。可是托马斯和安德烈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了，现在他们把全部的精神放在另外一只北极熊宝宝身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落跑这一家，永无止境的难题。

中午我溜到学校厨房找阿美阿姨。阿美阿姨是宝珠姑姑的朋友，也是我学校的厨工。姑姑没有工作的时候，经常跟她待在一起，有的时候会跟到学校帮忙打杂，然后顺便带一些午餐剩菜回来当晚餐。不过他们两个交情好归好，但是阿美阿姨可不像宝珠姑姑那样的靠不住。我家的宝珠姑姑虽然已经过了中年，却还活在爱情小说的幻想里，床边摆满租来的言情小说，天天嚷着要嫁给总裁。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工作不稳定，积蓄被骗光。相反的，阿美阿姨却很实际，她常常说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没有金钱来源，她晚上会睡不着，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她都来者不拒。搞不懂南辕北辙的两个人为什么会是死党好友。阿美阿姨常常劝姑姑要脚踏实地，认命做好分内的工作，可惜姑姑听不进去，老是把她的话当耳边风。几个月前，宝珠姑姑不顾大家的反对，跟一个认识不到两个月的男人走了。她说那是她的真爱。我哪知道什么是真爱，但是阿爸说把她想成是每一年都会来的东北季风。好吧，就算是这样，季风离开，宝珠姑姑也该回来了吧。结果还没等到他回来，阿爸自己反而先落跑了。

这种时候不能够谈论自尊心。饿了两天肚子之后，无计可施的我只好找上阿美阿姨。她当然没有拒绝，只是当她听见阿爸落跑，丢下我们三个

0: 脸色非常难看。
1: 唉，又再一次了。
0: 他久久才吐出这几个字。是啊，短短半年里，我们被割下两次。我不喜欢用抛弃来形容现在的处境。被抛弃多半是废物、无用的东西，而割下是被放置在某个地方。我们只是被暂时的割下了。所以我和阿美阿姨约定好，只要是上学日，她会留一些午餐剩菜让我当做晚餐。不过为了婆婆，今天我得厚着脸皮多要一些。阿美阿姨看见我左顾右盼后，才将藏在脚底旁的纸袋赶紧拿出来。她关心地问，爸爸回来了吗？我难为情地摇摇头。
1: 唉，也真的难为你们了，没依没靠还能这么懂事。阿姨能够帮你们的实在是有限，你看看，为了怕其他厨工打小报告，我也不敢拿太多剩菜啊，每天就只能留这么一点饭菜，真的是不好意思哦。
0: 听他这样说，原本想开口多要一些饭菜，这下也都不敢说出口了。阿美阿姨对我们已经够好了，不能够再增加人家的困扰。
2: 阿姨，别这么说了，嗯，真的很谢谢你。
0: 接过温热的纸袋，我将它抱在胸前，不断地点头向阿姨道谢。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想，如果真的饿到受不了，干脆再找一家便利商店偷过期面包。或索性放学之后直接带婆婆去警察局算了，可是那样就违背了我对阿玲的承诺。我大大的叹了口气，为什么烦恼的事情永远都解决不完呢？现在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学校操场、篮球场、走廊到处都是人，有的打球跑步，有的则是聊天嬉戏，不时可以听见欢笑声。我其实也想跟同学一起打球，无论是篮球、排球、躲避球都好，可是我不敢，我不敢交朋友，不敢让同学知道我的情况，太难为情了，太丢人了。我好嫉妒他们的笑容，相形之下捧着纸袋的自己显得十分愚蠢。他们应该不用烦恼下一餐有没有着落吧。下课回家，妈妈早就准备好点心，补习后回家还有温热的饭菜等着。他们不会有肚子饿的机会吧，家里应该都有一堆吃不完的零食，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根本不需要思考吃不吃得到。他们不用担心偷过期食品可能被抓的事吧。那当然呢，谁会需要去偷过期食品？只有像我这样假日没有营养午餐剩菜可吃的穷鬼才会呀。虽然大部分的时间便利商店是不会计较的，但是有时碰上难缠的工读生追出来，也许会担心万一被抓到该如何是好。还有他们的爸爸应该是靠山而不是家庭的问题来源吧。我阿爸会去的地方不外乎是地下赌场、赛歌场，要不就是蹲在监狱里。如果在家里出现，就是来跟妈妈要钱，要不就是偷搬家里的东西变卖。他是大骗子，每次都说会戒赌会变好，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我真的很生气，为什么大人可以幼稚的像小孩，而我这个小孩偏偏就得要像大人，真是太不公平了。午休时间结束的钟声响了，那些被我羡慕的同学纷纷地停下手边的活动，一窝蜂朝教室走去，准备午休。 他们愉快地穿过我身旁，没有人正视我一眼。理所当然，我本来就不怎么起眼，没有高壮体格，也没有英俊五官，更没有优异的成绩。对学校、对老师、对班级同学而言，就算我突然消失，也没有人会感到遗憾吧。这就是妈妈常常说的现实世界。妈妈以前常常边哭边抱着我们说对不起，说很感慨没有把我们生在有钱的人家，所以爱我们的人很少，注意我们的人也很少，希望我们要原谅他，因为这是现实的世界。那个时候我没有听懂，只觉得他是因为情绪低落才这么歇斯底里。我安慰他说，我不在乎有没有钱，只要妈妈爱我就好。可是他没有听进去，最后还是走了。妈妈离开后，阿爸还欠一屁股债，亲戚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我永远都记得他们嫌弃的脸孔。从那时起，妈妈的话我终于懂了。可是懂了又如何呢？我规避得了吗？我逃避得了吗？终究还是得面对，不是吗？就像现在，我得跟其他人一样回教室，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我转身随人群回教室，却不小心与一旁经过的人擦撞。对方身材魁梧，相较瘦弱的我，胸前的纸袋飞了出去，整个人扑倒在地，手肘和膝盖有点痛，不过应该无碍。动了动四肢，拍拍身上灰尘，准备起身，眼前却出现一张不怀好意的脸。他大声骂了几句脏话，凶恶地瞪着我。
1: 安坐，你是无生目睭个？看到我不要闪一边呀！哼，闪的。
0: 看他跋扈的模样，和在他身旁一块叫嚣的几个人，想也知道是那种喜欢聚众姿势的少年。不论走到哪里，总会有这么一群人专门以欺负弱小为乐，只要有人向他们低头，就好像征服全世界似的。以前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但是因为没有冲突，所以隐忍着。今天我的运气有够差啊，我咬牙想从他们的威吓之下站起来，但是稍一起身，一个厚重拳头就落在我的脸颊上，又是一连串的咒骂。
1: 不是不要低头道歉吗？拽个屁呀你！
2: 哎，是你撞我，又不是我撞你。
0: 我硬是不服气的回嘴。这些人都是经不起挑衅的，不过一句反驳就好像把脚踩在他们的脸上，个个都沉不住气，只听一堆人喊着
3: 罢了罢了，走走走。
0: 一群人围过来，接二连三的拳打脚踢，慌乱之际，没有打架经验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击，只会胡乱挥动双手，根本没有抵挡的能力。混乱与疼痛交杂之间，听见一个尖锐的女声喊叫着，
4: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0: 拳头总算停下来了，有史以来头一次听见老师两个字让我觉得宽心。骨头仿佛全松散掉了，我躺在地面，眼前是一片模糊的蔚蓝天空，真想永远的就这么躺着。但痛楚迫使我回到现实，手肘靠地，慢慢地撑起身体，眼前景象依旧不清，右眼大概被打肿了，只能眯着眼望着向我走来的人影。
4: 哎，你还好吗？
0: 眨了眨眼，好一会儿才看清楚来者的模样。他不是老师，而是一个捧着大叠作业本，有着齐眉刘海的大眼女生。他担心地问，
4: 有没有怎样啊？要不要去健康中心？
0: 我环顾四周，发现并没有别人。
2: 你说谎哦，哪来的老师啊？
4: 喂，等我进办公室找老师来再跑过来，你早就被打死了吧？还怪我说谎哦，真是好心没好报哎。
0: 大眼女孩说的一点也没错，倒霉的人是我，大部分的同学看见我被挨打都选择走避，遇见他算我运气好，若真的找老师来处理，把事情扩大，搞不好吃不完兜着走的人是我。
2: 哦，抱歉了，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了，谢了。
0: 我奋力地起身，拍拍膝盖、屁股、衣服的尘土，四处张望，总算在不远的花台旁找到纸袋。我一拐一拐地边走边跳，赶紧将纸袋拾起。纸袋外面也沾染了灰泥，不过幸好里面的塑胶袋依旧完好，菜肴并没有渗漏出来。女孩叫住正准备掉头就走的我。
4: 哎，江如俊，你真的不去健康中心？至少把伤口消毒一下。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4: 吼，我们是同班同学，你的作业簿还在我手上呢。那，哎，你也太那个了吧，开学都好几个礼拜了还认不出同班同学哦？该不会连我们导师是男是女什么名字也不晓得吧？
2: 反正称呼都是老师啊，名字不记得也没差吧。
0: 没想到大眼女孩突然冲到我面前，用她那没被作业挡住的眼睛瞪着我。
4: 江如俊，什么叫做没差？干嘛老是一副无关紧要吊郎当的样子？你以为装作什么都不在乎，事情就比较好解决吗？真是的，刚刚那些不良少年至少还会表现出愤怒啊，你呢？不但是一只缩头乌龟，而且还眼盲耳聋。
0: 他越说越大声，越说越激动，居然说我是乌龟，真过分。我被他惹毛了，不客气地回嘴说，
2: 关你屁事啊，你这只啰嗦的猫头鹰。
4: 你
0: 不知道从哪儿来灵感，猫头鹰三个字不禁大脑的脱口而出，他气得两颊鼓鼓的半响，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狠狠地踹我一脚，气呼呼地掉头离去。哇，痛死我了，我全身都是伤哎，这女生好粗鲁哦，真搞不懂她有什么好气的，倒霉的人是我，该生气的人应该是我啊。没错，我才是那个该生气的人。午睡时间，同学们都安静地趴在桌上，我蹑手蹑脚地进教室，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书包。邻座同学偷偷张开眼睛看着我，一脸狐疑，前座同学也转头瞄我，我完全不理会，也不给他们开口询问的机会。不到一分钟，就在他们质疑猜测的目光下，背起书包走出教室。

0: 大家好，我是葡萄学家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1: 阿德快跑。放学了，长长的路队缓慢的前进，个子小小的阿德知道穿过公园是回家最快的捷径。趁着陆队长不注意，他一溜烟的就拐进小公园。小公园里其实很安静，阿德走走停停，荡荡秋千，玩玩溜滑梯，树上还有个鸟窝。阿德抬起头想和鸟妈妈挥挥手，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软软的肚皮，那个人狠狠地推了阿德一把，阿德跌到地上，书包里的东西全都哐啷哐啷地滚出来了。
2: 嗯，冲啥？你找死啊！
1: 阿德抬头发现，他遇到了学校最大尾的黑豹。六年级的黑豹站起来比阿德高了一颗头。
3: 我不是故意的啦！
2: 你敢撞我？
3: 对不起。
1: 黑豹把阿德抓到他的面前，他一定很久没有刷牙，嘴巴比水沟还要臭。黑豹突然降低音量，
2: 对不起，也来不及了。你撞到我，害我肚子痛得要命。明天起每天都要赔我50元的医药费，懂不懂啊？
3: 我没有钱呢。
1: 黑豹看看他的学号。
2: 你是3年6班的张明德，你要是敢不交钱，哼，你就惨了。
1: 黑豹说完扬长而去，留下满地的文具和发着抖的阿德。树上的鸟儿叫着，公园里的风吹着，才几分钟，怎么觉得好像好久好久。

0: 晚上妈妈在签联络簿的时间。
1: 阿德，是谁在你的联络簿上踩一脚呢？
0: 那是黑豹的脚印。在那一瞬间，阿德真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可是他想，如果妈妈知道了，一定会告诉老师，老师又会去找黑豹，最后他一定会被黑豹打得很惨。阿德撒了个小谎
1: 啊，我们班的人扫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的啦。
0: 妈妈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1: 嗯，没事就好。哎，赶快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0: 那个晚上，阿德做噩梦，他被一只巨大的怪兽追着跑，在公园里不断地绕。那是一个迷宫吗？他绕不出去，而怪兽越追越近，他吓得大叫。醒来后，发现自己满身大汗。

0: 第二天，阿德从铺满挖了一个50元的硬币，他把硬币握得好紧好紧，只要有人站在他们教室窗口，他就会以为是黑豹来了。走在走廊上，只要见到比较高的人，他又会以为是黑豹。上课时，他还被老师点了好几次名啊。
1: 阿德，你今天在想什么？
0: 阿德什么也不敢说。放学的时候，他走在路队里，小兵在他身后不断地说笑话。阿德没有笑，他的心里滴滴答答的，像个马表在跑。终于，黑豹出现了，他站在巷口，像个贼似的朝阿德招手。他跟在黑豹后头走进巷子，巷子很安静，阿德觉得很冷。他把50元放在黑豹手上，黑豹看看他，
2: 算你识相，谢了。
0: 黑豹拿着钱转身就走。阿兵出现在阿德后面。
3: 阿德，我觉得你不应该给他钱呢。
4: 哦，你都看到了。
3: 嗯，他上次也跟我勒索过，可是我不给他。
4: 那他有没有打你呢？
3: 哼，我才不怕他呢。
4: 哎，那你怎么做的？是不是跟你妈说的？
3: 他跟我要钱，我就跟他拼命。他想打我，我就用嘴巴咬他。反正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
4: 啊，跟他拼啊？
5: 嗯，我不敢呢。
3: 那你可以想别的办法。你不怕他，他才不敢欺负你哦。
0: 阿德觉得他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可是用什么方法呢？一直到隔天放学之前，阿德都还没想到比较好的方法。他其实想过几个点子，例如在书包里放个哨子，只要黑豹一靠近，他就用力地吹哨子。他也想过写一封检举信给老师，相信老师也会去找黑豹谈一谈，又或者拉同学陪他上下学，甚至把一切都告诉妈妈，让妈妈每天接他放学。阿德想，
4: 但是我能不能有自己的方法，能自己解决的方法？我该怎么办呢？
0: 他想不出来，放学时间却到了。阿德排在路队里，手里紧握着一枚50元的硬币，他很急，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滴。平常阿德觉得路队走得很慢，今天却觉得路队越走越快，离那条巷口只剩下几步了，而且越来越近。阿德脑筋一片空白，黑豹贼头贼脑地朝他招手。阿德停下脚步，后头的小兵撞上他。小兵说，
3: 哦，阿德，你要去吗？
0: 阿德摇摇头，他的心脏跳得好快好快。黑豹生气地瞪着阿德，跟在路队后面走着。阿德的脚步很沉重，小兵在后面问，
3: 怎么办嘛？
5: 我不知道哎。
0: 路队越走人越少，就在整个队伍剩不到5个人的时候，黑豹靠了过来，伸手就要抓阿德。
2: 我叫你，你没听见吗？钱给我！
0: 几乎是同时，阿德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他拔腿就跑。没错，他跑了。阿德虽然背着书包，还是跑得很快。黑豹在后面喊着，阿德说，
3: 哈，你追得到我，我就给你。
0: 他跑的胸口都快裂开来了，可是脚底下一步也不停。跑过一长排行道树，刚开始他还怕黑豹追上来，跑了一段路黑豹追不到他，只在后头喘着气说，
2: 你不要让我遇到。
0: 阿德停下脚步回头，黑豹整个人累趴在地上。阿德笑了，几天来的紧张第一次得到舒缓，黑豹就站了起来。
2: 你不要让我遇到我，我会让你好看。
0: 黑豹生气地追过来，阿德等他跑了几步，这才转身迈开大步地向前跑去。
4: 你敢再跟我要钱，我就告诉我妈，我也会告诉我们老师，还有你们老师。
2: 你敢？
4: 我敢，我们班的小兵可以作证。
0: 阿德的个子虽然小，却是学校里面的短跑冠军。 他经过一个橱窗前，还有空看看自己背着书包跑步的样子。阿德露出白牙笑着，
4: 哈，真帅。
0: 后头一个跑得摇摇欲坠的人影还在蹒跚的挣扎呢。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思优科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林心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4: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邓淳恩、黄云柔、曾杰兰、
1: 徐丽艳、
2: 云柔妈妈、
3: 淳恩妈妈
4: 担任演出。
2: 星期天下午，小恩正在读社会。
0: 随着港口开放通商后，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台湾，引进西方的医疗和教育方式，对台湾的文化发展有相当的贡献。北部的马街牧师，南部的巴克里牧师，天哪，这么多怎么背得完？哎，这些人也真是的，没事跑到台湾来传什么教，还做那么多事，害我要背那么多。马街牧师清末时来台传教，于护卫盖了最早的新式医院护卫街医馆。北部的马街牧师，南部的巴克里牧师，什么声音啊？好像是从外面传来的，我去看看。喂，你们是谁？怎么打扮这么奇怪？刚刚念的是什么啊？
5: 你才奇怪嘞，讲话这么没礼貌。
2: 小恩环顾四周，发现四周的街道景物变了，不仅房子成了低矮的土脚厝，路上的行人穿着也不一样，自己似乎穿越时空来到清朝了。
0: 对不起，我一时紧张说错话了，我叫小恩，这是哪里呀？
5: 我叫小柔，她是我的表妹小兰。看来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是啊，这里是护卫，你从哪里来？
0: 我住在士林区，不对，现在应该叫做八芝兰。你们刚刚念的是什么啊？
5: 就是最近流行的歌谣啊。前一阵子我们护卫来了一个红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人，开口闭口都说什么阿们神爱世人。是啊，听大人说是在传什么基督教。
0: 那个人是不是叫做马街牧师？
5: 对对对，你认识他？
0: 我知道他是从加拿大来到台湾传教的。
5: 你有去跟他拿药水吗？
0: 什么药水啊？
5: 就是马街的白药水呀。你只要去杨牧师家假装生病不舒服，他就免费送你一瓶。哎，
0: 拿那药水要做什么？
5: 杨牧师给的东西谁敢吃啊？听说苦得不得了，吃了会中毒死翘翘呢。
6: 是呀，大家喜欢的是装药的玻璃瓶，拿到后就将药水倒掉，把瓶子收藏起来。
5: 那瓶子还真是漂亮，我们家就有好几个呢。
0: 你们这样做不好吧？那是金鸡纳霜，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非常贵的。
5: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那个杨牧师很会骗人，专门吃心肝喝人血呢。
6: 是啊，他开医院是为了骗人进去的，人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0: 那家医院是不是叫做护卫街医馆？
5: 是啊，这你也知道。
0: 其实啊，他开医院的目的除了替人治病，最主要是传教。你们把他想得太可怕了，这护卫街医馆可是台湾最早的新式医院，了不起得很。
5: 哎呀，又痛起来了，好痛哦。
0: 小兰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5: 小兰的牙齿又痛起来了，我要带她回家，请阿妈去妈祖庙里拿香灰回来给小兰吃。
0: 吃香灰？
5: 是啊，难道你没吃过？只要去庙里拿些香灰符水来吃，病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
0: 等一下，不是有那个护卫街医馆吗？课本上说马街是个拔牙高手，医生拔插过20000多颗牙齿，而且是免费的，我们去找他。
5: 我不要拔牙齿，更不想被刺心肝，太可怕了。我是听说杨牧师会帮人拔牙，可是有这么多颗吗？我不要去，哎呦，痛死了！
0: 相信我准没错，马街牧师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以后就知道了。走吧，
5: 小兰，我们去试试看吧。香灰你也吃过了，可是还是在痛啊。有我们陪你一起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6: 好吧，可是我还是好怕哦。
0: 放心，小柔你带路，我们走。
2: 小柔、小兰带着小恩来到护卫街医馆。
0: 请问马街牧师在吗？我们要来拔牙。
1: 是哪位牙齿痛？
0: 就是他，他是小兰。
1: 小兰，不要怕，赶快过来坐下，嘴巴张开来让我看看。
6: 啊！
1: 不要怕，嘴巴再张大些。
6: 啊！
1: 牙都蛀坏了，要拔掉才行。
6: 这是干嘛？救命啊！
1: 你们两个把我抓住的。
6: 小恩，杨牧师要做什么？是不是要挖心肝呐？
0: 别担心，只是要把小兰蛀掉的牙齿拔掉，快来帮忙。
1: 好了，敷上药，把棉花咬紧。
6: 感觉怎么样了？
3: 奇怪，不痛了。
6: 真的假的？
3: 真的不痛了，好神奇，比妈祖庙的香灰还厉害。
0: 我就告诉你，马杰牧师很厉害的。
7: 谢谢您，马杰牧师，以前我们都误会您了。
1: 没关系，你们台湾人害怕我们是因为无知，看来光靠传上帝的福音是不够的。我打算办一所学校来教大家最新的知识。
0: 学校的名字就叫做理学堂大书院，您还可以办一间女子学校哦。
1: 嗯，真是个好主意。
7: 女子学校，我们可以来吗？我们好想读书哦。
1: 当然欢迎你们来上学。
7: 太好了，谢谢您。
0: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考试，我要赶快回去背社会了。
7: 马杰牧师，我们也该走了，再见。
1: 小朋友们再见，深爱你们，欢迎你们再来玩。
2: 小恩、小兰、小柔才踏出护稳接衣馆，就看到一群人拿着棍子围过来。
8: 就是那个奇怪的女孩拉着王大罗家的女儿去找杨牧师。
2: 对对对，她一定是杨牧师派来的骗子，赶快把她抓起来。
6: 你们误会了，小恩不是骗子，马杰牧师也不是挖心肝的坏蛋。
9: 是啊，你们误会了，我不是骗子，我不是骗子，
2: 交给大家。

怎么趴在社会课本上睡着了，课本上那个小女孩不就是小兰吗？马爹正在帮她拔牙呢，旁边站着的是小柔，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也跟上流行，成了穿越剧的主角，回到清朝去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It's bedtime。
4: 哇，
1: 什么？我是吸血鬼，由国语实小邱怡佳担任演出。什么？我是吸血鬼。我们一家人居住在中央公园的地下密室里。对了，不能说一家人，应该说一家鬼。
5: Oh my！
1: 是的，我们一家都是吸血鬼。你知道的，吸血鬼就是要住在看不见太阳的黑暗地洞。但是在发生那件事之前，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是一个吸血鬼。

0: 爱德华，起床啦！
1: 妈妈对着爱德华的房门大喊，每天我的妈妈都会帮我们一家准备丰盛的餐点，一杯鲜红果汁，一块鲜嫩多汁的肉排，和一盘色彩鲜艳的蔬菜。妈妈的手艺很好，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每次吃到盘底朝天，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吃完丰盛的餐点，妈妈会帮我安排今天的各项活动，其中我最喜欢看电影、逛夜市和看夜景。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随着荧幕上每个演员的表演情节，伤心时跟着一起流泪伤心，开心时随着一起开怀大笑，有时还有吸血鬼露出尖牙追着人吸血的恐怖情节，让我吓得大叫。
2: 哇哦！
1: 各种影片都让我爱到最高点，逛夜市更是其中最精彩的。走进夜市里，耳边听到的是此起彼落的叫卖声，鼻子闻到的是阵阵令人垂涎三尺的各种美食香气，眼睛看到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最新人气商品。常常我右手拿着烤肉串，左手端着珍珠奶茶，嘴巴忙着跟小贩说，哎，老板，鸡排一块。不止忙着吃喝，更是忙着玩，打弹珠、捞鱼、套圈圈和射飞镖的游戏，每次都在心里大喊，哎，为什么妈妈永远每样游戏只让我玩一次啊？所以各项游戏我永远都想玩，永远玩不腻。

0: 全家也喜欢到山上看夜景。一家人坐在亭子里，吹着阵阵的凉风，一边欣赏着万家灯火，数着哪里的灯光最明亮，一边寻找着流动的光影，数着哪里的车辆通过最多。伴着我的月光那么的柔美，陪着我的晚风那么舒服，哇，躺阳在夜色中多么棒啊。
1: 那天我正准备回到地下密室休息，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救命啊！我四处寻找声音从什么地方传来，终于在一辆正冒着烟的车子上发现有一个人正发出微弱的呼叫声，他头上正流着血。
2: Oh no！
1: 而我还隐隐闻到一种香甜的气味，那气味就像平常妈妈准备的鲜红果汁，这气味鼓动我的食欲。突然我觉得好饿，但是那个人伤势似乎很严重，他需要我的帮忙。
2: No！
1: 等着救护车的到来，他的血液还缓缓地流着。我常常得控制住想吸他血的念头，内心一直天人交战。幸好经过一番折腾，受伤的人顺利送到医院救治。这时天空渐渐亮了起来，什么？天不是一直都是暗的吗？顶多只有微弱日光而已吗？我的心中好疑惑，好混乱，而且我的皮肤渐渐地感到刺痛，越来越痛，我的身体好像快痛到要燃烧起来。

0: 德华，起床啦！
1: 传来妈妈叫我起床的声音，原来是一场梦。我还好好的在中央公园的地下密室里。用餐时，我告诉妈妈我做的梦，妈妈这时才告诉我，
0: 其实我们一家都是吸血鬼，每到晚上我们才会起床开始一天的夜生活。每天的鲜红果汁就是爸爸到输血中心偷来的人血，也是我们最主要的活力来源。
1: 虽然我只能在夜晚生活，但是我的夜生活很丰富有趣，所以我喜欢当吸血鬼。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企业电台。
1: 学校一日游。出发啦！检查该带的东西都带齐了没？动作快一点啦，不然你就倒大霉了。来来来，跟着我复习一下。起立，敬礼，要说老师好，坐下。还不错哎。我在干嘛哦？
2: 你好。
1: 哎呀，新兵训练啊。这个兵是我弟弟。暑假过后，他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为了让他可以早点适应小学生充实、紧凑、纪律的生活。也为了他的光明前程，这个暑假我可是煞费苦心、用心良苦、掏心掏肺的为他好好的密集训练了，让他感受那震撼教育、铁的纪律。
3: 哇哦！
1: 哦，对吼，又不是要当兵。哎，可是我真的很用心啊。当我的老妈把一个泪眼汪汪的小孩交到我的手上，告诉我一切就拜托你了。当下我那姐带母职的责任心情也就跟着沉重起来了。你是不可能了解的啦。小一上学有这么严重吗？是呀，我也觉得奇怪啊。每一年我都会看到一堆小一的小孩在开学当天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家这个宝贝老弟啊更绝，开学前每天晚上睡觉前就开始跟我老妈说，我不想上学，我害怕上学，我会想爸爸妈妈。有时候我还真的怀疑他是不是想用这招引起老爸老妈的关心，好让他的如意算盘都能够得逞呢。哎呦，你不要打我啦。好啦，我知道我知道，有时候恐惧是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会怕。
3: Yes, yes.
1: 我只是怀疑一下下嘛。总之呢，我老妈已经束手无策，只好找上我这既有智慧又有内涵的超级无敌美少女来解决这样的难题咯。在我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啊将我的经验完完全全毫无保留的传授下去。于是啊，我开始回想我第一天上学的情况。开学前一天晚上，我准备好所有的文具用品，那全是我最爱的粉红色系哦。为了搭配那粉嫩的色调，我当然翻出了我的千层蛋糕裙，展现我最可爱的一面。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就只差了一个健康完美的气色。所以咯，全家人为了配合我那历史性的一刻，上小学一律九点上床睡觉，隔天早上精神饱满的上学咯。 第一天上学，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双颊有些泛红，心跳有些加速，我依然很优雅的穿着一身我精心设计的粉红色系，带着我浅浅的微笑踏进了校门口。哇，学校好大哦，人还真不少哎，而且重点是我该往哪里走呀？整个暑假期间，我老妈和我只顾着究竟要穿什么呢，要带什么呢，要买什么呢，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一个班级呀。我老妈和我就在一阵兵荒马乱之中来到了教务处，让我验明正身之后，就绕过校园的游泳池，经过了篮球场，穿过了学校的活动中心，爬上了第二层楼，终于找到了，是在最边边最边边那一间一年九班的教室。那个时候啊，我的呕心沥血的粉红色千层蛋糕裙的装扮早就在我香汗淋漓之下好像是融化了一样的狼狈咯。所以啦，为了不重蹈覆辙，这次我早就将我老弟的上学动线规划好。今天我就要来一个学校一日游，准备好了没？

0: SU 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大家好，我是景星国小二年一班的赖廷仁，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不会写字的狮子。有一只狮子，它不会写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3: 到书本里去找啊。
4: 嗯，好啊。
3: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5: 大家好，我是承泽国小平义妈妈。
6: 我是平义。
5: 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故事是图书馆老鼠

山姆是一只图书馆老鼠，他的家在儿童参考书柜后面的墙壁小洞里，他觉得生活实在是太棒了。白天，图书馆到处都是人，在走道上来来往往，看书、借书、还书、打电脑。山姆啊，蜷缩在他的小洞里呼呼大睡。

到了晚上，大家都回家了，整个房间又黑又安静。这时图书馆是属于山姆的哦。每天晚上，山姆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他读图画书和故事书，也读了传记、诗集、食谱、运动图书、童话、鬼故事，还有许多侦探小说。

山姆见多识广，充满奇思异想。一天晚上，山姆决定，该是写一本书的时候了。山姆从图书馆馆员的书桌上拿来一些小方纸，对折成书页，接着又拿着一支铅笔，在架子上滚来滚去。他捡起这支笔，开始写作。写你知道的哦，山姆啊，在一本关于写作的书中读过这句话，所以他写关于老鼠的事，又在镜子前啊摆出各种的姿势，将镜子里的自己画在书里哦。山姆写得非常非常卖力，

0: 他的第一本书终于完成了，书名啊是
1: 一只老鼠的生活。
0: 他在封面写着文图山姆，接着他走到图书馆的传记自传去，将啊生平第一本著作

0: 塞进书架中，然后就回到他的小洞里等着。隔天下午，阳光从图书馆的窗户射进来。
1: 这是什么？
0: 一个小孩问道。他的老师要他来图书馆找资料，写一篇读书报告。图书馆管员说啦，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书诶。把这本一只老鼠的生活放在他的桌上，过了一会儿他就拿给其他管员看了。山姆决定再写另外一本书，叫做《寂寞的乳酪》。只是写作让他感觉越来越饿，还好他总是可以在走廊的垃圾桶里发现好多的面包屑可以吃，这真是太好了。画完书中的插图后，他连走带跑的来到图画书区，骄傲的把新作品放到架子上，然后回到他的小洞里等着。隔天早上，阳光从图书馆的窗户射进来。
1: 这是什么？
0: 一个小男孩问道。他正在找一本关于卡车的大书哦。图书馆员说这是山姆的另一本作品。这个山姆到底是谁啊？他不断地想着，同时呢把这本寂寞的乳酪放在他的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在说故事时间的活动里把这本书拿给小朋友看。山姆决定写一本故事书，叫做《老鼠公馆的神秘事件》。当他写到提心吊胆的情节时，浑身起鸡皮疙瘩。窗外满月的银白光芒照进黑漆漆的图书馆内。山姆捏手捏脚的来到侦探小说区，偷偷的把他的书放在书架上，然后回到他的小洞里等待。第二天，阳光从图书馆的窗户射进来，一位少年问道：
1: 这是什么？
0: 他正在找一本精彩的恐怖图书哦，好在睡觉前阅读。图书馆员说啦，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山姆到底是谁呀？我会留一张便条在布告栏上，告诉他我们想要见见这位新作者。他把这本《老鼠公馆的神秘事件》放在他的书桌上，稍后并把这本书拿给课后写作班的同学看哦。那天晚上，山姆发现了这张便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山姆，图书馆里的人都非常喜欢你的书，也都在猜这个神秘的山姆究竟是谁。不管你是谁，你一定才华洋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才华写一本书，更不用说三本了。我们认为由你来担任和作家面对面的特别嘉宾，一定很有趣。孩子们一定很爱听你朗读你写的书，听你分享一些写作的秘诀。图书馆馆长弗瑞斯特敬上。哇，山姆十分的紧张，他很高兴图书馆的孩子们喜欢他写的书哦，对于他们想要见他感到受宠若惊。但是老鼠都是害怕见到人的，山姆不了解为什么人们觉得写作和创作故事这么难，只要他们愿意尝试，就会发现写作真的很好玩哦。山姆有个主意，他到图书馆馆员书桌上取了一些补给品，整个晚上又写又画，还将小方子剪成老鼠大小规格的书垫装订成书。第二天早上，图书馆馆员开放儿童阅览室，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和作家面对面。一个小女孩最先看到山姆在前面桌子上布置的所有展示品，她问道：这是什么？那里有一盒面纸盒，两支铅笔竖立着贴在面纸盒的两侧哦，在铅笔的上端展开了一张标示，写着和作家面对面，还画着一个箭头指向下面。小女孩弯下身子望进空面纸盒里面，哇，她惊讶地叫出来，盒子底部放着是山姆的小镜子。小女孩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微笑的脸，镜子旁边有一叠空白的小书，还有一堆山姆用他小小的牙齿削尖的铅笔哦。那一整天还有接下来许多的日子，人们来到和作家面对面的小小展示区， 很快的整个书架就放满了书。这些书呢，都是由从来没有写过书的人所写的，说着从来没有说过的故事。山姆是一只图书馆老鼠，他的家在儿童参考书柜后面的墙壁小洞里。整个晚上，山姆坐在他的小洞里，不停地想，不停地想，下一本书要写什么？是侦探小说、探险书、漫画书，还是真实的故事？哇，有这么多故事要说啊！他想，我必须将这些书一本一本写出来。山姆拿起铅笔，又开始写作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莫格利兄弟

0: 谁要为这个孩子说话呢？有谁？自由的狼群众，有谁要为他说话呢？
1: 没有回答。狼妈妈明白，要是意见不合闹到打起来，那会是他最后一次的战斗。他准备好了。

0: 这时唯一获准参加狼群集会的其他野兽，睡眼惺忪的老棕熊巴鲁开口了。他负责教小狼丛林法律，也只有他能在丛林里随意的到处走动，因为他只吃坚果、根茎类和蜂蜜。老棕熊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咕哝着发言：
1: 人的孩子，诶，是人的孩子。我为他说话，人的孩子没有危害啊，我不会花言巧语，但我说的是事实，让他跟狼群一起奔跑吧，跟其他的小狼一起加入狼群，我亲自来教导他好了。
0: 阿克拉说：
2: 我们还需要一个成员为他说话。已经有巴鲁了，而且他还是我们小狼的老师。谁跟巴鲁站在同一边呢？
0: 一个黑影落在圈子中，那是黑豹巴克西拉。他浑身乌黑，但在某些光线的照射之下，兽皮纹路看起来就像水波纹的丝绸。大家都认识巴克西拉，谁也不愿意挡他的路，因为他跟塔巴基一样的狡猾，像野水牛一样什么都不怕，还像受伤的大象一样不顾一切，但他说起话来声音却像是天然蜂蜜从树上滴下来一样的柔和，皮肤比绒毛还柔软。他低声的呜呜地说：
3: 阿克拉和自由的狼群，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参加你们的集会，但丛林法律说，当不确定新生幼儿该被接纳还是杀死的时候，可以花一定的代价赎下小孩子的性命。法律并没有规定谁能或谁不能付这笔赎金啊，我没说错吧？
0: 那些年轻的狼叫了起来，他们的肚子永远没有填饱的时候。
4: 没错没错，
5: 好极了，
6: 听巴格西拉的，可以由某人付一定代价赎下这小孩，法律规定的，对不对？
3: 我知道我在这里没有发言权，因此先征求你们的同意呀。
6: 你就说吧。
1: 说。
3: 杀死一个光着身体的孩子是可耻的，而且等他长大了还能帮助你们狩猎。巴鲁已经为他说话了，现在我要再加上一条公牛，而且是很肥的公牛，刚刚杀死的，离这里不到800公尺。你们愿意按照法律接受这个孩子吗？不难决定吧？
7: 有什么关系呢？他会死在冬天的雨水里的，他会被太阳晒死的。一个光着身子的青蛙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呢？没，就让他跟 狼群在一起奔跑吧。嘿嘿嘿嘿，巴格西拉，公牛在哪里呢？嘿，接受它吧。
1: 对呀对呀，公牛在哪里呢？
7: 公牛在哪里？
1: 公牛在哪里？
0: 接着传来阿克拉低沉的吠叫。
4: 吼吼瞧瞧，吼吼瞧瞧，狼兄弟们啊！吼吼瞧瞧。
0: 莫格里玩着软石，玩得正起劲，没有注意到狼群纷纷走上前，仔细地观察他。然后就下山去找那头死的。

0: 继而可汗还在夜里咆哮着，非常生气狼群没有把莫格里交给他。巴格希拉耸耸胡子说，
1: 爱叫就让他去叫吧，总有一天，根据我对人类的了解，这个光着身体的小家伙会让他发出认输的吼叫的。
0: 阿克拉说，
2: 做得好，人类和他们的小孩都很聪明，说不定他到时候会是个好帮手的。
0: 巴格希拉说，
1: 没错，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是个好帮手，谁也无法一辈子统领狼群的，您说是吗？
0: 阿克拉一声不吭，他在想，每个狼群的每个首领体力都会越来越衰落，到最后被狼群杀死，一个新的首领诞生，老了再被杀死。他对狼爸爸说，
2: 带他走吧，训练他，凡是自由狼群该会的他都要学啊。
0: 这就是多亏巴鲁说好话加上一头公牛的代价，莫格里才获准加入西奥尼山狼群的过程。你得跳过整整十年或许一年，莫格里在狼群中过得惊人生活，因为要是全写下来，恐怕好几本书都写不完了。

他跟小狼们一起长大。当然，莫格里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小狼已经是成年的狼了。狼爸爸把所有的该学的都教给了他，包括丛林中每一件小事的意义，像野草的每一声沙沙作响，温暖夜空中的每一个气息，头上猫头鹰的每一次鸣叫，蝙蝠栖息在树上时的每一下搔抓，小鱼跳进池塘的每一声扑通，对他来说都很有意义，就像商人了解办公室里的每件工作一样。他不学习的时候，就在太阳底下睡觉，睡饱吃，吃饱睡。当他觉得身上脏脏的，或者是很热的时候，就在森林的池塘中游泳。当他想吃蜂蜜的时候，巴鲁告诉他，蜂蜜和坚果跟生肉一样的好吃。莫格里就爬上树去取。巴格西拉教过他如何爬树，巴格西拉被躺在一根树枝上面呼唤着。起初，莫格里像懒熊一样紧紧地贴在树上，后来就跟灰原一样大胆，从这根树枝一下子跳到另外一根。

0: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鱼儿水中游。有些伟大的思想，不论经过的时间多长，都会像星星永远闪亮，给人指引方向。很久以前，在中国有个思想家叫庄周，有一天他睡着了。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他拍拍翅膀，真的飞了起来。他很开心，跟飞舞的蝴蝶一样快乐。他真的以为自己是蝴蝶，忘了自己是庄周。就在这个时候，他醒了过来，蝴蝶不见，翅膀也没了，梦醒了。庄周想，到底是我梦见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变成我呢？是蝴蝶在我的梦中呢，还是我在蝴蝶的梦中呢？

庄周喜欢想，喜欢在别人不想的地方认真想。他会想，天是运动的吗？地是静止的吗？是什么力量让太阳和月亮交替发光呢？是云变成雨，还是雨变成云？是谁在行云布雨？风从哪里来？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在空中游动，是什么在呼吸吐气吗？他想通一个道理，一切是自然，自然是一切。庄周可以是蝴蝶，蝴蝶可以是庄周。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顺着自然，不要违反自然。海鸥不是天天洗澡才变白的，乌鸦不是天天染色才变黑的，黑白都是自然，不能说白是干净是漂亮，黑就是肮脏是难看。有人说鸭子的脚短，鹤的脚长，真的吗？如果把鸭子的脚拉长，鸭子会好过吗？如果把鹤的脚弄短，鹤会不痛苦吗？所以只要是自然的就刚好，短的不算不足，长的不算过多，不可以拿一种人造的标准来说长论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太空忍者猪猪丸料理术大公开试点。
2: 其实我发现从忍狐星带来的寿司催眠粉好像在地球功效不够强呢，但是再过不久就能做出更有效果的催眠粉了呀，到时候再招待你们吃咯。
1: 忍狐星人一边说，一边将纸条拿到瓦斯炉的炉火上。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纸条已经被我烧掉了啦！那么，在我做好新的催眠寿司之前，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
1: 忍狐星人关上地洞的盖子，还上了锁。猪猪丸用心电感应对小光叫着：“
3: 没有那张纸条就没有希望了，是也。”
4: 猪猪丸，不要放弃，现在更重要的是想想办法离开这里啊！
1: 从地板缝隙透进来的光线让地洞里有了微弱的光。
3: 这里有好多食物和厨房用具，是也。应该是那个家伙收集来的，是也。
4: 诶，有没有菜刀或是剪刀呢？
3: 很可惜没有看到这两样。我看看哦。有松饼粉还有水，是也。
4: 这些东西要怎样帮我们逃出这里呢？
3: 包在我身上，是也。小光的脚好像还是可以动，是吗？那就请你帮忙挪过来，是也。
1: 小光用脚趾头夹住松饼粉和矿泉水的瓶子，悄悄地把它们挪了过来。
3: 小光，你真行，是也。在下还想要锅子还有打蛋器，是也。
1: 小光用脚夹着锅子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去，坑当一声。
5: 喂喂喂喂，你们在吵什么啊？
1: 地板上传来了忍狐星人的声音，不妙，但是他并没有打开地洞的盖子。猪猪丸用鼻子把松饼粉的袋子咻地吸了过来，然后打开了袋子。他还把矿泉水瓶的盖子塞进鼻孔里，打开了瓶盖。
4: 哇，鼻水一定会跑进去的啦。
3: 在下的鼻水是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是也。对了，请帮忙把松饼粉和水放进锅子里，再用打蛋器搅拌均匀，是也。
1: 小光用脚夹住打蛋器开始搅拌，猪猪丸为了掩饰搅拌时的声音，故意哼起歌来。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难道这地洞很舒服吗？让人想唱歌吗？奇怪了。
1: 忍狐星人手里拿着菜刀，趴在地板上听。
5: 该不会在打什么鬼主意吧？哈！
1: 忍狐星人正要伸手去拿地洞门盖的钥匙，就在这个时候，
3: 小光，快离开锅子旁边，是也。
1: 小光丢下了打蛋器，像条毛毛虫一样滚啊滚的滚到旁边。
3: 猪家啦，出去！
1: 猪猪丸用心电感应念完咒语，锅里的松饼粉就开始迅速的膨胀，蹦的地洞门盖被弹开来了，门盖撞上了忍狐星人的额头。忍狐星人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3: 虽然有点烫，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蓬蓬蛋糕爬上去，离开这个地洞视野。
1: 他们俩从地洞爬了出来，用插在地板上的菜刀割断海带。
4: 啊，总算恢复自由了，可是纸条被烧掉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呢，视野？
3: 哎，猪猪丸，你看这个。
1: 小光张开他的右手，掌心里竟然留着纸条的痕迹呢。
4: 哦，应该是刚刚压住那张纸条的时候啊，印在手上的，视野。嗯，虽然是反的，不过还是可以看得懂，视野。
1: 猪猪丸和小光把忍狐星人滚进地洞里关了起来。这个时候，寿司店的后门咔啦的打开了。小光很惊讶地问：
3: 啊，小紫，你怎么会来这里？
6: 没问什么啊，就是突然想过来嘞。哎，叔叔呢？
1: 小紫的眼睛好像比平时往上掉了一点。
4: 哦，原来如此啊，虽然功效不强，催眠寿司的效率还是发作了，视野。
3: 嗯，哎，猪猪丸，这间店里有没有快肉饼的材料啊？
1: 小光接着就打开冰箱门看了看。
4: 嗯，没有，视野。
1: 猪猪丸一边对照着小光的右手掌，一边摇摇头。
6: 那只奇怪的猪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不是对叔叔做了什么事？
1: 小紫的眼睛掉得越来越高，猪猪丸用心电感应对小光说：
4: 从冰箱里拿出鲜奶还有草莓，放进量杯后呢，再加进3匙的砂糖，视野。
3: 啊，是现在吗？
4: 这是要给小紫喝的哦，视野。
1: 小光依照猪猪丸的话准备好了之后，猪猪丸对着杯子念着：
4: 猪加拉噗噗起来去。
3: 小紫，你先喝了这一杯，我再告诉你叔叔的事，很好喝哦。
6: 这里面是不是放了什么？
3: 嗯，只有鲜奶、草莓和砂糖而已啊。你刚刚也看到了吧？
6: 也对哈。好啦，我刚好口渴了，那就喝喝看吧。
1: 小紫接过杯子，咕噜地喝下一口。
3: 哇，好好喝哦。
1: 就在他咕噜咕噜的大口喝完之后，
6: 可是我突然觉得好想睡哦。
1: 小紫躺在地板上舒服的睡着了。
4: 快，小光，趁小紫睡的时候呢，我们赶快去超市一趟，视野。
1: 小光他们连忙跑了出去。
3: 哎哎，猪猪丸，你放了安眠药进去吗？
4: 没有啦，鲜奶加热之后呢，就会有让人想睡的功效，视野。我呢，只是利用咒语加强这个效果，这叫做热乎乎的草莓鲜奶，视野。
1: 到了超市，小光他们马上开始买材料。他们买了马铃薯沙拉、热熔起士、肉丸子和冷冻玉米，还有洋芋片。
3: 我虽然不懂你们忍猪心的文字，但是才这么几样东西，你也应该背得起来吧。
4: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抄完就忘了内容，视野。
1: 他们两个回到忍狐星人的店时，看到忍狐星人平躺在地，而小紫竟然正在用毛巾替他敷着额头。
6: 小光，你竟然这样对待叔叔，把他关在地洞里，真是太过分了。
4: 嗯，看来想睡觉的效力已经消失了，视野。
1: 猪猪丸从小光的口袋咚地跳上了厨房工作台。他先弄碎肉丸和起士，再连同玉米一起放入马铃薯沙拉中搅拌，把这些材料揉成团，然后在周围裹上弄碎的洋芋片。接着他把鼻孔撑得比以前都还要大，喊着：
4: 猪加拉呼噜去。
3: 哇，快肉饼做好了。 这次呢，是我用的满满心意和鼻水做的哦，是耶。
7: 小光拿着装在盘子里的块肉饼，慢慢接近小紫。
6: 你不要过来，你一定还想欺负叔叔，对不对？
4: 那家伙是想要占领地球的外星人啦。小紫，你吃了他给的催眠寿司啊，要消除催眠的功效，就要吃下这个，快点吃下去吧。
6: 才怪，在牛奶里加奇怪东西的人是你吧？我才不会再上当呢。
4: 哎呦，求求你了，快点吃吧。
7: 小光将拿着盘子的手伸向小紫，这时候忍狐星人突然的跳了起来，把块肉饼抢走了。
3: 还给我，师爷！
7: 猪猪丸正要上前去抢，没想到忍狐星人却把块肉饼塞进小紫的嘴巴里。吓了一大跳的小紫不自觉地咕噜一口吞下，然后倒在地上。小光跑到小紫身边，
4: 小紫，你没事吧？
3: 哦，这就是块肉饼发挥功效的证据，是爷。
8: 哦，
3: 再等十分钟啊，他就会醒了，是爷。
2: 嗯，真是对不起呀、啊。
7: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忍狐星人已经从人类变回了真正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垂着耳朵的狐狸。
2: 我没想到地球人小紫竟然心地这么好，寿司催眠粉的功效明明很弱，他却把我从地洞里救出来，还细心的照顾我。这么好的地球人，我实在不忍心催眠他。
3: 哦，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爷。地球上有可以治疗的好东西，是爷。
7: 猪猪丸在四周又翻又找，他把找到的浆磨成了泥，加上了蜂蜜和水一起搅拌。
3: 猪家来不去，来喝下这杯润喉养生汤，是爷。
7: 忍狐星人咕噜咕噜地灌下了这杯饮料，
2: 好舒服啊！我决定把这些材料带回去，不要占领地球好了。如果这一次我成功的话，其他的伙伴也会跟着来呀，对不对？不过现在我会说服他们打消这个念头好了。
3: 哎，忍猪星人也会帮忙，让忍狐星的空气变干净，是也。猪猪丸，你真厉害！
7: 小光对猪猪丸笑了笑，猪猪丸也笑了笑。
3: 这次也及格了，是也。在下真是个了不起的忍者，是也。那么再会了，师爷，我请忍狐星人送我一程，师爷。

0: 小光背着小紫走到外面时，寿司店就瞬间消失了。
1: 奇怪，你为什么背着我啊？
0: 小紫刚好睁开眼睛，她已经完全的恢复正常了。
1: 咦，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哦，是吗？看样子这就是星星和我之间的秘密喽。
0: 小光轻声说着，抬头看着天空，又微微笑了起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It's bedtime。
6: 童话变奏曲，国王的新衣，由万兴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国王、民众甲由段宜珍同学扮演，大臣乙、民众乙由段宜轩扮演，大臣甲由宜珍妈妈扮演。
7: 从前有一位国王，他不喜欢穿衣服，总是光溜溜的到处走来走去，显示自己的身材。

0: 唉，国庆游行就快来临了，如果国王光着身子游行，怎么能看呢？唉，
1: 嗯，我们一定得想个法子才好。
0: 启禀国王，微臣担心您会在游行中吹风着凉，为了让您能够保暖，同时又展露身材，我特地请来两位裁缝师，他们所缝制的神奇衣，好穿，透明，包您满意。
2: 果真如此，那还等什么呢？有请。

0: 是两位裁缝师日以继夜的工作，缝制国王的新衣。好穿透明，到底是什么衣服呢？我这就去看看。啊，国王，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衣服做得如何啦。
1: 启禀国王，这件衣服有一种神奇的作用，只有真正的智慧人会看不见衣服，如果是愚笨的人，就会看到一件华丽的衣服。
0: 哇，那我一定要见识一下。
2: 国王冲进去，眼前出现一件前所未见华丽的衣服。
0: 这是什么鬼东？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2: 就这样，国王满心怀疑，不情愿地穿上神奇衣，参加国庆游行。
0: 咦，国王怎么穿衣服啦？
2: 听说就是有大臣想了个主意。
0: 国王穿衣服不是很好吗？来，要为国王鼓掌。
2: 于是百姓们继续称赞国王的身材，国王就昂首阔步地继续游行了。国王以为自己愚笨，看得到衣服，从此以后就变得非常谦虚，事事请教大臣，勤政爱民，成为一位非常受人民爱戴的国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霸凌终结者由建潭国小林玉胜、
4: 刘燕姿、
5: 洪胜斌、
6: 陈燕琪
3: 担任演出。

0: 林彦斌，我跟你讲哦，真的是这样，很好笑吧？
1: 老大，合同好像在说你坏话耶。
2: 这个胆小鬼，好大的胆子，看我教训他。
0: 哦，好痛哦。
1: 碎啦，正中红心。
0: 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啦？
2: 谁叫你多嘴，说我坏话。
0: 我没有啊。
2: 还敢狡辩，大凯都听见了。
0: 我真的没有啊。
2: 我说有就是有。没听人家说暴力就是真理，暴力就是真理，暴力就是真理，暴力暴力真理。打到你承认为止。
0: 啊，
1: 老大老大，老师来了。
2: 先放你一马，合同你死定了。

0: 拜拜
1: 拜拜，
2: 明天见。
3: 合同那个讨厌鬼，下次再来修理他，趁大家不注意，今天走捷径回家比较快。
4: 咦，那不是周道宁吗？他为什么走那条路？老师明明就禁止我们走危险的暗巷。

0: 绿之真理，说得好，
1: 符合我们下水道小强柠檬的宗旨。
0: 这个人好大的胆子，竟敢违反学校规定，自己一个人走在这条暗巷里，确实是我们新盟主的好人选。来人呐，到水锅盖那里埋伏，把他带回去考验考验。
2: Yes sir。
3: 哎呀，这个烂水沟盖害我踢到，看我怎么修理你！你们是什么鬼东西啊？快走开！
0: 带走你的激励性！

0: 么事啊？我眼花了吗？周道宁被拉进下水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我要救他吗？哎呀，像他这么勇敢的人，自己一定有办法。嗯，对，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1: 都可以走啊。
2: 走。哎，老大嘞？老大怎么还没来？
1: 对啊，平常这时候早该到了，怎么还没出现？
0: 我昨天放学的时候看见他被一群下水道妖怪抓走了。
2: 你敢诅咒我们老大，实在欠扁。
0: 我真的看到一群下水道妖怪把他抓走，他们念了一段密语后就被一股黑旋风卷进了下水道了。真的？
1: 你是鬼片看太多了吗？再乱讲，请你吃包子。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3: 你们不要打他啦，搞不好他说的是真的啊。
2: 还说连你一起打。
0: 不要打，我没骗你啊。
1: 老师来了。
2: 各位同学先别吵，请问有没有人昨天和周道宁同学一起回家呢？
1: 没有啊，昨天他说要自己回家的啊。
4: 我儿子不见了，他从昨天放学后就没回来。我请警察调阅监视录影带，看见他走进一条暗巷中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2: 周妈妈你先别急，我们再到附近去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孩子的下落。同学你们先自习，我陪周妈妈出去一下。
1: 难道何童说的是真的？
2: 是我们误会他了。
0: 我就说我真的没骗你们嘛。
2: 这样说来我们老大有麻烦了，何童赶快带我们去救他。
0: 我这么胆小，去了恐怕也没用。
1: 可是你不带我们去，我们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啊。
3: 看来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你一定要帮忙。
0: 我怕我不行。
3: 如果你害怕，我这里有个法宝，喏，喝下这杯神奇水会让你勇气百倍，什么都不怕。
0: 真有这么神奇？
3: 我是你唯一的朋友，我不会害你的，相信我。
0: 好吧，我试试看。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3: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It's bedtime。
2: 剧名《田鼠三千》，由中山国小的许博祥、孔欣惠、卓淑平、林佳琪和张云。

0: 有一天，小王前一天种的小树苗第二天就死了，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1: 气死人了，昨天我才种的小树苗怎么今天就死了，真倒霉。
0: 小王走回家之前，发现小树苗上有被虫咬的痕迹，
1: 都是这些害虫，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一劳永逸，嘿嘿嘿嘿。
0: 突然，小王看见了一瓶农药。
1: 这里为什么有一瓶农药啊？听人家说，喷洒农药，害虫鼠掉。对对对，喷洒农药，害虫鼠掉。那我就洒一洒，消消气吧。有了农药，再也不会有害虫来吃我的小树苗了。
0: 于是，小王撒了许多的农药，农药从地面慢慢渗透，渗透到了树根，地底下的动物们可遭殃了。

0: 时，田鼠一家正好经过附近。
1: 爸爸，这里是个好地方，有好多的树根，农场底下的土壤好肥沃，有好多的小动物。
2: 咦，爸爸，这根树根好特别哦，不但是红色，而且还散发着和平常不一样的味道呢。
3: 这好像是新品种的树根，我来试吃看看吧。
0: 田鼠爸爸吃了所谓新品种的树根，结果哦，田鼠爸爸忽然倒地不起。在他死前，他告诉他的家人们：
3: 亲爱的老婆和女儿啊，我要死了，原来这里的树根已经被农药污染了，所有依靠树根为生的小动物都会中毒死亡，希望你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里太危险了，快点走吧。
0: 田鼠一家人唱着悲伤的歌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0: 于是田鼠们跑到了槟榔山上，准备开始在槟榔山上生活。
1: 妈，这里比农场还高，有好多好多树，我看到许多小虫，应该不会有农药吧。
0: 田鼠一家人开始在槟榔山上生活。这一晚下起了滂沱大雨，过了不久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2: 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妈，你快来看，好多树都倒了。
3: 应该是昨晚在大雨的冲刷下，树都倒下来了。对了，我想起你爸爸生前说过，不能住在槟榔树附近，因为槟榔树的根比较浅，大雨一来就容易倒，更危险的是还很容易发生土石流呢。
4: 妈，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啦，不然我们迟早会被困住的。我们搬到比这里安全的地方吧。
3: 既然欢乐农场有农药，槟榔山有土石流，那我们搬到科技发达的科技村吧。

0: 没错，在土石流的影响下，这片山坡地让生物无法生存，田鼠一家再度被迫搬家。
1: 来来来，这里是科技城，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有负责生产的工厂，便捷的电力公司，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许多高级食物呢。科技发达，交通便利，我好爱这里呢。
2: 是空气好糟哦，工厂的废气随便排放，你看你看，水也好脏哦，家庭的废水随便排，废水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空间，这样我们的家都被污染了啦。
0: 走着走着，田鼠妹妹看到前方有一颗废电池。
3: 这是什么呀？好像是人类用完就乱丢的废电池。
1: 我看这里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废电池渗出的汞及重金属物质会渗透土壤，污染地下水，进而进入鱼类身体、农作物中。若是我们或人类又吃了那些鱼虾、农作物，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被破坏，最后可能会死亡。而且这些被污染的土壤燃烧后，更会造成大气污染呢。
0: 田鼠一家人决定再次搬家。

0: 没错，科技带来方便，却也带来生态上的浩劫。田鼠一家再度被迫搬家。田鼠一家从欢乐农场、槟榔山、科技城搬到了荧光社区。
1: 哇，这里怎么那么干净啊？空气那么新鲜，水果又大又好吃，土壤还散发着大地的芬芳。我交了许多动物朋友，有蚯蚓、蚂蚁、分金龟呢。
2: 对呀，因为这里的人都不会喷洒农药，也不乱丢垃圾，地面上的人会落实资源回收，不会乱丢废电池、塑胶袋，不排放废气废水。
3: 昨天晚上我又多认识了一个朋友，是萤火虫小萤呢。听人家说，萤火虫多的地方就表示这里的土壤好，水质清澈，就是所谓土净水清的后收灾。
0: 从此以后，田鼠们就跟萤火虫小萤及其他动物朋友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落实环保真的很重要，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做到。落实环保。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30元的太阳能板，太阳能是地球上源源不绝的免费能源。以太阳能板将阳光转换成电来使用越来越普遍，但是在总是阳光普照的非洲，想要利用太阳能发电并不容易，因为太阳能板的价格昂贵，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居民根本负担不起。有一位叫做马克·克雷格的英国人，他成功的为非洲贫穷的人们制作出一套小型太阳能充电器，而且费用不到30元。他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将不可能变成为可能的故事吧。马克住在英国伦敦，他是一个贩售太阳能板的商人。有一次，他的朋友告诉他：
2: 马克先生，你是专门贩售太阳能板的专家，是不是可以想想有没有办法，用什么方法让阳光照射充足的非洲地方也可以使用太阳能发电呢？
3: 是啊，非洲有很多地方都没有电可以使用，许多人都得走好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有发电机的地方帮自己的手机充电，而且这些发电机的燃料都是汽油或者是柴油，不但会释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费用也非常昂贵，每个月光是要为手机充电就要花掉大部分的薪水呢。
4: 太阳能是干净的能源，想想啊，有没有方法能够使非洲人好好利用太阳能呢？
5: 但是太阳能板需要光电池和各种零件，这些材料并不便宜，唉，这是不可能的。
1: 当时马克虽然觉得不可行，但是这个念头却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他不断地思考一件事：
5: 太阳能板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光电池连接在一起，那如果我们采用废弃回收的光电池自己连接起来，固定在木板上，然后呢再接上一个将电传输到手机的插槽，也许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简易的太阳能充电器了。
1: 事实上，非洲很多地方都没有电可以使用，就算有供电设备也经常断电。但是从2000年开始，有1600万人拥有手机，到了2014年已经超过6亿人。虽然手机用户越来越多，不过帮手机充电还是非常不方便。马克想让非洲人使用太阳能充电器的计划，如果成功的话，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想实现这个计划需要一笔资金，他向慈善机构募集到一些经费，主要是用来购买被太阳能板制造商淘汰的光电池。工厂制作太阳能板的时候，光电池只要有一点点的瑕疵就会被淘汰，其实这些瑕疵品仍然可以再利用。马克用便宜的价格买到大量的光电池，足够制作1000组的充电器，平均一组只需要大约30元的费用。在2012年2月，马克和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非洲肯亚西部一个贫困的小村庄，他们在村子里找到一些愿意学习制作充电器的年轻人，开始为他们上课。在一个连椅子都没有的教室里，大家围在讲桌前面，听着马克解说发电和太阳能板运作的原理。这些知识对学员来说并不容易了解，但是他们还是非常认真的学习。 马克希望教会每个学员，让他们将来有能力自行建造并且维修太阳能板。了解原理之后，马克示范如何焊接金属线，把一片片的光电池连接起来。大约十片光电池就足够为手机充电。连接好之后，固定在木板上，再加上其他零件就完成了。接下来，学员们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他们第一次使用焊接枪等工具，不过最后每个人都成功地做出了充电器。虽然看起来相当粗糙，但是功能完全没有问题。等到更熟练之后，他们能把光电池排列得更整齐，最后再加上透明的玻璃覆盖保护，防止风沙刮坏了太阳能板。做出来的成品非常令人满意，而且可以使用5年以上。马克说，
5: 我希望当地人不只可以使用太阳能，而且还能利用这项技术自行制造与生产充电器，增加收入，让整个村庄能蓬勃发展。
1: 马克不仅教导学员们技能，也鼓励他们为将来努力，让学员们更有自信和希望。课程结束之后，学员们共同在当地设立了一家公司，制造并且贩卖太阳能板充电器和其他电器设备。马克也继续从英国提供材料，帮助他们拓展业务。学员们更把太阳能充电器发展出更多的用途。
2: 马克先生，你看，我们的太阳能板换上不同的接头，还可以帮电灯充电。
6: 你看，这个插座是可以用来帮收音机充电的。
3: 那个电灯充电器最好用了，我们的孩子啊，再也不会在暗暗的教室里读书上课了。
1: 这样的改变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透过手机不只能和家人朋友联络，当地的医院不普及，他们也能够透过手机获得医生的诊断。收音机也让人们得到外界的讯息，扩大了视野。学童们也可以使用明亮的灯光读书写作业。现在科技发达，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然而却消耗了过多的地球资源。在环境贫困的非洲，马克教导当地人利用简易的材料制作太阳能板，得到再生能源，并且帮助他们改善生活。马克和非洲学员们让我们看到，只要努力去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实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小鱼琪琪在海中四处游荡，看来满腹心事。抹香鲸奶奶说：“琪琪呀，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呢？”“
1: 明天是妈妈的生日，我为了生日礼物伤脑筋了。”“
2: 抹香鲸奶奶，您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可以给我建议吗？”“
0: 真是问对人啦！深蓝海域的大扇贝有一颗又圆又亮的珍珠。”“
2: 真的吗？谢谢您，我走了。”
0: 琪琪一溜烟转身就游走了。抹香鲸奶奶急得大喊：“琪琪，我还没说完，路程可是很危险的呢，千万小心啊。”

0: 琪琪不知不觉来到了珊瑚丛中。
1: 哇，珊瑚正在产卵，像下雪，好美哦。可是怎么像迷宫呢？糟糕，这是哪里？
0: 小丑鱼慢慢游过来，轻声地说：
2: 喂，你迷路了吗？别紧张，跟我来。

0: 小丑鱼，谢谢你啊，幸亏有你帮忙，我才能走出珊瑚迷宫。
1: 小丑鱼接着说，
2: 别客气，到我家里休息一下吧。
1: 琪琪跟着小丑鱼边聊边游，聊得正开心时，忽然听到，
2: 小鱼快跑，有危险。
1: 琪琪吓得横冲直撞，全身被海草卷住。这时候，龙虾哥哥正挥舞着大螯赶走小丑鱼，琪琪大叫：
0: 救命啊，龙虾哥哥，您为什么大呼小叫呢？害得我被海草困住了。
2: 嘿，要不是我，你差点变成海葵的晚餐嘞。
0: 啊，好可怕呀，谢谢你。可是我现在成了海草鲜鱼卷了啦。
2: 小树一桩，看我神奇剪刀手的厉害。
0: 咔咔咔。
1: 琪琪不禁佩服地说，
0: 哇，龙虾哥哥，您的大奥果真名不虚传。
2: 免客气啦。
1: 琪琪想到他的目的，接着问，
0: 请问您认识住在深蓝海域的大扇贝吗？我想去寻找珍珠。
2: 你再往下面游，安康姨伯母应该住到大扇贝的地方，再见咯。
1: 琪琪勇敢地往又深又暗又冷的深海前进。

0: 可怕啊，安康鱼伯母到底在哪里呀？咦，下面怎么有好多的小灯啊？
1: 是谁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啊？
0: 哇，好大的嘴巴啊！对不起对不起，请问您是谁呀？
1: 大家叫我安康鱼伯母。琪琪高兴地说，
0: 您好，听说您知道大扇贝的家，我要寻找珍珠送给妈妈。
1: 哦，你再向前进，很快就会找到大扇贝的。琪琪开心地说，
0: 谢谢您，拜拜。

0: 侧海域，却看到大扇贝正在为壳上的脏污苦恼呢。琪琪轻声地说：
1: 扇贝小姐您好吗？
2: 你好，我一点儿都不好，身上的污泥让我的心情糟透了。
0: 琪琪想了一下，
1: 我来帮你清理吧。
0: 琪琪浑身解数，用它小小的嘴巴仔细地清理扇贝身上的泥沙。扇贝小姐开心地说：
2: 好舒服呀，谢谢你。
0: 咦，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不瞒您说，我有一个请求。
2: 嗯，
1: 可以将宝贵的珍珠送给我吗？我想给妈妈一个生日惊喜。
2: 看你既勇敢又孝顺，还乐于助人，正巧这颗珍珠已经大得让我喘不过气，你把它搬走吧。
1: 谢谢你。
0: 琪琪开心地带着闪亮的珍珠回家，悄悄地放在床边，便累得呼呼大睡了。隔天一早，
2: 哇，好漂亮的珍珠啊。
0: 琪琪撒娇地靠在妈妈身边，
1: 妈妈生日快乐，我要跟你讲。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我现在要讲我这辈子遇过最神奇的一件事，那发生在2年前，我当时只有6岁，现在已经8岁了。我叫布丽塔·凯撒，虽然这和接下来要讲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爸爸妈妈和我住在一间小小的小屋，外围有个小菜园。我们的小屋孤零零地坐落在乡下，没有其他人住在附近。但是小屋外有条小路，路的尽头，也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小镇。爸爸是菜农，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他都开车到镇上的市场卖蔬菜和花。爸爸靠这些蔬菜和花赚钱，可惜赚的实在不多。妈妈总是说钱不够用。在那个时候，也就是2年前，我好想好想要洋娃娃。我有时会在上市场的日子跟爸爸妈妈到镇上去。市场旁有一家大玩具店，每次我到店门口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所有的娃娃，多么希望我能够买一个。可是妈妈说那不可能，因为我们必须把爸爸卖的钱全都用来买食物、买衣服，还有一些必需品。我知道想要洋娃娃是奢求，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不抱着希望。

0: 现在我快要讲到那件怪事了。在2年前的春天，有一次，爸爸妈妈和往常一样，带着驴蹄草和白桦叶到市场去。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留在家里。还好，我留在家。到了傍晚，天色渐渐暗了。我走到菜园，听听看有没有爸爸妈妈回来的动静。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菜园、小屋和弯弯曲曲的小路全都看起来很诡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氛。我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当我站在那里探头望向路的尽头，我听到有马车过来，我很高兴，以为是爸爸妈妈回来了。可是不是他们，而是一个奇怪的小老头在那弯弯曲曲的路上驾着马车。我站在园子里看着马车靠近，然后突然回过神，跑出去帮忙开闸门，这样他就不必亲自下车开门了。我们家附近有一道闸门，我常常帮经过的人开门，有的时候会因此得到一些小钱。我帮这个奇怪的小老头开门的时候，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我是单独一个人，附近没有别人，也实在不知道他善不善良。可是他看起来还蛮和善的。马车通过闸门之后，他停下了马，笑着对我说：
1: 你应该得到一点小钱的，可是我没有钱，所以给你别的东西代替，手伸出来吧。
0: 我就伸出手，奇怪的小老头把一粒小小的金色种子放在我的手上，它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呢。小老头说：
1: 把这个种子种到你家的菜园，每天好好的浇水，之后啊，就会看到很好玩的东西。
0: 他挥动皮鞭，马车一下子就不见了，消失在我的眼前。我站在那里很久，听着车轮转动与马蹄声越来越远，这全都太不可思议了。后来我到屋后属于我的小菜园种下刚拿到的种子，我找出我的绿色小洒水壶，把水好好浇在种下种子的地方。之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去浇水，十分好奇会看到什么东西长出来。我猜想那可能会变成一片玫瑰花丛，或者是其他美丽的东西。总之呢，我绝对绝对猜不到那究竟是什么。

有一天早上，我像平常一样来浇水，这个时候突然看到有个东西从土里冒出来，那是小小一片红色的东西。每过一天，这个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可以看出那是什么了。你们猜得出来那是什么吗？是一顶红色的娃娃帽，而且这顶娃娃帽是戴在娃娃身上的。对，我的菜园里长出的是个娃娃，这是不是很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It's bedtime.

0: 人创业。
1: 角色介绍：旁白由林佳莹担任，龙兄由陈木群担任，龙弟由李新倩担任，公鸡由林佳莹担任，蜈蚣由曹凯琪担任。

前情提要，话说隆兄隆弟公鸡与蜈蚣决定先开一间玲珑永致美容院后，接下来就要讨论如何创业的问题了。这一天，隆兄隆弟公鸡与蜈蚣正在讨论开美容院的事。

0: Oops.开美容院，经费、人力与地点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1: 好，
2: 咱们可以一起出钱，就解决经费的问题了。
0: 是没错了，可是就我们几个，能凑出多少钱呢？
3: 是啊，像我花在买鞋子的费用就不得了了，没有多余的钱啦。
4: 喉咙刺我吃饭的家伙，花在保养喉咙的钱也很可观哎。
0: 你们别哭穷了，为了创业这个远大目标，做一些牺牲是必要的。你们说的那些花费，应该要自己想办法减少才是啊。
2: 那不够的部分呢？
0: 哎，我们可以去申请青年创业贷款呢。
2: 我们每个都是千年老妖啦，怎么可能去申请青年贷款啦？
0: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我们有完整的创业计划，就可以向政府申请到安全负担低的钱啦。
3: 再来就是人力问题了，我手脚多，可以同时服务好几个客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很多人事成本了。
4: 可是你脚短啊。
3: 哎，你怎么骂起人呢？又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脚短就不行呢？倒是你尖利的爪子看起来就吓人，谁还敢让你服务呢？
5: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爪也很吓人咯？
3: 哦，不不不，你们可是玩龙珠的五爪哎，比公鸡3+1爪灵活多了，能让你们服务可是莫大的荣幸呢。
0: 好啦好啦，别灌迷汤了，我们千万别以貌取人啊，否则错过了好人才可是自己的损失啊。
2: 看来我们几个啊都不是亲自下海，还是到找人好了呀。
0: 哎，
2: 我知道我知道，别以貌取人，别妄自菲薄，别放弃任何机会。我们一方面自我练习美容技术，但也要再找人手帮忙，是呗？
0: 你真了解我，不只是登报，现在最夯的网入人力银行也要多多利用。
4: 我们可以像刘备一样三顾茅庐，积极的去拜访人才啊，像海绵宝宝如何？
0: 这个好，以海绵宝宝的超人气一定可以吸引到许多人呢。
2: 那章鱼哥呢？大只脚又很灵活的呀。
3: 派大星呢？老实高大有力。
0: 都可以试试。还有如果能请观音娘娘来当顾问，不管在形象、人气与信用上都有很大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公司可以保持正确的经营方向哦。
2: 那再来就是地点的问题啦。
6: Yes yes，
2: 我们龙珠的势力范围可是上达天宫下至龙宫了，要在哪开店好呀？
0: 当然是交通便利、龙口众多的地方啊。
4: 我知道了，我们还是开空中堡垒好了，可以到处飞，机动性高，哪里龙多哪里有活动就往哪里去。
0: 流动摊贩吗？不错的建议，可是如果店的规模大一点，那么就会很耗油哎，不符合节能减碳的潮流哦。
2: 那经过这些的讨论之后，我们只能开在地面上啊。
0: 地球有五大洲，要开在哪呢？
2: 让我想想。那当然是亚洲。

0: 虽位在亚洲东南，却是海陆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CU 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2: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2: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大家好，我是承泽国小平易妈妈。
2: 我是平易。
4: 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故事是图书馆老鼠。

山姆是一只图书馆老鼠，他的家在儿童参考书柜后面的墙壁小洞里，他觉得生活实在是太棒了。白天，图书馆到处都是人，在走道上来来往往，看书、借书、还书、打电脑。山姆啊，蜷缩在他的小洞里呼呼大睡。

到了晚上，大家都回家了，整个房间又黑又安静。这时图书馆是属于山姆的哦。每天晚上，山姆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他读图画书和故事书，也读了传记、诗集、食谱、运动图书、童话、鬼故事，还有许多侦探小说。

山姆见多识广，充满奇思异想。一天晚上，山姆决定，该是写一本书的时候了。山姆从图书馆馆员的书桌上拿来一些小方纸，对折成书页，接着又拿着一支铅笔，在架子上滚来滚去。他捡起这支笔，开始写作。写你知道的哦，山姆啊，在一本关于写作的书中读过这句话，所以他写关于老鼠的事，又在镜子前啊摆出各种的姿势，将镜子里的自己画在书里哦。山姆写得非常非常卖力。

0: 的第一本书终于完成了，书名啊是
1: 一只老鼠的生活。
0: 他在封面写着文图山姆，接着他走到图书馆的传记自传去，将啊生平第一本著作塞进书架中，然后就回到他的小洞里等着。隔天下午，阳光从图书馆的窗户射进来。
1: 这是什么？
0: 一个小孩问道。他的老师要他来图书馆找资料，写一篇读书报告。图书馆管员说啦，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书诶。把这本啊一只老鼠的生活放在他的桌上，过了一会儿他就拿给其他管员看了。山姆决定再写另外一本书，叫做寂寞的乳酪。只是写作让他感觉越来越饿，还好他总是可以在走廊的垃圾桶里发现好多的面包屑可以吃，这真是太好了。画完书中的插图后，他连走带跑的来到图画书区，骄傲的把新作品啊放到架子上，然后回到他的小洞里等着。隔天早上，阳光从图书馆的窗户射进来。
1: 这是什么？
0: 一个小男孩问道。他正在找一本关于卡车的大书哦。图书馆员说啊，

0: 这是山姆的另一本作品。嗯，这个山姆到底是谁啊？他不断地想着，同时呢，把这本《寂寞的鲁洛》放在他的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在说故事时间的活动里啊，把这本书拿给小朋友看。山姆决定写一本故事书，叫做《老鼠公馆的神秘事件》。当他写到提心吊胆的情节时，浑身起鸡皮疙瘩。窗外满月的银白光芒啊，照进黑漆漆的图书馆内。山姆捏手捏脚的来到侦探小说区，偷偷的把他的书放在书架上，然后回到他的小洞里等待。第二天，阳光从图书馆的窗户射进来，一位少年问道：
1: 这是什么？
0: 他正在找一本精彩的恐怖图书哦，好在睡觉前阅读。图书馆员说啦：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山姆到底是谁呀？我会留一张便条在布告栏上，告诉他我们想要见见这位新作者。他把这本《老鼠公馆的神秘事件》放在他的书桌上，稍后并把这本书啊拿给课后写作班的同学看哦。那天晚上，山姆发现了这张便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山姆，图书馆里的人都非常喜欢你的书，也都在猜这个神秘的山姆究竟是谁。不管你是谁，你一定才华洋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才华写一本书，更不用说三本了。我们认为由你来担任和作家面对面的特别嘉宾，一定很有趣，孩子们一定很爱听你朗读你写的书，听你分享一些写作的秘诀。图书馆馆长弗瑞斯特敬上。哇，山姆啊十分的紧张，他很高兴图书馆的孩子们喜欢他写的书哦，对于他们想要见他感到受宠若惊。但是老鼠都是害怕见到人的，山姆不了解为什么人们觉得写作和创作故事这么难，只要他们愿意尝试，就会发现写作真的很好玩哦。山姆有个主意，他到图书馆馆员书桌上取了一些补给品，整个晚上啊又写又画，还将小方子剪成老鼠大小规格的书垫装订成书。第二天早上，图书馆馆员开放儿童阅览室，门上啊贴着一张纸，写着：和作家面对面。一个小女孩最先看到山姆在前面桌子上布置的所有展示品，她问道：这是什么？那里呀，有一盒面纸盒耶，两支铅笔竖立着贴在面纸盒的两侧哦，在铅笔的上端啊展开了一张标示，写着和作家面对面，还画着一个箭头指向下面耶。小女孩弯下身子望进空面纸盒里面，哇，她惊讶地叫出来，盒子底部啊放着是山姆的小镜子。小女孩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微笑的脸，镜子旁边有一叠空白的小书，还有一堆山姆用他小小的牙齿削尖的铅笔哦。那一整天还有接下来许多的日子，人们来到和作家面对面的小小展示区，很快的整个书架就放满了书。这些书呢都是由从来没有写过书的人所写的，说着从来没有说过的故事。山姆是一只图书馆老鼠，他的家在儿童参考书柜后面的墙壁小洞里。整个晚上，山姆坐在他的小洞里不停地想，不停地想下一本书要写什么，是侦探小说、探险书、漫画书，还是真实的故事。哇，有这么多故事要说啊，他想，我必须将这些书一本一本写出来。山姆拿起铅笔又开始写作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杰克与魔豆，有个贫穷的寡妇，她只有一个儿子，叫做杰克。每天早上，寡妇都要帮他们家的乳牛挤牛奶，让杰克拿到市场去卖。但是有一天早上，乳牛再也挤不出牛奶来了，桶子里一滴奶都没有。杰克说：
1: 我去找工作。
2: 哎呀，没有人呀要你这样的懒骨头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乳牛卖掉。
0: 所以杰克牵着牛到城

0: 走没多远就遇到一个看起来很有趣的人。那个人问，
1: 啊，早安啊，杰克啊，你要去哪里呀？
2: 哦，我要去市场卖牛啊。
0: 杰克回答，他很纳闷那个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呢。不过那个人微笑地说，
1: 你找到适合的买主啦。哎，我猜你知道吧，五颗豆子是怎么数出来的吧？
2: 嗯，两手各两颗，嗯，嘴里还有一颗。
1: 嗨，我就知道我们可以做生意。
0: 那个看起来很有趣的人拿出一些看起来很好玩的豆子。
1: 哎，这就是那些豆子，来给你吧，我拿这些豆子来换你的牛如何啊？
2: 啊，乳牛不只值这五颗豆子吧？
1: 哎哎，随你的便啊，你不要的魔豆，哎，总有人要的。
2: 啊啊，我不知道，这是魔豆。
0: 于是杰克拿了魔豆，将乳牛的绳子

0: 这么快就回来了，杰克。哎，你将乳牛卖了？好孩子，哎，卖了多少钱啊？
1: 哦，你永远猜不到，比我们想的还要多哦。
0: 哦，让我坐下来。50磅有吗？
1: 不是。
0: 那100磅咯？
1: 不是。
0: 不会是1000磅吧？
1: 更好，妈，我跟你说，我得到的是5颗魔豆哦。
2: 杰克伸出手来，魔豆在他的手掌上抖动着。
0: 笨蛋，傻瓜，没脑袋的家伙，拿一头牛换一把豆子，唉，真气死我了！去睡觉，不准你喝水，也不准你吃饭，真气死我了！去去去去去！
2: 可怜的杰克饿着肚子上床，妈妈把4颗豆子丢到火里，把第5颗丢进嘴里，又吐到窗外。

0: 隔天早上，杰克一醒来就发现房子里充满了奇怪的绿光，外头一株豆茎长到蓝天上，看不到尽头。杰克沿着这个活的梯子来到天上，他看到一条宽阔的路通往一栋大房子，门街上站着一个巨大的妇人。杰克说，
1: 啊，早安，你能分我一口早餐吗？
2: 早餐呐、啊、如果你不赶快离开，你就是早餐了。我的丈夫是巨人，最喜欢吃烤男孩了。
0: 但是巨人的妻子心肠很好，她带着杰克到厨房给他面包、乳酪和一罐牛奶。杰克还没吃完，房子就震动了起来。妇人小声地说、
3: 哎、快点快点，
0: 他匆匆地把杰克藏在炉子里。这时巨人进来了，巨人长得好大，从袋子里拉出三头小牛来丢在桌上。他说，
4: 把这个烤了当早餐，嗯，找不到男孩子，气死我了。奇怪了，这是什么味道啊？嗯，我好像闻到男孩子的味道了。嗯，不管死活，我都要啃他的骨头，去把我找过来。
0: 巨人的妻子说，
2: 胡说八道，亲爱的，你在做梦，你大概是闻到昨天吃剩的那个小男孩的味道了。

0: 吃完早餐，巨人到箱子里拿出两袋金子，然后坐下来慢慢数他的金币。不一会儿，他就开始打瞌睡。巨大的鼾声让厨房里的锅子和盘子也发出震动的声音。杰克从炉子里踮着脚尖出来，抓了一袋黄金夹在腋下，他逃出房子，来到豆金那里爬下来。妈妈着急地在下头等他。杰克说，
1: 我就说嘛，那是个魔豆。
0: 有了巨人的金子，杰克和妈妈过着很好。

0: 但最后金子用光了，所以杰克决定再爬上豆茎。他来到天上，看到了和上次一样的路，一样的房子，还有巨人的妻子。杰克厚着脸皮说，
1: 早安，早餐吃什么啊？
2: 你是上次那个年轻人？
0: 巨人的妻子皱着眉头说，
2: 那天我的丈夫丢了一袋金子。
1: 哦，真的吗？我也许可以告诉你一点消息哦。但是我现在饿得说不出话来了。
0: 巨人的妻子带杰克进去给他食物，但是又听到了巨人的脚步声，杰克又躲进炉子里。
3: 老婆，老婆啊，把我那只生金蛋的母鸡带来给我。来去。
0: 巨人的妻子把母鸡带来，巨人对母鸡说，
3: 给我下蛋。
0: 母鸡就下了一颗纯金的蛋。没多久，巨人开始打盹，然后打鼾。杰克从炉子里爬出来，将母鸡夹在腋下朝豆茎跑去。一路上母鸡一直大叫，巨人被吵醒了，嘟囔着说，
3: 老婆啊，你把我那只母鸡怎么了啊？怎么这么吵啊？
0: 但是杰克已经滑下了豆茎，他把母鸡给妈妈看。杰克说，
1: 下蛋。
4: 真的耶，是颗金蛋耶。
0: 杰克还是不满足，虽然妈妈要他别去，他还是又爬上了豆茎。这一次他躲起来，一直到巨人的妻子出去晾衣服，然后他偷偷溜进去，躲在洗衣盆里。没多久又听到巨人的脚步声，他的妻子跟在后面。
3: 奇怪了，哇，这一次真的闻到人血的味道了。老婆在哪里啊？在哪里？帮我找一找啊。
0: 巨人的妻子说，
2: 真的吗，亲爱的？如果是那个偷了金子和母鸡的无赖，一定躲在炉子里。
0: 但是杰克不在炉子里。巨人的妻子又说，
2: 你看吧，你看吧，你又来了，你一定是闻到昨晚抓的那个男孩的味道，我已经将他烤了当你的早餐啦。
0: 巨人坐在桌前不时喃喃自语。然后巨人站起来到厨房寻找，杰克的心里七上八下，还好巨人没有想到要查看洗衣盆。早餐过后，巨人大喊，
3: 老婆，去把我那一把金竖琴拿来给我。
0: 巨人的妻子把金竖琴拿来放在桌上，巨人说，
3: 给我演奏音乐。
0: 竖琴就唱出一连串美妙的音符。没多久，巨人又开始打盹，巨大的鼾声淹没了竖琴美妙的乐声。杰克从洗衣盆里爬出来，拿了竖琴就跑，但是竖琴大叫，
5: 主任，主任，我在这里，快救救我啊，快救救我啊。
0: 巨人就醒来了，
6: 臭男孩，你往哪跑，快给我过来。
0: 他看到杰克带着竖琴爬下豆茎，就跟着杰克爬下豆茎。可是巨人太重了，所以豆茎摇摇晃晃的很厉害。杰克下来的时候高喊着，杰克的妈妈到柴房拿了斧头，杰克举起斧头就砍，一直砍到豆茎倒下。豆茎倒下的时候把巨人抛得好远好远，最后巨人掉到海里淹死了。

现在杰克和妈妈也会下金蛋的母鸡和会唱美妙乐声的竖琴，如果他们没弄丢的话，那么这两件东西就还在他们那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天哪，我们捡到一把枪。不平静的夜晚，

0: 了之后，我们家外面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邻居，大家都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只听说是差点发生流氓斗殴的事件，就议论纷纷地猜测着一定和叔叔有关联。我和弟弟被带到外面，被邻居们不停地问东问西，感觉有点难堪。我们不能进屋内，因为警察正在询问有关叔叔前科的事情，爸爸就叫我们先到外面等着。邻居的阿姨一直问我，
1: 是不是你叔叔跟人家起冲突啦？
0: 我都还来不及替叔叔辩解，弟弟就说，
2: 叔叔用刀子一下子就把桌子砍成两半呢。
0: 把所有的三姑六婆吓得后退好几步，更变本加厉地批评起叔叔。
1: 哎呦，我就说嘛，依我前科啦，啊，这种人哦，本性哦就拍变好的啦。哎，不怪电视新闻哦，拢嘛在讲呢，这批哦，我提前假释的哦，这多人哦，拢陪人啊来去啊。自从伊搬来了哦，一刚到暗落，奇怪人那边惊惊出出里里啦。哎呦，人家根本哦无通安静啊，
3: 就是。哎，甲叶太太讲清楚一下啦，叫伊说即下紧搬走啦。哎呦，
1: 就是讲嘛，就是紧搬走较无代志啦，对不？
3: 是啊，实在是吼烦恼死呢。
0: 这些邻居们的冷言冷语，像是针一样的刺痛着我的心。他们怎么会知道，刚才叔叔为了保护我们一家人，不惜挺身面对十几个坏人？老师说过，绝境会逼出人的无比潜能。例如，目睹小孩子正要从阳台掉下来的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居然能冲得飞快，及时接住坠楼的小孩。事后要他再跑一次同样的距离，却怎么也无法达到相同的速度了。警察们对于叔叔快刀斩断的桌角啧啧称奇。还有一个警察试着拿同一把鱼刀用力一看，刀子劈进木头夹板里不到一公分，他的同事不幸砍不断桌角，拿更利更重的菜刀一剁，也只有砍进夹板里一半的深度而已。叔叔平时并不是手劲特别强的人，但是刚才为了吓阻那些小混混保护我们一家人，竟然可以使出这么大的力道，可见当时叔叔是多么紧张担心我们的安危。警察问了一些叔叔的交友状况，我们家有没有和人家结怨之类的问题，然后说这几天会加强我们巷子的巡逻，后就离开了。看热闹的邻居也渐渐散去，爸爸叫我们和叔叔赶紧去休息。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妈妈很生气，爸爸要和他沟通，安抚妈妈的情绪。我们上楼后没多久，楼下果然就传来了爸妈争执的声音，都是在责怪爸爸当初让叔叔搬进来的决定，才会导致今天巷子里鸡犬不宁。爸爸也很生气地反驳，今天要不是叔叔在场，那些无法无天的小混混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妈妈说，
4: 我已经报警了，干嘛不等警察来呢？
5: 你自己也看到了，等到警察来，早就不知道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了。等到警察来，那些流氓啊，早就跑光了。
0: 爸爸大声辩驳，楼下好一阵子安静无声。我和弟弟在楼上房间各自躲在上下铺被窝里，听着楼下爸爸妈妈争执的声音。我想叔叔也应该听到了，整个巷子里的邻居们可能也都听到了。弟弟小声地问，
1: 姐，为什么你刚刚不让我上楼拿小黑啊？神经哦，你拿小黑要干嘛？
0: 弟弟天真地说，
1: 哎，保护我们家呀。哦，你们帮帮忙拜托好不好，他们人那么多，哎，全都冲上来的话根本来不及开枪吧。再说，哎，你懂得怎么射击吗？
2: 不然至少还给那个黑心老大，他不是在找这个吗？
1: 那个笨蛋哦，那个刺青流氓就是要找谁拿走小黑啊，你把他亮出来不就承认是我们拿走的吗？你觉得就算还给他了他会跟你说谢谢吗？哦，真是够了。
0: 有时候我真是受不了我这个天真的弟弟耶，他总觉得被欺负是因为自己太弱，就像被田学和欺负时弟弟不敢反抗，因为身高和体重差人家很多。
6: 小燕，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小黑交给警察好了。
2: 难道不能留着小黑啊，直到很紧急很紧急的情况再用吗？
6: 哎呀不行啦，就算很紧急的情况也不能用那么危险的武器啊。
0: 弟弟还是觉得很可惜的样子。

0: 我们讨论过后，弟弟终于也同意我的看法了。于是我们把床底藏得很隐秘的小黑拿出来，上三楼去找叔叔商量该怎么办。为什么会先找叔叔不找爸爸妈妈呢？因为他们还在楼下吵架呢，而且叔叔比较好沟通，感觉像是站在我们小孩这边的，一定不会像爸爸妈妈那样，只要一发现我们闯祸就是一阵痛骂，完全不听。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自动播出系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东美丽的台湾自音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属堂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2: 燕柔姐姐说历史。
0: 华佗的人心人数。

西元1900年，华佗出生于在现今的安徽省濠县。当时正值东汉末年，皇帝昏庸，宦官掌权，朝政腐败，地方上盗贼四起，百姓颠沛流离，疫病流行。华佗目睹种种惨况，不想为官求富贵，决定成为一位良医，以救人济世作为终身志业。

0: 华佗他钻研医学用书，辨识药性，也学习看诊的经验和技巧。在那个年代，医生不仅要看病，还要负责采药制药，而一些名贵的药材多半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好不容易采药回来，华佗还得要亲自切、研、制、晒。可是华佗乐此不彼，不懈的努力使他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位名医，每天来找华佗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于是他就在门前搭盖两间草堂作为看诊的场所，大家都说他是菩萨心肠。华佗不仅诊断精确，也时常用一些偏方治好疑难杂症。广陵太守陈登就是一个例子。陈登他病了好几个月，胸口郁闷，腹部肿胀，四处求医无效。他久仰华佗名声，特地的请华佗来看诊。华佗仔细的问诊，只见陈登面黄肌瘦，腹胀如鼓，便微笑着说：
1: 大人的病不碍事，不必服药。
0: 众人不明其理，华佗命仆役调制一大碗的浓醋，加上辛辣的蒜泥，请陈登立刻服用。陈登满面狐疑地喝了醋，只觉得一阵恶心，张口吐出了一大团的蛔虫，所有不适的症状渐渐消失无踪。华佗临走之前叮咛着：
1: 大人呐，您要多注意饮食节净，这样才可以延年益寿哦。
0: 这时陈登突然有个想法，如此的神医如果推荐给丞相，岂不是大功一件吗？原来呀，曹操最近正为着头痛所苦，听了陈登的报告，立刻派人去请华佗。

0: 华佗随着卫士穿过层层的厅堂，来到曹操的房内。只见曹操眉头深锁，一见华佗便挥手叫卫士退下，让华佗安静地专心看诊。华佗仔细地检查，确定曹操得的是偏头痛，便准备以针灸来治疗。华佗以长长的针刺向曹操的穴道，询问曹操的感觉。曹操回答：
1: 哎呀，又酸又麻的。
0: 过了一会儿，华佗拔出了长针，再问曹操的感觉如何。曹操试着摇摇头，再也没有头疼的感觉，不禁喜出望外地说：
1: 先生不愧为名医啊，我命令你为侍医，今后就留在我府中照顾老夫吧。
0: 能够成为相府的侍医，真的是难得的殊荣。可是华佗拒绝了，他只想回到家乡救治更多的人。曹操却不肯放过他，硬是把他留下来。相府的生活过得富贵惬意，华佗却觉得度日如年。他怀有行医济世的心愿，如今却成了曹操个人的仆役。想起那些挨挨待诊的病患，他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华佗以探视妻儿为由，向曹操请假回乡。华佗才走没多久，曹操的偏头痛又犯了，着急地派人催促着华佗迅速地回府。华佗再以妻病需要人照顾为由，拒绝了曹操的命令。这下可把曹操惹火了，下令把华佗送进监狱。临行之前，华佗把几本医书送给了狱卒：
1: 这是我毕生的心血，全是治病的良方，你就留下吧。
0: 可是狱卒畏惧曹操可能会追查，吓得不敢接受。华佗无奈地叹口气，默默地点燃医书，看着他化成灰烬。

华佗在医学上的成就随着他去世而失传了。麻醉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华佗的麻醉及开刀手术比欧洲足足先进了1700多年。提出劳动养生的观念和现在的人健康观念如出一辙。更可贵的是，华佗仁慈的胸怀和博爱的情操，不仅是所有医生的模范，更让后世衷心仰慕钦佩。直到现在，华佗在世这4个字仍然是要献给医生的最高荣誉。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向诺贝尔大师致敬系列故事《自由的心灵》，作者罗曼·罗兰。

0: 有一天，梅西奥垫着脚尖走进屋子，发现克里斯多夫坐在过高的琴键前。他打量了孩子一会儿，突然心头一亮。
1: 哎呀哎呀，神童，
2: 我怎么没有早点发觉呢？这是我们家的福气呀。
1: 哎，神童啊，
0: 毫无疑问的，他原本认为这个孩子就像他的母亲一样，只是个粗人。
2: 哎，不过培训看起来应该花不了什么钱吧？这也许是个机会，以后可以带他周游德国表演。哎，或许还能够到国外去。过着快活又高尚的生活啊。太好了，太好了。
0: 梅西奥总是希望自己的所有作为都是高尚的，很少有事与愿违的时候。

他怀着这份自信，一吃过晚饭，吞下最后一口，便逼着孩子坐在钢琴前，要他复习白天学到的，直到孩子累得睁不开眼睛。接着第二天又逼他练三次，隔天还是一样，之后天天如此。克里斯多夫很快的便感到了厌倦，他闷得要命，最终撑不下去，试图反抗。

父亲要他学的东西实在没有意思，只不过是要他的手在琴键上飞奔，越快越好。大拇指要轻快，还有把夹在中指和小指之间那笨拙的无名指练得灵活柔顺，这些都让他头疼，而且弹出的声音一点也不美。原本在那刹那间所能够感受到的梦幻世界、神奇的共鸣、迷人的鬼怪，一切都消失了。音阶之后又是练习，练习之后又是音阶，枯燥单调索然无味，比餐桌上老谈论饭菜而且总是讲同样那几道菜的话题还要乏味。孩子开始在父亲讲课时心不在焉，被责骂了一顿之后，他虽然继续练习，但很不情愿。于是挨了几下打，他便用更顽劣的态度来反抗他。有一天晚上，克里斯多夫听见父亲在隔壁房间说出他的盘算之后，更加的生气了。原来是为了要把他训练成一头聪明的动物去人前卖弄，才这样成天的折磨他，逼迫他弹这些象牙琴键。他现在连去看看那条亲爱的河流都没有时间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跟他作对？克里斯多夫的自尊和自由都受到了伤害。他感到愤愤不平，决定不再弹琴，不然就乱弹一通，使父亲灰心。这实行起来有点困难，他自己也不好受，但是他一定要坚持到底。

0: 下一堂课起，克里斯多夫开始计划付诸行动。他心存弹错音，乱弹所有的装饰音。梅西奥叫喊着，随即吼了起来。戒尺像雨点般落下来，他有一把粗大的戒尺，孩子每弹错一首曲子便用戒尺打一下手指，同时在孩子耳边咆哮，几乎要把他震聋了。克里斯多夫疼得要命，脸皱成一团，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照样继续的乱弹，一觉得快要挨打便把头缩起来。但这不是好办法，他很快就察觉到了，父亲跟他一样固执，就算他们连弹两天两夜没有休息，梅西奥也不会放过一个音，直到弹准为止。克里斯多夫费了很多的心思让自己每次都弹错，梅西奥看他每次一弹到装饰音，小手都重重地落在旁边的键上，显然是故意使性子，所以开始怀疑他心存搞鬼，打起来就更凶了。克里斯多夫的手指已经失去了知觉，他可怜巴巴地哭着，把眼泪往肚子里吞，他明白这样下去无法改变什么，应该想一个比较激烈的办法。他停止哭泣，想到自己即将掀起的暴风雨，忍不住发抖了。他鼓起勇气说：
1: 爸爸，我不想弹了。
0: 梅西奥因为震怒而上气不接下气，他吼叫着：
2: 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抓着孩子的手臂，用力的摇，几乎要扭断了。克里斯多夫发抖着，一边举起手肘防备父亲的拳头，一边说：
1: 我不想弹了，因为第一，我不想挨打。
0: 他话还没有说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他喘不过气。梅西奥吼叫着：
2: 什么话？你不想挨打？你不想？你不想？
0: 又是一阵冰雹似的拳头，克里斯多夫大哭大叫。
1: 而且我不喜欢音乐，我不喜欢音乐。
0: 他从凳子上滑了下来，梅西奥粗暴地把他重新拉上去，抓着他的手腕在琴键上捶，一边囔着：
2: 过来，你非弹不可。
0: 克里斯多夫也喊着：
1: 我偏不，
2: 你非弹不可。
0: 梅西奥拿他没办法，便把他赶出门外，对他说：如果不弹好这些练习曲，或者遗漏一首，他就整天整个月没有饭。

克里斯多夫只能待在又脏又暗，台阶都被虫蛀了的楼梯上，天窗的玻璃破了，风阵阵吹来，墙上全是湿漉漉的朝气。克里斯多夫坐在一级肮脏的阶梯上，又愤怒又激动，心在胸口狂跳。他轻声地咒骂父亲，他全身充满着怒气，绝望地看着这脏兮兮的楼梯，破玻璃窗上被风吹动的蜘蛛网。他感到孤独无助，被遗弃在痛苦当中。他望着栏杆中间的空隙，要是往下跳呢，或者从窗户跳下。

0: 错，要是用自杀来处罚他们，他们一定会很后悔。他仿佛听见自己坠楼的声音，上面的门急促打开，传来慌张的喊叫声，
1: 啊，他掉下去了，他掉下去了。
0: 一阵脚步声从楼上迅速下来，父亲和母亲哭哭啼啼地扑到他身上，母亲呜咽地说，
1: 都怪你，是你害，是你害。
0: 父亲摇着克里斯多夫的手跪到地上，头去撞栏杆，喊着，
2: 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0: 想象这些画面减轻了克里斯多夫的痛苦，他几乎要同情那些为他哭泣的人了，但随即转念一想，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便津津有味地品味他脑中的这场报复。编完了故事，他发现自己仍然待在楼梯上头的黑暗中，又往下望了一眼，完全没有往下跳的念头了。他甚至发了个抖，怕掉下去，便后退了一些。这时他明显感受到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可怜鸟儿，是个永久被束缚的人，除了绞尽脑汁千辛万苦之外，没有任何的办法。他哭了又哭，用肮脏的小手擦眼睛，一会儿就把整个脸蛋弄得脏兮兮了。他边哭边继续瞧瞧四周，得到一点消遣。他这时停止了呜咽，盯着那只开始爬动的蜘蛛看，之后又开始啜泣，不过已经哭得比较缓和了。他听着自己的哭，继续不由自主地呜咽着，但已经不太明白为什么哭了。

不久之后，他站起来，朝那扇窗子走去。他坐在窗栏上，小心翼翼地尽量往里面靠，斜眼揪着那只令他好奇又厌恶的蜘蛛。莱茵河在屋子下方奔流，从楼梯上的窗户向外眺望，好像悬在这条河上动荡的天空中。克里斯多夫平时一拐一拐地下楼时，总要瞧上河水一眼，但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的景色，悲伤让感觉格外敏锐。泪水洗去了旧有的记忆，一切事物在眼中似乎刻画得更加清楚了。在他心中，这条河仿佛有生命，相当不可思议，比他所认识的任何生命都更伟大。克里斯多夫倾身向前，想看个仔细，把嘴和鼻子都贴在窗玻璃上，

同学扮演猪小弟、鹅妈妈、猪爸爸，由林丽萍同学扮演兔姐姐、鸡妈妈，由洪静怡同学扮演牛爸爸、鸭妈妈，由叶晨汉同学扮演。

0: 在快乐森林中，有一只个性很温柔的猪小弟。咦，有人形容猪小弟是温柔的吗？
1: 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
0: 听说猪小弟有一个梦想，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直到有一天。
2: 美丽的白兔姐姐，你长大以后想要当什么？
3: 我啊，你知道，我从小就很有爱心，又会照顾人。
2: 是啊，我最喜欢和美丽的白兔姐姐在一起。
3: 嗯，所以我最适合当白衣天使护士了。
2: 我也是想当护士哎，每次看到有人受伤，我就会想帮他擦药、包扎伤口，祈祷他赶快好起来。
3: 真的吗？哇，我们两个可说是志同道合呀。
2: 太好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照顾病人。
3: 呀呼，嘿嘿。可是我没有看过男生当护士的，这样可以吗？
2: 啊，你是说因为我是男生所以不能当护士？哼哼，好不公平啊。
3: 别哭了啦，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在快乐森林中从来没有见过男护士呀。

0: 听了白兔姐姐的话，猪小弟心里难过到了极点，从此就茶不思饭不想，不管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而猪小弟想当护士的事件也已经在快乐森林传开了。
1: 喂，牛大哥，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2: 哦，快乐森林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看你上气不接下气的，先静下来深呼吸，再慢慢的说吧。
1: 哦，好，好。就是猪小弟竟然想当护士，他是男的，怎么可以当护士呢？
2: 说的也是，在快乐森林的传统里，从来没有男护士，他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1: 是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猪小弟从小就比较安静，又不爱打球，总是和女孩子一起聊天玩耍，所以才会变得怪怪的。
2: 嗯，这会儿猪爸爸一定非常担心，我们该去看看他。
1: 你说的对，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去猪爸爸家。而菜市场里的妈妈们更是为了猪小弟想当护士的事件展开热烈的讨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整个市场的气氛几乎都快沸腾起来了。
3: 各位，你们都听说猪小弟想当护士的事了吧？哎呀，这怎么可以呢？在快乐森林的传统里从来没有男护士，他怎么可以当护士呢？
2: 是啊，他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
4: 这件事啊，一定要赶快处理。

0: 劝劝周太太，绝不能让猪小弟有这么不正常的想法。
1: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都是好邻居，我们不能丢下这件事情不管。
2: 我们赶快到猪太太家，找他谈一谈，看这件事该怎么解决才好。
3: 走。
4: 于是热心的牛爸爸、马爸爸、鸡妈妈、鸭妈妈、鹅妈妈急急忙忙地赶到猪小弟家。他们不断地想着该用什么话去安慰猪爸爸、猪妈妈，毕竟这是快乐森林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怪事。
0: 有人在家吗？
2: 是谁来了？哦，你们都来了，你快进来里面坐吧。
4: 大伙儿进到猪爸爸家后，你看我，我看你的，谁也不敢先开口，每个人都看着眉头深锁的猪爸爸。而可怜的猪小弟则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着。
2: 你们是要来谈猪小弟想当护士的事吧？
4: 大家又沉默了一会儿，鼓捣热肠的鸡妈妈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抢先着说：
0: 虽然现在风气比较开明了，可是猪小弟想当护士，我们实在觉得很不妥。
5: 是呀，总觉得好像破坏了我们的传统。
4: 街坊邻居都在讨论着该怎么劝劝猪小弟打消这个念头。
1: 老猪啊，你看这事该怎么处理才好？
2: 我和猪太太想了很久，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0: 哎呀，这可怎么办才好？
5: 是呀，怎么办才好？
0: 我看猪小弟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2: 这
1: 不如我们去请教森林博士猫头鹰先生吧。
2: 我和猪太太也是这么想。
0: 好啊，既然这样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赶快去找猫头鹰博士吧。
5: 走。

0: 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猫头鹰博士的家。
1: 猫头鹰博士，
2: 你们都来了。
3: 博士啊，我和猪太太需要你的帮忙。
4: 博士，我们都不赞成猪小弟当护士，这会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在快乐森林中从来没有看过男生当护士的，这怎么可以呢？
2: 猪爸爸、猪太太，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呢？
3: 我们也很困扰，希望能说服猪小弟改变想法。
2: 哈哈哈，你们都想得太严重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猪小弟，而是在你们这些爸爸妈妈身上。
3: 博士，你的意思是？
2: 一个人做的事，只要对大家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分性别呢？
1: 哎，说的也是啊，当护士照顾病人是一件善事，我们应该要肯定才对啊。
2: 所以，对于孩子们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对大家有贡献的，我们都应该要鼓励他们达成心愿，不要再因为性别问题而反对呀。
4: 我就知道猫头鹰博士一定能想出解决的好法子。
5: 对呀，我就知道。
0: 从此以后，快乐森林的欢笑声比以前更多了，因为每个孩子都可以开开心心地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再也不必因为性别的关系放弃自己的梦想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
1: 耶！ Prepare time！ 哇！
2: 黑炭公主由仁爱国小李义山担任演出。

在一个阴阴暗暗的洞穴里，住着一位全身黑漆漆的黑。

黑炭公主的家族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表演大会，全身皮肤黑得发亮，跳舞时还能一边发出清脆响亮声音的黑炭就可以离开洞穴去旅行，并得到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

黑炭公主的姐姐。竹炭公主已经去过外面的世界探险，并且告诉黑炭公主许多惊奇有趣的探险故事。

等啊等，盼啊盼，出外探险的日子终于来临。黑炭公主一离开洞穴，就觉得心旷神怡，舒畅无比。她踏着轻快的步伐，开心地告诉大家，我要找一个全世界最棒的王子。大树婆婆问，谁是最棒的王子呢？黑炭公主认真地回答，最富有、最强壮、能带给我最多快乐的王子，就是最棒的王子。走着走着，黑炭公主看到一片美丽的湖泊，湖泊里有各式各样美丽的鱼虾、昆虫和植物。黑炭公主发出赞叹地说，好美的地方，如果我可以住在这里该有多好。这时从湖泊里走出一位英俊的王子，你好，我是湖水王子，你愿意当我的新娘吗？我会给你住最漂亮的水晶宫殿，吃最美味的山珍海味。黑炭公主开心地点点头，心里想着，湖水王子多么的富有，他就是我最棒的王子。

天的过去了，黑炭公主却愈来愈不快乐。她原本全身黑得发亮的皮肤，因为太潮湿开始很不舒服，到最后居然生病了。他鼓起勇气，虚弱地对湖水王子说：对不起，虽然你的宫殿很华丽，食物也很美味，但这里不适合我。

开湖泊宫殿后，黑炭公主在森林中漫步。突然，她听到前方传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便好奇地往歌声的方向前进。哇，原来是石头家族的嘉年华会。石头勇士们用相互碰撞的巨大声响来显示出自己的强壮、勇猛。黑炭公主开心地点点头，心里想着，石头王子多么的强壮，他就是我最棒的王子。

天的过去了，黑炭公主却愈来愈不快乐。她原本全身黑得发亮的皮肤，因为碰撞开始受伤，到最后全身伤痕累累。她鼓起勇气，虚弱地对石头王子说：对不起，虽然你的身体很强壮，动作也很威猛，但这里不适合我。

白林，森林里放眼望去一片雪白。黑炭公主最喜欢森林中一间红色屋顶的小木屋，里头不时传出温暖的歌声和孩子的欢笑声。但是最近好久没有听到歌声和欢笑声，发生什么事了？黑炭公主悄悄地溜进屋子里，只见一位慈祥的母亲双手紧紧抱着因寒冷而快冻僵的孩子。哦，看了真令人难过，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这时前方走来一位和他一样全身黑漆漆的火炉王子。火炉王子说：你愿意当我的新娘吗？我没有漂亮的房子，更不威风，但我们可以带给人们爱和温暖。

的过去了。黑炭公主愈来愈快乐。森林中那间红色屋顶的小木屋，再度传出温暖的歌声和孩子的欢笑声。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小维的神奇外衣。小维有一件上帝给的神奇外衣，它和国王的新衣不一样，只有平凡的人才看得见，而聪明的人却看不见。当小维穿在身上的时候，总会让看到他的人都觉得很开心。不过，小维的这件神奇外衣功能好像有些问题，让小维每天都忙着修理它。小维心里想，
1: 要是修理好了，我就可以像超人、蜘蛛人一样神气。
0: 当小维穿着还没有修好的外衣时，便会因为不小心闯祸而惹人生气。他想摸摸花朵，却弄倒了花盆；他想浇浇水，却差点把树苗淹死；他想抱抱小狗，却几乎闷死小狗。

想着这件无法完全发挥功能的神奇外衣，真是惊险，每天都让人提心吊胆，一刻也不得休息啊。每天小维都会找时间静静的修理，再悄悄试用一下神奇外衣。小维相信他一定可以修好它，因为爸爸妈妈会帮忙他修，老师会帮忙他修，医生叔叔会帮忙他修，小维的朋友们也会帮忙他修，家里的小狗米奇也会帮忙他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帽子下的秘密。

0: 阿昌啊，合作一下嘛，你坐下来马上就好。
1: 妈，拜托好不好嘛，我明天要考数学、英文和生物三科耶，你等爸爸回来叫他跟你合作嘛，我要回房间去看书了。
2: 我赶紧溜回房里去避难。其实我明天只考一科数学，没有刚刚说的那么严重，可是不找借口溜掉我就完了。老妈要亲自操刀跟我剪头发，哎，这回要是被她逮到了，我明天还有什么脸见人呐？老妈国小、国中毕业之后念的是普通高中，大学念的又是大众传播，毕业后马上结婚生孩子，就一直待在家里了。他什么时候学过跟人家剪头发了？要是真的让他跟我剪，我明天铁定不敢出门。这种苦差事推给老爸好了。
0: 阿昌，我现在帮你剪，晚上才轮到你爸爸。哎呀，我现在兴趣正浓，手痒得很，你就给我试试嘛。
2: 老妈的禅功真是一流的，竟然一路追杀到我房里来了。平常只要我说要看书，他是绝对不会来吵我的。今天看他那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我是劫数难逃喽。其实老妈每次都是这个样子，她想学一样新东西的时候，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一头栽进去，学不会觉不出来。去年夏天她开始学用棒针打毛衣，夏天呢，我看到毛线就流汗，老妈却整天抱着毛线球上针下针上针下针的数个没完。就这样数着数着，数出了一件毛衣给老爸，一件背心给我。我的背心还好，只是前面的衣摆和后面的衣摆不太一样长。爸的那件毛衣，我看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不说，肩膀又太宽，穿起来就像被单挂在竹竿上面一样。不过去年冬天，老爸还是穿了到处去献宝，说：“
3: 嘿嘿，怎么样，我老婆打的毛衣不赖吧？”
2: 后来还是老妈看不过去，才把毛衣拆了重打一次。这回手艺进步了，大小适合，花纹高雅。老爸更是把老妈吹捧着为现代贤妻良母的模范。前一阵子，老妈迷上了做蛋糕，从焦黑的、硬的像石头一样的蛋糕，到现在的香喷喷、松松软软、和蛋糕店不相上下的蛋糕，我整整吃了两个月，害我现在听到蛋糕两个字就想吐。不过老爸还是说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因为现在不管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是老爸的公司同仁，只要有人生日，老妈自制蛋糕一定是抢尽其他礼物的光彩。老妈就是这么好学的一个人，她常常说，我要是有遗传到她一半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今天数学就不会这么一塌糊涂了。可是她一点都不知道，她学东学西苦的是我，哎，我常常因为不知道她又要编什么新花样而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像现在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说不要还不行呢。
1: 妈，你千万小心一点哦，我明天还要去上学呢。
2: 我坐在老妈梳妆台的大镜子前面，脖子上围着一块塑胶布，看起来就像一只等着挨刀子的鸡。
0: 哎呀，你要对妈有信心嘛，你只要听我的话，不要乱动，马上就变成帅哥一个。
2: 帅哥，我可是想都不敢想哦。看老妈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我心里还是怕得要命，我担心帅过了头酷毙了，那就惨喽。 我一直在想，是用头巾包头来遮丑好，还是买顶大便造型的帽子来装酷好。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在耳朵响个不停，我闭着眼睛不敢看老妈表演。这段时间我算是深深地体会到，头上顶着苹果给人家射的那种可怜虫，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了。好不容易剪刀停下来了，老妈开口说话，声音却不像刚才那样中气十足了。
1: 阿昌，我送你一顶帽子好了。
2: 我睁开眼睛，看了镜子一眼，对着老妈大叫：“
1: 打死我！我都不出门了。”

0: 第二天没有人要打死我，我还是出门了。谁叫我是个国一的学生呢？万一我这几天不上课，数学真的越来越惨，惨到三年后考不上高中，那我就完了。这些是老爸昨晚看了我的新发型，听了我的誓言以后告诉我的。我想想，好像还是有点道理。于是我出门了，不过我真的戴了一顶帽子，但不是大变形的，何必这样臭自己呢？我戴着我的帽子坐公车，我戴着我的帽子进教室，我戴着我的帽子上课，我像那些驮着房子走路的蜗牛一样，希望躲在阴暗没有人注意的角落里。可是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戴帽子上课，这顶帽子让数学老师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
1: 杜世昌，室内不要戴帽子。
0: 我对老师摇摇头，勉强牵动了一下嘴角，算是笑过了。我真是心事谁人知啊。其实一早走进教室，我就是轰动全班的头号人物了。十几个人围着我，想尽办法要把我的帽子脱下来，眼看着就要招架不住了，我赶快落下一句狠话：
2: 谁再碰我的帽子，我就跟谁绝交。
0: 还好平常对人不错，他们舍不得跟我绝交，大家都停了下来。不过却用那种三更半夜起床尿尿看见了外星人的眼光看我。
2: 干嘛？没见过帅哥吗？
0: 我瞪了他们一眼。
2: 哎，肚子你秀逗啦，没事在教室戴什么帽子？
0: 说话的徐金坡，我们都叫他水皮，平常我和他是无话不说的哥们，可是今天我实在不想让人家看见我这副样子。我问他：
2: 你没听说什么叫做新兴人类吗？
0: 然后上课钟声救了我，但是现在数学老师又提起这件事，我除了苦笑之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是绝对不会把帽子脱下来的。
1: 杜世昌，你听到我的话没有？室内不要戴帽子。
0: 数学老师的眯眯眼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我摇摇头：
1: 把帽子脱下来。
0: 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从老师咬紧的齿缝里蹦了出来。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摇摇头：
1: 你要是把玩这些花样的精神用在数学课本上，你的成绩就不会这么烂了。
0: 我就知道是我数学太烂，坏了他的明星老师强将手下吴若冰的名声，老师在看我不顺眼的。其实我也很想把数学学好啊，可是那跟我戴不戴帽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坚决地再摇一次头。老师真的生气了，他走过来伸出手想把我的帽子摘下来，我紧紧地拉住帽檐，谁都别想把我的帽子脱下来。教室里很安静，只有老师走过来，高跟鞋敲着地板的声音，全班同学眼睛都看着我，比平时上课还专心。水皮推推我的肩膀，我还是摇摇头：
1: 算了，我懒得跟你浪费时间，你去跟你们班导师解释好了。
0: 数学老师叫我立刻去办公室跟班导师报告，然后气呼呼地走回讲台上课。没想到这一搅和，我不必考数学了，哼，还真是捡到大便宜了。而且班导不像数学老师那样的看扁我，跟他报告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班导正在喝茶，他听了我的报告，问我说：
3: 嗯，为什么不把帽子脱下来呢？
1: 这是秘密。
0: 老师眨眨他的大眼睛说：
3: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0: 我想了一下，平常老师的信用还蛮好的，于是我把本世纪最大的不幸事件告诉他了。没想到他竟然兴致勃勃地说：
3: 帽子脱下来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2: 拜托老师，你怎么也要人家脱帽子嘛？
3: 哎，我跟你说，我有两个弟弟，从小呢就是我帮他们理头发的，我看看你的头发说不定还有补救的机会哦。
2: 老师，没用的啦，我爸昨天晚上也带我去过理发店了，师傅说太短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剃个大光头，我才不要呢，那要等多久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嘛？我宁愿戴帽子遮一下。
3: 哎呀，你就给老师看一下嘛好不好？
4: 真受不了我们那个班导，他这一点倒是跟我妈有点像。我看了看四周，有的老师低头改作业，有的老师趴在桌上睡觉，没有人注意到我这边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帽子，马上又把帽子戴回去。班导真是厉害呀，这么短的时间他也看清楚了。他用很同情的口吻说，
3: 我啊第一次跟我弟弟啊理头发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你呀就戴着帽子上课吧，希望呢你的头发长的速度啊能快点好。
4: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还好头发没有第二次惨遭毒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2: 剧名《峰回路转》。由敦化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旁白果农峰峰博士由赖玉安扮演，女王峰枯叶蝶大黄鹅由王佩奇扮演，农药魔王黄峰院长独角仙将军农药士兵由刘耀宏扮演，农药精灵们螳螂小将们萤火虫们由以上三人共同扮演。
6: 收成真糟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果树结出又大又甜美的果实呢？一位农夫正望着果树摇头叹气。这时一位古灵精怪的农药魔王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对着他说：
7: 这位果农先生啊，只要将我手上这瓶古丁丁浓浆撒在土壤中，让整棵树吸收它，就能开出更多的花，吸引更多的蜜蜂来授粉，很快的就能结出又大又甜美的果实了。
6: 这种东西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农夫满怀着疑惑，但也收下了那瓶浓浆。王回到他的王国，并对着他的精灵子民说：
7: 嘿嘿嘿，告诉各位一件好消息，这座果园不久之后就是我们的了，我们要尽快的扩展势力，只要这些果树吸收我们特制的浓浆精华，再利用蜜蜂做媒介散播到各地，不久我们就能统治全世界了。啊啊啊！
8: 太棒了！

0: 正在风室清点工蜂数量的女王蜂这么说着。
1: 唉，我的孩子们怎么最近老是迷路呢？
0: 此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位蜂蜂博士，对着女王蜂说，
2: 女王不好了，翁宝、中宝、松宝都离奇失踪了，
0: 我已经派了东东纠察队寻找他们了。
1: 做得很好，感谢蜂蜂博士为我们的蜂群尽心尽力。最近这些孩子的学习记忆变差，每天出去都忘记工作，甚至几个星期都没有回来，而且蜂群的数量也慢慢变少，实在令人担心。
0: 报告女王，经过我的调查发现，这是农药魔王做的好事，他让农药遍布整座果园，工蜂吸取的花蜜内还有古丁丁农浆，它会控制我们的心，让我们丧失记忆。就如女王所说的，这些孩子会忘记采蜜，无法飞回巢穴，而且农药魔王把我们的心存在一个有机宝盒里头，只有找到那个宝盒才有办法拯救蜂群。女王听得非常惊讶，
1: 天哪，这一定要赶快行动，否则整个蜂群就会被农药魔王彻底毁灭的。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皇家军队学院协助吧。
0: 说完，女王蜂便亲自前往。

0: 了好远好远，宇文峰终于抵达了。鹏鹏院长亲自走出来迎接宇文峰，并说：
1: 听说您要解决工蜂们的事，所以特地赶来。
2: 是的，我看只有您可以帮忙解决这件事。
0: 于是黄蜂院长派了一支勇敢的队伍寻找有机宝盒。独角仙将军是这支队伍的首领，他带领着螳螂、萤火虫、枯叶蝶所组成的兵团出发，并由枯叶蝶带路。

0: 我们必须通过一条水圳，但是这里的水非常湍急，因此大家必须紧紧地跟着。
1: 蝴蝶蝶提醒大家，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水里。正当他们进入水圳时，突然发现前面一张大大的蜘蛛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原来是人面蜘蛛，它正在等待猎物自投罗网来饱足一餐。独角仙将军连忙指挥大家：
2: 螳螂小将们，快用镰刀把蜘蛛丝砍断，其余的人负责帮忙扯开。
1: 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克服困难。
3: 这些丝可真是强韧，怎么拉都拉不断。螳螂将军，我的镰刀被蜘蛛丝缠住了。
1: 这时人面蜘蛛已经缓缓爬过来。

0: 快绝望时，飞来了一只大黄鹅，几乎和蜘蛛网一样大。他靠向他们说：
1: 快快拉住我的手，软面蜘蛛就快靠近你们了。
0: 所有的人彼此勾着对方的手，大黄鹅用力一拍打翅膀，啪的一声，所有人便从蜘蛛网上弹了出去，成功逃脱了。
2: 感谢黄鹅小姐及时相救，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人面蜘蛛的囊中物了。
0: 原来啊，大黄鹅是受到黄蜂的指令，随后赶来支援。虽然他们成功的逃出人面蜘蛛的魔掌，但是进入水圳却是一片漆黑，充满阴森诡谲的气氛。
1: 怎么这么暗呢？
3: 而且还有一股凉飕飕的冷风，真令人毛骨悚然。
0: 这时萤火虫点起了灯，大家都看见四周充满晃动的黑影。
4: 糟糕，是蝙蝠！
0: 他们能用神魔之杖，我们在哪？
2: 萤火虫们，快聚集你们的光，照向蝙蝠！
0: 独角仙下达命令，指挥着大家。此时，蝙蝠们被这一道突如其来的光线吓了一大跳，惊慌地冲出洞口。就这样，这支队伍顺利地躲过灾难，并继续前往农药王国之路。他们经过漫长的旅程，终于来到了农药王国。

0: 墙是由一片片浓稠的农药浆液混合着枯枝凝固而成，非常坚固。大门有卫兵看守着，想要潜入实在非常困难。这时独角仙将军灵机一动，
1: 咦，枯叶蝶们的翅膀纹路与周遭的环境一样，可以伪装起来。
0: 因此他请所有人藏在枯叶蝶的翅膀下，小心地走过大门。很幸运的，他们并没有被卫兵发现。更金光灿烂、雄伟非凡的皇宫就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2: 哇，好雄伟的城堡哦！
3: 小声一点，大王的寝宫在哪儿呢？
0: 突然有一阵阵巨大的打呼声传了出来，喷头兵团循着声音找寻到魔王的寝室。他们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看见农药魔王正在睡觉。
4: 嘘，别吵醒他。
0: 萤火虫小声地提醒大家。就在这个时候，枯叶蝶们在房间的角落发现了一个柜子，里面发出细微的声音。
2: 快将我们的信带回家，
5: 我们的信带回家。
0: 他们打开柜子来一看，是一个闪闪发亮的盒子。
2: 哇，这应该是我们要找的宝物吧。
0: 他们的声音警醒的农药魔王。
6: 可恶的盗贼，竟敢偷取我的有机宝盒。
0: 独角仙将军听到农药魔王的怒吼声，连忙拿起有机宝盒逃走，其余的人也跟随在后死命的奔跑。
7: 站住，别跑。
0: 没有士兵精心追赶，并用箭射向他们。在混乱中，一支快箭射中了独角仙将军手上的有机宝盒。
1: 啊，完了。
0: 这时落地的宝盒被撞开了，射出一道七彩光芒。
2: 哇，好特别，好美的光啊。
0: 所有的人都被这道光深深地吸引住。这时螳螂小将发现，
8: 咦，怎么有水在我的脚上呢？
0: 原来被这道光芒所照射到的城墙都开始融化了。
2: 看，大黄鹅来了，
1: 大家快跳到它的背上。
0: 大黄鹅和着兵团们飞离农药王国，此时所有的毒药都化为甘泉，淹没了整座城堡，被锁住的心也都被释放，重回到他们的家园，并恢复工蜂们的记忆。整个蜂巢因而被挽救，他们也彻底摧毁了农药魔王的阴谋。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3: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哇！
4: 延寿由南门国小邱怡恩担任演出，

0: 睡个365天才会醒来。每到寒冷的12月，村里的人就会躲到山上避难。因为年，这个怪物就要起来了。这一年12月又到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带着粮食到山上躲避年兽。但是有一位老奶奶太老跑不动了，他只能跟着他的小孙子躲在家里，关上灯，关上门，关紧窗户，躲在角落不敢动。突然有一位穿着破破旧旧衣服的老先生走过来说，
1: 可不可以给我一些东西吃？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
0: 孙子看到了，赶紧拿出剩下的饺子给老爷爷吃。老爷爷问，
1: 为什么大家都匆忙地跑到山上？
0: 老奶奶说，因为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就要起来吃人了。老爷爷说，
1: 原来是这样哦，你先去做饺子馅儿，然后再给我一张红色的纸和几根竹子，我自有妙招，呵呵呵。
0: 年兽醒来了，他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然后发出像雷公般怒吼的声音。他听到有一户人家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就朝向那儿走去。过去一看，看到墙壁上有红色的强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又听到噼里啪啦的巨响声。年兽哭着说，
1: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恐怖的声音，也没有看过这么刺眼的强光，我好害怕哦。
0: 他一边哭一边唱的，亲爱的父老兄弟先生姐妹们，请你们可怜可怜我哦。人家的食物是真正的食物，我们的食物是人家的丢掉的，我们把它捡起来。哦咦呀哦咦呀。老人这时走了出来，哈哈大笑说，
1: 年兽啊年兽，我知道你很饿，但是也不能吃人呀。这样好了，我们一起跟老婆婆围炉吃火锅如何？
0: 年兽说，其实我也很想跟人类做朋友呀。老爷爷说，
1: 做朋友不能用暴力法哦，你只要每天让人类开开心心的，就能和人类做好朋友啦。
0: 好啊，那每到春天的第一天，我就跟人类一起庆祝春神来临吧。我会挨家挨户地告诉大家一件快乐的事情，请仔细听我说哦。新的一年又来到，家家户户放鞭炮，穿着新衣戴新帽，祝福大家新年好呀，新年好。从此年兽就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只要它一出现，就知道新的年又来了。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美丽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湾

校里的新朋友。报幕由杨友轩同学担任，大眼娃由胡威仲同学担任，河马老师由陈阳静同学担任，小猪小鸭由刘婉仪同学担任，小宝小胡由林玉婷同学担任。

岛上第一节，地点，一年一班的教室，人物，河马老师，小狐、小鸭、小猪、小宝、大野娃。上课钟声响起，操场上的小朋友却都往教室移动。在一年一班的教室里，所有的小朋友全都等着河马老师出现，因为刚刚河马老师说

0: 老师回来了，老师回来了，
1: 你看到了没？
2: 哎呀，我还不到，
1: 站高点看一下嘛。
2: 看到了，看到了。
3: 小朋友不约而同挤到窗口，想要看看到底转学生长什么样子。
4: 我听不到，我听不到，小猪，转学生到底长什么样子？
3: 我也看不到，因为河马老师挡住了。
5: 赶快坐好，老师要进教室了。
3: 所有小朋友赶紧回到座位上，河马老师站在讲台上，新同学羞怯地站在老师旁边。
6: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新同学，他的名字叫大眼娃，我们拍手欢迎他加入我们一年一班。大眼娃，你坐在班长小猪旁边，他会带你认识学校的环境。班长，
3: 好，我会好好的照顾大眼娃的。
6: 大眼娃，你去坐好，我们要上课了，你先和班长一起看，等一下下课我再拿新书给你。
3: 大眼娃点点头，走到座位上坐下。

娃不知道要怎么说，只好头低低的摇摇头。班长小猪也不知道要带大野娃去哪里，只好带着他在校园中随便逛一逛。

0: 马老师观察好几天了，发现大眼娃总是独来独往，下课了也只是一个人在校园里逛来逛去。河马老师找了班长小猪来。
1: 班长，我不是有请你照顾新同学大眼娃吗？怎么我只看到他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校园中逛来逛去？
2: 老师，我有带他去校园里认识新环境啊，我叫他和我们一起到操场上玩，他不要，我叫他好多次了，他都不理我呀。
0: 河马老师把大眼娃找来。
1: 大眼娃，在新学校开不开心啊？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啊？
0: 只见大眼娃头低低，也不回答老师的话。
1: 有很多同学都说大眼娃很棒，很喜欢你耶。
0: 大眼娃惊讶地抬起头，觉得很莫名其妙地看着河马老师。
1: 班长说大眼娃很乖哦，每次他早上收功课都是第一个交的，不像小鼠每次都拖拖拉拉，气死他了。
0: 大眼娃低着头偷偷地笑着。
1: 还有啊，坐在你后面的小鸭也说你的字写得好整齐好漂亮哦，上次他不小心把你的功课带回家，被他妈妈看到了，他的妈妈还要小鸭学学你写字，不要写得歪七扭八的。
0: 大眼娃的笑容又多了些。
1: 还有小胡说他在操场摔跤，是你扶他到保健室擦药的。
0: 大眼娃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1: 你真的很棒耶。
0: 大眼娃的眼泪一滴滴地滴下来。
1: 大眼娃，你怎么哭了呢？
3: 爸爸要把我转学前都没有告诉我，我都还没有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强强说再见呢。我好想以前的学校，也好想从前的朋友。虽然我很想和小猪他们玩，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喜欢玩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和我玩，我害怕他们会讨厌我。
1: 你不要害怕，去和他们玩一玩就知道他们喜欢玩什么了呀。他们都很想和你做朋友，也很想和你一起玩，只是他们每次邀请你，你都不理他们，所以他们就只好自己玩了。现在你主动去找他们玩，他们一定会接受的。

0: 去操场找同学玩吧，你的同学在操场上等着你加入他们呢。
1: 谢谢老师，我现在可以去找他们玩了吗？
0: 小心点，慢慢走，不要跌倒咯。
1: 好，好。

0: 娃到了操场，马上就看到小猪和小狐他们在玩躲猫猫。大野娃走了过去，
1: 我可不可以和你们一起玩躲猫猫？
2: 好啊，我们一起来猜拳，输的要当鬼哦。
1: 好，来一起猜拳。

0: 这一天，大野娃玩得好开心，他的脸一直带着灿烂的笑容。放学时，小狐跑去大野娃的位置上。
1: 大野娃，明天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上学？
2: 和哪些同学啊？
1: 有我、班长、小鸭，还有小宝。
2: 小宝，他是谁呀？
1: 就是坐在老师前面的那个啊。
2: 哦，我知道了，那你们都约在哪里？几点啊？
1: 在学校旁边的早餐店啊，7:30到，迟到就不等你咯。
2: 好啊。

0: 野娃都和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游戏，一起放学，不再是孤单的大野娃了。好朋友陪着他度过每一天，他不再害怕上学了。
1: 现在喜欢来上学吗？
2: 喜欢。昨天爸爸带我回去以前住的地方，我有去找强强哦，我告诉他我在新学校交了好多好朋友哦，他也想认识我的朋友耶。他说我现在的新学校好像很好玩。
1: 那你怎么告诉强强呢？
2: 我说对啊，我在新学校真的很棒哦。
1: 走吧，我们一起进教室上课哦。
2: 好。
0: 这样的结果令河马老师开心地露出笑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

0: Long long time ago， 从前从前，勾扎勾扎勾扎，一天天一天。我的脚走呀走的，走得好累好累。这时候脚就开始抱怨了，
1: 我好累我好累，我是最辛苦的，每天都要走要跑，载着大家往这儿去那儿，我是全身最辛苦、最有用的、我真是累坏了，不想走了。
0: 手一听脚在抱怨，心里也不舒服。手便做了回答。
1: 不只是脚要走要跑，我这双手啊，有人说我是双手万能。没有手也就万万不能，我这双手得每天写字、提书包、拿吃的、用的、洗澡，万事都得我这双手去做才能完成，我才是最有用、最辛苦、最累人的。

0: 这时候乌嘴巴也开始讲话了。
1: 哦，我说你们手跟脚都很辛苦，但再怎么辛苦也不过管十只手指头脚趾头。而我嘴巴可要管30颗牙齿。又有舌头喉咙，要说要咬要吃要唱，一下子忙说一下子忙吃，我才是最忙最能干的。没有了我嘴巴，如何跟别人沟通呢？样样都需要我帮忙，我才是最有用最辛苦最累人的。不像有些器官静静的不出声不虚动，还住在我楼上流鼻水掉眼泪，有时烟水进来还有点咸味，真把我给害惨了。

0: Wow.
1: 听了脚、手及嘴巴，无情且无敌的批判，眼睛再也受不了了。这时候，眼睛泪汪汪的讲起话来了。
2: 我说你们脚、手、嘴巴也太小看我了吧！我眼睛不只会流泪，表达出感情，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你们忙碌着呢。试想，脚要走得稳，是否要我眼睛先带路呢？看红绿灯，看路况，另外，手要拿吃的，也得我眼睛先瞧瞧手拿什么，嘴巴吃什么，才不会把糖果拿成感冒药。没了眼睛，生活会变成黑白，也没了彩虹。若不是我眼睛的帮忙，你们也看不到电视，黑板也不能写字，吃的、用的、认人、做事，样样啊，都要靠眼睛才行。我才是最有用、最辛苦、最好用、最累人的。
1: 这时，站在两旁的耳朵也说话啦：“
3: 你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换我来发表一下意见。”
4: 哼，
3: 台语说：“几秒酸冷屁丢，我来我去跨美丢。”
2: 哈，
3: 我们耳朵可是最尽职的，
4: 哈，
3: 所有的学习都跟我密不可分。从小就听爸妈的话，因为有我耳朵听，嘴巴才会学习说话。因耳朵是学习成长的第一步，若耳朵听不到，也会影响嘴巴说话。所以耳聋也会导致哑巴。这就是聋哑常在同一人身上发生的缘故。若没了耳朵，我想世界会变得安静无声，也会没音乐，更不知危险之到来，连车子叭叭都不知道，那多危险啊！我想我的功劳也不小吧。虽然我不会动，但我可是有在工作的。

0: 应该还有其他器官真的没用才是。
1: 这时，站在脸上最中间的鼻子讲话了：“
2: 我在这儿忙着工作，但你们可别因为我忙于工作，没空跟你们辩论，就指派我的不是。”我跟心脏可是最最辛苦、最忙碌、最勤劳、超级无敌累的器官，没有任何器官能比我俩重要。我跟心脏是24小时工作，从没休息。你们可以累了不走路，睡着了不工作，不想走，不想吃，不想看，不想听，不想做事，都可以休息。但我跟心脏可没有罢工的机会及权利啦。如果鼻子不呼吸，心脏不跳动，我看你们全完蛋了。但还有力气在这儿吵架呀？倒是有个器官啊，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打从我们出了娘胎，他就开始睡觉。从不工作，也不理人。跟任何器官都没合作，还长在全身最中间的位置。黑黑脏脏皱皱的一个小黑洞，活像个小龙野嘎，我对他真是好奇极了。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邱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5: 我想听故事，
6: 我会写故事，
7: 我爱说故事。
8: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9: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0: 去打开
11: 跟往事干杯，由光仁国小担任演出，旁白由周子一同学扮演，阿德及老师由陈立阳同学扮演，雅雅及巧妈由吴成玉同学扮演，巧巧及巧妈童年由王品金同学扮演。

故事发生在西元2110年，斯勒星球上有个国家叫弯弯，弯弯国向来以尖端科技傲视全球，更吸引了各地的人前来弯弯国定居。

0: 这天是汪汪国的小朋友放完暑假开学的第一天，就在北鼻市一所小学的五年级班上，同学们看到久违的同伴都迫不及待哈拉起来。
1: 嘿，兄弟，你暑假到哪去玩呢？
2: 没什么啦，每年还不都是一样，我爸妈带我到火星度假。唉，真是无聊到爆，星际太空梭我起码坐了几百遍了。
1: 你少给生了，我爸妈整天忙着工作，一整个暑假都没看见人影，家里就只有玛利亚陪我，无聊死了。
2: 说到玛利亚，我家那个魅音越南的真是吼，反应有够慢又超不灵光的，我一定要叫我爸换一个。
0: 这时候班上表现最优秀的巧巧正好走过来。
2: 嗨，巧巧公主，你的暑假一定很精彩吧，说来给我们哥们听听嘛。
0: 巧巧虽然功课好，但个性却十分高傲，在她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永远不想被人发现的秘密。
3: 哼，谁像你们整天无所事事无聊。
0: 阿德和雅雅吃了闭门羹，觉得很无趣，两个又自顾自地聊起来。
1: 听说学校进了一个新的教具叫跟往事干杯，哎，你们听说啊？
2: 听说了，好像很贵，要弯弯币8亿元啊。
1: 这个教具有什么 special 的？
2: 听说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回到过去，让我们瞧瞧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
1: 爷爷，你们家最有钱的，叫你爸买个来试试看啊。
2: No problem， 我爸对我一向是有求必应。对了，上次在班级会有看到你妈妈，长得好像电脑的 Nobody 3号哦。
1: 我妈最近又整形成阿凡达5号了。哎，对了，同学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看过巧巧的爸妈。哎，
2: 听你那么一说，我还真的没见过。哎，
0: 巧巧听到这敏感的话题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3: 他们工作超级超级忙的，怎么会有空参加呢？
2: 你成绩这么好，爸爸应该也是基因优良的金孙人吧。
0: 巧巧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回答。
1: 怎么名称又改了？
2: 金孙人就是血统纯正的弯弯人。
0: 就在同学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血统问题时，巧巧连忙找借口离开，避开尴尬的话题，思绪却飞到好远好远，想起早上跟妈妈的冲突。
2: 巧巧，哎，来出早餐喽！
0: 谁知巧巧一看到餐桌上的馒头就倒胃口，抓了书包就往外冲。
2: 不出早餐怎么可以呢？你会没有体力，没有精神，好好学习呢。
0: 任凭妈妈如何劝说，巧巧仍然头也不回地离开家，心中满是怨怼。
3: 为什么要准备这种乱无又难吃的东西？为什么都不学学目前最新潮的玩意儿？为什么不能像阿德妈妈那么漂亮时髦？为什么要有那么土的口音？为什么不能像雅雅妈妈说的一口标准汪汪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下课钟声响起，才将巧巧拉回现实。讲台地板开了一个大窟窿，博学老师缓缓从地里升起。
1: 起立，李正，敬礼。
2: 老师好。
3: 大家好，这堂课要让大家试试学校刚买的新教具跟往事干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穿越时空，回到你们爸妈生长的年代，用心观察，比较过去与现代的差异，但只能旁观，无法与他们交谈，他们也不会意识到你们的存在。重点是我们回溯探访也不会改变历史。
4: 好诶，我等不及想看看我爸当年的挫样。
3: 来，大家各自分组吧，三个人一组。
0: 因为小纸画的关系，全班只有九只小金栓，不一会儿功夫就分好组了。
3: 大家准备好就陆续出发吧。
0: 就在一阵烟雾后，乔乔三人来到遥远的中南半岛。
4: 咦，这是哪儿啊？我们在河边耶，附近好荒凉啊。
3: 没有 7-Eleven， 也没有麦当劳，放眼望去只有茅草屋。天哪，这什么鬼地方啊？
4: 河边有个小女孩，我们过去看看。
3: 她在洗衣服耶，她看起来就只有7-8岁吧，怎么他们家没有洗衣机？她洗好了，快，我们快跟她回去看看。
0: 他们看着小女孩把洗好的衣服拿到院子晒，接着到菜园浇水摘菜，又走到河边把渔网取出。小女孩看了看，叹了口气说：
1: 唉，又没捕到鱼，爸爸晚上只能吃青菜了。他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我再没有办法帮他准备一些营养的食物。唉，
0: 眼泪从小女孩的眼中流了下来。突然雅雅大叫一声：
4: 你们看，小女孩没穿鞋子呢。
0: 乔乔眼中含着泪，她知道这小女孩一定是她越南籍的妈妈。眼前的情景与妈妈描述的童年一模一样，但那时乔乔总是不耐烦地回嘴：
1: 你不要再说小时候的事了，太夸张了，简直就是神话嘛。只要遥控器一按，家事机器人不就会全帮你搞定吗？青菜鱼肉上网点一下就会送来了，哪需要自己种菜捕鱼。
0: 当时妈妈只有无奈地说：
4: 唉，你真是人在湖中不知湖内，现在的小孩一点都不懂得知足惜福。
0: 乔乔看着小女孩脚上的污泥，手臂上的刮痕，黑黑瘦瘦的脸蛋，小小年纪就要负担全部家事，还为了爸爸没有足够的营养而担心难过，乔乔满心自责。
1: 今天早上我的行为真的太幼稚了，妈妈准备了馒头，我连看都不看就赌气上学了。
0: 想到这儿，乔乔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想擦去小女孩脸上的泪水。突然一阵烟雾，三个小朋友睁开双眼。
2: 咦，我们已经回到学校了。
0: 乔乔一转身就往家里跑，心想：
1: 我一定要跟妈妈说对不起，我要告诉妈妈，我一定会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我不再虚荣，不再挑食，我要像妈妈一样认真过生活。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圆圆国，汉方方国，旁白汉方方首领由徐艺婷饰演，圆圆头目由徐菲雅饰演，

在山的一边住着一个特别的国家，圆圆国。山的另一边也住着另一个特别的国家，方方国。圆圆国的人们除了一个一个长得圆滚滚的之外，放眼望去所有的东西都是圆的。而方方国的人们除了一个一个长得四四方方之外，放眼望去所有的东西也都是方的。圆圆国的人们跟方方国的人们从来都不往来，也不允许有不同的形状出现，那是因为

是猿人国的头目，大家都叫我猿人头目。我们猿人国的人们最聪明，体力最好，是最优秀的民族。

我是方方国的首领，大家都叫我方方首领。我们方方国的人们头脑最好，运动细胞最发达，任何民族都比不过我们。

0: 的，我们圆圆国才是最棒的。少臭美了，你们圆圆国除了会吃之外还会什么？凭你也想跟我们比？
1: 那你们芬兰国除了会堆积木之外还会什么？
2: 我才是最棒的，我才是最棒的。
0: 不然我们来比赛，定个高下如何？
1: 比就比嘛，谁怕谁？不如我们先来比赛赛跑好了，看看谁跑得快，谁的体力就是最好，运动细胞最发达。
0: 好，没问题，我就不相信不会跑输你。于是他们两个约定好一起到操场来比赛，双方也带来不少的族人来为他们加油。
1: 飞毛腿，两三下就把你跑得老远喽，哈哈哈！你就慢慢的抠抠抠吧。
0: 哼，你少得意了。咦，奇怪，明明昨天睡眠充足，今天怎么两条腿这么不听使唤呢？唉。

0: 么连一半的距离都跑不到啊？再来一次投比赛，算我赢喽！全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少臭屁了，才一场比赛而已，不算什么，还有第二场呢。接下来我们来比赛叠罗汉吧，看谁能叠得又高又快。
0: 那有什么问题？来吧。
1: 于是他们集合族人，一起来场叠罗汉大赛。脚步，一个接着一个叠上去，别怕，
0: 你们这群没用家伙，来得快，稳住！快上来了！
1: 喂，我们已经高高站上了，你们怎么还摔成一团呢？你们就认输了吧！
0: 哼，一比一平手，再比一场，就换比头脑好了，看谁做出来的车子开起来最顺、最舒适，怎么样？敢不敢？
1: 来了，这有什么难的？我们方方国是最聪明的。于是他们集合族人，开始制作起车子来了。大家从家里搬出各种材料，拼拼装装，终于做出了一辆车子。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轮毂的车，酷吧？就请你来坐坐看，怎么样？是不是平稳又舒适呢？
1: 好了好了，没什么大不了，让你来做一下我们方方国的精心杰作吧。
0: 哎呀，我的天哪，我忘了，头好晕啊，这里是快停车。
1: 方方国的车子晃得圆圆国的头目躺在床上三天起不来，也因此圆圆国赢了这一关。上次的车子比赛太小 case 了，我们来一场大一点的怎么样？就来比赛看谁盖的房子最牢最坚固吧。
0: 唉，既然你不认输，我也只好奉陪。

于是他们又集合族人开始建造起房子来了。大家一样从家里搬出各种材料，开始一场大工程的比赛。

0: 经过一段时日，双方终于完成了自认为最坚固的房子。来吧，欢迎光临，请看我们的房子，梁就是梁，桌子就是桌子，坚固得很，不赖吧？
1: 看起来是不错，但也请你先来参观参观我们袁国盖的房子再说吧。
0: 让我瞧瞧看是不是真的坚固。啊，救命啊，房子倒下来了，救命啊。因为这场盖房子的比赛，造成了方方首领手断了，腿也断了，圆圆头目也伤得头破血流，一连串的比赛仍然比不出谁赢谁输，也更加深了两国的恩怨，从此以后互不相往来。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威尼斯商人。

意大利美丽的威尼斯城里有个名叫夏洛克的商人，他是个贪心的商人，刻着放高利贷给基督教商人发了一笔横财。夏洛克为人刻薄，讨债时凶恶无情，所有的人都很讨厌他，

0: 相反的，大家都很喜欢另外一个名为安东尼奥的年轻商人。安东尼奥每回借钱给需要帮助的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事业电台。
2: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2: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2: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真正的男子汉，由大湖国小一年级小朋友
5: 涂晨曦
4: 以及晨曦妈妈共同担任演出。

0: 法，
1: 还有替他们穿衣服和脱衣服，
0: 穿了又脱掉，
1: 脱了又
0: 穿，穿了又
1: 脱，
0: 穿穿又
1: 脱脱的。

0: 天老是爱抱着泰迪熊睡觉，
1: 不然呢、就会怕得睡不着。
0: 女生都是胆小鬼，
1: 因为在黑漆漆的晚上会吓到尿裤子，
0: 不对，是尿在睡衣上。
1: 而且女生最怕鬼了，有个乌诶鬼吗？
0: 根本就没有。
1: 确定没有吗？
0: 没有。
1: 我要去尿尿。
0: 我也要去。

0: 晨曦，你看最后这一页发生了什么事呢？
1: 他们都在说女生不好，然后他们还跟女生睡在一起，他们手上自己抱着洋娃娃，女生都睡着了，他们眼睛还张得大大的。
0: 哦，他们刚刚一直在取笑女生，可是结果呢，女生在房间里面睡得好香哦，而他们两个人呢，抱着娃娃，抱着满满的娃娃，好多哦，可是眼睛呢，瞪得大大的，对不对？
1: 嗯。
0: 哦，看完这本书，你有什么感觉呢？
1: 那些男生都说女生怎么样，其实是他们跟女生也差不多，半斤八两，没什么差别。
0: 哦，为什么两个男生，我们看一下书哦，为什么两个男生要说女生最无聊的呢？
1: 因为个性不同，他们都会学爸爸妈妈做的事。
0: 哦，因为男生跟女生做的事情不一样，对不对？
1: 嗯。
0: 他们觉得女生做的事情好无聊，因为他们没做过，他们也不做。
1: 嗯，
0: 是不是？好，那你觉得为什么大部分的女生都喜欢玩洋娃娃呢？
1: 因为他们在学妈妈。
0: 哦，因为他们在模仿妈妈。然后，你记得在学校的品德故事里面，你有看过威廉的洋娃娃，对不对？
1: 嗯。
0: 那故事里面那个男生威廉，他很喜欢玩洋娃娃，结果他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1: 他爸爸都不把洋娃娃给他，都买别的玩具，然后最后他奶奶就买那个布娃娃给他玩。
0: 你知道奶奶说了什么话吗？
1: 忘记了。
0: 奶奶说啊，男生玩洋娃娃也没什么不好啊，因为啊，在玩娃娃的过程当中呢，他学会怎么样照顾小孩。如果一个男生从小玩娃娃的话，他也会学着知道怎么样帮小孩子绑头发啊、换衣服啊、换尿布啊，将来他也会是一个好爸爸。
1: 嗯，
0: 就像我们家爸爸，如果他会帮你绑头发，然后他穿衣服不会帮你穿反的话，那不是很好吗？
1: 嗯啊。
0: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两个男生呢，他们在取笑女生是胆小鬼，说到最后呢，自己却睡不着了呢？
1: 因为他们讲到了鬼这个字。
0: 哦，就是睡觉前的禁忌，对不对？
1: 嗯。
0: 睡觉前要怎么样才能够睡个好觉？
1: 讲一些比较好的事，
0: 想一些比较好的事情。
1: 嗯。
0: 比方说呢？
1: 比方说一些快乐的东西。
0: 哎，然后不要讲到一些比较会让你害怕的事情。
1: 嗯，
0: 这样反而会睡不着。
1: 对。
0: 然后其实呢，不管是男生女生呢，我们都会有害怕的事情。
1: 嗯，
0: 这个是男女没什么多大的差别的。那最后呢，我们想要来分享，就是男生和女生呢本来就不同，他们天生的使命也就不一样。男孩子呢会认同父亲的性别，模仿还有学习父亲；女孩子呢会认同母亲的性别，她会模仿还有学习母亲。男女生呢没有谁强。

谁弱，而是呢要互相帮助，互助合作，然后发挥自己的专长，让家庭呢更加的美好。如果呢爸爸妈妈夫妻之间呢可以学习平等的对待，相互的尊重，然后因为个性的不同，可以互补，能让家庭呢更加的面面俱到的照顾到家庭的每一个人，还有呢在彼此的尊重当中呢让家庭更加的和谐，这样是不是最好的呢？好，那我们的故事分享完了，谢谢大家。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Prepare time！
4: 哇！
5: 三只小猪由龙山国小担任演出。三只小猪由黄香兰同学扮演，大野狼由黄博威同学扮演。

小猪，他们的家被台风吹垮了。是他们决定合力盖一间大房子，他们想三个人住在一起比较安全，可以互相照顾。

有一天来了一只可怕的大野狼，就是我。我看见三只小猪的家这么大又这么漂亮，便有了坏念头。我不但想把小猪们吃了，还想把他们的房子占为己有呢。

0: 小猪们知道了，非常生气，便决定给大野狼一个难忘的教训。细心的猪大哥在房子的墙上钉上一根又一根的针，并在房子四周种了很多盆的仙人掌。聪明的猪二哥将房子的四周装上监视器，并在家中装了警报器。而计谋最多的猪小弟呢，则在烟囱下方放了一锅超辣又超烫的麻辣锅，哥哥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呢。
1: 没几天我就要来偷袭他们了，我打算爬墙到烟囱，再跳进屋子里，一口一口吃掉他们，

下子就摔下来，掉进仙人掌堆中。幼稚的我大叫：嗷嗷嗷嗷嗷！好不可怜呢，我用尽力气忍着痛，好不容易才爬上烟囱，便一口气向下跳，正好不偏不倚的掉进又辣又烫的麻辣锅当中，痛苦的不得了呢。啊！

小猪们立刻按下警报器，不一会儿唐警察们便赶。看完多乐哥放的监视录影带，便把可恶的大野狼带走，还给三只小猪一个安全又温暖的家。

可恶的大野狼呢，被熊警察带走后，不但被重重的处罚，还要永远关在监牢中，不得再出来做坏事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秘密电。

0: 用手机和自己通话的女孩，虽然置身在同一个地方，但好像属于不同的时间。李莎有点怀疑地问对方，
1: 哎，那你那边现在是几年几月几日啊？
2: 昭和1919年6月22日啊。
1: 啊，不会吧？
0: 李莎忍不住惊呼，她在社会课学过这段历史，有一次上课，老师特别请来经历过学童疏散和空袭的几位老人家，请他们说说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那几位老人家说，当时的日本正值战争，人民生活很困苦，是日本最贫穷最难熬的时代。
1: 嗯，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中森学子。那你呢？
1: 啊，我叫春田李莎。
2: 你叫李莎啊，听起来好像美国人的名字哦。你该不会是美国人吧？哎，你不是间谍吧？
0: 那女孩又说了奇怪的话。李莎左思右想，百思不解，自己是不是被作弄了？比方说，有个魔术师到小镇来，施展了什么戏法？毕竟穿越时空这种事实在让人难以相信，那根本是书本或电影才会出现的情节啊。所以他再次的确认，
1: 喂，你那边真的是昭和十九年吗？
2: 是啊，那你那边呢？
1: 啊，是平成22年哦。
2: 平成，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哎，
1: 这个嘛，啊，平成呢是接在昭和之后的年号，换算成西元就是2010年，今天是6月22号哦。
2: 这怎么可能？你骗人！
0: 那个叫学子的少女在手机的另一端激动地高喊，
2: 我不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
1: 我也不相信啊。哎，那你那边怎么可能是昭和十九年呢？哦，是西元几年呢？哎呀，我搞不清楚了。
2: 是1944年，不过大家都说不可以用这种西式的说法，要说现在是黄纪2604年。
0: 黄纪，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1: 喂，我看我就直说了，哎，你是不是在唬我啊？
2: 我才没有唬你呢，你才是，说话的方式那么粗鲁。
0: 学子不甘示弱，语气变得跟刚刚完全不一样。
1: 哎，你听过穿越时空吗？
2: 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哎呀，就是突然回到过去或是进入未来呀。哎，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在旅行，生活在昭和十九年的你和生活在平成22年的我，哎，两边却好像可以互相联络耶。
2: 哦，这实在是叫人难以置信哦。
1: 哎，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哎，我们继续争辩下去也没有用啊，要不然我们彼此拿出证据好了。
2: 什么证据啊？
1: 嗯，这样吧，我们各自用手机把身边的景色拍下来，然后呢就寄给对方，看到照片应该就可以确认了到底有没有发生不可思议的事咯。
2: 什么手机啊，拍又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你先看看你手上拿的东西。
2: 我在看了。
1: 嗯，右边的按钮上面是不是有个相机的图案呢？
2: 你是说一个四角形的东西吗？
1: 嗯，你按按看。
0: 几秒钟过去了，
2: 好像有什么图片跑出来了，跟皮肤一样的颜色，模模糊糊的。
1: 哎呀，那是你的手啦！我跟你说啊，你把镜头，哎呀呀，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听不懂。反正，哎，要小心不要遮到背后那个圆圆的地方。你再试一次，只要按下中央那个黑色的按键就行了。
0: 接下来，李莎又仔细地教学子怎么使用手机，然后自己先挂断电话。不过，看来她一点也不需要担心。不一会儿，李莎的手机就闪起了亮光。
2: 哇，这个好厉害哦！
0: 学子惊呼。
2: 爸爸让我拿过家里的相机，可是跟这个很不一样哎。这台相机的底片放在哪里呀？底片不用卷吗？按下去就可以用了，对吧？为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哎。反正啊，只要按下去就可以咯。那我也用我的手机把风景拍下来，我们来交换吧。
0: 李莎仔细地向学子说明相机的使用方式，还有储存照片的步骤。学子非常聪明，一听就了解，告诉李莎他已经懂了。
1: 哎，那你先把手机放进洞里吧。
0: 不一会儿，妈妈的粉红色手机再次的出现，手机确实从石柱的洞里凭空出现。这次换成李莎把自己的手机放进洞里，手机瞬间消失。李莎迫不及待地打开妈妈的手机，学子拍照时用了闪光灯，所以石柱附近拍得很清楚，风景确实一模一样。而眼前石柱上模糊不清的“九子屋香烟店”几个字，在手机的画面里却相当清晰。
1: 不过，光是这样也没办法证明哎。哎，现在已经傍晚了，而且在神社这边。怎么拍都差不多，哎，不如这样吧，我的手机借给你，你在你家附近多拍几张照片，明天晚上差不多这个时间再把手机放回洞里来，哎，怎么样啊？
2: 好，我知道了。
0: 学子一口答应。
1: 哎，还有哦，这件事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0: 学子也同意李莎这项提议。
2: 我也是这样想啊，要是身上带着这台机器，别人一定会以为我是间谍。我家附近脚踏车店的大哥哥只不过是改造的收音机，就被宪兵抓走了。
1: 哦，我不知道宪兵是什么啦，不过应该很严重吧。
2: 当然很严重啊。唉，只要想到出征作战的军人们，我们百姓受的苦根本不算什么。身为皇国少女，我们必须要更加发愤图强才行。
1: 啊，皇国少女，
0: 学子怎么老是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呢？手机找到之后，妈妈好像放心了。
3: 不过真奇怪耶，鞋柜上我明明找了好几次啊。
1: 是你自己没注意吧？
0: 李莎回应着妈妈，但眼睛并没有离开漫画书。
1: 哎，老妈，你最近本来就有点痴呆。
3: 哎，你怎么这么说呢？我只是比较忙一点啦。
0: 妈妈把电脑放在餐桌上，开始敲打键盘，最近他经常把公司的工作带回家。李莎站起来。
1: 我出去一下啊。
3: 已经8点了耶，这么晚了，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把书还给朋友啊。
3: 朋友？
0: 妈妈的表情变了。
3: 李莎，你交到朋友了吗？
0: 也难怪妈妈会惊讶，搬到小镇来已经1个月了，但是这段期间李莎几乎都没有上学。
1: 前一阵子教的啦。哎呀，你管那么多干嘛嘛？
3: 真的是太好了。
0: 妈妈的眼睛竟然涌出了泪水。
3: 我看李莎好像很不习惯这边的学校，妈妈心里好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是还不习惯没错啦，
3: 但是你已经交到朋友了呀。
1: 是啦。
3: 那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学子。
3: 哦，哎，这种名字现在还真少见呢，下次带他来家里玩吧。哎，可是你现在一个人出门还是太晚了，妈妈开车送你去。
1: 不用啦，不用啦。
3: 开玩笑，这种时间女孩子怎么可以一个人在外面走呢？
0: 因为妈妈实在太啰嗦，李莎只好放弃不去找学子了。隔天，李莎等妈妈出门上班之后，自个儿来到神社。他将手伸进石柱侧边的洞里，拿出自己的手机，然后打开手机里储存的照片。
1: 不会吧，这是真的吗？
0: 画面里看到的是一片木造房子的街景，有一间房子挂着半田屋果子店的看板，上面的字好像是用手写的，路边的油桶是从来没有看过的矮胖形状，画面上还可以看到正在走路的女人的背影，身上穿着一种裤管宽大、裤脚缩紧的裤子。以前李莎看过外婆在田里工作时也穿这种裤子。总之，这是一个仿佛舞台布景般的古老小镇。学子该不会是去翻拍旧照片吧？不过手机里的照片是彩色的，画面也相当鲜明清楚，就好像刚才才拍下来的一样。除此之外，学子还拍了学校和家里的景象，铺着榻榻米的房间还有小茶几，除了小茶几之外，跟外公家没什么两样。
1: 哦，原来以前的人过的生活跟现在差不多嘛。
0: 话说到一半，李莎吓了一跳，自己竟然已经相信这是穿越时空了。下一张照片好像是学校，果然也和现在很不一样，书桌和椅子都是用木头做的，教室后面贴着学生的书法习作，上面写着报国忠义或是皇国少年等。看来学子真的活在昭和十九年。这次轮到我了，李莎心里想，必须证明给学子看，自己真的活在学子的未来。李莎回到家，心里思考着该拍些什么好，必须是昭和十九年。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大家好，我是葡萄牙家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0: 在400多年以前，大家对于牛奶放久了为什么会变酸，食物为什么会腐烂坏掉，都不知道原因。大家都说
1: 这一定是神的安排，
0: 但是科学家却说
2: 不，我认为食物会坏掉一定有原因。
0: 这个问题一直等到西元1673年，雷文霍克出生40年以后才找到答案。

0: 雷文霍克是荷兰的卖布商人，他很喜欢当时很流行的显微镜，因为显微镜可以把东西放大三倍，不但好玩，还可以用来检查他买的布织得好不好。有一天，雷文霍克到英国伦敦去，他在伦敦读到雷伯特·虎克的一本书，书里说虎克利用自己做的显微镜看到了跳蚤放大之后的样子。书里不但画着跳蚤放大图，还有软木塞、小格子和布纤维的图。
1: 哇，真是太有趣了，没想到显微镜里可以看到这么多新奇的东西啊，我也用显微镜来观察看看吧。
0: 雷文霍克回家之后开始学习磨玻璃镜片，他希望把玻璃珠的镜片边缘磨得很薄，因为如果中间越凸，周围越薄，放大影像的效果就会越好。
1: 嗯，这片应该磨得够薄了吧，我来找一些小东西来瞧瞧。嗯，
0: 他用显微镜一个一个观察霉菌、蜜蜂嘴巴和针，还有人身上的跳蚤和指甲。
1: 哦，原来面包上面的霉菌和跳蚤是长得这副德性啊。嗯，哎，蜜蜂尾巴上原来是有根针，所以啊才会叮人这么的痛。对了对了，狗毛和我的头发不知道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嗯，我应该再找更多的东西来看看才对。
0: 他又观察了狗毛、羽毛、鱼鳞和种子，他甚至使自己的口水、血液、眼泪和身体流出来的汗都拿来观察，而每次观察他都会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心里也总是想着，
1: 我一定要磨出更薄的镜片，说不定还可以看到更多特别的东西哟。

0: 有一天，雷文霍克摸出了一个超薄镜片，做出了可以把东西放大275倍的显微镜。
1: 嗯，我来找一些特别的东西来看看吧。
0: 他高兴地走出门，刚好看见一只青蛙从他脚边跳过，直接跳进河里。
1: 对了，拿一些河水来观察吧。
0: 于是雷文霍克把水放在显微镜下一看，
1: 哇，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它们真是小得不得了啊！我猜，如果把100个这种小东西横排在一起，一定也比不上一颗小沙子来的大吧。
0: 他兴奋地把水中的小生物一个一个画下来。这些水中的小生物在雷文霍克以前可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呢。雷文霍克马上把自己的观察写成报告，寄到英国皇家科学院。很多科学家都不相信这份报告，因为他们觉得，
2: 哎，这雷文霍克没有读过很多书，也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学过怎么做科学研究，这些发现一定不是真的。
0: 但是科学院院长牛顿和虎克博士却对雷文霍克的观察很有兴趣，他们一致认为，
3: 这是真实的观察，一定错不了的。
0: 过没多久，雷文霍克又寄来了一篇胡椒水的实验报告。他在水中倒了一些胡椒粉，放了3个星期以后，再把胡椒水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没想到却发现了成千上万的小生物。虎克博士决定试试这个实验，他重复实验了好几次，证明雷文霍克的研究一点也没错。

0: 后来其他科学家继续研究才发现，原来雷文霍克发现的小生物就是细菌，这就是为什么牛奶或食物放久了会坏掉的原因，因为都长细菌了。雷文霍克一直到90岁都还不断地拿着他的显微镜到处观察各种有趣的小东西。他说，
1: 做这些观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喜欢啊。
0: 可是没想到因为他的兴趣却为全世界的人发现了一个微小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甘蔗嫂与槟榔婆，从前有两个阿婆，甘蔗嫂和槟榔婆，他们是邻居，一个住左边，一个住右边。甘蔗嫂不卖甘蔗，槟榔婆不卖槟榔，好巧，他们都是卖面的老板娘。

甘蔗嫂瘦又高，心地不是不善良，可惜就是爱计较。只要遇到客人请她加汤加面加肉片，就是不加钱，她就煮得很随便。

槟榔婆矮又胖，个性温柔，脾气好，客人最爱她煮的面，常常请她加汤加面加肉片，就是不加钱。槟榔婆只怕客人吃不饱，她都随客人的便。就这样，甘蔗嫂的客人越来越少，槟榔婆的生意大排长龙。槟榔婆的生意好，面条每天卖光光，甘蔗嫂的阳春面面条还剩一大堆，气得她头顶直冒烟。

0: 过了几个月，来了一位老爷爷。老爷爷头发臭又乱，身上的衣服破又脏，鞋底开了花，胡子也没刮。老爷爷肚子饿，很想吃碗面，身上却没钱。甘蔗嫂看了很讨厌，就怕卖他面收不到半毛钱，于是拒绝老爷爷。
1: 很抱歉呢，柴火没了，今天不卖面呢。
0: 槟榔婆心肠软，赶紧煮了面端给老爷爷，还帮他洗把脸，不收任何一块钱。老爷爷吃饱了，一脸好满足，他一直感谢槟榔婆。
2: 你有一副好心肠，为了感谢你，我将送你一份好礼啊！夜晚来临的时候，请你打开门，礼物自然会送上门来啊！
0: 说完，老爷爷便走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天上了。槟榔婆想起老爷爷的话，她轻轻拉开门。哇，好长好长的，这到底是几片几块还是几卷？哎呀，反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布出现在槟榔婆的家门口，有金色、银色、红、黄、绿，五彩缤纷，亮晶晶。但是布实在太长太长了，槟榔婆卷了卷，从天黑卷到天亮还卷不完，连村里的人都来帮忙。

好心有好报，槟榔婆用布条开了家布庄，但她一点也不骄傲，她依然还是那个卖面的槟榔婆，只要客人有要求，她一样都随客人的便。至于甘蔗嫂呢，甘蔗嫂看得两眼泪汪汪，后悔自己没有好心肠，于是只好每天乖乖去卖面，期待老爷爷再次出现。只是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人看过老爷爷。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今天艳阳高照，在一片金黄色的海滩上，有一只寄居蟹小琪正愁眉苦脸，焦急又难过，因为他找不到新家。这时海葵姐姐看见了好久不见的小琪，问小琪：“你怎么了？”小琪说：“我长大了，这个家住不下，我正在找新家，但怎么找也找不到。”海葵姐姐看到了岩石上有很多牡蛎壳，说：“牡蛎壳很坚硬，可以当你的新家吗？”小琪叹了一口气说：“唉，牡蛎壳牢牢的在岩石上，根本不能当我的新家。”海葵姐姐又说：“你的好朋友蛤蜊说不定可以帮得上忙。”小琪又叹了一口气说：“唉，蛤蜊的壳不是螺旋状的贝壳，没有办法保护我的身体。”海葵姐姐左思右想，想到了海胆朋友，她高兴地说：“或许我的朋友海胆可以帮得上忙。”小琪跟着海葵姐姐去找海胆。海胆说：“虽然我很想帮助你，但我的身体很柔软，必须靠坚硬的外壳和尖刺保护我，所以我的壳对我很重要，不能和你交换。”小琪很失望地告别了海葵姐姐，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突然小琪在远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只很像自己又很不像自己的奇怪寄居蟹，它背着瓶盖缓缓地爬行过来。小琪大喊：“你好，我是寄居蟹小琪，请问你也是寄居蟹吗？”那只背着瓶盖的寄居蟹边爬边说：“我当然是寄居蟹。”小琪好奇地问：“你为什么把瓶盖当你的家呀？”背着瓶盖的寄居蟹无奈地说：“我也是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适合的家，不得已才先用瓶盖来住。我有许多朋友也是用塑胶瓶盖、蜗牛壳，甚至是垃圾来当作自己的家。唉，我也希望有个漂亮的贝壳当作家，不仅住得舒服，还可以真正的保护我。”小琪有感而发地说：“我们寄居蟹从小到大必须不断地寻找适合的贝壳来居住，但人们因为贝壳很漂亮，所以随手捡回去当作纪念品，使海边的贝壳越来越少了。”正当两只寄居蟹感到难过时，远方传来了一阵嬉闹声，有个小男孩正捡起美丽的贝壳，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透着美丽的光芒，他开心地拿给妈妈看他手中的宝贝，告诉妈妈：“这贝壳好漂亮啊，我要带回去当作纪念。”妈妈牵着小男孩的手说：“这贝壳真的很美，但是它属于这片海洋，你若捡回去，寄居蟹会没有家可以住咯。”妈妈又说：“贝壳少了，寄居蟹也少了，海边的垃圾却越来越多，人们不经意的小动作却让这些小小生命成为受害者，把贝壳还给大海，
把垃圾带离沙滩，让寄居蟹有个家吧。小男孩虽然不舍，但是仍将贝壳放回大海。小琪看到小男孩放下的贝壳，很高兴地冲向前。这个贝壳好像很适合我耶！小琪立刻检查了一下贝壳的大小，他兴奋地说：太棒了，这个新家又大又舒服，我终于找到一个新家了。小琪心里默默地感谢小男孩还给他一个新家，也希望大家不要捡拾贝壳，爱护大自然，这样以后来海边时就可以看到我们寄居蟹可爱的身影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企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It's bedtime。我的友谊在哪里？由河堤国小担任演出，旁白和巫婆由陈恩演出，恩恩由嘉荣演出，嘉嘉由竹英演出。在一个很远的村庄里，住着一位小女孩，她从小就没有钱，也没有朋友。有一天，他偷听到别人的对话。
2: 听说有一座山，里头有宝物，可以让你交到朋友，叫做友谊山。
5: 友谊山听起来真特别耶。
1: 恩恩听到了之后，就踏上这趟旅程。

0: 在其中，恩恩走进一个森林，叫迷雾森林，一直走不出去。这时，恩恩看见一个背，很害怕，但他鼓起勇气走了过去。结果是一个和恩恩一样走不出迷雾森林的女孩，和恩恩两个都没有朋友，名字叫佳佳。
1: 你也是要去友谊山的人吗？
2: 对呀，因为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难道你和我一样吗？
1: 嗯，那我们成为好朋友，一起出发去友谊山找宝物。
2: 没问题，出发吧。
0: 在途中遇到了许多危机，恩恩和佳佳互相帮助解救对方，

0: 快要走出去的同时，遇到了一位巫婆。想要走出这里，想都别想，除非把我给打倒。
1: 我们可以做朋友啊，为何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呢？
2: 因为都没有人要和我一起玩，所以我才会。
1: 没关系，一起出发去游一山吧。
0: 谢谢，刚刚真是对不起，一起成为好朋友吧。接着他们走到了一座瀑布，不知道如何下去，巫婆的扫把已经折成两半，所以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绕道而行了。走着走着，他们的肚子饿了。
3: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4: 资优广播节目
3: 自动播出系统，
4: 自动播出系统。
5: 兰斯阿姆斯壮，有个小男孩名叫做兰斯阿姆斯壮，

出生于西元1971年的9月18号，住在美国德州的普拉诺和妈妈两个人一起生活。兰斯就像大多数的小孩一样喜欢运动，但是他最喜欢骑单车。兰斯在7岁的时候得到第一辆的单车，那是一辆丑丑的咖啡色脚踏车，轮子是黄色的。脚踏车虽然不漂亮，却是兰斯的宝贝。他骑着脚踏车的时候，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小孩。

说是一个很棒的一年，他赢得许多的比赛，感到无比的自信，大家都觉得他已经达到了生涯的巅峰。他回到德州的家乡庆祝他25岁的生日，在生日派对之后，他开始感到身体不舒服，

刚开始是剧烈的头痛，很快的他全身上上下下都痛起来了。他的身体在警告他快去看医生。医生没多久就发现兰斯出了什么毛病。兰斯看着 X 光片完全没有反驳的余地，他的确病得很重，他很害怕，但是不论医生说什么他都会照做，因为他想活下来。那天晚上，兰斯坐在家里的游泳池畔，想到自己是如何热爱活着的感觉，他决定与癌症奋战到底，把它当作是人生当中最严苛的一场比赛。他也告诉自己，这次不论如何绝不放弃。

医生为兰斯动了一次手术，取出他脑中的癌细胞，吃更多的抗癌药物。那些药让兰斯变得很虚弱，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当他心情低落的时候，他就给自己一个微笑。他知道药正在杀死癌细胞，救他的命。几天之后，医生帮他检查，他的血液测试结果显示癌细胞不见了。虽然兰斯痊愈了，但是他不会忘记自己得过癌症，不会忘记自己曾经多么接近死亡。兰斯完全痊愈之后，就想要重返单车比赛。刚开始他觉得很费力，骑不快也骑不远。他慢慢地骑上山坡，感到呼吸困难，他的腿不像生病前那么强壮，但是他仍然不断地练习，每天都有进步。

完霸赛之后，大家都觉得这是蓝斯的巅峰，不会更好了。但是他们错了，一直到2005年为止，蓝斯阿姆斯壮仍然在每年的环法赛中保持最好的成绩，而且创下了7连霸的传奇纪录。

0: 大家好，我是葡萄学家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1: 我要活下去。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很远很远的银河系，有一群肩负正义使命的绝地武士，对抗着帝国邪恶的黑暗势力。捍卫地球、宇宙、银河系之间的和平。帝国邪恶大军策动多次的侵略行动，企图扰乱宇宙星球间的秩序。地球正面临着威胁，危机四伏。

0: 我帝国指挥官李、哎、
1: 报告指挥官、哎、我们不是不侵略了、
0: 啊、哦对耶、哦、那我应该要怎么说啊
2: 冲来冲来
0: 哈哈哈哈我帝国指挥官第001次环境保育计划、啊、一定要成功啊绝对会成功肯定能成功成功
3: 哇哦
1: 伟大的智慧的英明的指挥官我们现在要改变执行计划咯
0: 没错你们不知道吗
4: No
0: 每年的4月22日地球日是全球193个国家共同参与的行动、oh? 要共同保护地球
2: 哦、oh? 今天又不是4月22日干嘛要有环境保育计划
0: 哎哎哎环境保育又不是只做一天的
5: yeah
0: 那根本不会成功
5: 嗯 yeah
0: 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才能慢慢一点一滴的改善呢、啊、
2: 那你一天到晚在计划侵略计划而且还没成功嘿嘿那你也会做环境保育计划哦
0: 当然啦、啊、我是那个伟大的英明的智慧的指挥官呢、啊、
3: 哇哦
1: 那指挥官你的环境保育计划赶快说来听听吧
0: 你们知道吗
4: No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生物种类濒临绝种的危机、
4: 哦、
0: 所以呢我写下了6种生活态度、
4: 哦、
0: 帮忙保存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饮食方式在每天的生活中执行让动物们活下去、哎、请掌声
1: 伟大智慧又英明的指挥官
2: 那我们会不会都只能吃素呢
1: 有些植物也会濒临绝种呢、
5: yeah.
0: 哎呦你们不要急、
4: oh?
0: 一个个说给你们听首先呢、啊、濒临绝种的鲸豚它们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哺乳类动物之一
5: yeah.
1: 不过现在鲸豚的数量正在快速的减少最大的问题就是商业捕捞鱼群而且鲸豚通常会在捕捞的过程当中也被网子或渔具缠住而窒息或是受伤啊
6: No
2: 那怎么办啊
0: 我们可以采购永续海鲜为保护鲸豚尽一份心力购鱼的时候可以寻找有海洋管理委员会或是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的标章台湾也开始出现一些本地标章大家可以参考中研院所制作的台湾海鲜采购指南了解哪些物种在购买前要三思甚至要避免
2: 对对对这可要记下来
0: 还有东南亚婆罗洲猩猩从1999年以来数量已经锐减一半那个爱看电视的有看到吧
2: 有啊上次我看到一个画面好伤心一只猩猩站在一片被烧毁的森林里找不到家看得我好揪心啊
0: 那你还一天到晚吃那个什么巧克力饼干边看电视
2: 我吃饼干跟猩猩灭绝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抓猩猩来吃。
1: Yeah. 哎，这个应该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我们啊，可能在超市选购含有棕榈油商品时，想都没想的就丢进购物车了。例如像泡面啊、包装面包啊、巧克力啊、清洁剂啊、洗发精啊等等的。棕榈油是世界上最广泛被使用的植物油，在各种各样的包装商品中都可以发现它的存在。
3: Yes, yes.
0: 但大规模非法以及不环保的棕榈油生产过程已经在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尼与马来西亚带来了如埋害和破坏森林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些森林也是猩猩的家。
2: Oh God！
0: 因为栖地的消失，猩猩的数量也跟着锐减。
2: Oh God！ 那我们都不能用棕榈油啊，不能洗澡了吗？
1: 我们也不能完全抵制棕榈油，因为如果要用其他的植物来生产油取代它，还得耗费更多的土地资源。不过我们可以支持生产永续棕榈油的厂商，例如在买东西的时候认明有棕榈油永续发展原作组织标章的产品。
2: 我好想好想还有的吃。
0: 你就只知道吃，以后啊要少吃肉
2: 啊。为什么？
1: 哎，从史前时代就存在的美洲野牛是北美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不过北美大平原的草地为了种植谷物以及畜牧业而快速的消失，现在美洲野牛的居住地只有原来的1%。
2: Oh God！
0: 你看看我们为了吃消耗了多少地球资源。首先，肉的生产是造成森林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饲养动物也需要更多土地来生产饲料。事实上，全球农地36%是用来生产动物的饲料。
2: Unbelievable！那我知道，我们可以透过减少吃耗费许多资源的肉类，这样可以协助舒缓农地使用的压力，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森林继续消失。另外，够多的农地也可以用来生产更高报酬的作物，例如豆类、谷类与蔬菜等，来喂养更多人。
1: 还有海底生物怎么办呢？上次啊，我看到海龟吃到垃圾袋的惨剧啊。
0: 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甚至在6500万年前恐龙大灭绝时存活了下来。对海龟最大的威胁就是塑胶污染。他们经常以为塑胶袋是水母而误食，然后就会造成他们肠阻塞，危及性命。所以啊，我们要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例如塑胶袋啊、吸管、抛弃式餐具或是食物包装。不管是出外用餐或是在家煮饭，尝试垃圾减量，帮助保护海龟。
1: 还有啊，下次去买蔬菜水果的时候，不要专挑完美无瑕的蔬果，我们啊要拥抱丑蔬果。
2: 这样不会很吃亏吗？丑蔬果没人要买，就是丢掉啊。
0: 这就叫做食物浪费。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从农地到餐桌就有1/3的食物被浪费。
4: Unbelievable.
0: 拥抱丑蔬果可以让我们能为植物多样性尽一份心力。
4: Oh.
0: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生产与食用更多的在地作物，这是最关键也是最省力保护植物品种的方式。
2: 上次我在超市有看到上面写洗衣服商品还有优惠又可以环保，何乐而不为啊？
0: 就是说嘛，哎，最后这个也很重要。过去40年，全球的昆虫就减少了45%。
1: 咦，这很好呀，我最讨厌虫啦。
0: 哎，枉费你念书啊。你不知道地球的生态链有赖于昆虫，它们是上千种物种的食物来源，它们还协助植物授粉，对土地的营养循环也功不可没。在世界上各种物种中，昆虫最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人类如果再继续广泛使用杀虫剂，就会威胁它们的生存与栖地啊。
2: 这个我知道，透过购买在地有机的食物，就能协助减少碳足迹，也让人体与环境都免于有害的杀虫剂，并且协助保护昆虫。
1: 哇，报告指挥官，这是你第一次有这么完美的计划耶。
0: 哈哈哈，这就是我的第001号环境保育计划。

定要成功了，绝对会成功，肯定能成功。地球环境保育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才能让这个星球继续美丽。我们大家要一起加油哦！我是世纪无敌超级神力女超人，呀比！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娘与小灰狗》，由五常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旁白灰姑娘由张以欣小朋友扮演，后母由以欣妈妈扮演。
1: 善良的灰姑娘对着一只全身烂泥的小灰狗说：可怜的小灰狗，让我来治疗你。虽然灰姑娘的后母总是虐待她，但动物朋友们却都非常喜爱她。

有一天，小灰狗被一群顽皮的孩子追赶，惊慌的躲避。灰姑娘救了它，还替它擦药。小灰狗感激的猛摇尾巴，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0: 村子里大家都在讨论王子召开舞会挑选新娘的事，可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王子。灰姑娘也想参加舞会，但是后母却凶狠地对她说，
1: 不关你的事，快去工作。
0: 灰姑娘只好躲在皇宫门外偷看。这时皇宫里挤满了精心打扮的少女，就是不见王子的踪影。

0: 来，一只全身卖力的小灰狗跑进舞会，把女孩们吓得冲出王宫。只有灰姑娘赶紧抱起小狗说，是你怎么跑来这里了。这时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灰姑娘怀里的小灰狗竟然变成了一位英俊的少年，把全场的人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原来从前国王和皇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开恒电台节目主持人丹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郭汉的人，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因为觉得天气炎热，所以就从房间跑到屋外的庭院里睡觉。正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带有香气的微风朝着他吹来。但是当他张开眼睛寻找香气的来源，却什么也没发现。没想到当他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竟然看见一位仙女从空中慢慢地飘了下来。郭汉心里想，自己一定是中暑了，所以才会导致眼花，要不然呢，就是在做梦。直到他发现仙女穿着一身白衣，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他才惊觉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只见仙女笑着对他说：你不用害怕，我是天上的织女。回过神的郭汉一眼就被仙女身上那件又轻又软而且没有一丝衣缝的衣服给深深吸引，便惊讶地问：
1: 请问你的衣服是用什么布料做的？为什么没有缝线的痕迹呢？
0: 织女笑着说：因为我穿的不是用凡间针线缝制的天衣呀，所以当然没有衣缝了。郭汉听了之后忍不住称赞：
1: 哇，果然是天衣无缝啊。
0: 于是后人便以天衣无缝来比喻事物完美自然，浑然天成，没有任何的破绽。不过可别以为故事中的天衣只是传说而已，在科技进步的现代，早就研发出采用无缝技术制造而成的无缝衣油，也就是运用棉和尼龙两种材料配合特殊设备所生产出的一体成型的衣物。目前大部分都是用来讲究舒适性的女性内衣，还有运动服和泳装上，穿起来可是比一般衣服更加贴身，而且更有弹性呢。

天衣无缝，比喻做事情精巧，无隙可循，或是指文章完美自然，没有修饰的痕迹。例句是，他自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最后还是失败了。相似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浑然天成，无懈可击。相反词是破绽百出，漏洞百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李泽凡先生的故事。李泽凡先生出生于新竹，幼年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环境并不是很好，全靠父亲经营杂货店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父亲认为孩子要读书才有出息，所以李泽凡才五岁就到住家附近的小学旁听，一年之后正式入学。生活清苦使得他很早就了解努力奋斗以求出人头地的道理，也因此养成刻苦平实的个性。

0: 小学毕业之后面临了选择学校的问题。于是李泽班和母亲说，
1: 妈，我觉得我对数学和化工这几个科目很有兴趣，我想我应该去念工业学校，妈，你觉得如何啊？
2: 泽凡啊，这件事情你爸爸和我讨论过。哎，你爸爸觉得工业学校毕业之后啊，他的工作就像个工人，薪水也不多。哎，是不是还是读师范学校，我们来做个令人敬重的老师，收入固定，生活也稳定，你觉得如何呢？
0: 李泽凡就在考虑未来收入的情况之下，听从父母亲的建议，进入了当时的名校台北师范学校就读。

初到台北师范学校住校的时候，他像一般刚离家的孩子一样想家，但是很快的就被操场上运动的同学们吸引，热衷于体育运动，跑步、跳高、跳远等等的运动项目都是样样精通，体格也越来越强壮。那个时候他多么希望能够回家让母亲看看日益强壮的身材。

0: 就读师范一年级的李泽凡对于美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在意，只是美术老师常常说，
1: 泽凡啊，你画画的天分很好哎，你看尤其是你的透视感啊，可以将这幅画表现得相当棒哦，真的不错不错哦。嗯，
0: 直到二年级，校长由日本请来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石川清一郎先生担任美术老师，从此也彻底改变李泽凡的一生。

石川先生当时正从欧洲回来不久，纯净透明的英式水彩画风深深地吸引了李泽凡，老师和蔼可亲的教学态度也使得李泽凡从此潜心研究绘画。石川老师常常带着学生到户外写生，也鼓励学生实地地观察创作，认真批阅学生的作品，办作品观摩展，使写生绘画成为学校的风气。

李泽凡毕业之后到当时很难进入的新竹第一公学校，就是今天的新竹国小来教书。教育上他是尽心尽力，创作展也是从来不缺席，唯独他无缘的是日本帝国美术院展览。当时日本帝国美术院的展览从1918年起，当时能够入选日本帝国美术院展览的是奠定艺文界声威的重要方式，黄土水、陈澄波都曾经在其中崭露头角。李泽凡却在第一次交接的时候因为传奇延误而错失了机缘，之后虽然有好友廖继春等人是鼓励他到日本进修，但是后来因为顾虑家庭经济，最终还是无法成行。

在新竹工学校服务20年，李泽凡在光复之后就转任新竹师院任教，正式迈入美术教育的阶段。后来陆续受聘于台湾师大美术系以及国立艺专教书，他平时真诚的教学态度感动无数的学生。除了在艺术界和教育界的成就之外，李泽凡更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他有5个儿子和3个女儿，都有很高的成就，其中有一位是李远哲先生，还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李泽凡在画纸上悠游，清丽纯净的画风穿越了时空，在画中自然流露出淡泊名利以及真诚的努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It's bedtime。
6: 绽放生命中的花朵，由延平国小郭成华以及成华妈妈担任演出。

这故事是叙述一个有脑性麻痹孩童的感人故事。在台大医院里，有一个可爱的娃儿诞生了，可是过了6个月，他都还不会翻身，令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次，妈妈带他去看医生。
1: 医生，阿星现在都还不会翻身，都6个月了，怎么办呢？
2: 依检查报告来看，可能是幼儿发展迟缓。
1: 怎么会这样？
0: 医生的一席话对阿星的妈妈有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到他身上，令他伤心又难过，但是现实还是要面对。可是在阿星周岁的那年，
1: 阿星怎么样了？
2: 他得了脑性麻痹，脑性麻痹大多的成因是因为疾病，当然每个人呈现的症状都不一样，轻微者动作比一般人迟缓费力，严重者自己无法行动、说话、进食。
0: 因为这样，所以妈妈决定让阿星不用上幼稚园，让他在家自学。
1: 阿星，今天要上数学课哦。来，5+6等于多少啊？
2: 10
1: 不是哦。
0: 来，伸出10根手指头。
1: 可是10根手指头不够耶，
0: 所以我们要再加上1根脚趾头，知不知道啊？
2: 知道。
0: 妈妈努力地教导阿星，一心一意的就是希望他能跟一般的小孩一样好。
2: 你看，你都长大了，还要妈妈背，要乐观面对，勇敢走出去。阿星，你跟大家并没有不同。
0: 阿星拥有开朗乐观的态度，即使碰到困难，他也乐观以对。也因为这样，在他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顺遂。再加上他的父母用心教导，背着患有脑性麻痹的他上学、出游，让他的视野更加辽阔，也让他增广见闻。但是，在他上小学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新老师。
2: 新的几任老师来了，你是谁呀？
1: 他是阿星，他患有脑性麻痹，行动不便。
2: 不方便？那怎么念书呢？
1: 他可以来旁听的。
2: 他这样行动不便，应该去念启智班了。
0: 因为老师的偏见，因此让阿星造成学习上的损失，但是阿星并不放弃，反而更加努力读书。
2: 哇，阿星，你的成绩好好哦，谢谢你的赞赏。
0: 因为阿星的成绩好，个性乐观开朗，就像一个小太阳，照亮他人，而让他带来好人缘，也得到贵人的相助。
2: 来，阿星，这题要这样写哦。可是这样我算不好耶。没关系，多做几次就会了。
0: 阿星的求知欲很高，再加上他天资聪颖，老师一点就通，所以成绩总是保持在前3名。由国小到国中都是独自优班的他，在大学联考的时候，他也是更加用功，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兴大学中文系，又读到了研究所。
2: 20多年了，我要以实际行动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来报答爸爸妈妈。
0: 阿星得过了无数的奖，这些奖促使他更进步。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脑性麻痹患者而丧失了自我，也从不怨天尤人。他每天读书，充实自己，请妈妈帮他到图书馆借参考书，每天手不释卷，埋首苦读，希望能够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有一天，
1: 喂，请问是谁？
2: 是阿星的妈妈吗？您的儿子参加了今生今世母亲节征文，获奖啦！
0: 阿星参加征文活动当中，颂扬母亲的伟大，告诉大家妈妈陪伴他的成长历程，用那字字句句写出妈妈是如何照料他，背着他四处旅游学习，让他开拓视野，令阿星的妈妈非常感动。也因为阿星的孝心，所以家人决定合资买一部电动车给他，一方面让他可以自己去想去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能奖励他。
2: 谢谢大家送我一台属于我自己的电动车，我以后就不用辛苦的移动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自由，谢谢大家，谢谢。
0: 有了电动车之后，阿星的行动更加方便了，所以他现在希望自己的手也能灵活地摆动，因此去动了手术。
2: 哇，我的手可以伸直，更灵活，写字也没问题了，这样写硕士论文也更方便了，熬过许多生理的病痛，我应该更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健康。
0: 中兴大学中文系四年，加上研究所三年，每天都是由妈妈伴读。毕业后，却因为自己的身体障碍而求职不顺，所以他决定去参加公职人员的考试，希望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补习了一年，公职考试是今天放榜吧？
2: 唉，要是考上了还好，没考上该怎么办呢？
0: 阿星在网络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突然，
2: 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0: 阿星高兴极了，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终于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公务员。
2: 各位，看到我现在的成就，这一切都给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如果我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个启示的话，我真的希望向大家说，即使天赋条件不如人，只要你不放弃，不断努力朝好的人生目标迈进，自然会走出一条最适合你的路。不论是谁，都可以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加油！
0: 阿星现在已经是一位优秀又认真的公务员，也许哪天你去洽公时，会由他为您服务哦。

麦香莲。过新年了，卖春联的摊位上人来人往，动物们也要买香莲呢，谁来卖香莲呢？过新年，除旧布新，蜘蛛太太的香莲摊位在一年一度阳光晶亮的早晨开张了。

先是一条细细的丝线，从树的这头牵到树的那头。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树叶间挂了一道红，飞来一道光。小瓢虫还沿着它玩过五关斩六将的游戏呢。等到蜘蛛太太利索地点点丝线的再重量，趁着阳光烤焦冷风带来的寒气时，一匹匹相连就挂上丝线，接帘子见客了。

七彩灿烂，夺目耀眼。看到的人总是舍不得眨一下眼。太美丽了，一批批的香莲是一波波的光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动着如梦似幻的色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

灯，由中山国小同学担任演出。剧中故事与人物皆由游子欣同学一人扮演。话说这一天，红绿灯和往常一样，绿灯亮，绿灯亮，绿灯亮完黄灯亮，黄灯亮，黄灯亮完红灯亮，看来又是一个忙碌平凡的一

0: 好烦哦，每天总是重复做一样的事。黄灯老妹呀、啊，三人之中你的工作最轻松了，你还好意思抱怨？红灯大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谁说我的工作最轻松啊？哎，你亮的时间只有短短几秒而已耶。就是因为只有几秒才觉得很没意思嘛。一旁的绿灯大哥看不下去，摇摇头说，
1: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黄灯老妹啊，其实只要你平时工作认真点，有了成就感就不会嫌烦了。
0: 本来就是嘛，

0: 灯亮，绿灯亮，绿灯亮完，红灯亮，黄灯呢？黄灯怎么还不出现？
1: 难道黄灯真的跑走了？
0: 红灯和绿灯着急的大叫，说时迟，那时快。顿时，路上的大车小车像被保龄球打倒的球瓶，东倒西歪的。
2: 糟啊！车子们都撞成一团了。
1: 红灯大姐，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2: 可恶，真爱找麻烦。黄灯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0: 红灯和绿灯又惊恐又生气，不知道要如何是好。此时躲在一旁的黄灯老妹看到大家慌乱的情境，却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2: 实在是太好笑了，现在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突然间他有了一个念头。
2: 既然这么好玩，我不回去了，干脆到处爬爬照，一定很有趣的。啦啦啦啦啦啦，不用工作真快乐。
0: 正当黄灯老妹开开心心地哼着歌，沿着忠孝东路走时，突然看见一个小朋友等着红绿灯要过马路。
2: 咦，小朋友要过马路啊？没有我黄灯，等着看好戏了。
0: 黄灯老妹停下脚步，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当灯号一遍。果然一部车刹车不及，小朋友被吓得跌坐在地上。
2: 天啊，我会不会太过火了呢？
0: 此时他心中有一丝丝不安。
1: 好痛哦！
0: 小朋友边爬起来边喊疼。
2: 对啊，是车子自己乱闯，而且小朋友也没怎样，根本不是我的错啊。
0: 看到小朋友没事，他又觉得自己理直气壮了。
2: 哇，看那小孩摔的模样好滑稽哟，真的好好笑哦。如果不是我到处啪啪照，又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呢？
0: 于是黄灯老妹又继续踏着轻快的步伐往前走。
2: 哇，原来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国父纪念馆呐，好漂亮哦。
0: 黄灯老妹望着国父纪念馆不停地赞叹着。就在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鸣笛声。
2: 咦，奇怪，这声音好熟悉哟，这不是？
0: 黄灯老妹抬头一看，景象令她震惊不已。
2: 我的妈呀，那不是101大楼吗？居然冒着浓烟。
0: 这时有人大喊，
1: 消防车和救护车的动作怎么那么慢呐、有好多人还困在那个火场里咧。
3: 哎呦，糟糕，火已经烧出来了，消防车再不来的话恐怕会……
0: 听到人们的对话，黄灯老妹吓得连忙四处张望，发现整条忠孝东路因为红绿灯的灯号故障交通打结，把要去救火的消防车也困在车阵里了。
2: 完了，我再不回去，红绿灯的灯号是无法恢复正常的。

0: 黄灯老妹垂着胸，急急忙忙地跑了回去。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呀，这下可好了，你看整个交通一团乱。
3: 哎，先别管这个，黄灯老妹赶快开始工作。
2: 嗯，好。
0: 黄灯一回来，红绿灯马上就恢复了正常的运作。不一会儿的功夫，大街的交通也慢慢的疏解开来，大家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3: 幸好黄灯老妹你及时赶回来，否则人们都以为我们故障了，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指示呢。
2: 绿灯大哥，一切都是他的错，谁叫他擅自离开呢？
0: 黄灯惭愧地说。
1: 对不起，红灯大姐，绿灯大哥，是我错了，我不该这么任性，随便就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还差点因此酿成了大祸，真是太没责任感了。
2: 就是有人那么不合群，你呀，不是我爱说你，那么散漫又没责任感。
3: 哎呀，红灯大姐，你就不要再责怪他了。黄灯老妹呀，你现在知道了吧，在团体里绝对不可以我行我素，过于自我，不然就会影响大家。
1: 嗯，绿灯大哥，我懂了，真的很抱歉。
0: 黄灯老妹满脸羞愧地说。看着仍然怒气冲冲的红灯大姐，绿灯大哥赶忙打圆场。
3: 好了，红灯大姐，黄灯老妹已经悔改了，群体之间除了要互相督促外，也要互相包容嘛，不要再数落她了。
1: 两位大哥大姐，真的非常抱歉，如今我已经了解，在团体中的每一份子都应该要同心协力，互助合作，也就是要合群，团体才能有好的发挥。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再也不敢随便绕跑了。
0: 看他诚恳的样子，红灯大姐忍不住笑着说，
2: 这就对了，那你就要多多加油哦。
0: 就这样，一切又恢复了，红绿灯和往常一样，分秒不差，默契十足的正常运作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海角七号由双岩国小担任演出，拉布拉由杨东林同学担任，旁白中年妇女由林继林同学担任，流浪老人 ZG 由陈明佳同学担任，主席由陈嘉和同学担任，游子由杨嘉怡同学担任。

0: 深秋的夜晚，在台北市万华某个角落，有一个流浪老人撑着一辆破旧三轮车，载着七只野狗流浪街头。
1: 哦，我的名字叫拉布拉，是一只黑色的台湾土狗。在我开始讲这段故事以前，最大的丰功伟业就是占领锦华街口阿嘎摔吉他的那根电线杆。每当我抬起后脚，四周总是投来许多羡慕又嫉妒的眼光。啊呜啊呜
2: 啊呜！拉布拉，爸爸，别再叫啦！拉布拉，把那匹蛮牛咬过来！啊呜
1: 啊呜！我跟六个兄弟啊，每天都随着俗称流浪汉的老主人，乘坐在一辆三轮车上，徘徊在台北的街头。只要有人去投诉，隔天我们马上就搬家。大家都嫌我们臭，嫌我们吵。其实啊，我们可是有名的春天呐喊七重奏，从大哥多多、二哥雷雷、三姐咪咪，一直到老幺阿西，可说啊是金杠五名声、A杠五出名的摇滚乐团。

0: 除蓄夜的时候，在动物收容所里，流浪狗拉布拉遇到一位中年妇女。
1: 哦哦，美好的日子总是悲伤的开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主人终于病倒在万华的一所国小旁边。

0: 乐团解散了，幸运的我被一位欧巴桑认领，脖子上也像孙悟空一般多了一环项圈，上面还刻了一行外国字 Lucky Dog。 我想大概就是一只丢掉的狗吧。
1: Lucky 啊，你可要让我中乐透哦，我才能在海边盖栋别墅给你住啦。
0: 再见了台北，老主人珍重了，我会再回来的。

0: 春时节，在垦丁夏都海滩，流浪狗拉布拉遇到马尔基斯犬、拳斯犬、圣伯纳犬以及牧羊犬。
1: 哦，跟随着新主人回到垦丁乡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海水蓝得像猫咪的瞳孔。我兴奋地在夏都的海滩上追逐自己的影子，努力笑出黑得发亮的肌肤，

0: 游子，可以跟你做朋友吗？
1: 夕阳余晖洒落在马尔基斯雪白的卷毛上，美的就像是从贝壳走出来的维纳斯。
2: Hello， 我叫拉布拉，
3: 应该是 Lucky。总之，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0: 哦，你不是本地人吧？我可以当你的导游，肯定很美哦。
3: 哦，对，很美，真的很美。我是说你，肯定很美。
1: 接下来的日子是幸福的，像团团和圆圆一样。

0: 哇哦！
1: 拉布拉同时也多认识了拳师犬朱喜、圣伯纳犬追根，还有最会三小的老牧羊犬莫贝亚。这一天，他们在海滩上聊着，朱喜有感而发地说：“
2: 哦，真可惜，这一片原本干净的沙滩被这些财团给弄得四不像，连我汤汤朱喜有时候都要被玻璃碎片砸到。”
3: 汪汪！我跟你说，上回我要帮大婶婆捡块骨头回家，我也咬了满嘴的宝丽龙耶。
2: 自从那一次 GK 你那凄惨的声音越来越像蟾蜍，
4: 让我们来举办第一届捡破烂大赛吧。
1: 想起以前老主人最常做的资源回收，拉布拉决定要在恒春发扬 Manga 精神。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赛者开始在五花八门的垃圾堆中寻找各类稀世珍宝。
3: 瞧不起我啊，这是埋藏千年的楼兰美女耶。
1: 莫贝亚高兴的又摔到沙坑堆内，其实那只是一瓶潘子英洗发精，当然咯，上面印有林志玲的肖像。
5: 啊哈，
3: 汪汪，我找到了澳洲牛小牌了。
2: 汪汪，哎，那是一只不吸血啊。 GK 保佑你不要啃掉门牙门。
6: 哦，亲爱的，我找到香奈儿的包包了，你看美不美啊。
3: 汪汪，
2: 游子你也太夸张了，那是特大号的比基尼啊，应该是中国制造的吧，真不知它的主人是怎么游回岸。

0: 天色渐渐暗了，才看到朱喜咬着一片烤肉往回来。
1: 台湾的山野 BOT， 海野 BOT， 为什么不连台湾的垃圾也 BOT 呢？哦，
2: 你们看，我们的战利品越来越多，沙滩也越来越干净，所有的游客啊都称赞我们是架杠的海角七号。当然咯，他们还是一边夸奖一边乱丢垃圾。
0: 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黄昏，拉布拉在撕烂又包着鱼骨头的报纸上看到老主人在病榻上寻找失踪爱犬的报道，于是拉布拉决心回到老主人身边。游子知道拉布拉的决定后激动地问，
3: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2: 哦，对不起，我这次一定要走。
0: 最后游子决定跟拉布拉离开热情的恒春，回到繁华的台北，当然还有那七封寄不出去的情书。哦，不对不对，是七只可爱的小狗。花开的季节，台北德昌街老人私事院里，拉布拉、马尔基斯以及他们的孩子海角一号到海角七号。

台北的天空很蓝，跟垦丁的蓝不一样。虽然有点忧郁，但是这里有我的老主人，他教我要勇敢地跟别人说，我是放假人，我会做环保。

0: 特瓶已经回收完成。
1: 啊，爸爸，我回来了，塑胶袋已经回收完成。呜呜，
2: 爸爸，我回来了，我已经是慈济的资源回收志工了。
1: 哦，亲爱的，你的主人孩子们和我都会以你为荣。
0: 拉布拉夫妇和他们的七个孩子继续每天在各地资源回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3: 哦哦，万物之灵的人类啊，要是有一天你们制造的垃圾比我少，再站出来讲话，要不然我永远是狗眼看人低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爱是什么？

0: 爱是什么？艾玛很想知道。
1: 爱是什么？
0: 他的好朋友艾妮塔这么对他说。
2: 爱是大人的事啊。
0: 艾玛心里想，
1: 这样的话我只要去问妈妈就好了。她会知道答案的。
0: 艾玛问正在花园里种芍药的妈妈，
1: 妈咪，爱是什么呢？
0: 妈妈回答，
3: 爱是一种慢慢绽放的东西，就像春天的花朵啊。
0: 艾玛问一边吃三明治一边看足球赛的爸爸，
1: 爸比，爱是什么？
4: 爱哟，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东西，就像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结束前一分钟，砰的一声进了一球啊。
0: 艾玛问正在做蛋糕的奶奶，
1: 奶奶，爱是什么？
0: 奶奶叹了一口气，
2: 哎呀，爱呀，是像蛋糕一样又软又香的东西。
0: 艾玛又去找爷爷，他正忙着整理他收藏的模型汽车。
1: 爷爷，爱是什么？
0: 在汽车厂工作了一辈子的爷爷这样回答他。
5: 它能够让人心头热血沸腾啊。就像一点点的火就立刻能够发动的引擎是一样的啦。
0: 所以爱会慢慢的绽放，然后蹦得到一分，它像蛋糕一样又软又香，而且像引擎一样让人热血沸腾。

0: 是它是什么颜色啊？又是什么形状？是甜还是咸？是大还是小呢？妈妈一边浇花，一边对他说：
1: 哎呀，是五颜六色的哦，蓝色、黄色、红色，还有紫色。
0: 大口咬着另一个三明治，眼睛紧盯着球。爸爸斩钉截铁地说：
2: 爱是圆的，没错。
0: 奶奶一边把蛋糕放进烤箱，一边微笑地回答：
3: 是甜的咯。
0: 爷爷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他的模型车，郑重其事地说：
4: 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很大。
0: 太神奇了，艾玛自言自语，爱既是五颜六色的，又是圆的，大大的，甜甜的。他好难想象那是什么样子哦。那么恋爱又是什么？妈妈说，
1: 恋爱啊，就是送礼物给对方。恋爱中的人会送花给他们的情人哦。
0: 爸爸说，
2: 恋爱嘛，就是和对方一起去球场看足球比赛，买三明治吃啊。
0: 奶奶说，
3: 恋爱呀，就是蛋糕只剩下一块的时候呢，一人一半。
0: 爷爷说，
4: 恋爱吗？恋爱就是啊，两个人一起开着车子去郊外兜风，是应该是这样子了。
0: 恋爱好复杂哦，要记得做好多事，送花、看足球赛和买三明治，蛋糕只能吃半份，还要开车去郊外兜风。妈妈向他解释，
1: 哎呀，不是这样的啦，你不需要同时做这些事情啊，别担心，爱会自己出现哦。
0: 艾玛心里想，
5: 也许吧，但是我想亲眼看他出现。
0: 他到花园摘花送给妈妈，他把一块蛋糕切成两半跟奶奶分享。他跟爸爸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刚好看到棒射进精彩的一球。然后他画了一辆开在向日葵花田里的漂亮车子送给爷爷。这天夜里，艾玛躺在床上等待爱的出现，等了好久，但是爱没有出现，而艾玛睡着了。隔天早上，他跑进厨房想看看爱来了没，没有，还是没来。他在窗边张望着，也许爱还在路上。不，也没有，他既没有看见什么东西绽放，也没听见蹦，更没闻到甜甜的香气。但突然之间，艾玛觉得身体好烫，脸颊发热，是爱，爱来了。妈妈说，
1: 你发烧了耶，乖乖躺着休息哦。
0: 稍晚，他带了花园里的花给艾玛，对她说：
1: 来，你看这些花刚刚开，你 看它们的颜色多美呀、啊。
0: 然后换爸爸来探望艾玛，他说：
2: 我帮你把电视搬进来了，这样子你就能够看球赛咯。
0: 爷爷紧跟着进房来，把他收藏的模型车借给他玩。最后是奶奶给了艾玛好大一块蛋糕。突然门铃响了，妈妈去开门，她大声地通报：
1: 艾玛，是你的朋友马西斯来了耶。
0: 马西斯说：
6: 啊 ，Hello。
0: 艾玛问他：
5: 你想要一半的蛋糕吗？
0: 对爱一无所知的马西斯接受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失落的黄金帝国。1492年，西班牙刚打完一场内战，非常需要挖掘一笔横财来补充国库。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以及皇后伊莎贝拉决定拨出少量的经费，投注在哥伦布的冒险计划。皇室提供了3条小船给哥伦布指挥，并且颁授他海军上将的荣衔，希望哥伦布可以带给西班牙更多的财富。哥伦布起航，而经过30多天毫无把握的孤独航程之后，船队终于看见了陆地。

0: 们看，前方就是陆地了。
1: 真的吗？真的吗？在哪里啊？在哪里？
0: 哎呀，我们终于到达陆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新大陆。哎，
2: 太好了，
3: 终于成功了。
0: 这个新大陆一定有很多宝藏，让我们西班牙增强我们的国力。
4: 哥伦布发现南美洲之后，在原住民的部落中巡查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并没有找到宝藏，但是他听原住民说，
1: 你们可以去黄金国，那里有很多很多的黄金呢。
0: 黄金国？对呀，听说黄金国里遍地是黄金，随便走都可以捡到黄金呢。
5: 听说啊，他们会用金杯子喝水，金碗吃饭，还有金盘子装菜，黄金啊多得不得了。哎
0: 啊，真的有这个地方啊？我一定要回去告诉西班牙国王。
4: 当哥伦布回到了欧洲之后，立刻将这件事禀告国王。
0: 报告国王，我们的船只航行多日，终于到达了新大陆。虽然这次没有带回宝藏，但是根据当地的人民说道，有个叫做黄金国的地方，遍地是黄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6: 真的吗？有这样一个地方？
3: 太好了，会不会真有传说中的金色衣裳金缕衣呢？
6: 伊莎贝拉皇后，如果有，你一定是第一个穿的呀。
0: 禀告国王，当地人们很友善，但是武器相当的落后，相信我们只要派出少量的军队就可以占领他们大片的土地哦。
6: 太好了，好，你们赶快先把黄金国找出来。
4: 西班牙派出许多的探险家，经过20年的寻找，探险家皮萨罗来到了印加帝国。
7: 这是什么地方？人民在山上种植马铃薯、玉米等农作物，还养骆马、天竺鼠当家畜，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农夫。
4: 皮萨罗发现了一座太阳神庙，里面有黄金做的太阳图腾，以及各种动物和玉米等等。
5: 伟大的太阳神，请保佑我们的土地丰收，您的子民平安。伟大的太阳神啊，
8: 赞美太阳神。
7: 诶，为什么他们在拜太阳呢？哇，这全都是黄金做的，印加国王甚至……
4: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9: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0: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9: 到书包里去找啊。
10: 嗯，好啊。
9: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11: 一毛小刺猬由三星国小一年七班陈亮慈爸爸妈妈一起演出。

秋天到了，北风开始吹拂，鸟儿们飞上飞下，到处寻找编织鸟巢的工具。它们得赶在冬天之前把巢筑好，否则可就要挨冻了。

0: 然而，森林一头住的一对刺猬母子，其中那只小刺猬可说是最有爱心的小动物了。天气十分凉爽，一只小刺猬神情愉悦地在散步。它看见鸟儿匆匆忙忙的，不知道在找什么，好奇地问说：“
1: 你们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呀？”
0: 鸟儿停下来，站在树上说：“
2: 我们在找编织鸟巢的工具，你身上的刺可以做成针，你可以送我们一些吗？”
0: 鸟儿向小刺猬要它身上的刺。
1: 好啊，
0: 小刺猬很大方地答应了。
1: 哎呀哎呀，
0: 就这样，小刺猬身上的刺被一根一根拔了下来。其他鸟儿知道了，也来请小刺猬帮忙，小刺猬身上的刺越来越少了。最后，小刺猬几乎把身上的刺都送光了，只剩下背上小小的一根。想到它的刺能帮助那么多人，小刺猬很开心。身上没有了刺，小刺猬觉得身体凉凉的。这时候，从远处传来了一只白鸽，小刺猬。

0: 小刺猬穿过森林回到了家，他敲一敲门，他站在门口喊着：
1: 妈咪，我回来了。
0: 小刺猬的妈妈把门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说：你是谁？你走错门了，为什么叫我妈咪呢？小刺猬的妈妈竟然不认得小刺猬了。小刺猬紧张地说：
1: 妈咪，是我呀，我是小刺猬啊。
0: 不对不对，我们家的小刺猬身上有很多刺呢，你到别处去找你妈妈，赶快回到你的家去吧。小刺猬被妈妈赶出家门，心里觉得很无奈。天气越来越冷了，只剩下一根刺的小刺猬躲在树洞里避寒。它又冷又孤单，可是他不断地告诉自己：
1: 妈咪不可能不要我了，他只是认不出我爸了。
0: 鸟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决定帮助小刺猬，于是用树叶织了一件衣服要送给他，说：
2: 小刺猬，你穿穿看，很暖和哟，你不要担心，我们会陪着你，等你倒刺长得出来，你妈妈就会认得你了哦。
0: 小刺猬在一面大镜子前面照了又照，
1: 嗯，不错，合身又漂亮，好帅呀。
0: 小刺猬终于笑了，他觉得温暖许多，也不再孤单，不再悲伤了。过了一段时间，小刺猬的刺终于又长出来了，他好高兴哦，赶紧跑回家。他在半路上遇见妈妈，原来妈妈也一直在找她。
1: 是妈妈，是妈妈。
0: 你跑到哪里去了？妈咪找你找得好辛苦哦。
1: 妈妈抱抱。
0: 小刺猬紧紧地抱着妈妈说：
1: 妈咪，你终于认得我啦。
0: 傻孩子，你在说什么？当妈妈的怎么可能不认得自己的小孩呢？刺猬妈妈也紧紧地抱着小刺猬。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春天结束了，东非塞伦盖提大草原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下雨了，天气变得很炎热，青草枯黄，小池塘也干了，草原动物也开始准备展开一年一度的旅行。

0: 牛铃妈妈对小牛铃说，
1: 丹丹，我们差不多要出发咯。
0: 小牛铃丹丹高兴地跳来跳去，
2: 哇，太棒了，终于要往马赛马拉草原出发了。
0: 牛铃妈妈又叮咛一遍，
1: 你一定呢要跟紧妈妈，不可以乱跑。
2: 啊，好，没问题。
0: 丹丹跟在妈妈后面走着，这是她

0: 在牛羚队伍旁边还有斑马花儿一家。丹丹虽然才四个月大，却已经跑得很快，四条腿非常强壮。可是牛羚妈妈还是不放心，她坚持丹丹每天得要练习跑步。妈妈不停地告诉丹丹，
1: 旅行的时候每天要走很长的路，而且不能随便停下来休息哦。
0: 丹丹嘟着嘴说，
2: 我知道啦，我不会喊累的啦。

0: 干燥的西北风在金色草原上呼呼地吹着，丹丹跟着妈妈低着头卖力地走着。接近傍晚的时候，风变小了，队伍突然停了下来。丹丹问：
1: 哎，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斑马找到了水，我们可以休息了。
0: 动物们都聚集在水池旁边喝水，丹丹和妈妈也来到水池旁吃青草。
1: 妈妈，马赛马拉草原快到了吗？
2: 还没，要等过了马拉河才会到。
0: 这条河丹丹听妈妈说过好几次了，丹丹真希望明天就能够到达那条传说中的河。大家走走停停，牛羚的旅行队伍已经走了好几个星期。丹丹头上长出了小尖角，他不但跑得更快，还学会了 Z 字形跑步。这种跑步技巧能够帮他甩开狮子和猎狗的追捕，是每一只小牛羚都要学会的逃生技巧哦。

0: 经过好长的旅行，马拉河终于到了。但是刚刚才下完一场雨，河水快速暴涨，整条河浑浊又湍急，看起来真可怕。
1: 哇，好大的一条河啊！
0: 丹丹心里很害怕，没想到传说中的马拉河这么恐怖。

0: 斑马和牛羚的队伍都在河岸边停了下来。妈妈对丹丹说，
1: 现在水流太急，还不能过河，只能那等河水变少了再过河。
0: 第二天河水真的变少了，水流也变慢了。大家在河岸边走来走去，找到了一处河道最窄的地方。一只勇敢的牛羚冲进河里，迅速地游到对岸，其他的牛羚也一只跟着一只快速地游过去。妈妈叮咛着，
1: 丹丹啊，等一下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要紧紧地跟着妈妈，千万不要慌乱，知道吗？
0: 丹丹点点头，跟着妈妈往前游。牛羚天生就是游泳高手，丹丹游得很棒，但是牛羚妈妈还是很紧张，一直不停地东张西望。突然，河中央激起了水花，露出了两颗巨大的眼睛，还有一排长长的尖牙。
2: 哇，那是什么？
0: 丹丹呆住了，斑马四处的尖叫，大家都吓坏了。小牛羚丹丹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怪物，他也吓坏了。
3: 尼罗河鳄，快逃啊，丹丹，快逃！
0: 尼罗河鳄趁着混乱，咬住了一只年老的牛羚。牛羚发出求救的哀嚎声，但是很快的就被其他的鳄鱼一起拖到水里，看不见踪影了。鳄鱼一只接着一只出现，渡河的动物陷入了慌乱，大家互相乱踢，丹丹被踢中沉入了水中，幸好牛羚妈妈及时咬住了丹丹的背，把丹丹拖上岸。但是马拉河里不只有鳄鱼，还有危险的暗流，有几只牛羚不小心地游向暗流，全被卷进河水里淹死了。妈妈拖着丹丹好不容易游上岸，她全身湿透了，脚也不停地发抖，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好快哟。牛羚妈妈走到丹丹身边安慰她，
1: 小宝贝你好勇敢哦，成功地渡过马拉河啊，不容易，你做得很好。
0: 斑马花儿早就在岸上等着，
4: 丹丹你看，我们终于到了，这里有一大片的青草地呢。
0: 丹丹和花儿高兴地又跑又跳，就像在为自己的勇敢欢呼一样。经过漫长的旅行，终于来到了马赛马拉草原，大家将会在这里待上两个月，十二月后又将往南走回塞伦盖提草原，那时候丹丹将会变得更强壮，一定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再次的勇渡马拉河。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第一局开始，骑士队先攻。
0: 小火龙棒球队下集。

0: 连续三次快速直球就把第一棒三振出局。大嘴鸟转播员说，
1: 哇，好快的球速啊，第二位打击者上场啦。
0: 连续三个咻咻咻，第二棒连续三次的挥棒落空。大嘴鸟喊，
1: 又是三振，小火龙真是太强啦。
0: 第三棒上场了，哇，打出了一只高飞球，小火龙轻轻飞起来把它接杀了。大嘴鸟喊，
1: 漂亮的飞身接球，上半场很快就结束了。国王先生请讲评。
2: 我刚刚在绑鞋带，所以没看到。
1: 好，谢谢国王精彩的讲评。现在换火龙队打击了。第一棒小火龙，
0: 小火龙拎起球棒走进打击区，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只要我能够不让他们击出安打，然后我自己打出全垒打的话，就算这群傻队友不会接、不会抽、不会打，只靠我一个人也能够赢球。来吧，看我的！不过又是连三次咻咻咻，投手连续投出三颗慢吞吞的变化球，小火龙连续三次的挥棒落空。三振出局，大嘴鸟喊的嗓子都快破了。美丽的大草原上，临时搭建出来的棒球场四周越来越热闹了，从各地赶来的观众围绕在本垒板的两边，各式各样的加油声都有。旁边的积分板还是写着0-0。小火龙被三振以后，第二棒迅猛龙、第三棒九头龙小妹也都打不到球。大嘴鸟喊，
1: 第一局结束，攻守交换。
0: 小火龙一边抱怨一边走上投手丘。
3: 伤脑筋哎，人类的球对我们来说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楚。
0: 担任一垒手的火龙妈妈走上前帮他梳头发。
1: 哎呀，友谊赛而已嘛，轻松点，宝贝。
3: 妈，球场上别这样。
0: 小火龙把头发拨乱，再连投三颗快速直球，把骑士队第四棒的强打者三振了。

0: 球场边大嘴鸟播报员访问到了骑士队的大墨镜教练。
1: 教练啊，你们的打击完全被封锁了耶。
0: 大墨镜教练笑着说，
2: 嘿嘿，没关系，他这样用尽全力投球很快就会累了
1: 啊。第五棒也被三振了。
2: 没关系，他很快就会累了
1: 啊。第六棒也被三振了。
0: 大墨镜教练擦着汗说，
2: 没关系，他很快就会累了。
0: 大嘴鸟说，
1: 可是这个比赛也很快就要结束了。好，我们谢谢教练精彩的讲评。
0: 接着第二局下半轮到火龙队打击，鸭嘴龙的嘴巴太长，所以被触身球打到上了一垒。下一棒跳跳龙击出内野弹跳球，造成了双杀。下一棒洛克龙打出了本垒上方的高飞球，截杀出局。小火龙安慰着大家走上了投手丘。
3: 不错，起码我们打得到球了。

0: 大嘴鸟又大喊了，
1: 紧张紧张紧张，比赛进入最后一局，形成投手战，还是0-0，谁能先得分呢？

0: 轮到骑士队进攻。啊，大家看，他拿的是魔法球棒哎！
1: 果然，骑士队的第七棒手上的球棒发出了七彩的神奇光芒。大嘴鸟走到本垒板后方。
0: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主审裁判，这样不算犯规吗？
1: 巫师先生一边发名片一边说，
2: 这个棒球规则并没有说不能使用魔法，这叫做百花百中魔力棒，在我各地的魔法便利商店都有卖哦。
1: 魔力棒果然厉害，一棒就击出强劲有力的平飞球，游击手小暴龙张开大嘴，球刚好飞进了他的嘴里，大嘴鸟尖叫着，
0: 啊，被吃掉了，接杀出局。
1: 小暴龙抱怨着，
0: 这么小一颗怎么吃得饱啊。
1: 哇哦，下一棒又打击出去了，这次又高又远，大嘴鸟喊，
0: 啊，是全垒打吗？啊，空中出现了一头飞龙，是火龙爸爸。
1: 二垒手火龙爸爸飞到了高空，把这球给接到手套里。火龙妈妈朝着天空喊，
0: 亲爱的，你太棒了。
1: 火龙爸爸在空中拍着翅膀说，
3: 你现在知道我最近都在忙什么了吧？为了像儿子一样帅气的飞行，我偷偷苦练了好久哎。
1: 小火龙笑着说，
4: 拜托你们不要这样啦，还有最后一个打者呢。
1: 观众也笑了，大墨镜教练把头埋进毛巾里，骑士队最后一位打者拿着魔力棒用力一挥，球又打击出去了，球穿越了内野防区，滚到了森林里。打击的骑士跳上了一匹骏马，往一垒飞奔。火龙妈妈兴奋地说，
0: 快快快，一垒在这里耶，太好了，你们终于上垒了，快往二垒跑吧。
1: 骑士挥手说，
2: 谢谢，请问二垒在哪里啊？这球场实在太大了。
0: 你呀，沿着这条白线直直走，到森林里就找得到了。
1: 骑士骑着马跑进森林里，却只看到了一栋木屋。

0: 骑士推开门，
1: 有人在吗？请问二垒在这里吗？
0: 木屋的大床上躺着一位老人。
2: 我是可怜的老婆婆，我生病了。
0: 骑士摸着老人的额头，
1: 我看看有没有发烧。你的皮肤怎么这么粗糙啊？
3: 因为我是火龙啊！
4: 哇哦！
0: 火龙爸爸掀开棉被，拿着球将骑士触杀出局。
2: 呀扎！
0: 森林里传出了骑士的惨叫声。大嘴鸟问裁判：
5: 这样不算犯规吗？
0: 老巫师看着转播画面说：
1: 棒球规则并没有规定二垒手不能假扮成老婆婆耶。
0: 大嘴鸟喊：
5: 那么三人出局。现在轮到火龙队的最后进攻。
0: 小火龙把球棒交给了小暴龙，小火龙拍拍他的头。
6: 记住哦，棒球不是吃的哦。
0: 小暴龙笑着走进打击区。
6: 那是做什么用的啊？
0: 小火龙抬头看着蓝色的天空。小火龙说：
6: 棒球啊，是一种尽了力就不会后悔的运动，就跟青春一样。
0: 骑士队投手卯足全力投出，小暴龙用力一挥，哇哦，打击出去，就像青春的小鸟一样，球朝着蔚蓝的天空飞了出去。

0: 月光下温暖的火龙家里，火龙妈妈叹气说：
1: 哎呀，真是累死我了，我的脚好酸哦，哎，大概3天不能走路了啦。
0: 小火龙帮妈妈捶着背，
2: 谁叫你跑那么快嘛，打出全雷打以后呢，慢慢跑累就可以了。
0: 爸爸指着荧幕说：
3: 你们看，电视正在重播嘞。
0: 电视上大嘴鸟正在尖叫着，
4: 小暴龙急出一颗界外高飞球，刚好落在路过的时间巨人头上，球反弹进骑士队一雷手的手套里，小暴龙出局，可是巨人昏倒了。
0: 接着画面闪烁了一下，画面恢复正常之后，下一棒火龙妈妈拎着闪耀七彩光芒的球棒走进打击区。小火龙指着电视说：
2: 妈，你真是天才耶，竟然趁时间停止。
5: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林心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守护蝴蝶的陈维寿爷爷。台湾有一位热爱蝴蝶的陈维寿爷爷，他花了70多年的时间研究蝴蝶，不但发现了特殊的蝴蝶骨，还成为一个保护蝴蝶的专家，影响很多人。

0: 陈爷爷小时候就喜欢蝴蝶了。他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幼稚园庭院的树枝上看到一个绿色的花苞，当他好奇伸手去摸，花苞居然动了一下。他想，
1: 这个花苞一定会开出会动的花朵。
0: 几天之后，花苞变成了黑色。他正觉得奇怪的时候，花苞突然裂开，从里面爬出一只翅膀皱皱的蝴蝶。再过了一会儿，蝴蝶就展开翅膀飞走了。他很惊喜地说，
1: 原来这就是书上看过的蝴蝶啊。
0: 从此他迷上了蝴蝶，经常请家人带他去野外看蝴蝶。

他上了小学之后，自然老师看他那么喜欢蝴蝶，于是教他捕捉蝴蝶和制作标本的方法。所以他经常拿着捕虫网到处捕捉蝴蝶，并且制成标本收藏起来。

0: 陈爷爷长大之后，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捕捉蝴蝶时，常常遇到很惊险的事情。有一次，他到南投县马拉巴，也就是现在的例行村里面的深山里捕捉蝴蝶，结果却迷路了。
1: 哦，那里有只好大的蝴蝶，哎，这蝴蝶好像从来没见过哎。啊，它飞走了，我要赶紧追上啊。哦，这路实在不好走啊。哎，飞到哪里去了？怎么看不到了？这是哪里啊？哎，糟糕，只顾着追蝴蝶，没注意这是哪一条路，找不到下山的路，我看只好躲进山洞来过夜了。
0: 可是山上的夜晚非常的寒冷，
1: 深山里真冷，我的手脚都冻到没有知觉了，如果我睡着了，一定会被冻死。
0: 陈爷爷只好整夜不停地原地踏步来保持身体暖和，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他走出山洞之后遇到当地的居民，才找到回去的路。

但是陈爷爷一直忘不了那只蝴蝶，于是他请村民帮忙一起捕捉。花了许多的时间，他终于捉到了一对雌雄的蝴蝶。他将这对蝴蝶做成标本之后，回去仔细比对图鉴，发现这是新的蝴蝶种类，就用发现的地点将它命名为马拉巴绿蛱蝶，并且和日本教授白水龙先生共同发表了第一篇的研究论文。后来的几十年里，陈爷爷又陆续地发现许多台湾才有的新种蝴蝶，并且把这些研究结果发表出来，引起世界各国研究团体的重视，更让他们知道台湾是个蝴蝶种类众多的蝴蝶王国。

0: 早期台湾到处可以看到美丽的蝴蝶，有人想到，
1: 哎，你看看这蝴蝶的翅膀好漂亮哎，如果我们把它做成工艺品，一定能赚大钱哦。
2: 哎，对耶，哎，你看每一只蝴蝶的翅膀都好特别啊，都有不一样的花纹呢。如果把它拼成一幅画，哎，这画面一定非常的丰富。
0: 用蝴蝶的翅膀做工艺品去卖，一定能够赚大钱。于是从1950年开始，出现了蝴蝶加工业，有些人大量捕捉蝴蝶送到工厂制作成工艺品。当时的陈爷爷听说屏东的原住民在每年的冬天会提着一袋袋的蝴蝶来贩卖，他很好奇，
3: 奇怪，冬天的蝴蝶很稀少，为什么他们还可以抓到这么多的蝴蝶呢？难道他们是从传说中的蝴蝶谷抓来的？因为只有蝴蝶谷的冬天才会有许多的蝴蝶聚集在那里。
0: 他决定去寻找蝴蝶谷，于是在屏东山区仔细的搜寻，只要有路的地方都走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只好请当地的居民帮忙找寻。

0: 民国60年的12月，有人从屏东打电话告诉陈爷爷：“
1: 喂，请问是陈维寿先生吗？”“
2: 是啊，我就是。请问有什么事吗？”“
1: 我在天空中看到一条由蝴蝶组成的小河流，不断地朝东方流去。哎，那景色好美啊！”“
2: 真的吗？请问你看到的地点是在哪里？他们是朝哪里飞去啊？”
0: 陈爷爷连夜赶到屏东，一路沿着蝴蝶飞的方向找到了一处山谷，那里的树上密密麻麻地停了上百万只蝴蝶。他非常兴奋地说：“
2: 太好了太好了，台湾真的有珍贵的蝴蝶谷，可真令人振奋啊。”
0: 陈爷爷发现蝴蝶谷的消息发表之后，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大家纷纷开始研究这种奇特的现象。研究蝴蝶多年的陈爷爷注意到，原本到处可见的蝴蝶因为人们开发山林破坏自然环境，数量变得越来越少了，所以他决定：“
2: 我要尽一切的力量来保护台湾的蝴蝶，可是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呢？首先呢，应该要让大家更认识更关心蝴蝶，才会想要保护它们。”
0: 于是他开始将他拍摄的蝴蝶照片和生态影片刊登在报纸和电视上，并且撰写蝴蝶生态的书籍，四处演讲宣传保护蝴蝶的观念。民国70年，他将收藏的30000多件蝴蝶标本捐出来，成立了蝴蝶博物馆。除了展示标本和生动解说，还会播放蝴蝶保育的影片，让参观的民众和小朋友能够对蝴蝶有更多的认识，得到很大的收获。在陈爷爷的努力之下，大家渐渐了解了保护蝴蝶的重要性，许多学生和爱护蝴蝶的人也加入了保护蝴蝶的工作。直到现在，80多岁的陈爷爷仍然在热心推动蝴蝶的生态保育，因为陈爷爷相信，
3: 只要大家努力保护蝴蝶，总有一天台湾的天空一定会再度飞满美丽的蝴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三只猪小妹，由福星国小担任演出，旁白由金佑同学扮演，猪妈妈由金佑妈妈扮演。

0: 里住着一只温柔的猪妈妈和三只美丽的猪女儿。有一天，猪妈妈对猪女儿们说，
1: 我们国家的王子今天晚上要举办一个舞会，将从全国的少女中挑选一位当他的新娘。妈妈给你们一个人1000元，你们快去准备舞会的衣服吧。
0: 猪大姐最喜欢吃东西了，她马上花光1000元买食物。没有钱的他只要把所有的零食塑胶袋用剪刀裁裁剪剪，用胶带粘粘贴贴，完成了一件华丽的蓬蓬裙。猪二姐最喜欢睡觉了，她握着1000元到房间拿皮包，一看到床就睡着了。等她醒过来，时钟已经敲了6下，剩下1小时，怎么做好一件衣服呢？他只好找来家中的报纸折折叠叠，用订书机和绳子钉钉穿穿，匆忙做了一件洋装，奔向皇宫。猪小妹认真的准备舞会的衣服，她先设计造型，再到布店挑选合适的丝布，不停的画画缝缝，抽抽烫烫，用心的完成了一件漂亮的礼服。

会开始了，王子邀请猪大姐跳舞，但是猪大姐稀稀簌簌的声音太吵了，王子尴尬的跑走了。王子邀请猪二姐跳舞，但是报纸做的洋装一下子就开始破裂。王子这时候也沾满了油墨，于是借口去洗手离开了。当他一回头，看到端庄美丽的猪小妹，马上向猪小妹邀舞。猪小妹高贵优雅的气质和礼服，让王子深深的爱上她，于是她就成为王子心爱的新娘了。

0: 大家好，我是葡萄学家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1: 狐狸村传奇大发现。
2: 这一次飞得最帅了，
1: 兔子鲁鲁叫着，他坐着平底雪橇飞下山坡，雪橇刚好擦过他的两个好朋友老鼠哈维和刺猬威力的身边。鲁鲁说完，满意的抖落身上的雪。
3: 哎，该我了，该我了耶！
1: 威力说完便跑上山坡。哈维说，
4: 这是最后一次咯。
5: 嗯，已经很晚了，我们得赶快回家才行哎！
1: 他们拖着脚步，慢慢地走回家。经过一栋破旧的学校，最后来到一个废弃的火车站。这个时候，天空开始下起雪来。

0: 说，
1: 真希望车站现在还有火车。哎，火车到底都跑去哪里了啊？
2: 不知道，也许是那些野蛮人做的好事。好冷哦，我们快回家吧，我们来比赛，最后一个到家的就是野蛮人。
3: 鲁鲁说着跑向前头，威力正要跑进村庄的时候，邮差先生把他挡了下来。他说，
4: 等一下，小威力，你的朋友鲁鲁在哪儿？我有一封信要给他。
3: 从后面赶上来的鲁鲁说，
2: 给我的，有谁会写信给我啊？
3: 威力好奇地问。
1: 是谁寄来的？
3: 邮差先生把信交给鲁鲁，鲁鲁将信封拆开，把信拿出来看。
2: 是亨利叔叔寄来的，他说啊，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能造福全村的人，还要我立刻去找他耶。
3: 哈维问，
4: 什么发现啊？
3: 鲁鲁回答，
2: 他没说。
1: 你一个人去不成的。
3: 威力故意这么说，好让鲁鲁开口邀他一起去。鲁鲁笑着说，
2: 我怎么会忘记你们呢，我们三个一起去吧。

0: 第二天，他们将行李放上雪橇，准备出发。鲁鲁说：“
1: 哎，威力，你的东西太多了啦，我们还得拖着行李在雪堆中前进呢。”
0: 威力只好放弃一些行李，不过他悄悄地留下望远镜，心想可能会派上用场的。
2: 哗！

0: 我不喜欢这片树林，哎，感觉啊好阴森哦。
1: 威力小声地说。突然间，一根树枝在他们的面前啪的一声断掉了。鲁鲁低声地问：“
2: 哎，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时候，有五只大老鼠从树林里走出来，挡住他们的路。威力、鲁鲁和哈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巨大、长相这么邪恶的老鼠。老鼠们把大鼻子凑近他们三个人的脸。长相最凶恶的老鼠老大开口问话了：“
3: 你们三个人在我们的树林子里面做什么呢？”嗯。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乔蒂的家是一座灯塔，灯塔里有圆拱形的屋顶和环形的玻璃墙。太阳下山之后，照射灯会从屋顶射出光芒，照亮整个海面。有时隐在夜色中的灯塔会发出警报声，这表示海面上起雾了。乔蒂在睡梦中听见了，觉得很安心。

0: 爸爸老是说，
1: 浓雾啊，会害水手在海上迷失方向。
0: 乔蒂却觉得浓雾像魔术师把所有东西变不见了。

乔蒂只有一个朋友，大海。他和大海彼此交换礼物，大海送他龙的颈骨、大蜥蜴的爪子，还有满是坑洞、形状像鸟嘴的木头。乔蒂送大海一个个装了信的瓶子，瓶子有玻璃的、塑胶的、纯白的，瓶盖也有好多种，有软木塞、弹簧盖、塑胶盖。乔蒂在找到的各种纸张上写字，所有的纸上面写的都是同一句话。大海另一边有人吗？他没收过回信，或许大海另一边根本就没有人吧。

大海为了安慰乔蒂，在海滩上留下了许多小石头，有些带着粗细不同的白色条纹，有些则带点粉红色。乔蒂捡起一颗石头，轻轻抚摸，把条纹当五线谱加上音符，接着他朝大海再丢出一个小瓶子，瓶子里面的纸条还是同样的问题：大海另一边有人吗？

0: 有一天，乔蒂走到灯塔外面收衣服，他听见叮叮的声音，有东西轻轻撞击着灯塔底下的水泥台，那是一个红瓶子，瓶子里面有一张纸条。
1: 我叫欧仙娜，住在大海的另一边。
0: 乔蒂好开心，海的另外一边真的有人。不过欧西恩娜听起来是个怪名字呢，爸爸说那是法文，意思是大海。

0: 条地走到地窖里，找了一个黑色酒瓶，把纸条装进去。
1: 我叫乔蒂，住在灯塔里哦。
0: 他跑到提案的尽头，把瓶子用力丢进海里。接下来便是等待。几个月、几年过去了，一封封的信随着海流飘荡，呼东呼西，但最后总是会到达乔蒂的手上。每封信都装在一个红瓶子里。欧西恩娜也住在灯塔里，就在大海的另一边。

0: 本性的日子里，乔蒂查字典学会许多法文字，汪洋、地平线、星辰。有一天，乔蒂把牛奶瓶丢进海里，瓶子里的信上写着：
1: 我去找你了。
0: 乔蒂收拾好行李，搭上船，航向地平线，航向大海另一边的白色灯塔。欧西恩娜站在岸边等着乔蒂，要不是海水的动向捉摸不定，没办法确定乔蒂能不能在出发前收到信，他会再写一封信，装进红瓶子丢进海里。信上写着：
2: 好，我在这里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就是要这么麻吉。

0: 星期天早上，夏约翰打电话约我和弟弟一起去学校打篮球。
1: 哦，你等我一下，我先去看看他在做什么。
0: 如果他现在只是坐在书桌前面看窗户外面的风景发呆，我就可以拿着篮球带他出门去学校和夏约翰一起打篮球。要是他在玩乐高，我们哪儿也去不成，我必须待在家里陪他，他绝对不会中断正在做的事，包括吃饭和睡觉。
1: 哦，我弟啊正在盖房子，我们不去学校和你一起打篮球了啦。不过我的篮球可以借给你哦，你到我家里来拿。
0: 电话里还没听见夏约翰说好或不好，却传来夏约翰阿嬷的说话声音。
2: 阿嬷跟你讲啊，我现在呀在煮麻油猪肉汤，煮好之后啊，那个John会拿去你家哦，哈，教你怎么拜那个床母娘，你不要乱跑出去，在家里等他，听到没有啊？哈，给他开门哦，知不知道？
0: 夏约翰仿佛现在就站在我旁边，他看到我听他阿嬷说话，满脸问号，不明就里的。于是夏约翰说：“
3: 是我跟阿嬷说你常常做噩梦，所以阿嬷今天煮了麻油猪肉汤，要我提去你家给你拜床母啊。所以等一下我们拜好床母，说不定你弟弟也盖好乐高房子啦，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学校打篮球哦。你在家等我哦，拜，等我。”
0: 夏约翰没等我说话就把电话挂了。夏约翰一向乐观，他总是放大一丝丝的可能到非常大的可能，哪怕最后那一丝丝的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不可能，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对事情乐观的看法。乐高是我弟弟唯一喜欢的玩具，他用乐高盖了许多他看过的建筑物。我弟弟的眼睛像一台照相机一样，只要他看过的房子，不管在电视上、书本上或者是马路上看到的，他全部印在脑子里。然后有一天，他突然的就会用乐高把他看过的房子盖出来。我弟弟用乐高盖的建筑物和真正的建筑物外表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就像是一个缩小的迷你模型。如果他盖的是有名的建筑，通常我一眼就能够说出是哪一栋大楼。比如他之前盖101大楼，我不用数盖了几层，光看模样我也猜得出是台北101。几个月前，爸爸带他去参观总统府，上星期他把整个总统府盖好在我们房间的地板上。为什么盖那么久呢？是为了一面国旗，一面可以挂在总统府最高处的国旗。他找遍了乐高，找不到画着国旗的乐高。爸爸拿纸出来要他用画的，画好国旗贴在某一块乐高上面，再贴到最高的地方。可是他不会画画，爸爸画的国旗他看也不看一眼。后来我用电脑列印了一张国旗，他看了不中意，丢在一旁。最后是妈妈拿出纸黏土，让他用纸黏土做一面国旗，再拿牙签当成旗杆插在最高的地方。总统府终于大功告成。

弟弟玩的乐高颗粒很小，他的手很巧，最小的乐高也能够叠出各式各样建筑物。不过他不会自创或是设计一栋全新的建筑物，他只会模仿。他盖的全是他看过的房子，可是一双很会玩乐高的巧手却无法把一条湿毛巾扭干再将自己的脸擦干净，加上他很怕脸上有水珠或是湿湿的，更不喜欢有人碰触他的脸。不管谁的手只要快靠近他的脸，他立刻把脸转开。如果有人伸手要摸他的脸，他就会微微压压地大叫了起来。微微压压代表他讨厌和不喜欢。所以我弟从来不洗脸，虽然他不洗脸，他的脸看起来仍然很干净，他的脸不脏也没有任何污垢，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弟从不洗脸，除了我们一家人和夏约翰，还有夏约翰的阿嬷。那是我国一时听到夏约翰跟我说的牙仙故事，笑得我当场没学狗一样的在地上打滚。读国一的人还把他阿嬷说的牙仙故事当真，可以想见夏约翰的脑子有多简单，和我弟弟一样。脑子简单也有好处，他们都是没有什么烦恼的人。前几天我跟他说，我梦到被人追杀，想跑却跑不动。梦里追杀我的是一群没有脸的人，因为没脸也不知道他们是人还是鬼。夏约翰听完我告诉他我做噩梦，马上再说一个和国一时说的牙仙故事一样可笑的床母故事给我听。我已经不把他说的故事放在心上，没料到他回家跟阿嬷说我做噩梦的事，阿嬷和他一样也把我做噩梦当成一回事，现在煮麻油汤要我拜床母娘娘。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新杰克与魔豆。从前从前，有一位少年名叫杰克，他和妈妈住在村子里，家里十分的贫穷，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一头乳牛。直到有一天，母牛已经老到无法生产牛奶赚钱，母亲便叫杰克把牛牵到市场去卖钱。在去市场的途中，杰克遇到了一位先生。
2: 小男孩，你看我手上的这三颗豆子。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网络。

0: 由张炳君担任，小鸟妹妹由王启莹担任，蝴蝶姐姐由罗小玲担任，瓢虫伯伯由张炳君担任，苍蝇大哥由张炳君担任，蚂蚁大军由王启莹、罗小玲、张炳君担任，毛毛虫由罗小玲担任，旁白由李佩颖担任。
1: 啦啦啦，铁甲武士。我是昆虫王国里的铁甲武士，因为我有一身黑得发亮的盔甲和头上的一把大剪刀，没有人能与我相比，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0: 虽然铁男的模样这么神气活现，但是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胆小。铁男怕轰隆轰隆的雷声，也怕总是集体出动的蚂蚁大军，这个秘密到现在都没人知道。

0: 真幸运，让我找到了一棵橘子树，有树枝可以享用了。真的好香啊。
1: 喂，这棵树是我先发现的，你敢跟我抢？
0: 对不起，刚才我没有看见你。
1: 虽然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但我可是比你厉害多了，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赶快滚开。
2: 长枪用大剪刀用力一顶，将铁男从高高的树上摔落到地面。
0: 还好我穿了一身硬盔甲，不会太痛。
2: 虽然不痛，但是铁男心里却很难过，因为这件事如果让别人知道了，大家一定会嘲笑他。他悄悄地看一看四周，幸好没人看见，铁男放心地走开了，去找另外一棵树继续享受大餐。

0: 小男的胆子这么小，被强强欺负了，我要把这个新发现告诉蝴蝶姐姐。
1: 真的吗？我还以为他像铁甲武士那么勇敢呢，我好惊讶哦。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瓢虫萝卜。

0: 原来铁男和我一样，只有硬硬的外壳，其实一点也不凶嘛。咦，路上有掉落的半个凤梨，我可以爬上去吸食香甜的果汁。哇，真好喝，我觉得好幸福哦。
1: 这时苍蝇却在凤梨四周嗡嗡地飞来飞去，
2: 这是我们的水果，赶快走开，以后你不可以再过来了。
1: 以前他们总是会和铁男一起分享果汁。

0: 们连蚂蚁大军也来了，而且他们还排成长长的一列向凤梨进攻。
1: 这是我们的，赶快走开！这是我们的，赶快走开！
0: 虽然我平常有点怕他们，可是他们从来都不会这么不友善啊。今天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为什么大家都要把我赶走呢？
2: 铁男看到这个情形，只能离开那里，飞到树上，并躲在叶子后面，不再让别人发现他。
3: 嗨，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欺负我，我觉得好沮丧，也很难过。
3: 铁男，对不起，是我告诉大家你的胆子很小，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人会因为这样而欺负你，真是不好意思。
0: 原来是这么回事，没关系，我不会怪你的，谁叫我真的是一个胆小鬼呢？你不要再自责了。我现在想去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这样就不会被欺负。我走了，再见。

0: 可是奇怪的是，怎么铁男飞飞停停了好久，总感觉森林好大，怎么飞也飞不出去，绕了好几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
1: 咦，那边好像有一只可爱的毛毛虫，或许我可以跟它做朋友。
0: 这时铁男发现树上有一只麻雀，正缩起翅膀，尖尖的嘴巴上下好像一枚炸弹，朝着正在大口啃食树叶的毛毛虫冲过去。
2: 不行，快逃！
0: 毛毛虫的动作太慢了，根本来不及逃走，铁男只好赶紧扑上去保护它。这时麻雀的尖嘴刚好碰到铁男的硬壳，发出抠的一声，鸟儿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麻雀只好放弃快到手的猎物，生气地飞走了。
3: 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已经被吃掉了，真是非常感激你。
1: 没什么，只不过我有坚硬的外壳可以挡住麻雀的尖嘴。
3: 大家都以为你很胆小，其实你才是真正勇敢的超级虫，真不好意思，我们都错怪你了。
1: 从来没有人这样称赞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听起来真开心。不过我还是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没有人欢迎我。

0: 南飞了好久，不知不觉地又飞回那半个凤梨旁边。
1: 哇，这里不只有凤梨，还有香蕉、西瓜、芒果等各式各样的水果，好饿哦，真想冲过去大吃一顿。可是我猜苍蝇和蚂蚁大军又会把我赶走。
2: 铁男，我们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对不起，我们不应该欺负你。这些是大家特别为你搬来的水果，你一定要收下哦，请你接受我们大家的道歉。
1: 这没什么啦，现在好高兴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丰盛的水果大餐吧。
0: 从小铁男就觉得自己很胆小，所以很心虚，一直怕被别人发现，过得很小心。现在他知道自己长大了，可以很勇敢地去面对困难，甚至保护别人，将来不管在任何地方，相信都会很勇敢，很有信心，可以过得很快乐，成为真正威风凛凛的铁甲武士，超形虫铁男。

小野猪住在红森林中，小野猪和他的野猪亲戚们不同，他爱干净，他爱香气，他不爱泥巴澡，他不爱用他的翘鼻子把泥土轰得天翻地覆。

红森林里的玫瑰花廊是小野猪最爱去的地方，这里的每一株玫瑰树都有小野猪的五倍高，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都有小野猪心脏的三倍大。红森林中的动物非常爱护玫瑰花廊，公认它是红森林中最最璀璨的地标。

0: 这天黄昏，小野猪独自散步到玫瑰花廊，它每次来都会前前后后转几圈才躺下来，闻着花香做白日梦。但是今天的感觉很不一样，它才走进玫瑰花廊，立刻闻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花味。小野猪循着花味往前奔跑，发现前方有一丛玫瑰花被摧毁得东倒西歪。小野猪忍无可忍，张开嘴巴就大吼：
1: 可恶的摧花凶手，立刻给我死出来！
0: 咚的一声，一只野狼果真死出来了。小野猪立刻明白，这只死野狼正是可恶的摧花凶手。小野猪不明白的是，这只野狼为什么会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而真的死出来了呢？小野猪往后退了几步说：
1: 你别死在这儿，立刻给我消失！
0: 小野猪一说完，野狼马上不见了。小野猪被自己的超能力吓呆了，他好想哭却哭不出来，他想叫却叫不出来，他想逃也逃不掉。那天晚上，小野猪爬回家里，脑子里的想法像一滩烂泥巴。
1: 怎么办？我一诅咒就会实现，难道我以后都不可以抱怨，不可以骂人，也不可以说别人的坏话吗？

0: 越想越沮丧，他大喊一声，
1: 为什么是我？我再也不要说话了。
2: 小野猪疯了，绑住自己的嘴巴，小野猪呆了，再也不肯说话，小野猪完了，再也不去看花了。
0: 红森林中的乌鸦合唱团叽呱叽呱把这三大消息传出去，小野猪好生气，他想，
1: 这些讨厌的乌鸦声音那么难听，老爱传谣言，根本不配拥有那对翅膀，在地上爬是最适合了。
0: 32只乌鸦在刹那之间全部都没有了翅膀，只能在地上走。这个消息很快的就爬进小野猪的耳朵里，把小野猪给吓昏了。在小野猪昏迷的32个小时内，小野猪梦见了许多不吉利的事情。
3: 红心里被小豪猪的一把火给烧了，
4: 白犀牛在红森林中绝迹了，
5: 玫瑰花狼被野狼们给彻底摧毁了。
0: 他的眼睛才一睁开，眼前挤满了好几张野猪的脸，担忧地盯着他。野猪爸爸问，
6: 你昏迷的时候说了好多梦话，你说小豪猪怎么了？
0: 小野猪心里想，
1: 我绝对不可以把我所梦见的坏事说出来，否则红森林就会有大灾难了。
0: 他说，
1: 我梦见小豪猪把红森林中的垃圾清光了。
0: 野猪妈妈问，
7: 哎，你说白犀牛怎么啦？
1: 那个白犀牛数目增多了，比以前还要多，共有49只呢。
0: 野猪妹妹问，
3: 那玫瑰花狼又怎么了？
1: 玫瑰花狼的伤口复原了，而且啊，玫瑰花不再只有红色的，还增添了橘色、紫色。现在我要去探望我心爱的玫瑰花狼了。

0: 远远的小野猪看见玫瑰花廊，每一株玫瑰都有小野猪的六倍高，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都有小野猪心脏的五倍大。于是小野猪大声地说，
1: 三十二只乌鸦的翅膀好端端地带着乌鸦们在天空中飞，野狼也舒服地在它的窝里打呼。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实验电台。
1: 我要出国啦。日本北海道5天4夜32000元起。
2: Oh?
1: 嗯，哎，不行不行，那几乎是爸爸一个月的薪水了。泰国普吉岛3天2夜16000元起。
2: Oh?
1: 我猜啊，妈妈一定还是会有意见，她会说16000。那可是我们家2个月的伙食费呢。哦，我在找什么呀？
2: Yeah.
1: 我在找暑假出国旅游的地点啊。
2: Aha.
1: 什么这么好哦？才不是呢。哎，这么好就好了呢。暑假要到了，大家都在讨论今年暑假有什么计划。知道吗？我们班上的小文他们家好有钱哦。他说他爸爸妈妈要送他去参加游学团，听说要去美国西岸的什么多啊，养乐多啊。不是不是啦，哦，哎，说是要去奥兰多。他说那里有最大最大的迪士尼世界，可以跟 Mickey 和 Minnie 共度早餐哦。去过了迪士尼，他还要到纽约去看百老汇的演出哦。唉，我这超级无敌美少女所梦寐以求的百老汇呀。什么是百老汇啊？
3: Yes, yes.
1: 哦，你真的很没有文化水平啊。百老汇啊，就是音乐剧的表演啊。好吧，那我演给你看哦。
2: Oh, no!
1: 哦，我亲爱的罗密欧，我们的命运就像是一张复杂交错的网，编织着爱情、仇恨与挣扎之间，我该如何是好啊？来宾，请掌声鼓励一下。
3: 啊！
1: 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哇哦！
1: 哎呀，人的命运呢、啊，就是这么不相同。还有一次更惨呢。哎，你知道的吗？女生就是爱 Hello Kitty。我老妈说啊，不管是铅笔、橡皮擦还是水壶，只要印上那只世界上最会赚钱的猫，那可就被他稳赚到钱了。所以啊，以老妈贤妻良母、精打细算、抠得不能再抠的形象，怎么可能掏出荷包嘛？不过啊，有一年我的生日，我真的得到了一个印上最会赚钱的猫的水壶哦。知道吗？我有多开心啊！
3: 哦、oh. ，
1: 老妈跟我说，她是在市场买的。
2: Oh.
1: 那只猫啊，总算有点良心，便宜卖了。
2: Oh.
1: 虽然当下我看着那只 Kitty， 心里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怪怪的，但是我还是不疑有他。第二天，马上带着我的新水壶，准备接受大家的赞叹声。没想到，在我还没来得及将我的嘴角扬起，露出美丽又骄傲的笑容时，就听到熟悉的声音。
4: Oh no！
1: 没错， 就是小文。他说啊，哦，为什么你的 Hello Kitty 会有嘴巴呢？喵喵喵喵。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前一天晚上我看着 Hello Kitty 的时候，心里会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也终于明白这只猫为什么会便宜卖了。因为它是仿冒的啦。真正的 Hello Kitty 是没有嘴巴的。唉，我的 Hello Kitty 梦也就正式结束了。哦。哎，告诉你哦，我后来啊还用立可白把他的嘴巴给吐掉。哎。小文真是好命哦，暑假要去游学一个月啊。

0: 哦，
1: 什么？你说你可以提供好意见啦？
0: Yes, yes.
1: 嗯，港澳一日游699有找。
0: 哇！
1: 哎，真的吗？我要，香港澳门699耶耶！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0: 天狗吃日，天狗汪汪拼命的赶路。一个月前，他接到通知说，9月20号这一天轮到他去吃太阳，但是他必须在中午12点准时开始吃，迟到的话就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了。汪汪是天狗族中最年幼的一只，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久很久了。

0: 在漫长的等待时间，他每天都在家中悬吊一个大饼，然后从左边咬、右边咬、上面咬、下面咬，想找出一个最美妙的姿势。他也时常幻想着，
1: 听说只要吃了一口太阳，就会变得很聪明。只是不知道太阳的滋味如何。哎，会不会像这圆饼一样的香酥好吃呢？
0: 由于他练习得非常认真，等轮到他去吃太阳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只大胖狗了。

0: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往往因为紧张兴奋过度，翻来覆去睡不着，折腾得很晚，结果早上竟然睡过头了。惊醒之后脸也没有洗，就慌慌张张地上路了。往往一面低头赶路，一面焦急地想着，
1: 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准时。
0: 但是他太胖了，动作很不灵活，即使气喘吁吁地想要拼命赶路，还是想快也快不了。汪汪急得快哭出来了，
1: 糟了，我要迟到了。
0: 一片美丽的白云发现了汪汪，飘过来柔声问他，
2: 嗨，你怎么了？别哭嘛，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0: 汪汪挥着汗水拭着眼泪说，
1: 我必须在中午12点准时赶去吃太阳，可是我怕来不及了。
0: 白云说，
2: 不要急，我可以送你一程哦，不过你个头不小，恐怕我得多找几个兄弟来帮忙。
0: 汪汪觉得很不好意思，
1: 对不起啦，我圆饼吃的太多了。
0: 白云吹了一声口哨，立刻就飘来了十几朵不同色彩的云朵，大家一起背着汪汪向前直奔。
1: 谢谢谢谢，
0: 汪汪好感激哦。坐上了彩云快车，果然快多了。汪汪兴奋地想，
1: 也许还会找到呢。
0: 可是过了一会儿，彩云们开始抱怨了，
2: 哎呀，这小子太重了。
3: 奇怪，别的天狗好像没有这么胖嘛，他是不是冒充的？
1: 哎呦，不行。

0: 谢谢，麻烦你们了。我还是很感谢你们。
1: 汪汪觉得很失望，万分不舍，却也无可奈何。汪汪只好收起云彩，继续的赶路。然而路好远哦，胖手胖脚又不听话，汪汪又急得快哭出来了。
0: 糟了，我真的来不及了。
1: 这会儿一个身材修长的闪电发现了他。
2: 嗨，你不是天狗族里最年轻的那只吗？怎么轮到你吃太阳了？
0: 是啊，可是我必须在中午12点准时赶到，否则就再也吃不到太阳了。我怕我要迟到了。
1: 汪汪心急如焚，说着说着又想哭出来。闪电连忙地安慰他：
2: 哎，别哭别哭，我可以送你啊，我想一定来得及，不要担心的。
0: 真的？
1: 汪汪高兴极了，抹抹眼泪，立刻跳上闪电的背。但是还没坐稳，突然咔啷一声，闪电竟短了一截，前端一部分碎裂了。汪汪吓了一跳。
0: 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太重了？
2: 还好还好。
1: 闪电显然有点吃力。
2: 那这些碎片你就顺便收起来吧。哎，我听说太阳会把自己弄得浑身怪味，让天狗吃不下去。可是啊，我想你只要在它身上撒一点点闪电碎片，它应该就会变得很可口了。
0: 谢谢谢谢。
1: 汪汪非常感激地把那些荧光闪闪的碎片收起来，坐着闪电快车再度出发了。

0: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钟头，汪汪和闪电已经来到天的中央。闪电温柔地把它放下来。
1: 好，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我的眼睛不太好，这个太接近太阳，哎，我会受不了的。
0: 汪汪抱着它不断地说，
2: 谢谢谢谢，你真的好心，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0: 分手后，闪电还频频回头叮咛汪汪要记得使用碎片，但也不必用太多哦。太阳就在前方了，汪汪信心十足地向前迈进。忽然起了一阵怪风，朝他猛吹，似乎要阻止他前进。汪汪觉得行进间受到了阻力，但是仍然是努力前进。过了一会儿，怪风的风力更强了，然而汪汪的脚步还是不曾停下来。怪风喘着气，
3: 哎呦，累死了，这只天狗好胖啊，吹不动，哎呀，我没办法赶走它了。
0: 当汪汪终于来到太阳的面前，太阳的脸上一阵惊恐，高声地叫骂着，
1: 哈，又来一只笨狗，凭你也想吃我。
0: 汪汪说，
2: 是的，我等了好久才等到这个机会。
0: 太阳愤怒地说，
3: 哼，死胖子，有本事就来吧。
0: 他突然发放出比平时还要高出百倍的热量，汪汪一不小心额头上一撮卷毛就被烧焦了。
2: 哇，好痛！
0: 汪汪立刻紧张地抽出云彩，大把大把地朝太阳撒去，一转眼就全撒光了。说是迟那是快，太阳果真是急速冷却，还发出一连串滋滋滋的声音呢。
1: 好吧，算你厉害。
0: 太阳又想出另外一个花招，大声地说，
1: 不过我可要告诉你哦，我可是比阴沟还要臭，哎，比药还要苦，哎，你真想吃我吗？
0: 汪汪用力一嗅，果然不好闻，一股怪味直朝他逼来。他马上又拿出闪电碎片朝太阳撒去，只是一慌张又全撒光了。汪汪正懊恼撒得太多，嘿，不到5秒钟，太阳竟怪味尽除，闻。

0: 起来很像家中刚出炉的圆饼味道了。旅途的疲惫这时都鲜明起来，汪汪饿的口水直流。太阳哭丧着脸说，
1: 哦，我没办法了，哎，拜托你有点志向好不好，别啃得我太痛啊。
2: 没问题。
0: 汪汪熟练地摆出一个优美的姿势，就朝太阳扑了过去，刚好准时。可是天哪，汪汪简直不敢相信，期待了这么久的太阳竟然会这么难吃，又硬又冷还甜腻的近乎恶心。
2: 耶，怎么会这样啊，
0: 他连一口也咽不下去，赶快又吐了出来。

0: 哎，太阳被吃掉嘞！
1: 好好玩的日食啊！
2: 九月二十号这天，地球上的小朋友欢呼着。老师说：“是啊，古时候的人把日食叫做天狗吃日。哎，你们看哦，像不像一只狗把太阳咬了一口之后又吐出来呢？”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伽利略的望远镜。
2: 到底是星星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星星转呢？
3: 那星星距离我们有多远呢？
4: 星星的表面有山脉和海洋吗？
1: 很久以前，人们对夜空中的星星就非常好奇，可是没有适合的观测工具，只能用眼睛观看，猜想地球和其他星星的关系。从2000多年前开始，欧洲的天文学家认为，
5: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球都绕着地球旋转。
1: 这个说法得到当时教会的支持，一般人也同意这是对的。到了西元1543年，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
4: 我认为，这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这地球啊，只是绕着太阳转的一颗星球。
1: 但是，这个学说违反了教会的主张，因此不被人们接受。

0: 一直到了50多年后，有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他读了哥白尼写的书以后，对天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1: 我觉得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证明呢？
0: 西元1608年，伽利略听说有位荷兰的眼镜商人汉斯，他发明了望远镜。他在制造眼镜的镜片时，无意中把两片镜片排在一起朝远方看，结果发现远处的物体影像被放大了，而且也很清楚。伽利略从小就喜欢研究机械和数学，所以对望远镜这项发明很感兴趣。他心里想，
1: 如果我能够改良制造出能看得更远的望远镜，就可以用来观测星星了。
0: 他开始研究如何将不同的镜片组合在一起，放大的效果会比较好。
1: 如果能够放大更高倍，一定可以看到更远的景物。
0: 最后，伽利略把镜筒中间的空气抽掉，在两端分别装上镜片，做出能将物体影像放大3倍的望远镜。但是他并不满足，经过好几个月不断的尝试和改进，伽利略终于在1609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放大32倍的望远镜。伽利略非常的高兴，
1: 太好了，这个望远镜一定可以把星星看得很清楚。
0: 于是他选择在一个晴朗的夜晚，用自制的望远镜朝着天空观望，结果看到一些令他惊讶的景象。伽利略先用望远镜观察月亮，结果发现月球的表面有很多的阴影，这表示月球表面是起伏不平的，他很惊讶。
1: 原来月球并不像教会所说的是一个光滑洁白的星球啊。
0: 于是开始把观察结果仔细地画下来。他接着观看星空中像一条银色带子的银河，发现它其实是由无数的星星组成的，而且这些星星从望远镜来看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光点，无法像月球一样看到它的表面，证明它们距离地球非常的遥远。
1: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再继续观察吧。
0: 后来他也发现了太阳表面有许多的小黑点，而且这些黑点会慢慢的移动，证明了太阳会自己转动。他也观察到土星的两侧各长了一个耳朵，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那是土星环，甚至金星也像月亮一样会随着时间不同出现了圆形、半圆形或者是钩子等等不同的形状。在1610年，伽利略观察到木星旁边围绕着4颗小星星，还发现小星星的数目有时是4颗，有时又会变少，他觉得很奇怪。伽利略经过长时间观察之后推测，木星旁边的小星星时多时少，应该是它们正在围绕着木星旋转，当绕到木星后面时被木星挡住了，所以数目就会变少，等到它绕到木星的前面才又重新出现。他感到非常的兴奋，
1: 这可以证明不是所有的星星都是绕着地球旋转，这是一个大发现。
0: 于是伽利略把他发现写成书籍，而书本当中还指出教会所主张的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虽然他的发现造成很大的轰动，但也因为犯了反对教会的罪而遭到教会的审判。
2: 你看看他这是什么理论嘛？
3: 对呀、啊、对呀、啊，这真的是妖言惑众啊！
2: 哎呦哎呦，他分明是邪派嘛！哎呦，太可怕了呀！
4: 审判他！审判他！审判他！审判他！
0: 伽利略最后受到终身得在家监禁的处罚。尽管如此，直到1642年在家中去世之前，他仍然努力不懈怠地继续进行观察和研究。虽然过了很多年以后，人们才承认伽利略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而他改良了望远镜，让天空看得更清楚，带来了许多新发现，也对后代天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他对于怀疑的事情要去求证，用观测和实验来证明事实的科学精神，更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0: 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盼望。由内湖国小林玉祥全家担任演出。
1: 恭喜恭喜，曾太太，你怀孕了。
2: 喂，老公，我们有了，医生刚刚说我们就快有小宝贝喽。准备多时的婴儿床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3: 进去那么久了，怎么还没有生呢？
4: 曾先生，你太太生了个男孩，2700公克，手脚健全。
3: 男孩是个漂亮的男孩，我有宝贝儿子了，哈哈哈。哦，对了，护士小姐，我太太在哪里？一切平安吧。
2: 好痛哦，我再也不要生了，老公，我再也不要生了。孩子还好吧？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呢？
3: 你放心，孩子一切平安幸福，我想就叫曾幸福吧，多贴切的名字啊。

0: 老公，人家说小孩子七坐八爬九长牙，幸福都已经九个月大了，都还不会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呸呸，老婆你可不要乌鸦嘴，我们家的宝贝儿子可是大驾龟晚蹄，
0: 但愿如

0: 曾先生，曾太太，经过诊断的结果，确定一岁半的令郎罹患了重度发展迟缓症。
1: 医生，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和我太太都是这么优秀的人，我们的宝贝怎么可能是发展迟缓呢？我不信，我不信，你一定是误诊。
2: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1: 我不信，我不信，你一定是误诊。

0: 幸福，叫妈妈，妈妈，叫妈妈，妈妈，妈妈。哎呀，都六岁了，怎么还学不会叫妈妈呢？
1: 你们都先休息一下，宝贝儿子，吃饭喽。
0: 幸福，你看，饭粒又掉得满地都是，教你多少遍了，连吃个饭都要有人喂半天，出门还得推轮椅，你到底要折磨妈妈到什么时候呢？
1: 老婆，别打孩子了，冷静一下，幸福乖，不要哭，爸爸爱你。

0: 曾先生，曾太太，早，带孩子出门哟。
1: 王太太早，难得天气好，在公园晒晒太阳。
2: 王太太，曾先生夫妇他们养了这么一个残障的孩子，其实也蛮可怜的。
0: 曾太太，真不知道他们夫妻俩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报应到现在哟。
3: 老公，王太太、陈太太又在我们背后说三道四的。
1: 他们无知，老伯，我们就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
3: 我就是不服气。
1: 好啦好啦，走啦走啦，别生气了。好恶心啊！那么大的，猴子还流得满脸都是，乱叫乱叫，你也不会说话，妈妈她是不是白痴啊？
2: 小乖，赶快走开，我们不要和白痴孩子在一起。
3: 谁是白痴啊？我家宝贝才不是白痴呢。
4: 老婆，带着孩子别跑，走慢点嘛。
5: 台中县神冈乡立山国中老师赵胜贤，昨日涉嫌以棉被闷死脑性麻痹的8岁女儿赵婉娟，留下纸条后不知去向，直到晚间才被警方寻获。警方调查，赵老师去年因母丧罹患忧郁症，可能不忍女儿病痛，并担心妻子照顾女儿受苦而痛下杀手。同事说，这几年来赵老师为了这位脑性麻痹的女儿鲜少出远门，一切都希望女儿病况能改善，很难想象会发生这种悲剧。
3: 不要吵不要吵，让妈妈安静一下行不行啊？上帝啊，我的心真是苦啊，我人生的路真是走不下去了。上帝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你要赐给我这样一个残障的儿子呢？
6: 孩子，你没有犯罪，也没有造孽，要记得我所创造的都是美好。
7: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阿丁娜。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Prepare time。
1: 巧妙的舞会，剧中人物国王由王怡平担任，大臣由谭中怡担任，梦梦公主由张雨薇担任，比利王子由蒋佳琪担任，公主的宠物莉莉狗由陈千彤担任，苹果猫由王怡平担任，王子的宠物小马星星由谭中怡担任，旁白由方安琪担任。
5: 琪琪国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王国，虽然天下太平，但是国王却很烦恼，因为唯一的王子到现在还没找到喜欢的对象，国王看了很着急。

0: 王子现在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却没看到王子对哪国公主有意思，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
1: 不如让王子去相亲吧。
0: 不可以，不可以，王子最讨厌那种场合，他一定不会想去的。
1: 那举办舞会吧，国王的生日也快到了，趁这个机会邀请各国公主前来参加，说不定王子可以找到他喜欢的对象。
0: 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办吧，快点发出邀请函，让各国美女来参加舞会吧。

0: 国是一个在偏远地区的小小小小国家，他们最大的骄傲是他们有个比白雪公主还漂亮的梦梦公主。梦梦公主从小到大都为国王保护得很好，是个非常害羞，对自己没什么自信的公主。
1: 公主，公主，可以参加舞会了。
2: 什么舞会？你在说什么啊？
3: 公主，公主，琪琪国国王举办生日舞会，邀请你去参加哦。
4: 琪琪国，那不是比利王子的国家吗？可是我不会跳舞，可以去参加吗？
1: 公主，不用担心，现在开始练习不就好了？
3: 是啊，我们会陪你一起练习的，所以去参加舞会吧。
4: 嗯，我要好好练习，才能和比利王子一起跳舞。

在即练习跳舞，但是没有练习对象，始终跳得不好。他一度想放弃，但在苹果和莉莉的鼓励下，还是出发了。

0: 起过。
1: 你们两个不要到处乱跑了。
2: 喂，公主，你看，有好多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3: 喵，还有好多好漂亮的衣服，快来这边看。
1: 好了好了，快点回来了。啊，
4: 小心，你没事吧？原来苹果和莉莉不小心撞到了公主，使公主跌倒在一位年轻男子的身上，男子轻轻地将公主扶起。
1: 谢谢你。
5: 不客气，下次小心点。
4: 公主对年轻男子点点头后便转身离开。
5: 那女孩好漂亮啊，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6: 王子，该走了，国王还在等你呢。
5: 如果能再见面就好了。

0: 隔天下午，公主来到河堤花园散步。
1: 这地方好漂亮啊，好想在这里跳舞。
0: 说完，公主便独自跳起舞来，

0: 此时救了公主的男子也来到了花园，看到了公主跳舞的样子，虽然有些笨手笨脚，但还是深深被她吸引住了。
1: 好美，好像仙女下凡。
2: 是谁？原来是你，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既然感谢我，可以跟我跳支舞吗？
2: 可是我跳得不好。
1: 没关系，我教你。

0: 此后的每一天，男子都与公主在花园跳舞，直到舞会的前一天。
1: 明天开始，我就不会再来这里了。
2: 为什么？
1: 明天我要去参加国王的舞会，谢谢你。这几天和你一起跳舞很开心。舞会之后我就要回去了。
2: 你要到哪里去呢？
1: 我是梦梦国的公主，舞会结束后就要回梦梦国了。
2: 原来你是公主呀，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1: 什么意思？
2: 你很快就会知道，天快黑了，早点回去休息。祝你明天舞会能一切顺利。
1: 嗯。

0: 终于到了舞会这天，各国公主都使出浑身解数，就是希望吸引王子的注意。
1: 怎么办？我好紧张哦，大家都好漂亮，我不敢进去了。
2: 都来到这里了，只差一步，公主你不能放弃。
3: 对啊对啊，何况公主你长得这么漂亮，也都练习这么久，不用怕，你可以的。
1: 可是，
2: 别可是了，苹果妈，我们快把公主带进去吧。
1: 啊，等等啦，等等啦。

0: 悦耳的音乐阵阵响起，舞池内渐渐充满人群，公主却始终站在墙角，远远地望向舞池。忽然那位年轻男子出现在她的身后。
1: 嗨，又见面了，怎么愁眉苦脸的？舞会不好玩吗？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2: 你到底是谁？
1: 我就是比利，你愿意跟我跳舞然后做我的王妃吗？
2: 我怎么可能，你不要开我玩笑了。
1: 我是认真的，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
2: 好，

隔天，国王立刻帮他们举办了一场全世界最大的婚礼。大家都热情地为王子和公主欢呼，王子并把他最忠心的小马星星送给了公主，当作结婚礼物。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我家的成员不算复杂，本来有阿公、阿嬷、妈妈、姑姑、爸爸、我和小翔。两年前，阿嬷被检验出有恶性肿瘤，而且已经是肝癌末期，住院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那一阵子，阿公常常一个人骑着机车出去，直到傍晚才回家。爸爸知道阿公很伤心，也不敢过问，只好每天拜托姑姑接送表弟们上下学时，顺便绕到我家接我们姐弟俩。这种情形不知道持续多久。

0: 有天下午，我和小翔被姑姑匆匆带进家门时，阿公赫然出现在客厅中，也没开灯，一个人木然地瘫在沙发上。姑姑看见了之后惊叫了一声，立刻冲到阿公身边。
1: 爸，你是怎么了？
0: 此时的阿公就像掉进一颗小石子的空瓶子，摇起来铿锵铿锵，发出空洞的声响，不发一语，有点呆滞。阿公反常的模样把我们都吓坏了，姑姑赶紧掏出手机拨电话给爸爸。
1: 大哥，爸怪怪的，你赶快回来。
0: 我和小翔不安地蹲在阿公身边，阿公黑黑胖胖的手一直是我们姐弟俩最重要的支撑，现在摸起来却软弱无力，甚至没有知觉。我湿了眼眶轻唤阿公，小翔则是被严肃的气氛吓得哭了起来。
2: 阿公，阿公，你赶快起来啦，起来啦。
0: 阿公好像解除了定身魔咒，看着眼前的小翔，轻轻摸着他的头，浅浅一笑，然后抬头对着面露担忧的姑姑说：
3: 阿舅啊，我想要回去工厂啦。
0: 阿公说的旧家就是大寮乡下那栋老房子。

0: 在我七岁以前，我们姐弟由于爸爸妈妈工作繁忙的关系，一直和阿公阿嬷住在那里。大寮的房子大多都是矮矮低低的，路旁老是随意长满了木瓜树、芒果树，随时有鸡鸭在马路上散步，是道道地地的乡下。这么多年没再听见的地名，突然由阿公的嘴里提起，我心中虽然不安，却有份亲切感。但对早已经记忆模糊的小翔来说，却是大大的疑惑。他皱着眉头问：
1: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什么旧家？
0: 阿公原本略显矮胖的身体缩在沙发中，显得格外渺小。他眼眶潮湿地看向我和小翔，似乎充满着歉意。

0: 正当他开口想说些什么时，爸爸意外地迅速地回到家里来了。虽然早知道姑姑有通知爸爸，但对一向以工作优先的爸爸居然在上班时间赶回家，我仍然是十分讶异，也因此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爸爸劈头就问：
1: 阿爸，你是得胃不爽快嘞？带我去看医生。
0: 爸爸凑过身去搀扶阿公，转身叫姑姑：
1: 美玉，快来帮忙啊。
0: 阿公突然自己站起来，拍拍爸爸的肩膀说：
2: 别呢，我爸爸待机了。
0: 然后看看屋里面的我们，再度重申：
2: 我被邓一鼓出了。
0: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难得的在假日聚集，陪阿公回大寮去。原本阿公不想惊动大伙儿，说自己可以骑机车回乡下就好，但是爸爸妈妈却煞有其事地认为应该亲自送阿公回乡下比较妥当。两个人便排了难得动用的休假，在周末时一家人回到所谓的故乡

对当时12岁的我来说，在看见这栋红色低矮的老房子，心中是有些陌生疏离感的。但是阿公就不同了，他像鱼回到大海一般，拎着行李快步进入熟悉的内堂，

我刚出生时正值年轻的爸爸妈妈事业起步的草创时期。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万不得已才忍痛送我到乡下和阿公阿嬷同住。三年后，小翔出生，又为了让他和姐姐作伴，只好再把他送到乡下来。阿嬷说，我三岁时很爱欺负小翔，每次都嫌他太吵，太爱哭，而偷捏他的胖脸颊，或者因为争宠胡乱发脾气，常把阿公阿嬷搞得昏头转向。纵使如此，他们还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作伴，成天开心不已。

过没多久，却因为我们天天吵闹，并且不愿意配合在课后安静班待到晚上八点，哭闹着要找阿公阿嬷。爸妈没辙，只好回头请求两老搬来高雄和我们一起住。

0: 其实早先爸妈也曾经邀请阿公阿嬷到高雄同住，但因为阿嬷说她不想干涉年轻人的生活，而且大寮才是他们熟悉的环境，所以没有答应。但这次尤其是我们离开以后，阿嬷说阿公天天叹气，阿公说阿嬷日日失眠，总之就是十分舍不得。为了给我们最好的照顾，阿公阿嬷只好舍弃家乡搬来高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吉仁小学廖哲立，为大家要讲的故事是吃六顿晚餐的猫。

有一只猫叫席德，它住在亚里希德德街一号，也住在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席德住在六户人家里，这样每天就可以吃六顿晚餐。每天晚上，他在一号吃完了鸡肉，就溜进二号吃鱼，再去三号吃羊肉，再去四号吃猪肉，到五号又吃鱼，最后在六号吃牛肉。

亚里斯多德街上的人彼此都不往来，所以没有人知道习德在搞什么鬼。他们每一家都认为自己是这只猫唯一的主人。当然啦，习德也得付出代价，同时当六户人家的猫可不容易，因为他得记住六个不同的名字，表现六种不同的样子。当他叫无赖时，他就神气活现；当他叫火气时，他就得蹦蹦捉老鼠；当他叫黑糖时，他会撒娇；当他叫摩托时，他就顽皮的不得了；当主人叫他傻蛋时，他立刻就变得傻兮兮的。但被叫霸王时，他立刻就变得凶巴巴的。习德扮演那么多角色真是累坏了，但他并不在意，因为每天都有六顿晚餐可以吃，而且他喜欢人家咕叽咕叽咕叽搜他六个不同的部位。对习德来说，住在亚里斯多德街简直是太完美了。

0: 直到有一天，那天的天气又冷又湿，西德染上了重感冒，不得不去看兽医。可怜的西德，他去了不止一次，不止两次，而是六次，六个不同的人用六种不同的方式带他去看兽医。兽医说，
1: 西德的咳嗽不像听起来那么严重，但为了保险起见，他应该吃一汤匙的药。
0: 当然啦，西德不只吃一汤匙的药，他吃了六汤匙。老实说，黑猫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同样一只黑猫出现了六次，没有人会不起疑心。当兽医发现六只咳嗽的猫都住在亚里斯多德街，他立刻打电话给每个主人。

这些主人发现他搞的鬼，都很生气。他们说不应该吃那么多顿晚餐，他们说以后只准他吃一顿晚餐。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It's bedtime。
4: 哇！
1: 剧名《美小鸭》由立农国小吴雅璇以及雅璇的爸爸演出。美小鸭，
5: 在湖边有一只鸭妈妈生了九只小鸭子，其中八只很普通，但是第九只却是与众不同，有着美丽的鹅黄色羽毛。
1: 鸭妈妈说：“那叫你高追。”其他八只鸭子也羡慕地说：“
4: 美小鸭，美小鸭，我们以你为荣。”
1: 可是美小鸭却不屑地说：“走开啦，一群丑八怪。”但八只小鸭还是叫着：“
4: 我们的妹妹是美小鸭。”
1: 美小鸭心里想：“和这些丑八怪在一起，哎呀，真是丢死人了。我想我应该是天鹅或是孔雀之类的吧。”于是他决定要离家出走，寻找他真正的家人。
5: 历尽千辛万苦，美小鸭终于来到另一个湖。他看见一群美丽的天鹅在天空中飞行，
1: 他们又美又优雅，一定是我的家人。喂，等等我呀，等等我。
5: 美小鸭拍动着它的翅膀，啪啪啪，但却没办法飞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天鹅们飞过天空。
1: 天气越来越冷，美小鸭站在湖边看着自己的倒影。它美丽的鹅黄色羽毛渐渐脱落，换上灰色的羽毛，还有扁扁的嘴，短短的腿，越看越像是只鸭子。

0: 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1: 林小叶，林小叶。
0: 原来是鸭妈妈及哥哥姐姐来了。梅小鸭看到他们，又高兴又难过。鸭妈妈说：
1: 孩子，其实哥哥姐姐才是天鹅。虾米，噔噔噔噔。妈妈担任保姆的工作，赚点钱贴补家用，而你才是我唯一的真正的孩子啊 ！Oh my god！
0: 梅小鸭听了恍然大悟。
1: 妈妈，对不起，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嗯，我们一起回家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大家好，我是延平国小的陈允琪妈妈。
4: 大家好，我是延平国小的陈允琪。
3: 小朋友，你有好朋友吗？你有兄弟姐妹吗？你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遇到什么让你开心或伤脑筋的事情呢？当你们遇到伤脑筋的事情时，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古丽和古拉的故事。

有两只小野鼠，一只叫古丽，一只叫古拉。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做菜、吃东西

0: 有一天，他们提着篮子走到森林里捡栗子，捡满一篮的栗子可以做好多好多的糖吃，好香哦。捡满一篮的栗子可以把它煮得软软的，做栗子酱。他们一边走一边谈，突然之间他们发现马路的中间有一个好大好大的蛋。哇哦，古丽说，好大的蛋哦，可以煎一个跟月亮一样大的荷包蛋呢。嗯，古拉说，可以煎一个比我们的床还要厚还要软的蛋饼。古丽说，不不不不不，还是做蛋糕好了，我们可以做一个从早吃到晚也吃不完的蛋糕哦。古拉赞同地说，好极了好极了，就这么办。可是蛋这么大，怎么把它搬回家呢？这个蛋太大了，篮子放不下，那用扛的怎么样？蛋滑溜溜的会滑下来耶。那用滚的怎么样？会破掉耶。他们想了又想，突然古丽拍着手说，有了，我们把锅子带到这里来做蛋糕吧。好主意，古拉也拍手赞成。古丽和古拉马上跑回家去拿工具，有最大的锅子、面粉、奶油、牛奶、糖、大碗、打蛋器、两件围兜兜、火柴和背包。可是锅子太大了，放不进背包里，怎么办呢？古丽说，没办法，用拖的吧。古拉说，没办法，用滚的吧。就这样滚着拖着，做蛋糕的工具，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古丽和古拉穿上了围兜兜，来把蛋打破吧。古丽握紧拳头用力敲下去，
1: 哎呦好痛啊，怎么这么硬。
0: 古丽跳起来，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古拉说，哎，用石头敲敲看。于是用石头一敲，蛋就破了。古丽很快地把蛋倒进大碗里，加了糖，用打蛋器打匀，再倒进牛奶和面粉。古拉则用石头架一个炉子，又捡来很多小树枝，接着把锅子涂上奶油，再把大碗里的材料倒进锅子里，盖上盖子，放在炉子上烤。
2: 我们俩，一只叫古丽，一只叫古拉，我们最喜欢做菜吃东西，古丽古拉，古丽古拉。
0: 他们一边唱着歌，一边等蛋糕烤好。森林里的动物闻到了香味，都赶来了。你们在烤蛋糕吧，味道好香哦。没错，我们在烤蛋糕。古丽、古拉，你们烤蛋糕，你们不是小气鬼，你们要请客哦。森林里的动物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不久之后，蛋糕烤好了。古拉把锅盖掀开，哇哦，金黄色的蛋糕露出了胖嘟嘟的大脸来耶。
1: 哇哦，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大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真想吃一口。古丽和古拉将蛋糕分给森林里所有的动物。蛋糕太好吃了，所有的动物将蛋糕吃得光光的，只剩下空空的锅子和那个好大好大的蛋壳。小朋友，你猜猜看，古丽和古拉把蛋壳拿来做什么呢？
1: 车子。
0: 答对了。古丽和古拉将蛋壳做成了一部车子，并且载着锅子很开心地回家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It's bedtime。
6: 三只小猪当警察，由武功国小蔡竹君担任演出。

从前从前，有一座森林里，有一间警察局，三只小猪警察正在值班。猪妈妈局长下令，要三只小猪警察把为非作歹的大野狼绳之以法。有一天，猪大哥警察抓到大野狼之后，将大野狼关进稻草盖的牢房里。大野狼大嘴一吹，就把稻草牢房吹倒了，他逃跑了。不久之后，大野狼又被猪二哥警察抓住，并关进木头盖成的牢房里。这次大野狼大脚一踹，又把木头牢房给踹垮了，又逃跑了。

是没多久被猪小弟警察给抓住。猪小弟警察很聪明，汲取两位哥哥的教训，自己用砖头水泥盖了间坚固的牢房，并把大野狼关在里面。这次狡猾的大野狼哪里也去不了了，乖乖地在牢房里反省。森林里的动物们从此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事业电台。
1: 嗯，就很感谢汉如文教基金会有这次的机会，那能够让我们，
2: 我觉得啦，会更珍惜，在身体上更多不便的人更多。我们更应该要珍惜现在。
3: 谢谢言语的礼物，还有也谢谢基金会。
4: 有您的参与和奉献，让我们更了解爱，并且把爱传出去。温馨快递，一个传递爱与社会温暖的节目，汉如文教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5: 你们今天早上在干嘛？
6: 整理物资。
5: 哦，整理物资。你现在这一箱是什么东西？
6: 这个是
5: 好的
6: 东西
5: 是有很多。介绍一下你。
6: 有娃娃。
5: 好的。
6: 娃娃。还有杯子。
5: 三千套丝袜、
6: 哦、
5: 还有。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人家没有用，很可惜？
6: 对。
5: 那你们这些东西要准备拿来做什么？
6: 买
5: 哦，那你觉得这个相框应该卖几块钱？
3: 10块或20块。
5: 10块或20块。那你们觉得分类物资好不好玩？
6: 好玩。
5: 好，谢谢。
4: 有杯子，有丝袜，相框一个10块钱。这些声音，这些小老板们，你没有听错，这群呢都是年纪仅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在花莲县寿丰乡的五味屋这间二手铺子，由孩子们四处募集二手物资，在这里学习整理物资、标价、固店，贴心的服务每一位到这里落脚的游客。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欢迎您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和我们一起共度这美好的夜晚，收听我们温馨快递的节目。今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准备好跟着我们启程，把梦想的翅膀打开，接受这温馨的讯息呢？我们今儿个要来到一个好美好淳朴的地方，它是花莲县寿丰乡，那里有个小小的二手商店，美的是它的建筑，美的是它的人情味，美的是这里有孩子一张张开朗的笑容。你是不是也很期待造访这间位在美丽的东海岸山城边的五味屋呢？我们现在就跟着我们出发吧。
6: 微笑阳光，
4: 微笑阳光，温暖人间，与您分享生命中有

0: 是慧腾吗？
1: 你好，
0: 你好，我是燕柔。
1: 到了，
0: 燕柔到了，到了。哦，所以我们五味物在这里嘛，对不对？
1: 现在小朋友都在那边，在我们
0: 整理物资。哎，可是呢，我们现在可能要请小朋友一起来帮个忙，我有带一些东西来。
2: 你好，
0: 嗨，你是谁？啊，不敢说，因为我那边有带一些我们的东西过来要送给小朋友，所以要请小帮手们来帮忙。好，谁要当小帮手？你啊，你啊，哈，你几岁啊？
2: 八岁。
0: 八岁。
3: 当天我们节目直播小组带着饼干、糖果、文具和书籍来到了五味屋，才刚刚步出车门就被这群热情的小主人们团团围住，每一位都抢着当我的小帮手。五味屋就是这样一个亲切的地方。花莲县寿丰乡的丰田火车站是台铁东线上一座每天只有14班普通车停靠的小车站，也是名副其实的小站。车站前有一栋日据时期的风古斗建筑五味屋，也让丰田站别具风味。花莲寿丰乡丰山村早年是日本移民村，它保留部分日据时期的建筑及文化。车站前的五味屋这一栋四面斜的老房子至少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过去有许多来自日本四国沿海地区的移民，他们利用当地盛产的甘蔗叶及楠木盖成了这栋房子。而为什么会是四面斜呢？四面斜是因应四国冬季下雪而发展出的建筑形式，也有着日本文化移民的影子。这栋房子在几年前面临遭台铁拆除的命运，幸好在当时的站长叶连春的奔走之下得以保留，也让丰田站不只是一座车站，而是一座有故事的车站。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在丰田火车站
1: 的
0: 前面，
1: 对，
0: 五味屋。
1: 那这是我们社区里面现在留下来的风古斗建筑，它的造型其实它是之前一个风古的那个专门在碾米的一个形状，然后它是倒过来的样子盖起来的，然后它是日据时代的时候留下来的。我们刚接手其实里面都是空的，然后没有经费来源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纸箱的方式去做，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弄纸箱啊，贴纸箱、粘纸箱，然后把它弄成柜子的形式。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其实纸箱它大概用几个月之后它会受潮，然后开始整个塌掉软掉，那我们就想到用空心砖的方式去堆成柜子，然后用空心砖的方式去把那个物资放到上面去。
3: 创造五味屋的故事推手有许多人，刚刚为我们介绍五味屋的特色，他是东华大学研究生郑辉腾同学，而东华大学顾玉君教授所带领的学生志工也都是编写这个故事的人。另外，这社区人的力量也造就这故事能有更丰富的剧情。四位热心的妈妈发展成牛犁社区交流协会，这协会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4: 社区有一个组织叫牛犁社区发展协会，他们是一个很稳定发展的社区组织。那当时他就是四个家庭，因为看到小孩子在乡下很多资源的不足，就互相帮忙。然后就发现有一些小孩也没人管，这样，那你的小孩又不能不跟他们做朋友，做朋友又会变坏，所以干脆就把别人的小孩一起顾，这样。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这种就是社区组织，然后当时就开始是互相帮忙这样的概念，做得还不错，就开始发现说你也要照顾妇女，要照顾老人，要照顾外配，就慢慢慢慢就做得很有规模。所以他们前两年还得了那个玉山奖，就是社区营造最高的那个奖，就是总统玉山奖。
3: 牛犁社区发展协会，在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规划之下，回请东华大学教授顾玉君教授协助五味屋运作。 牛犁社区与大学携手合作，在这间充满历史风味的风古斗屋内规划了教育平台，社区的孩子们下课之后或者是假日时自发性的来到这里，整理全国各地募集捐赠而来的物资，包括有衣服、抱枕、玩偶、碗筷、果汁机等等，甚至还有名牌包包。这样一个闲置空间再利用，不仅提供在地的国小、国中学生放学之后或者是放假时一个好去处，同时也吸引一群国中生长期投入社区服务。顾玉军教授说，这样的创意发想也是为了提供乡下孩子一个不同的学习与经验。
4: 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第一个，很多人从外面寄东西给我们，是这些孩子可以透过捐物跟外面有接触。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销售，我们有一点点的费用，假如这个是一个青少年的，他一定会有一些花费嘛。那我们就不要老是去跟政府要钱啊，去跟人家说我们需要钱，我们可以某一个程度的自给自足。那另外就是因为乡村的社区它有蛮多都是弱势的家庭，可能隔代教养、低收入、爸爸妈妈的工作情况不好，甚至在外地的。那如果有这样的小孩，他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工作，好，那在这个小商店里面就等于是开一个这个跳蚤市场的店这样哈。那他来工作以后，我们就可以让他换他生活所需，书包啊、鞋子啊、文具啊哈，甚至于有一个小电锅他想要换回家给阿嬷用都可以。所以我们就跟这群国中生讨论说，我们来做生意好不好呢？这样，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说，好吧，那就来开一个二手杂货店，然后由青少年来经营。
2: 这个要分在哪一类？
5: 文具。
2: 然后这个是不是要分在好卖的？对不对？因为它是全新的嘛。
5: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你之后整理完再去贴标说这个卖多少钱，
6: 就是会分阶段，因为小孩他们就是会先拆箱，然后分类，分类完以后，因为物资比较多，我们就会一箱一箱可能搬到那个屋子里面去，然后他们开始做标价讨论，然后做整理，因为有些比如说杯子来可能很脏，需要先做一些整理擦拭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会讨论说，比如说这个杯子我决定要标多少钱，标完以后就把它上架。其实要处理这些就要蛮多的时间，
5: 花很久的时间。可是这也考验小朋友自己分类整理的能力。
6: 对，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合作。
3: 这是带领孩子做物资分类的千惠老师为我们解说五味屋二手物资的处理流程。搜集物资的消息从媒体、从网络发散出去，一箱箱的支持与祝福从台湾各个角落寄来，孩子每看到一箱物资就是一个惊喜，每看到一箱物资就是许多的感谢。五味屋里的孩子多半有着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家庭教育功能不彰或是学习低落的情形，过去这样的孩子放学之后只能在社区里闲晃或是窝在家里看电视。五味屋开张之后，这里的孩子找到了可以去的地方，也找到了自己的自信。
5: 我们这边要跟我们来介绍里面是什么东西。哇，这边这么多名字是谁的名字啊？
7: 来这边帮忙过的人。
5: 哦，帮忙过的人都留下他们的名字。
7: 这个是我。
5: 哦，这是你的资源。哦，所以这边都是你们帮忙协助的东西。哦，这是什么区？
7: 饰品类。
5: 饰品类哦，所以呢，因为姐姐看有什么东西哈，有绑头发的东西，还有一些小玩意，还有耳环呢。最多的
3: 五味屋里贩售的物品都是些小东西，经过孩子们的巧手整理，一个个陈列在架上。或许它不挺贵重，或许它不是非常的显眼，但是却是孩子们用心整理的商品。在这30平大小的屋子里，虽然地方不大，但却是个充满关系的小屋，而买卖的是五种人生的滋味。
5: 你是谁？
8: 钟明翰。
5: 哦，那你是什么学校的？
8: 收丰国中。
5: 国中生，然后你会修理电器。
8: 对。
5: 那你现在在修什么东西？
8: 有拆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5: 哦，你这个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有兴趣想要拆开来看？
8: 收音机。
5: 他说 CD player 需要更换磁头，其他功能正常，所以要卖100块钱。嗯，那你修好过的东西有哪一些？
8: 热水壶。
5: 热水壶、嗯、还有呢？
8: 还有呢？忘记了。
5: 忘记了太多了。你在五味屋多久的时间？
8: 很久了。
5: 很久。平常你在家里做什么？
8: 在家吗？就看英文、
5: 啊、要考试了，要联考了，对不对？
9: 我教我们上一个。
5: 你不喜欢读书？
8: 嗯。
5: 那喜不喜欢五味屋？
8: 喜欢
5: 啊。所以常放假的时候就跑这边。
8: 对
5: 啊，爸爸妈妈他们还蛮放心让你到这边来。
8: 对对。
5: 哦，好，谢谢，好厉害，以后当那个发明家。
9: 对。
3: 在学校成绩表现不亮眼的明翰，虽然不爱读书，但是却对许多事情充满了好奇。在五味屋里，他总是将各地借来的电器物资仔细的检查，一一拆解，遇到故障的电器用品更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了。除了明翰是电器高手之外，在这里还有许多不同的生活小达人。

0: 叫做尤正彦，我的专长是扫地还有电器。
1: 我叫于君，我的专长是折棉被。
2: 我叫香菱，专长是整理碗盘。
3: 我是一文，我的专长是写告示牌。
4: 我是雅慧，我的专长是折衣服。
5: 我是钟明翰，我的专长是修理电器。
6: 我是家庭，我的专长是打破东西。
7: 我是文安，然后我可能在这家店最擅长的是招呼客。
8: 你几年级啊？六年级。啊，你常常来五位屋吗？常常。你来这边做什么？
9: 修理脚踏车，
8: 整理物资，
9: 整理
8: 作文，写作文。作业吗？
10: 不是。
8: 还要投稿
11: 在我们的梦想。
8: 真的？那你很会写作文是不是？你刚刚写的作文是什么题目？
10: 我的单车环岛梦。
8: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你的作文。哦，这样有点虐待
11: 的
8: 东
11: 西。哦，
8: 就是要把时间分配好这样子。那不行，我今天要离开之前，你要把你的我的单车环岛梦给完成，然后我要看你的梦会不会实现。你有没有信心啊？
10: 有。
8: 好。

0: 陈以欣哦，你今天来花莲玩吗？嗯，那你刚刚买了东西吗？你买什么东西？
1: 我买半家家酒的东西。
0: 半家家酒的东西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2: 可以哦。哦，这什么？
0: 哇，这是我也想要，这是什么？啊，只有一个，被你抢到了。我看这是 Hello Kitty 的折叠式迷你吹风机耶。嘿，你要拿来干嘛用的？
1: 我要拿来跟妹妹来玩扮家家酒用的。
0: 哦，跟妹妹来玩扮家家酒用。刚刚进去里面五位五好不好玩？
1: 好玩。
0: 好丰收哦，爸爸是从新竹来的。
3: 对对对对对，我从新竹来。
0: 哦，是怎么会想要来五味屋呢？
3: 哎，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 idea， 嘿，对部落里面的小孩子来讲，对对对，可以让他们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0: 哦，那刚刚进去里面逛之后，感觉怎么样？
3: 真的蛮丰富的。
0: 很丰富。然后有没有想说，这些其实都是这边的孩子所整理出来的物资？
3: 对啊，所以觉得蛮讶异的，整理的真的很整齐很干净。对对，
0: 不可思议的感觉。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好，谢谢。

的孩子，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梦。刚刚要写作文的小雨，他的梦想是要写作文来赚稿费。喜欢念英文修理电器的明翰，他期许五味屋要走向国际化。这几年的单车环岛休闲活动蔚为风潮，这些在华东纵谷长大的孩子，在五味屋不时遇到许多单车客停住歇息，认真听着单车客分享旅程的所见所闻，于是单车环岛的梦逐渐成型。五味屋所做的买卖就是给社区孩子们一个真实多元的学习场域，放学放假时带着功课到店里，一边做功课一边做生意，一边逐梦。在这里要学会乡下孩子应该有的五种味道：天真

0: 村里很多弱势的孩子，他一个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经济能力在他课余以外的时间去学任何的才艺，主要是因为卡在经济。然后另外就是在都会可能你就出门就公车什么，就是你用很廉价的方式你可以到你要去的地方，可是在乡村你就是靠脚踏车跟自己的脚，其实你能走的地方不远，比如说到我们五味屋，有的孩子他要骑半个小时到脚踏车，可是他就不求人，他愿意来。那来的话，我们其实也没办法教他们什么才艺，但是我们可以说来，他们可能很少机会跟外面的人接触，然后也不太有机会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因为他没有钱，很心虚，你连文具店你也不太敢去逛。可是在这边不一样，什么千奇百怪的东西都有，然后透过这些东西认识外面的世界。那客人来买东西。千奇百怪的客人都有，有的人对我们很好，叫我们说哎别找了这么便宜，有的人明明10块钱他还要跟你杀价，那这些都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他们的应对进退，他们的待人接物、自信、谈吐、讲话碰到事情的反应，可能一般家里会有访客会有客人，那大人就会说哎你要说阿姨好姐姐好，然后去倒杯茶过来。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些孩子他可能从小到大第一次在我们五味屋有这样的经验，这样他可能第一次知道说倒一杯茶给别人是什么意思，这样然后说请慢用是什么意思，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把五味屋设定在比较像一个家庭一样的感觉，所以中午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那因为我们会有盈余，所以其实我们让这些孩子很骄傲说，我今天吃的饭是因为我工作换来的，不是政府给我补助，或者是人家可怜我给我一餐饭吃，这样相对于都市可能就是一种才艺的学习，可是这个才艺会让他有信心的，这样然后他也因为有信心，他开始愿意在他的功课上有一些加强，因为大部分这些小孩很高一个比例在学校的成绩都是比较落后的。那学校其实也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家庭通常
1: 家庭教育没有办法配合。
0: 那这一年下来早上大家在店里帮忙整理物资，下午我们现在慢慢的他们带功课来写，然后有一些大专的志工来教他们数学作文，然后我们甚至于还有一个美国人，他因为间接的知道，他也自愿来教小孩子英文。
1: 有外籍老师。
0: 对，我们非常，我就常常跟人家说，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志工老师来陪伴他们哈。像上礼拜就很感动，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你再帮我找作文的老师？你可不可以也找踢足球的老师来教我们？我们也想踢足球。”就是他开始对学习
1: 有兴趣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半年一年的时间陪伴下来，他对他自己有不同的想象。那他可能成绩没有办法太快进，因为他6年级还不会99乘法表，可是他比较阳光了，他比较跟人讲话不害怕了，他开始说我可不可以学这个，我可不可以学那个。那这一些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个空间去扭转一些就是一种救助的现象，因为很多的救济就是说你缺钱来我给你钱，那我们在五味我们比较希望转化，就是因为你在这边很开心，然后有一个稳定感，然后我们针对每一个孩子的状况看看他有哪些地方可以稍微互动一下，他就有一些火花出来，那然后我们就抓紧了他的这个火花，然后再来推他一把。那这个时候他会觉得那个是因为他自己而产生的，不是因为被
1: 人家给的。在这里开创了一种在地照顾的模式，他帮助弱势儿童脱离救助慈善照顾的惯性，他发展出自助而后人助的态度与能力，而这样的理念也吸引了许多的名师自愿到五味屋担任志工的工作。 Brian 就是一位典型到台湾打工赚取念大学基金的美国大学生，对弱势孩子有很高的服务意愿。每个星期天他骑机车50公里的路来到了五味屋跟孩子玩英语，孩子也因此对英文产生了高度的兴趣。 不过他们也需要付给我们这位可爱的外籍老师钟点费哟。这个钟点费就是要教 Brian 中文。
2: The old man went to and slept all day long.
3: Oh, hi, 喜不喜欢上英文课？
4: 喜欢。
3: 里面刚刚在讲什么？
4: 就说他的房子很吵。
3: 然后呢？
4: 很多动物在叫。
3: 哦，最后结果怎么样？
4: 那个他女主人把他东通带回去了。
3: 啊，好，那现在谁要教Brian中文？啊，现在OK， 我也可以教中文，上课了。
2: 哎，上课了。
3: 他的中文好不好？
5: 好。
3: 好哦。
5: 松鼠。
2: 松鼠，
6: 松鼠，
2: 松鼠，
7: 积木，
2: 积木，
6: 积木，
8: 机器人，
9: 机器人
3: ，Where is 机器人？
2: 机器人，
10: 耶
3: ，Where is
11: 牛奶？
2: 牛奶，
3: Thank you。平常就是把人教你英文，然后你就要教他中文。
12: 对，我们会一起教，或者三个人一起教。
3: 中文难不难？你会不会注音？鸡一鸡。
2: 呀呀，我会看爸爸妈妈。
3: Yeah，OK。
2: 就是中文。
3: 中文比较难。但波波波波 OK，
2: 波波波波 OK， 对 ，This no，
3: 哦，加油加油。

0: 生命中总是会有些时刻是孤单的，总会有些时刻是需要旁边的人拉一把。在城市中的孩子，时时刻刻有家庭，有父母的爱与呵护。然而，这里却有些孩子，因为父母失业的问题，因为家庭经济的关系，家竟然成为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一天，顾老师跟我们说，五味屋这几天晚上都收留三年级的小轩和一年级的妹妹如如，因为他们放学回家时才发现家里的门锁了，爸爸妈妈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两个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孩子，只能求助五味屋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而这充满关系的小铺也必须一并处理学童的家庭问题，排解纠纷，暂时收容，也提供庇护的功能，为的是要陪伴孩子，给孩子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每个星期六远从花莲市区来到这里协助孩子课后数学辅导的花莲高中数学老师就说，在这里陪伴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你意想不到的啦，就是比方说有一个小朋友，他们会几个小朋友一起用一个橡皮擦，然后他们会这样借来借去，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做功课很辛苦，那下个礼拜我就带了两个橡皮擦过来，就把它送给一个小朋友，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会很开心。这边的小孩子他们会对于物资的那个缺对珍惜的程度会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就是有些这种小事情会觉得蛮感动的。哎，那有些小男生的花在纠正他们行为时间比上数学时间要多。
2: 不过其实在这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志工朋友、义工老师，然后大专院校的志工同学到这边来，主要是要陪伴这些孩子，陪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希望给这边孩子多一些的刺激，多一些的陪伴，来陪伴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创造出自己很不一样的一个学习成果。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我想听故事，
5: 我会写故事，
6: 我爱说故事。
7: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8: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9: Bedtime。
8: 哇，
10: 新之一由敦化国小担任演出，罗斯杰戴丽娜是由罗子轩同学担任，旁白是由蔡中汉同学担任，小星星 A 是由林心怡同学担任，小星星 B 是由周迅伟同学担任。

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个银河系，其中有一个星球名叫和平之星。和平之星上住着一个叫罗斯杰·戴丽娜的小女孩，和一群会走、会动、会跳、天真可爱的小星星们。他们彼此相偎相依，相知相喜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属于他们之间一段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就此展开了。

0: 好，我等一下就过去。小星星们都迫不及待地坐在草原上等着听故事。戴丽娜拿着一张椅子走了过来，并且坐了下来。
1: 你们今天想听什么故事啊？

0: 月啊，是在我五岁的那一年。我一觉醒来时，人就已经在太空梭上。发现在我的身旁放了一本绘本。至于其他所有的记忆，我全部都不记得了耶。
1: 然后呢？
0: 然后啊，太空梭就降落在这个星球了呀。之后就遇到了你们。好了，时间也晚了，要睡觉喽。
2: 小星星们只好各自回房间睡觉，同时戴琳娜也回到房间睡觉。她在睡梦中反复思索，回忆着她的过去。

面粉揉成面团让它破晓，内馅是加入很多如蜂一般甘甜的新汁碎屑，之后再放进烤箱烘焙成好吃的面包。烘焙期间，戴琳娜去叫醒小星星们起床梳洗，准备吃早餐。

小星星们开心地吃起了早餐。没多久，大家都吃完了。小星星们按照自己的清洁任务，开始清理餐桌和地板。戴琳娜一边洗碗，一边想着，待会要陪小星星们做什么呢？

0: 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下子中午到了。
1: 小星星们，我们要吃午饭了哦。
0: 奈丽娜端出一大盘用星之碎屑熬煮的咖喱，还有用星之碎屑做成的面条。
2: 奈丽娜姐姐，这是什么东西呀？闻起来好香，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哦，这个啊，这是咖喱汤拌面，非常好吃哦。首先，先把面条装在盘子里，再把咖喱汤舀进去拌匀，就可以吃哦。
0: 奈丽娜边说边做，一旁的小星星们早已口水直流，垂涎三尺了。
1: 听懂了吗？好，可以排队用餐了哟。
0: 话才说完，所有的小星星们都蜂拥而至地冲去排队。戴琳娜看到这样的情形，不禁会心一笑，她希望这样美好的时光能直到永远。
1: 大家都盛好了，就开动吧，吃完后要继续做劳作哟。
0: 因为太好吃了，全部的咖喱很快的被一扫而空。之后，小星星又继续做劳作。

陆陆续续大家都做好了，但这已经是下午的事了。廖依娜每天都会用顶楼观星台的望远镜做观察星象的这件事，目的是为了查看有什么怪异的东西靠近和平之星。今天戴丽娜发现有一个陨石正朝着这里飞过来，大约在两天的时间就会打中这里，到时候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会瞬间崩塌，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也会瞬间瓦解。为了避免看错，戴丽娜又再看了一次，只可惜这是真的。戴丽娜的眼泪从脸颊旁流了下来，她难以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

沮丧地回到客厅，想着应对的方法。突然想到他的太空梭，但是却发现太空梭上只能承载一人，根本没办法载着小星星们逃走。他打算陪着小星星们一起等待那一天的来临。反正从他有记忆的那天，都是这些小星星给了他家的温暖。

丽娜回到客厅跟小星星们宣布了这件事。之后的两天，戴丽娜都教小星星们很多很多的东西，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能在彼此心中留下更多的回忆。但是有一个故事她不想讲，那是一个关于小星星的故事，很美。

0: 日子终于到来，戴丽娜带着小星星们来到充满着很多欢乐笑声、美丽故事的草原。戴丽娜流着泪说：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相处的美好时光？而如今，
2: 还记得呀，姐姐别哭。
1: 云石再没多久就要撞过来了，我们赶快进入去吧。
2: 我们不要，我们要待在这里。
0: 这时，陨石已经就要撞过来了，在隔着亲情及友情的距离，越来越近。就在快要碰触到地面的时候，所有的小星星们全都扑了上去。
1: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点下来呀！
2: 不要，我们要保护
0: 姐姐。刹那间，所有的小星星们和陨石碰撞，互相抵消，瞬间化成一道美丽灿烂的炫光。

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不见，戴丽娜崩溃了，美丽的脸颊早已留下一滴滴数不尽如珍珠般剔透的眼泪。这时她想起绘本中的故事，在宇宙中有一种生物小星星，它会为了要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从天空中落下来到地面，等到任务完成后再次回到天空中，继续保护着那个人。经过了好几天的沉淀，戴丽娜决定搭着太空梭继续在宇宙星球中去寻找需要她照顾的小星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落跑这一家，自以为是的真实。

0: 如果真有世界末日，今天大概离那天不远了。回家后，婆婆还在，阿玲也很正常，可是思琪还没有回来，内心还是有些忧虑。婆婆看出我的忧心，安慰着说：“
1: 哎，她哦是个聪明的孩子啦，啊，给她一点时间冷静思考一下，啊，想清楚以后，啊，都会回来的啦。”
0: 时间慢慢过去，我的焦虑越来越严重，深信他会回来的自信也随着时间消逝而流失。我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思琪是个聪明的孩子，懂得如何在外面生存，所以会不会就这样干脆不回家了？晚上九点一过，我又有更坏的想法，思琪该不会是发生意外受伤，丧失了记忆力，所以回不了家。我越来越坐立不安，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没见到他，我就无法停止焦虑。婆婆问：“
1: 啊，你有没有他的好朋友的电话啊？”
0: 别说好朋友，就连一般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导师的电话，我通通不晓得。思琪向来不喜欢提学校和朋友的事情，她不爱说话，我也很少问她。对于婆婆的问题，我只能摇头。婆婆问：“
1: 啊，你知道她平常啊喜欢去哪里吗？”“
2: 嗯，思琪假日根本足不出户，都是窝在房间里看书，除了学校图书馆外，我想不出其他的地方。”哎，
1: 不，安内啦，啊，我帮忙哦，联络学校，请导师帮忙询问从谁啦哦，啊，你到学校附近哦，啊，找看麦啦，阿玲哦，都在厝的附近吹，啊，我留在家里等消息哦。
0: 好像也只能这样。我一路跑，一路张望四周，急切地想从路人中搜寻到熟悉的面孔。虽然到学校的路并不遥远，但这短短几分钟对我来说却是非常非常漫长难熬。每个脸庞都是陌生的，每个询问也都是落空的。思琪，你到底去哪里了？

0: 照片附近所有商店都不见他的人影。失望之余，我无计可施，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并且祈祷回家后能听到好消息。我一进门就问，
1: 有找到他吗？
0: 看见婆婆和阿玲沉重的表情，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然而糟糕的事并没有结束，回到家都还没有坐下，思琪学校老师接着找上门来。思琪导师说出令我们难以置信，简直是晴天霹雳的实情，思琪根本没有去上学。思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表现一向优异的他会选择逃走？学校老师都走了之后，整个房子陷入寂静，就像掉进泥沼里。之前还觉得今天大概离世界末日不远，到此刻应该就是末日了吧。我的世界崩溃瓦解了，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还能做什么？觉得自己仿佛被蜘蛛网牢牢地裹缚，再也没有力气伸出任何一根手指头。婆婆在旁打气鼓励，她说不会有事的，等思琪想通了，她自然会回来。但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为了遵守约定，不想变成骗子，我拖着像是游魂的身体去上学。课堂上老师的声音全都化成了蚊子的嗡嗡声，在远方绕啊绕。我看着窗外，脑袋却想着思琪可能正在做什么。他会觉得更自由了，还是解脱了？他会不会想我和阿林呢？由于心不在焉太过于明显，被讲台上的老师纠正了好几回，我一副爱理不理的态度惹火了老师，结果被叫出去走廊罚站。

中午我没有去找阿美阿姨，因为不敢见她。放学时，李庭轩意外出现在我的视线，可是他好像没有打算跟我说话，只是安静地走着，一下子在我的右边，一下子在我的后面。我偷偷用余光瞄他，总是看见他正好将眼光移开，不晓得他的意图，我只好继续走。

0: 李庭轩对我扮了个鬼脸，虽然嘴巴说还在生气，但是脸上却充满了笑意。我想他应该原谅我了。
1: 我以为你不理我了。
2: 是啊，要不是阿美阿姨来拜托我，我才懒得理你呢。
0: 婆婆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何况她还特地为我送东西来，说什么我都应该要送她回家。说也奇怪，大哭之后心情好多了，这种送女生回家的事情我居然没有抗拒，乖乖地听从婆婆的话。李庭轩要我帮他背书包拿餐盒，然后他就在马路上哼歌，踮起足尖跳起芭蕾舞来。他真是个疯疯癫癫的人，可是看他乐在其中，也没有妨碍别人，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
2: 喂，我说江如俊，你想不想学跳舞啊？
1: 我别开玩笑了。
2: 好吧，不说跳舞，你总该也有想学想做的事吧？
1: 应该有了，但之前我好像都没有想过。
2: 那你现在可得要好好想想咯。我问过导师，哎，他说有一些学校跟企业建教合作，边读书边学技术还可以赚学费，很适合你哦。
1: 啊，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我骗你干嘛？谁叫你不分青红皂白就乱撕调查单，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帮你问啊。
1: 我好像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哦。
2: 我说啊，哎，江如俊，你真的都不记得我是谁吗？
1: 你是我同学啊。
2: 哎，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竟然忘记了。哎，两年多前啊，在你妈妈的葬礼上，我妈妈的葬礼就在你们旁边。
1: 啊，你就是那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女生。
0: 我想起来了，那时我不想被人看见，于是躲起来哭。谁知道后来有个哭得更凄惨的女生也挤进来。当时我想，反正是陌生人，被她看见也没有关系。我们两个就藏在里面哭了好久好久。
2: 你真是呢，我在学校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认出来了。
1: 拜托，你哭得脸都皱成一团了，我哪认得出来啊。
2: 哎，真是的，哎，你也该学学讲话，经过一下大脑好吗？
1: 没办法呀，我又不是聪明人。
2: 拜托，这跟聪不聪明没有关系，要有点自信好吗？当年葬礼哭完后，我马上就振作起来了。当时看你哭成那样，我就想，天底下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失去妈妈，接下来我要把妈妈没能做到的事全都一一完成。结果你呢？我可是追你很久很久了，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才帮你一把。哎，你未免自爱自怜太久了吧，该醒醒了，你妈妈不会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的人生该由你自己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丹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威廉·麦克布拉索骑着马穿越他的牧场时，脑中想着昨天晚上暴风雨来袭的时候听见的爆炸声。现在他想查清楚那个声音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某种银色的东西在阳光下闪烁，也引起了麦克的注意。在他的周围的地面洒落着许多闪闪发亮的金属碎片，他停下来捡起其中一块。这块碎片非常的轻，不过却很硬，没办法弯曲，而且碎片表面都是象形文字。麦克感到很不安，在地球上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金属。他打电话到附近的罗斯威尔空军基地。罗斯威尔基地的人员来到了麦克的牧场，他们派出警卫守在发现这种金属的区域四周。4月8号，这个空军基地发布了一篇令人吃惊的新闻稿，宣称他们发现的是飞碟的残骸。

当天稍晚，这个基地发布了第二篇的新闻稿，表示第一篇新闻稿里面的内容是错的，那个坠毁的物体事实上是气象气球。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官方是不是在掩饰什么呢？

不久又出现了第二个飞碟坠毁的传闻，位置就在罗斯威尔西方大约160公里的地方。有位名为格瑞迪·巴涅特的工程师说，他在沙漠里工作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个很大的金属圆盘，在这个毁坏的圆盘附近横躺着五具小小的灰色身躯。这些生物看起来像是已经死了。就在葛瑞迪站在那里瞪着眼睛看着这幅景象的时候，有辆军车开了过来，一名军官跳下车，他叫葛瑞迪马上离开，而且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许把看到的那些东西说出去。葛瑞迪在被驱赶的时候扭过头偷偷地看了一眼，看到其中一个生物似乎睁开了一只眼睛回看着他。后来格瑞迪表示，这些尸体看起来跟人类很像，但却不是人类。这些生物身体很小，手脚细细长长的，头很大，眼睛凹陷，而且没有牙齿。在这个真实事件发生后的50年之间，还是有许许多多目击者出面分享与这些外星人有关的奇异故事。有些人说，这些外星人的尸体都被送去罗斯威尔空军基地了。其中有个故事还提到，罗斯威尔军医院的医师接到命令马上回医院上班，这些震惊的医师必须切开并且检验外星人的尸体，也就是进行所谓的尸体解剖。外星人的尸体被解剖开来之后，一股可怕的恶臭随即弥漫在房间里，有好几位医师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在1990年代，这个故事因为一卷公开的录影带而出现了另外一个转折。这部影片应该是在1947年拍摄的，内容是解剖外星人的经过。不过很多人认为这部影片是捏造的，其实军方从来没有做过这场解剖。而罗斯威尔的外星人传说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增加新的细节，例如有谣传说那些外星人的尸体都被冰冻了起来，然后保存在称为第51区的极机密空军基地。在1947年，似乎的确有某样东西坠毁在罗斯威尔当地的空军基地，是不是没有把已经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这些故事是捏造的吗？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小年兽的好爸爸，由长安国小一年级萧亚飞和妈妈宋雅文一起。

0: 快过年了，小年兽圆圆跟妈妈在厨房祭拜灶王爷。年兽妈妈把糖涂在灶王爷的神像嘴巴上，告诉圆圆说，请灶王爷舔舔嘴，他回天庭拜见玉皇大帝时才会为我们说好话。年兽爸爸在院子里一边砍柴一边叹气，啊！圆圆问妈妈：“
1: 为什么爸爸不开心？”
0: 妈妈难过地说：“爸爸想出去为我们多买一点东西，可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呢。”大家都在准备过年。圆圆走进了桃花村，问：“
1: 你们可以给我爸爸工作吗？”
0: 村民问说：“那你的爸爸是谁呀？”“
1: 我的爸爸是年兽。”“
0: 啊，年兽！”大家吓得挥舞红纸红布说：“走开，走开！”圆圆呐，又走到了杏花村，问了杏花村的村民说：“
1: 你们可以给我爸爸工作吗？”
0: 村民又问：“那你的爸爸是谁呀？”“
1: 我的爸爸是年兽。”“
0: 嗯，年兽！”大家敲锣打鼓放炮竹说：“走开，不要过来。”圆圆那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很讨厌爸爸。爸爸这时候才后悔地说：“以前啊，爸爸是大坏蛋呢，我会在除夕夜到处做坏事，玉皇大帝很生气，就昭告大家这件事，还教他们赶走我的方法。”爸爸告诉圆圆：“现在啊，有了你和妈妈这个美满的家，爸爸不想再做坏事了。”圆圆认为说爸爸可以跟玉皇大帝说自己已经改好了，但是爸爸却摇摇头说：“玉皇大帝啊，说我是坏妖怪，不可以去天庭看他。”哎，聪明的圆圆啊，想到了灶王爷。他拿了自己的糖果，拜托灶王爷说：“
1: 糖果给你吃，帮我爸爸说好话。”
0: 哎，哈哈哈哈哈！这时候，灶王爷从红彤彤的灶火中冒了出来，对圆圆说：“好孩子，我一定会实话实说，来，跟我走。”灶王爷啊，带着他搭着祥云飞上了天庭。圆圆鼓起勇气拜见玉皇大帝，他跟玉皇大帝说他是小年兽，他的爸爸已经变好了，希望玉皇大帝能够原谅爸爸。玉皇大帝很威严地问：“灶王是真的吗？”灶王爷恭敬地回答：“是的。”灶王爷把他在年兽家里看到的情形一五一十地报告给玉皇大帝听。他说：“年兽结婚以后啊，就不会再害人了。他为自己的家盖了房子，种了菜，砍柴去换东西，还帮太太做家事，还帮小年兽讲故事呢。”哇，玉皇大帝很高兴，哈哈哈哈，他高兴地抱着圆圆，看着他说：“原来年兽真的是好爸爸，难怪可以养出这么可爱的小孩。我会昭告大家，年兽已经改过向善了。”圆圆好感激地说：“
1: 谢谢玉皇大帝。”嗯。
0: 于是啊，年兽爸爸很快的就找到了新工作。他磨圆了头上的角啊，还剪短了手上的爪子，修整齐了身上的毛，还刷了牙耶，这样啊就不会吓到人。而且妈妈还觉得爸爸变得好帅哟。爷爷和妈妈高高兴兴的送着爸爸出门。而有了年兽爸爸当守卫，以后啊，村民们都能安安心心的吃他们的年夜饭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在一个阴阴暗暗的洞穴里，住着一位全身黑漆漆的黑

黑炭公主的家族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表演大会，全身皮肤黑得发亮，跳舞时还能一边发出清脆响亮声音的黑炭就可以离开洞穴去旅行，并得到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

黑炭公主的姐姐。竹炭公主已经去过外面的世界探险，并且告诉黑炭公主许多惊奇有趣的探险故事。

等啊等，盼啊盼，出外探险的日子终于来临。黑炭公主一离开洞穴，就觉得心旷神怡，舒畅无比。她踏着轻快的步伐，开心地告诉大家，我要找一个全世界最棒的王子。大树婆婆问，谁是最棒的王子呢？黑炭公主认真地回答，最富有、最强壮、能带给我最多快乐的王子，就是最棒的王子。走着走着，黑炭公主看到一片美丽的湖泊，湖泊里有各式各样美丽的鱼虾、昆虫和植物。黑炭公主发出赞叹地说，好美的地方，如果我可以住在这里该有多好。这时从湖泊里走出一位英俊的王子，你好，我是湖水王子，你愿意当我的新娘吗？我会给你住最漂亮的水晶宫殿，吃最美味的山珍海味。黑炭公主开心地点点头，心里想着，湖水王子多么的富有，他就是我最棒的王子。

天的过去了，黑炭公主却愈来愈不快乐。她原本全身黑得发亮的皮肤，因为太潮湿开始很不舒服，到最后居然生病了。他鼓起勇气，虚弱地对湖水王子说：对不起，虽然你的宫殿很华丽，食物也很美味，但这里不适合我。

伯宫殿后，黑炭公主在森林中漫步，突然她听到前方传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便好奇地往歌声的方向前进。

原来是石头家族的嘉年华会。石头勇士们用相互碰撞的巨大声响来显示出自己的强壮勇猛。黑炭公主开心地点点头，心里想着，石头王子多么的强壮，他就是我最棒的王子。

天天的过去，黑炭公主却愈来愈不快乐。她原本全身黑得发亮的皮肤，因为碰撞开始受伤，到最后全身伤痕累累。他鼓起勇气，虚弱地对石头王子说：对不起，虽然你的身体很强壮，动作也很威猛，但这里不适合我。

白林，森林里放眼望去一片雪白。黑炭公主最喜欢森林中一间红色屋顶的小木屋，里头不时传出温暖的歌声和孩子的欢笑声。但是最近好久没有听到歌声和欢笑声，发生什么事了？黑炭公主悄悄地溜进屋子里，只见一位慈祥的母亲双手紧紧抱着因寒冷而快冻僵的孩子。哦，看了真令人难过，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这时前方走来一位和他一样全身黑漆漆的火炉王子。火炉王子说，你愿意当我的新娘吗？我没有漂亮的房子，更不威风，但我们可以带给人们爱和温暖。

子一天天的过去了，黑炭公主愈来愈快乐。森林中那间红色屋顶的小木屋再度传出温暖的歌声和孩子的欢笑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达克比办案，黑心婴儿食品屋。

0: 鸭嘴兽达克比是一个动物警察，驻守在河边的小木屋派出所。有一天下午，他在草坪上休息着，正伸着懒腰。
1: 睡了一个下午的午睡，真是好舒服啊！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达克比，嘿嘿嘿。
2: 我吃，
1: 小朋友啊，你在吃什么东西呀？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事业电台。
4: 我想听故事，
5: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6: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7: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6: Prepare time。
5: 剧名欧西打卡新大陆，由私立在新小学担任演出。剧中人物丫丫由陈英行同学扮演， NONO 由孔祥宇同学扮演，欧西以斯由胡乃中同学扮演，旁白由吕雅欣同学担任。

0: 传说中，在2000多年前，一只北极熊在探险中发现了一块藏匿于海洋尽头的神秘天地。就连人类都未曾发现，那里有一片雪白的极地，厚实的冰层和高耸的冰崖。他迫不及待地启程回家，与族群分享这个好消息。但年事已高的他，在刚抵达家乡后，经不起一再的长途跋涉，留下了一句神秘的遗言：
1: 去那海洋的尽头，寻找那美丽且动人的欧西达卡新大陆吧。
0: 便与世长辞。
1: 欧西达卡新大陆吧，欧西达卡新大陆吧。

0: 这天，
1: 哎，看来我又得找个冰块了。人类的破坏害我的生活陷入困境，一下没食物，一下又没冰层可供栖息，烦死了。
0: 无奈的 NoNo 躺在冰块上直叹气，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换了十几次的冰层。一阵哭声打断了 NoNo 的思绪，便游向哭声的来源。有只小北极熊坐在冰崖一边。
2: 最后一只海豹游走了。
0: 正游去的 NoNo 发现冰层突然裂开，那只小北极熊眼看就要掉下冰来了。
2: 啊！救命啊！
0: NoNo 就在他落海的瞬间，一把接住了小北极熊，游上了岸。在小北极熊体力虚弱的这段期间，原本已因食物不足而开始自相残杀的 NoNo 总不忍吃掉它。终于在 NoNo 的细心照料下，小北极熊醒过来了。
1: 你还好吧？
2: 没事了，谢谢你。对了，我叫做丫丫，你呢？
1: 你好，我是 NoNo， 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2: 你好，我们就是朋友了。
1: 咦，你今年几岁啊？你的兴趣呢？
0: 往后的日子 NoNo 和丫丫常常在一起玩，互相吐露心事，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日复一日，感情要好的他们惊觉冰块已经越来越小了。
1: 这块冰不能再住了，我们再找一个新的吧。
2: NoNo， 你有听说过一个传说吗？
1: 什么传说啊？
2: 就是欧西达卡的新大陆呀。
1: 哦，我知道啊。
2: 那我们一起去找那新大陆吧。
1: 去那海洋的尽头。
2: 对呀，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的。
1: 好，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0: 话说回来，这一切都是人类害的。
1: 对嘛，好好的一个地球，多么美丽的大自然啊，都是他们破坏成这样的。
0: 人类真是太自私了，只顾着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1: 为什么绝种的是我们这些无辜的动植物，不是人类？
0: 总有一天，他们也会灭亡的。

0: 好累啊，我快走不动了。
1: 不要放弃，我们一定会找到新大陆的。
2: 这天下午，他们在一个陆地上休息。
3: 好累哦。
0: 我们休息到明天再出发吧，这里太热了。
2: 突然，一阵叫声从远处传来。
4: 你们是谁啊？为何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0: 别激动，别激动，我们只是在这里休息一下的。
4: 在这里休息？
1: 对啊，我们要去找欧西达卡的新大陆呢。
4: 欧西达卡？
1: 难道你有去过吗？
4: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欧西里斯，我和你们祖先阿斯达卡那时去冒险，意外发现了新大陆，是由我们的名字共同取名。当时我留在新大陆等他带北极熊家族回来，没想到一去不回，没人知道我也发现了新大陆。
5: 哦，原来是这样。
4: 话说这里的生态也遭受到严重破坏，全球升温，森林被毁，冰层融化，地球气温也步步高升，这里也因水土破坏造成生物绝种，大地也跟着沙漠化，原本住在这里的居民因森林被砍伐夺去了他们的居住地，破坏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环境。这种地方我也待不下去了，我带你们去找新大陆吧，我还记得路呢。
5: 你是说真的吗？
4: 嗯，我们明早就出发吧。
0: 哦对了，忘了自我介绍，我叫 NONO，他叫丫丫。
4: 两位早点休息吧。
0: 我心脏，我心脏，我心脏。

0: 隔天一早，他们踏上寻找新大陆的旅程。
1: 如果地球持续的破坏下去，一定会毁灭的。
0: 对啊，我还不想死呢。
2: 其实只要人类及时回头，一定可以挽回地球原本的风貌。
0: 怎么可能？
2: 只要不在山中、河川或海边丢弃垃圾，减少垃圾，不要砍伐树木，好好保护森林，避免过多的包装，做分类回收，自备购物袋，节约用电和水，随时关灯关水，参加保护环境的活动，减轻土壤污染，能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很多随时可行的小举动都是保护地球的方法哦。
1: 原来有这么多这么简单的方法。

0: 突然，一只大白鲨朝三人游来。
1: 啊，鲨鱼啊！
2: 啊，快逃啊！
1: 不行啊，来不及了，你们快走吧。新大陆就在东边，看到极光就是路口。
2: 那你呢？
1: 我引诱他到旁边，你们快点潜下水去吧，赶快离开吧。
3: 不行，要走就一起走。
0: 这时欧西里斯已经朝反方向游去，大白鲨也朝他游去， NONO 正想游过去，却被丫丫

0: 阻止了。你过去也只是于事无补，反而送命，还是赶快逃走吧，别枉费欧西里斯的牺牲。
1: 可是
0: 快走，我也很难过，可是再不走我们都会被吃掉的。

0: 是他们便向东边前进，一路相依为命，靠离开时准备的粮食为生。
1: 你看，
2: 极光。
1: 这里就是欧西达卡的新大陆。
2: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雪白的大地，瞭望无际的冰层。
1: No， 我们成功了。
2: 是啊，可惜欧西里斯不在。
1: 只要我们好好保护这个地方，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2: 我们回去和大家一起迁移到这里吧。
0: 往后的日子， NONO 和丫丫与北极熊家族在这美丽的天地过着没有人类打扰的时光。他们坚信，只要人类肯挽回这片大自然，就会创下奇迹。只要不放弃地球，地球也不会放弃他们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欢奖月亮国王御医由李正阳担任，求婚椅太阳国王由李浩如担任，太阳公主由林家族担任，咒人妈妈月亮公主是你由林巧怡担任，咒人

0: 在太阳王国里，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太阳公主。
1: 她年轻貌美，有姣好的身材，是我的梦中情人。
2: 听说她超级爱吃棉花糖，要追求她就得送她棉花糖。
0: 整整吃了20年的棉花糖，公主对棉花糖依旧迷恋。太阳公主虽然喜欢吃甜蜜蜜的棉花糖，但是她说起话来口气一点也不甜。她超级会命令人，
3: 厨娘，5分钟内给我端来100颗棉花糖。不够不够，还要更多更多更多。侍女，5分钟内给我端来清凉的柠檬汁。怎么才1小杯，

0: 的糖果盒都装满棉花糖了，再帮我订做100个吧。哦，1000才对。哦，差点忘了，糖果罐也要1000个。
1: 公主真是没礼貌。
2: 公主真是没礼貌。
3: 真是没礼貌。
4: 如果我家乔乔也和他一样，我会难过死的。

在太阳国的不远处有个国家叫月亮国，月亮国里也有个美丽的公主，她长得就像月亮一样的美，所以大家就叫她月亮公主。只是月亮公主并不像月亮一样的温柔，她超会嫉妒，任何事都可以引起她的嫉妒和不悦。

得比我矮，看起来却很灵巧，这是什么道理嘛？既然有人眼睛比我大，卫兵去叫他眼睛比小一点。哼，那个人凭什么有那双小巧又明亮的双眼？那种眼睛只配长在我的脸上。

0: 长得像太阳般的灿烂，寝宫里头还摆满1000罐和1000盒的棉花糖耶。
1: 对啊对啊，
2: 真是羡慕他。
1: 对，我也好羡慕他。

0: 长得比我漂亮，真是可恶到极点。
1: 于是月亮公主打扮成糖果小贩的样子，跑到太阳国去卖棉花糖。月亮公主卖的可不是普通的棉花糖，她卖的棉花糖会飞，每吃一颗她卖的棉花糖就会增加5公斤体重。

0: 神奇棉花糖。
1: 侍卫把他带进皇宫，快点快点，用跑的，想杀头是不是？
2: 小贩才踏进皇宫，所有的棉花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飞到太阳公主眼前大飘动，
0: 真是神奇。哇，这颗星星是草莓口味的，这个太阳

主兴奋地不断摘棉花糖来吃，他一连吃20颗，瞬间他增加了100公斤的体重。

0: 原本年轻貌美又有姣好身材的太阳公主，瞬间就像一坨预热融化的棉花糖摊在地上。她不断地向月神摘取眼前的棉花糖，只是
1: 奇怪，怎么跳不起来了？
2: 公主，你变成

0: 我以十二万分的伤心向各位宣布，太阳公主去世了，死因是体重太重，心脏无法负荷，又受到情绪上的高度刺激。
1: 太阳公主死了，最高兴的莫过于月亮公主，但是她只高兴一两天，第三天要我等一秒啦啦啦。
0: 咦，那黑黑的是什么？是太阳公主的鬼魂吗？窗帘为什么会动？窗帘后面躲着太阳公主的鬼魂吗？
1: 月亮公主变得神经兮兮，成天疑神疑鬼。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公主最怕棉花糖，只要一看到或一听到棉花糖，就会尖叫并休克。国王和皇后欺骗全国名医，就是无法诊断出月亮公主得了什么病。于是国王和皇后贴出寻求世界名医的启事，希望奇迹出现。

0: 三个月后。
1: 唉，你们能准备会漂浮的棉花糖吗？只有会漂浮的棉花糖能医治公主的病。
0: 月亮国王找来几个傀儡系高手，躲在公主房间的天花板上，用透明的钓鱼线绑了好多棉花糖。等一切都准备好，白发老先生就在公主房间做法念咒。公主眼前出现满屋会漂浮的棉花糖时，
2: 啊！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糟，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糟。
1: 其实我是太阳国王，我的女儿就是因为吃了你的棉花糖才丧命的。我们两国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害她呢？
2: 因为嫉妒，我嫉妒她长得像太阳般灿烂，又有满屋子的棉花糖可以享用。
1: 你真是太傻了，贵为公主，你即使想要天上的星星都有人为你摘，何须嫉妒她有满屋的棉花糖可以享用。你看看这张照片，你和我的太阳公主是不是长得很像双胞胎？你为何要嫉妒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
3: 因为嫉妒，嫉妒会让人盲目，失去理智。很抱歉，我们没有将女儿教好，请问我们要如何补偿您的丧女之痛？
1: 人死已不可复生，月亮公主这些日子来也饱受我良心的谴责了。我邀请他担任太阳国的温馨大使，每星期到太阳国的疗养院、育幼院、安宁病房奔送关怀欢笑，给太阳国最需要关怀的人，替太阳公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5: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6: 我想听故事，
7: 我会写故事，
8: 我爱说故事。
9: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动大会，由雨声国小担任演出，播报员鸽子和旁白由王丽婷同学扮演，袋鼠由林宇轩同学扮演，小跳蚤由张维婷同学扮演，裁判老白鹿和狐狸由沈振兴同学扮演，百兽之王狮子和秃鹰由吕念恩同学扮演。

0: 唱大会开始了，百兽之王狮子走上舞台，大声宣布：
1: 森林运动大会比赛开始！耶、yeah! ！
0: 动物们一阵欢呼，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拿下今年比赛的冠军。这时，忽然有个声音说：
2: 我一定要夺得冠军！
3: 谁呀、啊？怎么没看见人？
4: 啊，大家看，在那边。
0: 大家用一个很大很大的放大镜一看，哦，原来是小跳蚤啊！
2: 你们别忘了我，我可是去年跳远比赛的冠军呢。
4: 那是你运气好，你先别得意，我弹簧腿这一次一定会打败你的。
0: 小跳蚤也不甘示弱地对袋鼠说：
2: 谁怕谁啊，我可是有练轻功的。
5: 真好笑，什么轻功？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第一个比赛项目是跳远，参赛的选手有袋鼠、小跳蚤，还有这是
6: 我们的新朋友，叫做拓虫，今年也来参加跳远比赛，大家拍手欢迎他。由于今年比赛的动物们不论体型或身高都相差太多了，所以大会决定用所跳的距离是身高的几倍当作计分标准。
0: 首先上场的是弹簧腿袋鼠先生。
4: 嘿嘿，小跳蚤，你等着瞧吧，凭我这双天生的弹簧腿，再加上这一年来的努力练习，冠军一定非我莫属。哼，
0: 袋鼠话一说完便弹起一跳。哇，好远哦，袋鼠跳了900公分，我们看看它的成绩。
6: 袋鼠身高180公分，跳了900公分，所以是身高的5倍，袋鼠5分。
0: 接下来上场的是飞跃的羚羊。
7: 预备跳，
0: 羚羊也跳了900公分，他的成绩是
6: 羚羊身高270公分，跳了900公分，所以是身高的3倍，羚羊3分。
5: 哎呀，怎么才3分？
0: 再来是去年的冠军小跳蚤上场。
2: 哼，刚刚你们都取笑我，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嘿，
0: 小跳蚤使出轻功往前一跳，竟然只跳了30公分。
6: 安静安静，小跳蚤身高0.3公分，跳了30公分，所以是身高的100倍，小跳蚤100分，是目前最高纪录。
2: 看吧，别以貌取人。
0: 接下来轮到拓虫了，大家都还没看清楚，拓虫就跳完了。
8: 哇哦，
0: 裁判老白鹿拿出放大镜一瞧说：
6: 拓虫跳了70公分。他的身高是0.3公分，所以是身高的230倍。拓虫是这次的冠军。
5: 哇，好厉害啊。
2: 可恶，半路杀出这个程咬金，真不甘愿。别得意，拓虫，明年的运动大会咱们走着瞧。

0: 第二个比赛项目是飞行，比赛的选手有蜂鸟、秃鹰、小麻雀和黑面琵鹭。
1: 预备。
0: 现在领先的是小麻雀，后面紧追不舍的是蜂鸟，蜂鸟加油啊！

0: 鹰对好朋友狐狸使了一个坏眼色，狐狸就开始他的 A 计划。要是秃鹰获得冠军，奖金的一半就是我的啦！昨天晚上做的骷髅头稻草人，铁定可以把胆小的小麻雀给吓跑！哇哈哈哈哈哈哈！这时，狐狸突然举起骷髅头稻草人，
1: 小麻雀偏离跑道，万岁！
0: 就把小麻雀给解决掉了，看来秃鹰赢的几率一定是100%了，哇哈哈哈哈哈哈！
2: 于是狐狸又展开他的 B 计划。把整罐的蜂蜜撒在蜂鸟刚刚飞过的花丛上，这时风一吹，蜂鸟竟然往后飞了。
1: 蜂鸟犯规，出局。
3: 嘿嘿，我的竞争对手都已经被判出局了，冠军啊一定非我莫属了。
2: 秃鹰一个没注意，竟然飞进了观众席，撞到大树干，不仅自己撞得眼冒金星，还把狐狸挂在树枝上的作案工具给撞了下来。
4: 这下完了！
2: 森林警察马上赶到现场，当场检举了秃鹰和狐狸的作弊行为。大会报告，大会报告，飞行比赛成绩揭晓。原本第一名的秃鹰因为作弊而被取消资格，第一名是黑面琵鹭。
3: 各位，这次的森林运动大会顺利结束。既然是比赛，一定有输赢。最重要的是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唉，这次的运动会很遗憾出现欺骗的行为，不过秃鹰也得到应有的惩罚，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明年有更好的成绩。
2: 百兽之王狮子宣布完毕，也为今年的森林运动大会画下圆满的句点。
5: 加油，
6: 咱们得赢！

0: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4: 哇！
2: 夜枕。由木栅国小苏美、
6: 彭义宏、
7: 曾玲丽、
8: 林本然
2: 担任演出。

0: 正准备下班，护士却匆匆走了进来。
1: 医生，还有几位病人尚未看诊呢，要不要我去？
2: 唉，不了，我把他们都看完再走也没关系。
0: 第一个进来的病人是一位头戴帽子、手持雨扇的中年人。
2: 请问您是？
0: 病人来不及反应，另一个人又走了进来。
2: 哎，一次应该只能一个人吧？
3: 就算多几个人也无妨吧。
2: 请问您的大名是？吾乃诸葛孔明是也。请问您有什么问题需要解答，或是有烦恼要倾诉的吗？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主刘备去世后，后主年轻不懂事，许多政事仍由我一手包办。可是我有这么多事要忙，作息不正常当然也是自然，但我算了，我就直说吧，有什么办法可以延年益寿？
1: 哈？
2: 有什么办法可以延年益寿？
0: 在他叽里咕噜说一大串后，医师只能大概了解一件事：这位诸葛先生想要再长寿一点。
2: 那您呢，这位先生？
4: 我的烦恼吗？拜托，连小学生都知道。
5: 哦，
4: 好吧，我今天就直接告诉你好了。
2: 请说。
4: 我官阶比诸葛亮高，还不到30岁就做到了大都督的职位，但我最遗憾的事就是我的聪明才智比不上诸葛亮，我老是输给他，这些事使我很自卑。哦，对了，你可以叫我周瑜。

0: 哦！
1: 医师经过一番沉思后，终于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0: 哦耶！
2: 诸葛先生，您的问题很简单，想要长寿，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松身心，保持心情愉快。
3: Yes, yes.
2: 拜托，现在处处是战地，谁还有心情拼观光啊？处处为战地，您可以不要在前线休息啊，像北投啊、礁溪啊，这些地方都是有名的温泉圣地。
4: 嗯哼。
2: 想要获得身心放松，去那里就对了。不要哦，天底下有这样的人间仙境，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呢？医生，谢谢你啊，我先走了。再见啦。哦，对了，那周先生，
4: 哼，你现在想到我了？
2: 抱歉，抱歉。您的问题是心理上的？
4: 废话、
0: 啊、
4: 不是心理上的问题，来找你干嘛？
0: 哇，
2: 有话好说嘛，您的心态上本身就不对了，毕竟人生有几回，干嘛心胸那么狭窄呢？您想，您那么年轻，官位都比诸葛亮高了，您再想想，您有个绝世美女小乔做妻子，而诸葛先生，
4: 对对，像诸葛亮娶个丑女做老婆，跟我的小乔差了十万八千里。
3: 哇哦。
2: 您能往好处想，真是太好了。
4: 您真是个大名医啊，像诸葛亮的这种八卦不昭告天下，实在可惜。我先告辞啦。
1: 二号，一位身穿清朝龙袍的男子走了进来。
2: 这种人肯定是得忧郁症的。您好，请问您是？
4: 矮青平生。
2: 哈？
4: 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用这种口气与朕说话？
2: 拜托，有什么需求快说。
4: 哎，这娃娃疯了，朕大人有大量，姑且不跟你计较。而且要不是朕今天因事而有求于你，朕也不会凌驾这简陋的地方。
2: 你要讲文言文，我不会输你的。
5: 哦，
2: 何事？
4: 是这样的啦，老佛爷他。
2: 老佛爷？
4: 哎呦，你历史怎么这么差，连慈禧太后都不知道。罢了罢了，老佛爷管我实在很严格，国家要实施什么政策，做什么决定都由他一手处理，甚至连我的女伴是谁也要管，实在好烦呢。
2: 啊，有了，您大可举办招亲呀。
5: 哦，
4: 招亲？可是老佛爷他……
2: 哎呀，没关系啊，替他找个伴，老佛爷总会为了新的婚姻生活而忙碌的。
5: 哦，
4: 若真如此，那朕该试试。
2: 这才对嘛。
1: 正当医师转过身去喝一口水时，下一号就又进来了。
2: 哦，对不起，真是失礼啊。
6: 没关系的，您休息一下也没关系的。
2: 好了好了，敢问您的大名是？
6: 你可以叫我赵遗嘱，也可以叫我赵飞燕。
1: 哼，我就是那个人见人夸的杨贵妃呀，怎么见了贵妃还不下跪？
6: 喂喂喂，你再厉害也不过只是一个贵妃罢了，我可是贵为一国之后，你怎么比得过呢？
1: 你这大胆狂徒，我可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你怎么可能赢我？
6: 可是李白怎么可以拿我来比喻你呢？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跟那么多人，那个、
3: oh, no.
1: 却仍然没办法生出个东西来。
6: 你这个泼妇。
0: Oh, no.
1: 医师还没说几句话，他俩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2: 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们的问题是什么都还没告诉我呢，怎么镜子先吵了起来？
6: 很简单，你读过历史吧，生得出孩子的妃妾在宫中自然能飞上枝头，所以不管那孩子跟皇帝有没有关系，只要生出来了或弄一个回来，你的位子就又稳了一些。
5: 哦，
1: 哎呀，这种话你还能说得脸不红气不喘，丢不丢人呐、啊？ 哦，你有那么多腿，却连一个小毛头也伸不出来，简直可耻！
6: 你简直欺人太甚！
1: 怎么，你想怎样？我不过是照实说而已。
2: 生不出孩子，贵妃娘娘，您也是吗？可是你们都是皇帝的宠妃，而且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
1: 不可告人的什么？
2: 可能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1: 怎么，你敢质疑我们吗？
2: 不敢不敢，小的不敢。以你们的问题，在现在应该是不会成立的。不过想生小孩，目前据我所知的办法是人工受精、试管婴儿、代理孕母等，甚至是领养小孩也可以。
1: 领养小孩是过继吗？
2: 是照顾那些没有家人、孤苦无依的小孩啦。而且你们现在身在皇家，一定可以给那些孩子更好的照顾的。
6: 对，生孩子怀孕要害喜，生产的过程又痛，领养确实又快又简单。
1: 领养又不是自己的亲骨肉，我干嘛帮人家养？我倒比较想考虑人工受精或试管婴儿。
6: 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谢谢医生啦。医生再见啦。
2: 再见。松了一口气。都早上5点了，竟然忙到一夜没睡。
1: 医师走出看诊间，来到柜台，却赫然发现护士睡倒在椅子上。
2: 你怎么睡在这里呀？你刚才不是还进来跟我说还有病人没看完吗？我还以为你已经下班了嘞。
6: 啊，医生，我并没有进去告诉你还有病人呢，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但昨天真的只有5位病人呢。
2: 什么？那昨天那些人？
1: 医师急忙跑进看诊间，快速地翻阅病患名单，却发现
2: 怎么会多出5个人？
1: 病患名单上多出了5个用红字写的人名，医师黯淡地走到柜台，柜台上却多了一只袋子。
2: 这是什么？是古代的钱币耶，难道？
1: 第一道曙光照在诊所的门口，刚才的病患没有一个是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福寿螺退散计划。福寿螺有个可爱的小名，叫做苹果螺。它们本来住在南美洲的河流，跟许多鱼、虾、贝类同享太平岁月。1979年，台湾有人想把苹果螺当作食物，特地从阿根廷把它们带回台湾养殖，还取了一个很中国的名字。
2: 这从阿根廷来的螺肉可以吃嘞，而且很好养，我们可以试着养殖看看，或许会有人喜欢呢。
3: 嗯，好诶，但是那个外国名字不好记呢，那我们来帮他取个吉利的好名字啊。
4: 哎，你们看，你们看，我们试养了一段时间，他们好会生，哎，长得好快哦。哎，人家说哦，多子多孙啊，多福气啦，应该要取个好福气的名字呢。
2: 嗯，长寿的好福气。哎，那我们叫他福寿螺怎么样？
3: 哎，
4: 好名字哎，福哦，不错哦。
1: 但没过多久，
4: 哎，你看看。这是人家现在流行出的呢，叫做福寿螺。哎，出看看，出看看，感觉如何？
5: 哎，啊，只肉质软软的，吃起来没什么感觉啦，不合我胃口了。
3: 哎，不要吃那个！我有听人家说，吃那个要煮熟，不然里面会有虫哦，也会得那个硬脑膜炎呢。
4: 哎呀，吃气味的啦，啊，过一阵子哦，就没有人要出了，
1: 所以福寿螺就被任意丢弃。由于台湾的气候温暖，食物丰富，又没有专门吃福寿螺的天敌，这30多年来螺族逐渐壮大。随着水流，他们从最早占领的高屏地区水稻田渐渐漂移到全台各地。现在只要有淡水的地方，像是水沟、池塘、水田、湖泊、溪流，都看得到福寿螺一家大小伸着触角慢慢漂游的身影。对他们来说，珠波下的水稻秧苗才是人间美味呀。
4: 啊，要修哦，我们的水稻哦才刚刚插秧哎，啊，冒出的新嫩芽啊，怎么会就被咬得乱七八糟啦？哎呀，气死人啦！
3: 好，啊，你夸夸夸夸夸，哎，这偷偷的从中间给我咬下去，哎呦，东缺一块西缺一块，都倒掉了。
4: 哦，这下转嗨呀啦，什么福寿螺，我看哦是要修螺啦。
1: 这下可把辛苦插秧的农夫气坏了，而且农夫种下的茭白笋、空心菜、菱角、芋头和莲也是他们的家常菜。有位专家估计，福寿螺造成的农业损失每年高达台币59亿元。其实顺应自然法则努力求生存的福寿螺并没有故意要制造农业灾难，只是人类想尽办法要消灭他们的态度却造成了更大的问题。例如使用剧毒的农药，这是既直接又方便的灭螺之道。不过毒性超强的各种化学药物并没有杀光福寿螺，反而让田螺、泥鳅等等元气大伤，几乎从农村绝。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6: 我想听故事，
7: 我会写故事，
6: 我爱说故事。
8: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9: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8: ！It's bedtime。
10: 黑皮公主厨房大冒险由静心国小担任演出，旁白与哥哥由吴佑伦同学扮演，妹妹由吴佑琪同学扮演。黑皮公主是个5岁的小女孩， 她觉得自己每天都很 happy， 所以她叫自己是 happy 公主。Happy 公主是我的妹妹，她不会游泳，却要跟着我冲浪。身高不够，却要我带他玩赛车，还喜欢拆我的机器人。明明只有5岁，却一直要和我一起做9岁的事。妈妈不准我把他赶走，整个暑假我都觉得他又烦又皮，又晒得很黑，所以我叫他是黑皮公主。这一天，妈妈说我已经10岁了，可以学煮饭。
7: 我也要学，我也要学。
10: 于是我的厨师体验日就变成她的厨房大冒险。首先，我们学习米。我很认真小心地将1量杯的米放在锅里，用水清洗，然后把水沥掉。正在高兴自己做得很好时，
7: 我来，我来。
10: 用力一倒，米都跑到水管里了。水管也要吃饭吗？算了，不要管米了，我们来煎香肠。我学妈妈切菜的样子，先将香肠切好，把火打开，慢慢地将油倒入锅里。正要放香肠时，
7: 我也要煎香肠，我也要煎香肠。哇，锅子爆炸了，好可怕，哥哥，你煎。
10: 谁叫你把香肠当手榴弹丢？在妹妹的哭声下，香肠又失败了。我们只能煮馄饨汤了。我拿了一个最适合的锅子，把水装满，打开瓦斯。我想这次一定会成功。水滚了，黑皮公主又出现了。
7: 我也要丢，我也要丢，什么都哥哥说不公平。
10: 我只好乖乖地把馄饨给他了。拜托，别丢太用力。
7: 我知道了。
10: 黑皮公主用力一丢，哇，水喷出来。
7: 哇，他弄我了，哥哥坏。
10: 莫名其妙，你要丢那么大力，关我什么事？什么都做不好，我只能削苹果了。我想拿了一颗苹果，小心地把手围在苹果的半圈，不要让削刀削到自己的手指。我觉得有一点恐怖，所以我削得非常小心。就在这个时候，黑皮公主飞奔而来。
8: 哦哦，
7: 我也要削，我也要削。
10: 惨剧就此开始了。先是我拿着苹果，她来削，我觉得太可怕了，我的手指可能保不住。于是我教她拿好苹果，慢慢削。

0: 血，我这一次死定了。我的厨房体验日失败了。我慢慢的把菜端出去，等着挨骂。黑皮公主又出现了。
1: Oh no！
2: 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0: 这次她很小心，什么也没打破。吃饭时，
2: 妈妈，你今天不要骂哥哥好不好？我觉得他煮的饭很好吃，他是一个棒哥哥。我下次还想再跟他去厨房冒险。
3: 哦，
0: 唉，好吧，说冒险也是挺实在的，我亲爱的好妹妹。我们下次要戴钢盔、手套在一起进厨房吧，哈哈哈。

0: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花园里，从一片翠绿的叶片上传来嘣的一声，一只小虫子探出头来，
1: 肚子好饿哦，让我先饱餐一顿吧。
0: 小虫不停地吃着叶片，直到肚子再也装不下。
1: 好吃好吃，吃饱了有力气，我可以去找家人了。
0: 这时飞来一只穿着红色礼服的瓢虫小姐，小虫问道，
1: 小姐，请问你有看到我的家人吗？
0: 瓢虫回答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去问花园里最有学问的知了先生。
1: 请问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他呢？
0: 就让我载你一程吧。说完，瓢虫便用他的脚抱起虫子飞向天空。

0: 到了，他就住在这棵大树上。我要走了，祝你好运。瓢虫说完便飞走了。
1: 请问树上有人吗？
2: 是谁啊？
0: 从茂密的树叶中走出来一位看起来很有学问的先生。
1: 请问知了先生在吗？
2: 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知了先生，请问您知道我的家人在哪吗？
2: 我看你的身材走路的样子都跟蚯蚓很像，你要不要去问问蚯蚓先生呢？
1: 可是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他呢？
2: 简单，只要从这里滑下去，看到地上有一颗颗的小土球就可以找到了。
1: 真是太谢谢您了。
0: 虫子满心期待地从树上滑到地面，他找到一颗颗的土球，于是高兴地大声问道：
1: 请问蚯蚓先生在吗？是谁在钓我呢？
0: 从地底下传来回答的声音：
1: 您好，我在找我的家人，有人说我跟您长得很像，也许我们有亲戚关系。
0: 这时从地面上装出一颗光溜溜的头。
1: 是吗？可是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我住在土里，你住在……我住在叶子上，因为我吃叶子。这就对了，我建议你去问问蜗牛，因为它常在叶子上爬来爬去，也是吃叶子的。太好了，他一定就是我要找的人，真是太谢谢您了。可是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他呢？往前走，经过两株玫瑰花，你就会看到一个大草丛，去那里找吧。
0: 好不容易来到大草丛，找到了蜗牛，可是答案仍是
1: 不知道。
0: 伤心又疲倦的小虫，它再也提不起劲来找家人了。回到自己的叶片上，每天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偶尔看到飞过的蜜蜂、蝴蝶，让它好羡慕，心想：
1: 我好想像他们一样飞翔，想到哪就到哪。
0: 这一天，小虫吃饱后竟沉沉睡着了，而且一动也不动，一睡就是7天。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花园里，从一根细细的树枝上传来嘣的一声，一只即将羽化的蝴蝶探出头来，

0: 接着是它的身体翅膀，它停在树枝上稍作休息。晨曦中，它展开翅膀飞向向往已久的蓝天，这时从花丛里飞出了一只、两只、无数只的蝴蝶，终于
1: 小虫找到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It's bedtime。
6: 罪名重重危机由新雅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旁白老村长捣蛋虫由陈胜勋同学扮演，贪吃虫讨厌虫由谢志祥同学扮演，小书虫骄傲虫由许逢源同学扮演。在星星森林村的毛毛村里，住着一群原本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的毛毛虫。从历7777年7月7日，毛毛村面临了第一个危机。
7: 哎呀，贪吃虫，听说老村长生病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8: 知道啊，我正要在最好吃又最大片的草莓叶子当做探病礼物呢。
7: 哎呦，你这个贪吃虫，脑袋是不是被太多叶子塞满了？老村长都病危了，怎么吃得下你那么大片的叶子啊？
8: 哎呀，礼物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心意嘛。
7: 对啊，所以我画了一张无与伦比的美丽卡片，相信老村长看到马上画到病除。
8: 快吐了。
7: 怎样？
8: 没怎样，只是吃太多了。
7: 哎呀呀，你不要给我太过分了。
6: 两人一边斗嘴，一边来到老村长的家。只看到小书虫陪伴在奄奄一息的老村长身旁。
9: 小书虫，我快不行了。
7: 爸爸，不会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主人长。
1: 话还没说完，老村长眼睛一闭，就语势长辞了。

0: 村长过世的消息很快的传了开来。哎，慈祥的村长死了，那村长的工作，哎呀，讨厌虫就由你来接吧，你散发出慈母的光辉哦。
1: 讨厌啊，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0: 是啦是啦，你满脸都是皱纹，我当然说你充满慈母的光辉啦。
1: 讨厌啊，要不然你说谁是下一任村长？
0: 那还要问，当然是反应灵敏、点子特别多的我最适合了。
1: 讨厌啊，你这么爱捣蛋，怎么适合当村长？这村长的工作，好了好了，我就勉为其难的揭晓。讨厌，
0: 什么？就凭你？大家为了村长的职位争论不休。
2: Stop！ 老村长有意，希望由小书虫接任村长。贪吃虫也听到了。
1: 对呀、啊，讨厌啊！小书虫博学多闻，的确可以帮我们避开天敌，我赞成。
2: 小书虫接任村长，大家讲好唔好啊？
3: 好。
0: 就这样，一个危机就解除了，大家纷纷去买小书虫最爱的东西，也就是书，来送给他，庆祝他当上毛毛村的新任村长。

0: 小书虫当上了村长，前十天运用他的知识帮村民们制造了各式各样的保护色服装，避开天敌小鸟族的袭击。但是从第十一天开始，小书虫就陆陆续续出现一些奇怪的举动，而且更奇怪的是，他的身体居然变成了黑色，这是毛毛村的第二个危机。
1: 小火虫，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不准再画画了。
3: 为什么？
2: 我不要。
1: 我是村长，我说一，你不可以说二。
2: 哼，我不要。
1: 你敢反抗？
2: 讨厌虫，把它抓起来。
4: 讨厌啊，叫虫听话嘛。
2: 我。
1: 另外，为了庆祝我当上村长，从现在开始，我以村长权威宣布，从今以后，全国人民都不准再吃叶子，只准吃书。
0: 对于小书虫的独裁，村民们议论纷纷，私底下召开大会。
4: 小书虫最近为什么变得那么奇怪呀？都不准我吃叶子，讨厌啊！之前不是很棒吗？
2: 对啊，前十天还好好的，我觉得事情有蹊跷。
0: 啊，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事情，所以我先走了。
2: 捣蛋虫，别走。你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
0: 没有啦，我只不过是……
4: 讨厌啦，快点说。
0: 只不过是买了一本《独裁者的野心》送给他吃，庆祝他当上村长而已。
4: 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小书虫会成为书中主角的个性吗？
0: 那个我……
2: 至少我们知道小书虫发生了什么事，也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4: 各位村民们，请大家收集一些有关好品德、好领导者或伟人的书，来帮助小书虫吧。
2: 嗯，这个方法真不错，大家赞成吗？
5: 赞成。
4: 那就这么做吧。
0: 于是大家拼命收集了许多好书送给小书虫。被独裁者野心遮蔽心智的小书虫一点也不起疑，真的以为大家很感激他，满心欢喜地接受了。到底这个危机能不能解除呢？

0: 又过了十天，小书虫身上的黑色全褪了，恢复成纯白色，不但把他的错误政策全部取消，还颁布了许多新的政策，例如
1: 从今天开始，我会帮村里设计许多会伪装成保护色的家以及避难所，这样的话应该可以避免像去年一样发生家园被毁，重建时还遭天敌攻击的人员伤亡惨剧。谭志崇，这工作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
1: 我还要在村庄的四周加上保护措施，像是假毛毛虫或者是一些追捕小鸟的陷阱。嗯，这就交给绘画能力一流的骄傲虫和古灵精怪的捣蛋虫来策划吧。
3: 好的，我会看住捣蛋虫的。
0: 好可啊，
4: 讨厌啊，那我做什么？
1: 你到处去巡视，看到有困难的家庭，像是低收入户，就赶快向我请求帮助，不要再让他们挨饿受冻了。
4: 讨厌啊，就东家长西家短的任务嘛，最喜欢了。
0: 小书虫聪明睿智，这种适才适任的领导作风颇受好评，也让毛毛村迈向安居乐业的和平日子。有人甚至认为小书虫是星星森林史上最伟大的村长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
4: 哇！
1: 剧名《601黑森林大冒险》，角色介绍：米奇，泡泡糖由郑硕文担任演出。烤焦吐司、毛衣怪客、毛线怪客由叶之恒担任演出，卡布奇诺旁白由林婉萱担任演出。

0: 我听隔壁阿姨说，阿和街对面有一座森林，里面日夜不分，一整年都是黑漆漆的，而且只要进去了，就绝对出不来哦。
1: 如果进去冒险，应该很好玩吧？
2: 就像你说的，我们明天就进去冒险吧，说不定里面有稀有的生物、植物或动物哦。我应该要谢谢烤焦吐司给我了这么好的想法，才让我想到要去黑森林冒险。
0: 好啊，这个主意真好，也可能根本就不可怕，反而很好玩哦。

0: 为烤焦吐司出的想法和卡布奇诺出的主意，让没有意见的米奇也开始想要冒险。但他们都忘记，天色已逐渐变黑，黑森林里会变得更黑更暗。
1: 这个地方好可怕哦，你们确定要往深处走？会不会有怪物啊？而且天色好黑好暗，到时候这里会暗到没有一丝丝的灯光。
2: 既然来了，要就往里面走，勇敢点。如果你要先回去那也可以，只是我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找到稀有的生物、植物或动物吗？那表示你不够勇敢。
0: 米奇一直在讲话，害烤焦吐司快生气了。这时卡布奇诺也受不了了，不要再聊天了，快点走了，不然等一下有怪物出现，你就是害我们来不及逃跑的罪魁祸首。于是米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故事一箩筐，给你一箩筐的好故事。

侠小老虎。剧中人物及旁白都是由张浩翔同学一人负责演出。

0: 森林里有一只非常威武的小老虎，所有的动物们都很羡慕小老虎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有一只小狐狸看见威武的小老虎，心里也非常羡慕地想着，哼，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要变成一只小老虎。于是他跑到神秘的山洞里，对着黑暗之神念起咒语：天灵灵，地灵灵，黑暗之神帮助我，让我希望能成真，狐狸变成小老虎。见山洞里闪过一阵白光，小狐狸变成了一只小老虎。变成小老虎的小狐狸非常得意，在森林里到处招摇撞骗，一会儿抢走小兔子的玩具，一会儿又抢走小鹿的点心，惹得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很生气。可是他却丝毫不以为意，还是沾沾自喜，到处破坏。有一天，这两只小老虎碰面了，这下子可精彩了，彼此大吵起来，都说自己才是真的小老虎，谁也不相让。森林里的动物们听到这消息，都围了上来，左看看，右看看，哇，这可真不得了了，两只小老虎简直一模一样，实在分不出哪一只才是真的小老虎。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他们说着，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你是假扮的。
1: 胡说，
0: 我才是真的，你是假扮的。
1: 骗人，
0: 我才是真的小老虎，你是冒牌货。两只小老虎彼此互不相让，针锋相对的大吼大叫，眼见这样争吵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大伙去请来猫头鹰法官来判断真假。好不容易等到猫头鹰法官睡醒，摇摇晃晃地走来了，他戴起了眼镜，看看这只又瞧瞧那只，怎么也看不出真假，急得猫头鹰法官满头大汗，直摇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最后没办法了，只好去请虎妈妈来分辨真假。虎妈妈来了，两只小老虎一齐高声大叫，妈妈妈妈，我是你可爱的孩子小老虎呀。虎妈妈一时间也分不出来，只好说，我的孩子叫声非常威武。只听得两只小老虎大声的吼叫，声音响遍森林，两只小老虎的声音一模一样。看着这个办法还是行不通，虎妈妈看看这只小老虎，又看看那只小老虎，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事，高兴地说，哦，对了，小老虎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我的孩子屁股上有个伤疤，屁股上有伤疤的就是真的小老虎。于是大伙连忙仔细一瞧，两只小老虎屁股上都有伤疤，这可怪了，大家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这下可麻烦了，两只小老虎屁股上都有伤疤，哎，那谁才是真的小老虎呢？这该怎么办呢？看着这个办法还是行不通，虎妈妈皱着眉头，看看这只小老虎，又看看那只小老虎，空气中的气氛仿佛凝结起来， 里的动物们彼此对望，面面相觑，谁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这个时候，只见虎妈妈忽然摸着头叫起来：哎呦哎呦，我的头好疼啊，哎呦哎呦，烫死我了。虎妈妈痛得倒在地上直打滚，大家被这突来的情况都吓得不知所措。妈妈妈妈，你怎么了？这时一只小老虎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赶快飞奔去扶起虎妈妈，一边大叫：我妈妈生病了，快快去请医生来啊，快啊快啊。另一只小老虎虽然也在一旁跟着叫着妈妈，可是它的声音却一点也不急，只是在一旁敷衍的叫着。突然间，虎妈妈猛然站起来，一把抱住扶起它的小老虎，说着：这下我可是分出来了，你才是我的乖宝贝，真正的小老虎。小老虎眼看虎妈妈突然好了起来，吃惊地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紧紧地抱住虎妈妈，说着：妈妈，你到底是认出自己的孩子了。另一只小老虎看见这情景，愣了一愣，跺一跺脚，明白自己上了虎妈妈的当。眼看周围的动物们要围上来打它，它叹了一口气，摇身一变，变回原来小狐狸的模样，赶紧的溜走了。

的虎妈妈认出了真正的小老虎。猫头鹰法官笑着对虎妈妈说：虎妈妈，你这招真聪明，不过还是因为你有个非常孝顺的孩子，这才行得通啊。虎妈妈点点头，笑着将小老虎紧紧地拥在怀里，小老虎也笑着依偎在虎妈妈身上。面对着这么温馨的情景，欢乐森林里的动物们全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夏天来了，来了，来了，阳光像花瓣一样洒下来了，来了，来了，温暖的和风轻轻吹过来了，来了，来了，温柔的海浪一波波涌上沙滩来了。

0: 戴着巫师帽的小女孩看着作业本上的造句示范，咬着铅笔，皱着眉头，努力想。啊，有了！她拿起铅笔，沙沙沙写着：“来了来了，仙人掌一蹦一跳的来了，来了来了，哈利波特骑着扫帚来了。”来了来了，海绵宝宝跳着扭扭舞来了。戴着巫师帽的女孩抬头问爸爸说：
1: 爸爸，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了造句呢？
0: 女孩的爸爸是个巫师，正靠在窗边唉声叹气，他摇摇头说：
2: 爸爸不知道。
0: 女孩皱着眉头，咬着铅笔。
1: 爸爸，你说说看嘛，还有什么东西来了？超人跑来了，还是火龙飞来了？
0: 爸爸突然大叫一声：
3: 下！火龙！下！火龙！
0: 女孩吓了一大跳，愣住了。爸爸低下头，
3: 火龙，不准你再提火龙，听到了没有？
0: 爸爸走过来，捧住小女孩的脸庞。
2: 哦，对不起，对不起，爸爸不应该对你这么凶啊。是爸爸不好。害你不能到学校上课。哎，但是你却还是这么的认真的做功课啊。
0: 女孩的眼角滴下两颗泪水。爸爸说：
2: 乖，不要再哭了啊，傻孩子，我们还有希望啊。为什么要哭呢？
0: 女孩咬着牙说：
1: 因为你踩到我的脚了啦。
2: 哦，对不起。
0: 爸爸走到阳台上，握起拳头。
2: 唉，都是小火龙害的。如果不是他的便利商店和我抢生意，我早就变成了大富翁了，也不用躲到这深山里面来呀。万坦，万坦。
0: 寒风呼呼吹着，深山里荒废的古堡最高处，巫师紧握着阳台栏杆，朝天空大喊：
2: 哇，一定要去向小火龙报仇啊！谁都不能阻挡。

0: 事的女儿趴在阳台边往下喊，
1: 爸爸你还好吗？
0: 巫师赶快爬起来拍拍衣服，
2: 没事没事，呵呵，幸好啊，我在半空中使出一个叫做轻飘飘的魔法。嘿，我的魔法棒嘞？
0: 巫师低头四处找，只找到一根折成两段的棒子。巫师大喊，
2: 那断了，我的魔法棒摔断了啊！我要失去法力了，这下子该怎么报仇嘞？
1: 爸爸，可以用胶带粘起来吗？
0: 女儿冲进房里，拿出一卷胶布丢下去。魔法师昏了过去。女儿心急的大叫，
1: 爸爸你还好吗？
0: 爸爸揉着肿起来的额头说，
2: 我还活着，拜托不要再丢东西下来了吧，好不好？
0: 女儿往下大喊，
1: 那我可以帮什么忙呢？
0: 爸爸虚弱地说，
2: 我想想看哦，对了，以前你在魔法学校上学的时候，学校不是有发给你一支什么来着呢，叫做魔法棒来着的吗？可以借给我吗？啊？
1: 爸爸，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等一下哦。
0: 女儿又跑进房里，拿了一只手机丢下来。

0: 啊打！
1: 爸爸又昏了过去。
2: 爸爸，你还好吗？
1: 爸爸悠悠醒来，捂着额头，拿起手机拨电话给女儿。女儿接起电话，女儿开心地说：
2: 喂，爸爸，你找我？
1: 爸爸有气无力地说：
0: 听好，第一点，真的不要再丢东西下来了啊！第二点呢，把你的魔法棒拿过来借给我啊！
2: 爸爸，不丢下去怎么拿给你呀？
1: 爸爸翻白眼地说：
0: 你可以走下来给我啊！
2: 啊，爸爸你好聪明啊！
1: 女儿拿起她的魔法棒，咚咚咚地跑下楼，从古堡最高层一路跑下来，一边跑一边唱着她在魔法学校学的一首歌：
2: 啦啦啦啦，小魔法，变变变变变青蛙。
1: 跑出大门的时候，咔，一不小心绊倒了石头，跌了一跤，魔法棒飞了出去，抠的一声敲中魔法师的头。
0: 阿嘎！
1: 一阵闪光，魔法师变成了一只

0: 哇哦！
1: 女儿蹲在青蛙旁边说：“
2: 爸爸，我的魔法棒有效哎，你还好吗？”
1: 青蛙在沙地上努力一跳一跳地写出几个字：“替我报仇。”然后就昏了过去。

魔法师的女儿把青蛙放进口袋里，跑回房间，拿起铅笔，把她刚刚想到的一个造句写了下来。来了来了，魔法师的女儿要来报仇了。

0: 火龙妈妈怎么了？在大草原上，小火龙的家里充满着哀伤的气氛。火龙妈妈身体不舒服，已经快一个月了。老山羊医生在火龙妈妈房里替她把脉，然后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走出房门。火龙爸爸赶紧迎上前去问医生：“
1: 大夫啊，怎么样啊？”
0: 老山羊又叹了一口气，他说：“
2: 哎，我必须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啊。”
0: 爸爸深吸了一口气，山羊医生摇头说：“
2: 你听了可能会很难过。”
0: 爸爸一阵头晕，伸手扶住门框。
1: 什么坏消息呀？
0: 山羊医生说：“
2: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我准备好了。你说吧。
0: 老山羊叹气说：“
2: 哎，火龙妈妈床边那盘饼干被我吃光了。”哎，实在太好吃了。
0: 火龙爸爸捉住山羊医生的大胡子：“
1: 我问的是火龙妈妈的病情啊。”
0: 山羊医生靠在爸爸耳边小声说：“
2: 病情是吗？如此这般这般。”
0: 爸爸先是张大了眼睛，接着沉重的点点头。爸爸交代医生说：“
1: 不要告诉小火龙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消息呀。”
0: 老山羊也点点头。
2: 那种饼干还有吗？
0: 爸爸把一整罐饼干都塞进医生的工食包里，山羊医生开心地打开饼干罐，咔啦咔啦地吃了起来。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小火龙打来的。
3: 啊，妈还好吗？
0: 火龙爸爸回答得吞吞吐吐。
1: 还好。
3: 那医生怎么说？
0: 旁边的山羊医生忽然叫了起来：“
3: 没救了！”
0: 火龙爸爸赶紧捂住他的嘴：“
1: 小声一点啊！”
2: 我是说这饼干简直好吃的不可救药啊！
0: 山羊医生嘴里的饼干屑掉满地，房里的火龙妈妈突然尖叫一声。火龙爸爸赶紧冲进房里，火龙妈妈躺在床上大哭：“
4: 我床边的饼干怎么都不见了！”
1: 等一下，再跟你解释啊！
0: 火龙爸爸冲回客厅，拿起电话，电话已经断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你再猜。
1: 飞上月亮后的嫦娥，剧中人物介绍：旁白玉兔吴刚，由李庆荣担任；嫦娥玉皇大帝由妈妈担任。几千年前，吞下灵药的嫦娥，自从飞上月亮之后，爱漂亮的她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管，每天只喜欢坐在广寒宫里的化妆台前面照镜子，生怕白头发又多了一根，皱纹又多了一条。她希望自己看起来永远都像18岁。
5: 我脸上好像又多了一条皱纹，怎么办？好，先敷个保湿面膜吧。
1: 当他正准备去拿面膜时，突然跌了一大跤。
6: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7: 《猫鼠奇兵》系列书籍，新年新希望。这次《猫鼠奇兵》的系列书籍当中的新年新希望故事的内容主角是万事通阿通所写的日记，我们现在一块儿来看看这一年他发生了什么故事。我的新年新希望就是开始写我的一生。阿瑟说，最好等到老的时候再写，因为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说，老了以后就不记得这些年轻的事啦。他说，有写日记就不会忘记。我好吃惊哦。阿瑟难得想出这么好的点子，看来这次我得听他的话。于是我开始写日记。1月1号，没事发生。1月2号，同上。1月3号到8号，普通。1月9号到10号，一般。1月11号，开始下雪了。

1月12号，雪积得很深，我们整天都在肾气室围着火炉闲聊着。有人说他去年冬天在院子看到喜马拉雅山雪怪，我说他一定是骗人的，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喜马拉雅山雪怪。他骂我胡说，他明明就看过。我告诉他，与其整天在肾气室里辩论，还不如一起到院子里亲眼证实。我跟他打赌，要是没看到喜马拉雅山雪怪，我这个月就不用擦教堂的铜器；要是真的看到了喜马拉雅山雪怪，我就替所有人擦一整个月的铜器。于是我们决定明天就去探险。

1月13号，探险队一开始就遇到小挫折，原因是队员们一看到白茫茫的积雪，全乐疯了。Yeah! 他们冲到雪地里，不是在玩雪橇，就是在打雪仗、堆雪人。只要逮到一点点机会，就会开始胡搞瞎搞。

等到大家玩到精疲力尽，终于想起今天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快下山了。因为时间已经非常的紧迫，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节省时间，快速的到达目的地。这个好办法呢，就是用滑雪的方式到达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我真不该滑雪的，我下坡的速度惊人，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跟得上我，真是麻烦呢。等大家到齐之后，我凭着敏锐的方向感带领探险队伍走到院子底。这条路真是漫长，我们到达的时候天都黑了。

我们的确遇到一个疑似喜马拉雅山雪怪的东西。但是其实它并不是。不过你当然不能指望它会承认了。我们很想教他诚实的道理，可是突然想到有急事要办，只好赶快回去。

1月14号到1月31号。最近工作太忙碌，没时间写日记。2月1号。一月过去了，我想任何人写到这里都会想半途而废，就连爱闯祸的小狗婆婆大概也写不出什么有趣的内容。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月就快有大事发生了。

0: 我告诉他们，最好弄得像是猫食广告里的那只白猫送的。小虎每次看到那个广告都口水直流。
1: 哦，
0: 可是这些小姐们不肯，还说这张卡片代表的是他们的心意，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小虎。这些不怕羞的小丫头们呐、不过没差，到时候小虎一定会自以为是白猫送的，然后骄傲地到处炫耀。

0: Oh my goodness!
1: 二月十四号，这么重要的日子，竟然一开始就被发臭的早餐给毁了。在这里，除非天没亮你就起床，否则你的早餐不是干乳酪的硬皮，就是绿色发霉的部分。不过看到好事就要发生的份上，又何必去计较那一点点肚子痛呢？没错，我万事通阿通可是某位高贵动人的王妃的梦中情人。只能偷偷告诉你们，第一个字叫做带。

好了，我不能再多透露，这个秘密将随着我直到永远。在情人节的这天，可笑的是，小虎对他的情人卡一点兴趣都没有。当然咯，和我这张真正的情人卡相较之下，他那张友谊情人卡可显得逊色多了。不过像他这样一身橘毛的家伙，有收到情人卡就该偷笑了。2月15号到2月29号，要一只备受王妃青睐的老鼠在日记里故意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真是难为呀。不过我还是会继续努力。接下来几天真的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3月1号，2月过去了，皇室从此没有消息，这就是皇室。这些豪门贵族突然出现，扰乱我们小百姓的感情，玩腻了就扔在一旁。我们也只能强颜欢笑，不让其他人发现。其实我们的心早就伤透了。3月2号，今天大家到户外放风筝，我突然想到这些年来风筝都没有改良，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天才将他们彻底改造，符合20世纪的风筝。一想到这里，我就知道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可有得忙了。3月3号到3月6号，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创新的问题，我要跨出风筝史上的一大步。3月7号，满脑子都是新风筝。

3月8号到3月16号。努力研发新风筝，这几天不是阴天就是雨天。肾气室的士气低迷，等着吧，我的新风筝一定会让他们无趣的生活重新有了色彩。3月17号，新风筝引来广大的注意。3月18号到3月25号，连续4天的灵感创意作业彻底改变风筝的历史轨迹。我为同胞们献上第一个会表演特技的风筝。

0: 3月26号，我们展现这新风筝的面貌，结合许多风筝的串联，没有人能够将视线从新风筝上移开，连狗和牛也是一样。3月27号到3月30号，我继续开发最终极的风筝，明天世界将为之惊叹呢。
1: 哈！
0: 3月31号，计划泡汤了。看来世界并不能够接受我的新发明，后代子孙将会知道是谁的过错。我这些精心的发明竟然毁在这些不会操作的老鼠身上，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画图课结束了，微微却还是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他的图画纸是空白的。

0: 微微的老师低头瞧着那张白纸说，
1: 啊，暴风雪里有一只北极熊，哎，
2: 真好笑，我就是不会画图啊。
0: 老师笑着说，
1: 你就画几笔嘛，看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啊。
0: 微微抓起了一支笔，用力地在纸上点了一点。
2: 喏，
0: 老师拿起纸来仔细地研究，他把纸推到微微的面前，轻声地说，
1: 请签名。
0: 微微想了想，
2: 好吧，虽然我不会画图，但是我会签名。

0: 一星期之后，微微走进美术教室，看见老师座位上方挂着一个东西，他大吃一惊，那是他画的小点点，还配上了漩涡形状的金色画框。微微心里想，
1: 好吧，我应该可以画得更好哦。
0: 他打开从来没有用过的水彩盒，开始工作。

0: 微微画个不停，黄色的点，绿色的点，红色的点，蓝色的点。他还发现把红色加蓝色竟然可以画出紫色的点点，微微不停地实验，画出各种颜色的小点点。微微心里想，
1: 既然我画得出小点点，那我一定也可以画出大点点哦。
0: 微微用更大的画笔在更大的画纸上挥洒色彩，画出了许多大点点。微微甚至还用留白的方式变出一个大点点。

0: 几个星期之后，学校的画展上，微微画的那些点点非常的轰动。微微发现一个小男生抬头盯着他看，他说：
1: 哇，你真是个伟大的画家哎，希望我也会画画。
0: 微微笑了，他递给小男生一张白纸，他说：
2: 你绝对没问题。
1: 我不可能，我连尺画直线都不会。
2: 你画给我看。
0: 小男生画线的时候不停地发抖，微微仔细地瞧着那条歪歪扭扭的线，然后说：
2: 请签名。

穿墙人。在蒙马特欧香路75-1号的四楼，住着一位叫做杜提勒的男子。他戴着粗框眼镜，下巴还留着一小撮山羊胡，是注册部的3等职员。杜提勒第一次发现自己能穿墙，是在他43岁的时候。那一天晚上，他那间小公寓忽然停电了。当时他在一楼大厅摸黑一阵子之后，电力恢复了，他却发现自己已经跑到了4楼的楼梯间了。奇怪的是，他的公寓大门还是锁得好好的。这一场意外让他想了很久，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有这种奇怪的能力，还觉得有些苦恼。隔天刚好是星期六，他去看医生，医生很勉强才相信他说的话。医生在检查之后发现问题出在一种叫做甲状腺滤泡壁产生螺旋状硬化的复杂疾病上。医生为他开的处方包括要努力工作，最好一直工作到累瘫了的程度。每年还要服用2次4价皮瑞特粉，那是用米与半人马的荷尔蒙混合而成的奇怪粉末。

杜提勒服用了第一份药后，就把药锁到抽屉里，不再想他了。至于另一份处方，要他工作过度，他也觉得很难做到。毕竟他过的是一板一眼、一点变化都没有的公务人员的生活啊。杜提勒放弃治愈这种能力的打算，因此一年过后，他还是可以穿墙，不过他从来都不去用它。毕竟他还颇甘于平静的生活，对冒险不感到好奇，也从来都不想发挥什么想象力。

0: 话说杜提勒的主管被调职了，接替他职务的是一位叫做雷居业的先生。雷居业先生说话的态度很急促，脸上还留着短短的胡须。打从第一天起，这位新来的主管就看杜提勒那副样子很不顺眼。他对杜提勒戴着眼镜、留着黑色山羊胡的模样很不满意。但是这些都没关系，比较严重的是，雷居业先生最近还声称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首先要改革的东西就是写信的模式。这二十几年来，杜提勒写信的公式总是：
1: 阁下本月某日大闸送西，前奉四书，进西总妾，谨奉臣如左。
0: 雷居业先生却想把这一种措辞改得轻松一点：
2: 您于某月某日的来函已收到，静坐处回复如下。
0: 杜提勒没有办法适应，每次写信他还是会忍不住回到他习惯的传统方式。杜提勒这种举动让雷居业先生觉得他很顽固，对他的敌意一天比一天深。注册部的工作气氛越来越沉重，几乎让杜提勒没有办法忍受。每天杜提勒都带着紧张的心情上班，就连晚上他爬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他都得要翻来覆去个15分钟才睡得着。杜提勒这种态度阻碍了雷居业先生的改革，让他非常厌恶。他就将杜提勒赶到他自己办公室隔壁的一间小房间里去办公。小房间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豆豆的尾巴。豆豆想要一条尾巴，一条长长的、细细的、弯弯的、毛茸茸的尾巴。

0: 豆豆问。
1: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尾巴呢？老虎有尾巴，大象有尾巴，老鼠有尾巴，为什么我们没有尾巴呢？
0: 妈妈说。
2: 哦，亲爱的，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哎呀，别用无聊的问题来烦我了。
0: 豆豆走到客厅问爸爸。
1: 爸，为什么我们没有尾巴？猴子有尾巴，狐狸有尾巴，马有尾巴，为什么我没有尾巴呢？
0: 爸爸说。
3: 别傻了，宝贝，你要一条尾巴做什么用呢？
0: 豆豆想要一条尾巴，他不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会认为尾巴没有用呢。
1: 有尾巴多好啊，你看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可以倒吊在树枝上哦，看美丽的风景啊。哎，天气冷的时候啊，我可以把尾巴当成围巾卷在脖子上保暖呢。我还可以伸长尾巴和朋友握手，那是多么棒的事啊，大家一定会很羡慕我的。
0: 豆豆一直在想，身体多了一条尾巴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豆豆问，
1: 爷，为什么我们没有尾巴呢？我真的好想好想要一条尾巴哦。
0: 爷爷笑眯眯地回答，
4: 豆豆啊，人类就是没有尾巴呀。
0: 豆豆爬到爷爷的身上滚来滚去地说。
1: 啊，我不管，我不管了，爷，你送我一条尾巴了。
0: 爷爷也笑眯眯地说。
4: 好好，我帮你做一条尾巴吧。
0: 爷爷拿了一条细细的水管，在豆豆的腰部围了一圈，打个小结后，就出现一条垂下来的尾巴了。豆豆说，
1: 不对不对，我的尾巴要翘起来，那样看起来才会神气哦。
0: 爷爷又拿了一条长长的铁丝，在豆豆的腰部围了一圈，再把铁丝弄弯往上翘，就出现一条翘起来的尾巴。豆豆大声地说，
1: 啊，不对不对啦，我的尾巴要毛茸茸的，那样的尾巴摸起来才会舒服。
0: 爷爷笑眯眯地说，
4: 好好。
0: 爷爷把铁丝穿进水管内，又在水管上粘满棉花。豆豆跑到镜子前面，高兴地说，
1: 哇，我有一条弯弯的毛茸茸的尾巴了耶，爷，谢谢你哦。
0: 拥有一条尾巴的豆豆高高兴兴地跑出家门，他跑到一棵大树下，然后慢慢地爬上树，他要试着把尾巴勾到树枝上。豆豆望着背后的尾巴，难过地说，
1: 我的尾巴不能动了，它不能勾在树枝上。哎，
0: 毛妹在树下喊着，
5: 豆豆你在做什么啊？
0: 豆豆一边慢慢地爬下树，一边说，
1: 哦，我再试一试我的尾巴。哎，你要不要摸一摸我的尾巴呢？
0: 毛妹大声地笑着说，
5: 哈哈，你这是假的尾巴嘛。
0: 豆豆大声地说，
1: 这可不是假的尾巴，哎，我可以用尾巴和你握手哦。不相信的话，你把手伸出来。
0: 毛妹伸出手来摸了摸尾巴，这时候豆豆用力地移动身体，想要让尾巴握住毛妹的手，但是尾巴就是握不住他的手。毛妹大声地笑着说，
5: 这根本就是假的尾巴，它又不能动，你骗人。
0: 难过的豆豆看着他的尾巴，低着头慢慢地走回家。天气越来越冷了，豆豆说，
1: 至少 我的尾巴可以保暖啊。哎呦，尾巴太细了，在脖子上围了一圈，还是没有暖和的感觉。
0: 豆豆把系在腰部的尾巴解开，拿着尾巴沮丧地走进家门。
1: 我回来了。
2: 豆豆啊，记得先洗手啊，再吃点点心哦。哎，对了，你顺便帮我拿点棉花，我需要一点点棉花填进枕头套内啊。你的手上刚好有棉花耶。
0: 妈妈把粘在尾巴上的棉花拿下来，妈妈一边塞棉花一边说，
2: 来，你先去叫爸爸来吃点心吧。
0: 豆豆拿着剩下来的尾巴走到院子，豆豆说，
1: 爸爸，吃点心了。
3: 豆豆啊，你知道水管放哪儿去了吗？车子该用水来冲洗了。原来水管在你手上啊。
0: 爸爸把水管装在水龙头上，开心地把水往车上冲。豆豆和爸爸说完话，拿着剩下来的尾巴走进屋子。爷爷笑眯眯地说，
4: 豆豆啊，你的尾巴可以借给我吗？我需要一小段铁丝来固定东西呀。
1: 好啊。
0: 豆豆把所有的铁丝都拿给了爷爷。豆豆走进厨房，洗一洗手，拿起蛋糕大口塞进嘴巴里。他心里想，
1: 至少我的尾巴还是一条有用的尾巴哎。

0: 大家好，我是葡萄牙的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1: 害羞。

0: 开。Yeah! 哦，我的心情看起来很好。
1: Yeah.
0: 那当然咯。Oh? 今天啊，可是我期待已久的好日子呢。Oh? 哦，是什么好日子啊？哎，就是爸爸妈妈要带我和读小学一年级的弟弟到高雄阿伯家玩呢、啊。
2: Yabba dabba doo！
0: 阿伯家在哪里哦？哦，阿伯的家就在高雄澄清湖附近啊，那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哦，空气又清新，嗯，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风景区。每当我们到了高雄啊，阿伯哈，就会带我们去澄清湖划船，好刺激哦。表姐还会带我去逛百货公司呢。Oh yeah！ 只有这个时候妈妈才不会禁止我。想到这里我就兴奋得不得了嘞。啊，得意忘形就唱起歌来了嘛。对呀，我也觉得一切都太完美了。只要不想到我那宝贝弟弟。我弟弟怎么了？哎，他呀很伤脑筋的。哎，我偷偷告诉你哦，你不可以跟他说，要不然我就惨了。弟弟长得非常可爱，胖嘟嘟的脸啊，圆圆大大咕噜咕噜转的眼睛，从小就是人见人爱，那些阿姨叔叔婆婆看到他都会忍不住要捏捏他的脸颊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每当他见到认识的长辈都不会打招呼，上课迟到也不敢进教室。更令人担心的是啊，当他被同学欺负的时候就只会哭，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妈妈对于弟弟的胆小害羞，哎，都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尤其是妈妈为了训练弟弟的勇气，每当家里有人来的时候，妈妈总会将弟弟推到客人面前，让他跟客人打招呼。结果如何哦？哎，我那宝贝弟弟竟然把头低得好低，一转眼就躲到妈妈的背后去了。妈妈有没有发脾气啊？哎，说来啊，有一次妈妈真的失去耐心啊，在客人离开以后就生气地对弟弟说，你怎么那么笨啊，怎么教都教不会，很丢脸。

0: 弟听了妈妈的话，难过的好几天都拒绝吃饭哦。
1: 哦，
0: 所以呀，我有点担心，到了高雄阿伯家之后，万一就是重演，那我的假期岂不就被破坏了吗？弟弟有没有到医院做过心智评估啊？
2: 有。
0: 哦，拜托，立马帮帮忙，他没有问题啦。在家里，他就跟我玩得很开心哦，而且他和爸爸妈妈的互动也很好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害羞哦？啊，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一看到家里以外的人就会如此胆小退缩，好像怕被吃掉一样。而且妈妈超爱面子的，哪有可能带弟弟到医院做检查
1: 啊？
0: 我怎么办哦？哎，我只好努力的去跟上帝祷告咯。祈求上帝帮帮忙，让弟弟这次开了窍，能够有勇气、有自信的去面对外面的人。
3: 呀呼！
0: 这样子，我的高雄之旅就非常的 perfect。嗯，一定可以，绝对没问题，耶！淡的
3: 风
0: 铃，如果在山坡上，如果在小溪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麦叔叔住在苏格兰，每年他都从大自然里找个特别的东西送给路易做生日礼物，当作他的大自然收集品。路易大叫，
1: 哇，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礼物了。
0: 第二天他带了所有的收集品到学校，以便在分享时间献宝。史老师告诉大家说，
2: 同学们，这是蝌蚪哦。
0: 他请路易常常把它带来学校，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蝌蚪是怎么变成青蛙的。路易给蝌蚪取了个名字叫阿方子，阿方子一天要吃好几个汉堡才会饱。路易发现阿方子很喜欢学习，阿方子长到瓶子都装不下的时候，路易就把它养在洗碗槽里。后来连洗碗槽也太小了，爸爸妈妈只好让他搬到浴缸里去住。终于有一天，史老师想通了，原来阿方子根本不可能变成一只普通的青蛙，他请路易再也不要把他带到学校里来了。

0: 出家快到的时候，阿芳子已经长得很巨大了。妈妈说：“
1: 哦，他太大了，浴缸养不下。”哎，
0: 爸爸说：“
2: 他太大了，公寓容不下他。”
0: 路易说：“
3: 对，他应该住在游泳池里面。”
2: 我们住这样的公寓，到哪儿去长一个游泳池啊？
1: 哦，我们可没那么多钱哎。你的大蝌蚪可能要送去动物园咯。
0: 一想到阿芳子要被关在笼子里，路易就好伤心哦。到了半夜，路易突然想到，路易用地毯盖住阿芳子，偷偷溜进学校里面。路易确定阿芳子在游泳池里自由自在，没有问题之后，就回家睡觉去了。每天早上，路易都和他的朋友玩上好几个小时，下午他会去送报纸，这样才有钱买汉堡喂阿芳子。而这一阵子，阿芳子照常接受训练，他潜到水底把东西解上来给路易，每天就做着这些水里的训练。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开学那天，路易很担心，不知道阿芳子会发生什么事。一放学，他就向国中冲去。

0: 些国中生正要开始他们放学后的课外活动呢。路易到达的时候，游泳比赛正要开始。阿芳子看到这么多的游泳选手，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教练惊叫着：“
1: 哎，哪来的万幸潜艇啊？打电话叫警察来，打电话叫海军来！”
0: 路易大叫：“
2: 不要，它只是一只蝌蚪嘛，是我的宠物。”
0: 教练好生气，又搞不清楚状况，吼着说：“
1: 我限你明天之前把那个怪物弄走。”
0: 路易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了好朋友夏夫小姐，她是个图书馆员。路易把自己遇到的麻烦告诉她。夏夫小姐跟着路易回到国中，一看到阿芳子就被吓了一大跳，皮包和带来的书全都掉进了池子里。阿芳子一本一本地帮她捡起来。夏夫小姐只好打电话给住在苏格兰的麦叔叔。麦叔叔告诉他，他是在乡下房子附近的尼斯湖里抓到小蝌蚪的。夏夫小姐说：“
3: 我确信你叔叔送给你的是一只非常稀有的尼斯水怪哦。”
0: 路易哭着说：“
2: 我才不管呢，它是我的宠物，我爱它。”
0: 他向夏夫小姐求救，请夏夫小姐帮他筹钱买下停车场，这样就可以替阿芳子盖游泳池了。这个时候，夏夫小姐突然有了个点子。
3: 西元1639年时，在我们港区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一艘海盗运宝船被击沉，而且直到今天还没被人寻获。哎，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他哦。
0: 第二天早上，夏夫小姐和路易租了一艘小船出港。在港区中央，路易翻了宝藏箱的图片给阿芳子看，阿芳子一溜烟地潜进水里。他真的找到了好多宝藏哦。路易和夏夫小姐买下了停车场，他们雇佣了一些工人。游泳池建好之后，全市的小朋友都被邀请来游泳玩水。那天晚上，路易说：“
2: 阿芳子，下礼拜就是我的生日了，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已经快一整年了耶。”
0: 在那遥远的苏格兰，麦叔叔又在为路易的生日大动脑筋了。有一回，他到野外践行，在一堆乱草枯枝中间发现了一颗怪石，他高兴地说：“
4: 这真是啊，送给我那个侄子啊最佳的礼物。而且啊，我要亲自送去。”
0: 麦叔叔到了路易家，亲手把礼物送给了路易。路易等不及要把这个好东西加入收集品的行列里。突然间，怪石头裂开了一条缝。哇哦，小朋友，你猜猜看，它会是什么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爱永远不会改变。阿妮在收拾行李，她的绿色背包是那么的小，只能放下这些东西。一片巧克力，一只迷你泰迪熊，一只塑胶恐龙，一个吹泡泡的瓶子。哦，对了，还有爸爸的口袋型计算机。阿妮还不会算数，少了它可不行呢。计算机随时随地得用得着，买巧克力，买橡皮蛇，到处都少不了。幸好有了它，随时可以帮助自己。

0: 阿妮穿上了红风衣，套上了黄鞋子，背上了绿背包，走到客厅去。爸爸和妈妈正坐在客厅里，哥哥阿飞还没有回家。阿妮伤心地说，
1: 我要离开你们了，今天晚上我还会在家里，明天我就要走了。
0: 爸爸妈妈望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爸爸问他，
2: 你要去哪里呀？
0: 阿妮回答，
1: 随便哪里都可以啊。
0: 妈妈着急地问，
3: 那你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家呢？
0: 阿妮说，
1: 因为这里所有的事情永远都不会改变。
0: 阿妮告诉爸爸和妈妈，
1: 你们看，昨天晚上哥哥赖在电视机前面看完了卡通，还可以看影集，我却要早早上床睡觉，真不公平，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0: 爸爸解释给他听，
2: 不是这样的呀，乖孩子，阿飞比你大4岁，所以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谁不急需故事呢？喂，你在干什么？远方有声音传来，我不知道发声的人是谁，但我愉快地回答，我在说故事，说给谁听啊？说给我的小孩听啊。那时候我30岁，声音清扬。

喂，你在干什么啊？远方又有声音传来，我仍然不知道发声的人是谁。但我愉快地回答，我在说故事呢。说给谁听啊？说给我的孙子听啊。那时候，我65岁，声音慈祥。

0: 喂，你在干什么？哎，怎么又是你呀？我在说故事，说给我第二个孙子听。可是，你干嘛老问我同样的问题呢？你不烦吗？因为我觉得你的答案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这时候我70岁了，声音苍老。
1: 哦，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啊，是一直要说故事给孩子、给孙子听，可是我也说给别的孩子听。只是在众多孩子之中，有一个孩子，我一直企图说给他听，他就是我自己。原来我是该去向我的母亲索取故事的，可是呢，他老了，他的智慧匆匆逃跑了，他再也不会讲故事了，我只好代替他来讲故事给我听啊。哎呀，而在去年的夏天的某个清晨，他合上双目和我道别了。我从此只能永远代替他来说故事给自己听。我跟天下所有的孩子一样急需故事，谁不急需故事呢？

谢谢，谢谢你这段悲伤又甜美的告白。那声音消退了，只剩下暗夜中窗前的滴答雨声。是的，我在说故事，我在继续说故事，谁听呢？随便，重要的是我在说故事，而且继续说着故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永远爱你。静静的夜里，一个妈妈抱着她刚出生的小宝宝，轻轻地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摇啊摇，轻轻地唱着：
2: 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在妈妈的心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1: 小宝宝长大了，他一天天一天天地长大了。当他两岁大时，他开始满屋子乱跑，把书架上的书推倒，把冰箱门开开关关玩个不停，还把妈妈的手表丢进马桶里冲掉。妈妈气得想大叫：
2: 这个小家伙真让我受不了了。
1: 但是一到了晚上，当这个小家伙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时，妈妈会推开房门，悄悄地走到他床边，看他是不是睡着了，然后轻轻地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摇啊摇，轻轻地唱着：
2: 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在妈妈的心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1: 小男孩长大了，他一天天一天天地长大了。当他九岁大时，他开始不想吃饭，不爱洗澡，还常和外婆顶嘴，妈妈气得真想把他关进动物园的笼子里。但是一到了晚上，当这个小男孩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时，妈妈会推开房门，悄悄地走到他的床边，看他是不是睡着了，然后轻轻地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摇啊摇，轻轻地唱着：
2: 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在妈妈的心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1: 小男孩长大了，他一天天一天天地长大了。当他是个十几岁的大男孩时，他开始交奇怪的朋友，穿奇怪的衣服，听奇怪的音乐。妈妈还以为自己是生活在奇怪的动物园里呢。但是一到了晚上，当这个大男孩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时，妈妈会推开房门，悄悄地走到他的床边，看他是不是睡着了，然后轻轻地把这个大男孩搂在怀里，轻轻地摇啊摇，轻轻地唱着：
2: 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在妈妈的心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0: 大男孩长大了，他一天天一天天地长大了，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他离开了家，在城里买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有时候妈妈还是会在深夜里开着车子到城里去看他。当屋子里的灯火暗了下来时，妈妈会推开房门，悄悄地走到他的床边，看他是不是睡着了，然后轻轻地把这个大男人搂在怀里，轻轻地摇啊摇，轻轻地唱着：
1: 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在妈妈的心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0: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妈妈也变得越来越老了。有一天，她打电话给儿子，对他说：
1: 你找个时间啊，回来看看我这个生病的老人吧。
0: 当儿子回到家时，妈妈依然像往常一样轻轻地唱着：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但是她只唱了这两句，就虚弱地无法唱下去了。这时儿子走向妈妈，轻轻地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摇啊摇，轻轻地唱着：
2: 我永远爱您，我永远疼您，在我的心里，您是我永远的好妈妈。
0: 那天晚上，当儿子回家以后，他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然后他走进小女儿的房间里，轻轻地把这个睡梦中的小宝宝搂在怀里，轻轻地摇啊摇，轻轻地唱了起来：
2: 我永远爱您，我永远疼您，在爸爸的心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城南旧事，惠安馆的小柜子。

小跨院里只有这么两间小房，门一推，滋滋啾啾的一串尖响，那声音不好听，好像有一根刺扎在人心上。屋里只摆了一张床，一个茶几，床上有一口皮箱。秀珍把箱子打开来，拿出一件大棉袍，我爸爸也有，是男人的。秀珍把大棉袍抱出院子去晒，我也跟了去。他进来，我也跟进来。他叫我和他把箱子抬到院子太阳底下晒，他那样子很高兴，他高兴我就高兴。

0: 我斜着头笑了。
1: 哎，秀珍，那我管小桂子他爹叫什么呀？
2: 嗯，叫思康叔叔好了，他排行第三，叫三叔也行。
1: 思康三叔，那他几点钟回家？
2: 他呀，
0: 秀珍忽然站了起来，紧皱着眉毛斜起头想，想了一会儿才说，
2: 快了快了，走了有个把月了。
0: 忽然不知哪儿飘来炒菜香，我闻着这味儿想起了一件事，便对秀珍说，
1: 我要回家了。
0: 我是想起回家吃完饭还要到横胡同去等妞儿，昨天约会好了的。

吃完饭，我到横胡同去接了妞儿来。天气不冷了，我和妞儿到空闲的西厢房里玩，那里堆着拆下来的炉子、烟筒、不用的桌子椅子和床铺。一个破藤箱子里养了最近买的几只刚孵出来的小油鸡，那柔软的小黄绒毛太好玩了。我和妞儿蹲着玩弄箱里的几只小油鸡，看见小鸡啄米吃，总是吃，总是吃，怎么不停啊。

小鸡吃不够，我们可是看够了。盖上藤箱，我们站起来玩别的。拿两个掷钱穿在一根细绳子上，手提着，我们玩踢掷钱，每一踢两个掷钱打在鞋帮上，踏踏的响。妞儿踢时腰一扭一扭的，显得那么娇。

0: 爸爸今天买了新的笔和新的墨，还有一叠红描字纸。晚上在煤油灯底下，他教我描红魔字。先念那上面的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爸爸说，
1: 你一天要描一张，暑假以后进小学才考得上啊。
0: 早上我去惠安馆找秀珍，下午妞儿到西厢房里来找我，晚上描红魔字，我这些日子就这么过的。忽然一连几天横胡同里接不到妞儿了，我是多么的失望。站在那里等了又等，我慢慢走向井窝子去，希望碰见他，可是没有用。我正在犹豫着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从西草长口上转过来一个熟悉的影子，这是妞儿。我跑着迎上她去，喊着，
2: 哎，妞儿，妞儿，
0: 竟不理我，就像不认识我，也像没听见有人叫她。我很奇怪，跟在他身边，但他用手轻轻赶开我，皱着眉头眨眼，意思叫我走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见他身后几步远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蓝布大褂，手提了个脏了的长布口袋，口袋上露出了一把胡琴。我想这一定是妞儿的爸爸。妞儿常说，我怕我爹打，我怕我爹骂。我现在看那样子就知道，我不跟妞儿再说话了，就转身回家，心里好难受。

0: 我口袋里有块化石，可以在砖上写出白字来。我掏出来，就不由得顺着人家的墙上一直画下去，画到我家的墙上。心里想着，如果没有妞儿一起玩，是多么没意思呢。我刚要叫门，忽然听见横胡同里咚咚咚有人跑步声，原来是妞儿气喘喘跑过来。她匆匆忙忙地说，
1: 我明儿再来找你哦。
0: 没等我回答，她就又跑开了。

0: 第二天早晨，妞儿来找我，我们在西厢房里蹲下来看小游记。我本来是要说话的，但是没有出声，只是心里在问他：
1: 妞儿，为什么好多天没来找我？妞儿，是你爸爸很厉害，不许你来吗？妞儿，昨天为什么不许我跟你说话？
0: 真奇怪，这些都是我心里想的，并没有说出口。可是他怎么知道的？竟用眼泪来回答我。他不说话，也不用袖子去抹眼，就让眼泪滴答滴答落在藤箱里，都被小油鸡或者小米吃下去了。忽然他站起来，撩开袖口，撩起裤脚，轻轻地说：
1: 看，这是我爸爸打的。
0: 我是蹲着的，伸出手正好摸到他腿上那一条条肿起来的伤痕。
1: 哎，你爸爸干嘛打你啊？
0: 他当时说不出话来，哭了好久，一会儿才说：
1: 他不许我出来玩。啊，是因为在我家待太久了吗？
0: 女儿点点头。因为在我家玩久了，害他挨打。我又难过又害怕，想到那个高大的男人，我不由得说：
1: 哎，那么你快回去吧。
0: 他站着不动说：
2: 他一早出去还没回来。
1: 哦，那么你妈呢？
2: 我妈也拧我，她倒不管我出来的事儿。爸爸也打他，打了他，他就更拧我，说是我害的。

0: 我告诉妮儿，我们从前不住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邱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事业电台。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多美丽的台湾自由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3: 可能茶艺馆

白白的雾气山里飘，山上的茶树呢？可可伸长了脖子，摇头又晃脑。他们张开手掌，拉长叶梢，希望雾气乖乖留着，不要跑。许多的雾气推着露珠在茶叶上翻滚，滚啊滚啊，滚到茶叶的尖端，透明的露珠浸满了茶叶的香气，然后高高的从叶子上往下跳。哦，不不不，它还要再等一等，因为它怕高。这是一颗有惧高症的露珠，它不敢动。结果采茶的欧巴桑就这么一摘，一心二叶，外带那颗发着抖的露珠，潜进了欧巴桑的采茶袋。

0: 从茶园往下望，山谷下有间茶艺馆，四面的大窗，一屋子的学生，他们是可能小学的小学生，跟着老师来户外教学了。满满一身的茶园是课本，整间屋子的好茶当教材，在可能小学读书就是这么有趣。因为可能小学是一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学校嘛。如果你从采茶欧巴桑的角度往下望，你会看见谢平安正拿着笔努力地抄抄写写，穿着红衣服的艾加芬举着手等着老师叫他，玄章老师呢，他站在前面讲着口沫横飞呢。他讲什么啊？他正讲到茶的历史。
1: 深远的茶文化透着茶香，中国人喝了2000年的茶，唐朝陆羽写了茶经，宋朝苏东坡爱与人斗茶，清朝的乾隆皇帝举行茶宴，邀请大臣一起来品茗谈诗。而从这里望出去的茶园，那些茶树啊，就是我们的祖先远从唐山带来台湾繁殖改良。更重要的，台湾又创新茶文化，把这种新型的茶文化推展到世界各地。
0: 学生七嘴八舌地问，
2: 台湾的茶文化
3: 那是什么啊？老人茶吗？
0: 玄章老师笑笑不说，他把红茶倒进铁罐摇一摇晃一晃。学生们说，
4: 啊，是泡沫红茶嘛。
1: 哎，不不不，你们看我写的讲义嘛，茶呀后来又有了新的变化，珍珠奶茶从古到今，从热乎乎到冷冰冰，中国茶在台湾有了全新的改变。
0: 玄章老师加了几颗粉圆，圆圆的珍珠，冰冰的奶茶，小朋友一人一杯，他们欢呼着往外跑。户外教学的时候还有下课时间吗？当然有喽，因为这是可能小学嘛，

0: 谢平安还没抄完，他是个勤奋的孩子；爱加分也没出去玩，他是个好奇的孩子。茶艺馆里摆满了新奇的东西，茶海、茶壶、茶杯和茶匙，他样样都有兴趣。看完茶具，他发现墙壁上还挂了一幅画，他轻声地念：
1: 乾隆帝南巡图。哎，乾隆帝是谁呀？
0: 谢平安看着笔记说：
2: 哎呀，乾隆啊，就是清朝的皇帝嘛，他举行茶宴。
0: 那是一张复制画，画上有座城，河在城外绕，城里城外挤满人，河上停了几艘大船，这是一种又高又大的船，船头雕着金色巨龙。侍卫骑马，街道插旗，卖画的小贩，赶驴的老爷爷，还有啊，艾加芬说：
1: 哎，这一定是乾隆皇帝了。
2: 啊，乾隆在哪里呀？
0: 艾加芬拿着手里的茶匙，轻轻指了一个身穿黄色龙袍的小人说：
1: 喏，应该就是他喽。
0: 小人旁边呢，盖着一个小印章。谢平安揉揉眼睛，他觉得画面模模糊糊的，画面也不是模糊，而是感觉画里的东西好像在动。哎，没错，画里的东西真的在动，旗子飘飘，杨柳摇摇，连马都好像在跑似的。他正想叫住艾加芬来看看，但是怎么回事啊？地动风吹，地剧烈的摇着，风狂乱的吹着，小城的阁楼间发出了一道强烈的光芒。谢平安大叫：
1: 哎，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4: 我爱说故事。
5: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6: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三只熊猫由民权国小蔡宜萱与玉萱妈妈担任演出。

从前，从前在库库山的旁边有一座森林，森林旁有个快乐村，里面住了三只可爱的熊猫。

0: 长得又高又大的，名叫拉拉，他是个勇气十足的大男孩。只要村子里有怪兽入侵，他绝对挺身而出，不怕任何困难，保护村民。而那位长得漂亮、有着亮丽的毛发，名叫雪拉，她是村子里的大美女，但是她非常的调皮。另外一只可爱的熊猫叫做莉莉，她长得不胖也不瘦，不高也不矮，全村子的人对她的印象就是她总是笑口常开，而且非常的乐观。
1: 有一天，这三只可爱的小熊猫一如往常的在村子里的游乐园玩耍，他们快乐的玩着刺激的鬼抓人，这个游戏是他们最喜欢的。所以只要游戏一开始，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注意身旁的一举一动，生怕鬼突然出现捉住自己。

但这时雪拉的眼前飞过了一只美丽的蝴蝶。那只蝴蝶身穿彩色的衣裳，非常特别，雪拉的目光很快地被那只美丽的蝴蝶吸引过去，马上跟着它跑向森林，越跑越快。莉莉和拉拉看了非常紧张，二话不说跟了过去。但村子里的人常说森林里有很多可怕的怪物，还有密密麻麻的树林会让人迷失方向，再也走不出来。莉莉和拉拉马上叫住雪拉，他们很害怕雪拉会越跑越远。但是这时候他们发现天色已经暗了，回头看，三个人已经忘记了回家的路。勇敢的拉拉提议继续往前走，找出回家的路。莉莉和雪拉也赞成拉拉的提议，他们一路上，他们经过了雪山、河流和高耸的吊桥。

是雪拉和拉拉再也受不了了。雪拉不知道到底还要花多久时间才可以回到家，拉拉也因为疲倦丧失了斗志。可是莉莉却不一样，她的脸上依旧保持笑容，鼓励雪拉和拉拉继续往前。她说着以前三人在快乐村的快乐时光，还有他们在村子认识的人。话语中充满了坚定，雪拉和拉拉受到了莉莉乐观的影响，马上动身继续努力向前。他们三个手牵着手，不管遇到多大的风多大的雪，手都紧紧握着，彼此的心就仿佛他们的手一样紧紧相握不分离。

0: 天亮了，拉拉突然喊：我看到村子了！莉莉跟雪拉都开心地抱在一起，三个人也都感动地落下眼泪，回到自己可爱又温馨的家。
1: 因为雪拉突然鲁莽的举动，他们才会跑进可怕的森林里，遇到这么多的危险。如果不是有莉莉的乐观，他们可能还被困在可怕的森林中。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要保持冷静，而且用乐观的心面对，才可以从危机中脱困。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CU 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故事一箩筐，给你一箩筐的好故事。
2: 一片纸屑，由天母国小担任演出。老师由徐世纯同学担任。小娟由戴倩涵同学担任。小青由江义宽同学担任。旁白和大华由我孙伟玉担任。

0: 晨光时间，教室中一片喧哗，正忙着批改作业的老师发现一片纸屑正躺在靠近大华座位的地上。
1: 大华，把你桌子旁边的纸屑拿去垃圾桶丢掉。
0: 匆匆忙忙赶在晨光钟声之前进到教室的大华正低头忙着抄联络簿。
2: 老师，那张纸屑又不是我丢的。
1: 不管是不是你丢的，反正离你最近，你就帮忙丢一下。
2: 可是那又不是我丢的，要不然可以叫小陈去丢啊，他也很近啊，为什么要叫我？而且我的联络簿还没抄完耶。
3: 哎，大华，你那是什么货啊？丢一下会少一块肉吗？不会嘛，你干嘛那么小气呢？去丢一下啊。
2: 哦，你最大方，好啊，要不然你去丢嘛，只会说别人，哼。
3: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老师叫你丢又不是叫我丢，干我什么事啊？奇怪。
1: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这一次由老师来丢，下一次我叫谁丢就谁丢，不要再有意见，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0: 小青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玩具店呢？
1: 哦，不用了，我想先回家。艾玛，明天见。
0: 嗯，好。

0: 在放学回家途中，小青一直在想今天晨光时间所发生的事。小青心里想，
1: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丢垃圾呢？只不过是一张小小的纸屑就吵翻天，难道没有人愿意出一点力为班级服务吗？班上都没有贴心的人吗？或许我能当那个贴心的人哦。

0: 隔天早上，教室仍然一片喧哗。
1: 咦，这里怎么又有一片纸屑？
2: 大华，来，你拿去丢。
3: 哎呦，老师，怎么又叫我？
1: 老师请你丢，你就丢。
0: 这时，小青突然站起身，转头面向老师，带着微笑说：
4: 老师，没关系，我来丢。
1: 谢谢你，小青。
5: 哎，你们看，小青的头可是坏掉了，
6: 对啊，又不是他们，是隔壁的。

0: 那天，同学都投予小青异样的眼光，连他最好的朋友小娟都不和他玩，令小青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细心的老师也发现了小青被孤立的状况，走到小青的身边，拍拍小青的肩膀说：
1: 小青啊，老师觉得你今天做得很好哦，谢谢你主动为班级服务。
2: 可是他们好像不喜欢我的服务哎。
1: 怎么会呢？你是在做好事，不是坏事啊。
2: 要不然他们为什么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呢？
1: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不知道啊，当你在捡一张不起眼的纸屑时，你是在帮助大家，帮助大家维护环境整洁，并且点亮了在大家心中那根贴心温暖的蜡烛。
2: 真的吗？怎么点亮的？
1: 当你做一个贴心的举动时，就已经点亮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有一天，地上又有一片纸屑。
1: 有谁愿意捡这片纸屑呢？
2: 老师，我来捡。
1: 好，谢谢小青。
0: 这时，小娟终于忍不住了，马上拉着小青的衣服，低声地问：
3: 哎，小青啊，你最近头脑是不是怪怪的啊？干嘛你捡没人要的纸屑呢？费时又费力，而且纸屑又不是你扔的，老师也没叫你捡呢，你为什么抢着捡呢？好奇怪哎。
2: 你不知道，小娟，其实当我在捡纸屑的时候，不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美更干净，还是在捡福哦。每一张纸屑就是一个福，也算是在帮自己积善德。不仅如此，在我捡纸屑的同时，我也点亮了大家心中那一根贴心温暖的蜡烛，使人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温暖
3: 啊。真的耶，我妈妈也常常跟我说要积善德。可是我一直以为要捐款才是，没想到我顺手把纸屑捡起来也算了，也真是不可置信哎！原来积善德这么容易啊！
2: 想不到吧？
3: 哎，那小青啊，我们把这个道理告诉大家好不好啊？
2: 好啊，也许这样的话，大家也就不会因为捡纸屑而起冲突了。
3: 搞不好啊，到最后大家还抢着捡纸屑呢。
2: 对啊，对啊。
3: 哎，那我们赶快告诉大家吧。
2: 好啊，好啊。

同事小青和小娟便将这个道理告诉全班，全班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从那一天起，只要在班上发现纸屑，3秒钟内一定不见踪影。而且啊，他们还发现大华竟然是第一个抢着捡纸屑的人呢。小青回过头，只见老师的脸上漾着淡淡的微笑。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划船大赛，威力在回家的途中急忙叫住鲁鲁和哈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2: 我爱说故事。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Prepare time。
2: 国王由王怡平担任，大臣由谭中仪担任，梦梦公主由张雨薇担任，比利王子由蒋佳琪担任，公主的宠物莉莉狗由陈千童担任，苹果猫由王怡平担任，王子的宠物小马星星由谭中仪担任，旁白由方安琪担任。
5: 琪琪国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王国，虽然天下太平，但是国王却很烦恼，因为唯一的王子到现在还没找到喜欢的对象，国王看了很着急。

0: 王子现在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却没看到王子对哪国公主有意思，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
1: 不如让王子去相亲吧。
0: 不可以，不可以，王子最讨厌那种场合，他一定不会想去的。
1: 那举办舞会吧，国王的生日也快到了，趁这个机会邀请各国公主前来参加，说不定王子可以找到他喜欢的对象。
0: 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办吧，快点发出邀请函，让各国美女来参加舞会吧。

国是一个在偏远地区的小小小小国家，他们最大的骄傲是他们有个比白雪公主还漂亮的梦梦公主。梦梦公主从小到大都为国王保护得很好，是个非常害羞，对自己没什么自信的公主。

0: 叔，可以参加舞会了。
1: 什么舞会？你在说什么啊？
0: 公主公主，琪琪国国王举办生日舞会，邀请你去参加哦。
1: 琪琪国，那不是比利王子的国家吗？可是我不会跳舞，可以去参加吗？
0: 公主不用担心，现在开始练习不就好了？是啊，我们会陪你一起练习的，所以去参加舞会吧。
1: 嗯，我要好好练习，才能和比利王子一起跳舞。

主不断地练习跳舞，但是没有练习对象，始终跳得不好。他一度想放弃，但在苹果和莉莉的鼓励下，还是出发了。

0: 到达了琪琪国。
1: 你们两个不要到处乱跑了。
2: 喂，公主，你看，有好多好多新奇古怪的东西。
3: 喵，还有好多好漂亮的衣服，快来这边看。
1: 好了好了，快点回来了。啊，
0: 小心，你没事吧？原来苹果和莉莉不小心撞到了公主，使公主跌倒在一位年轻男子的身上，男子轻轻地将公主扶起。
1: 谢谢你。不客气，下次小心点。
0: 公主对年轻男子点点头后便转身离开。
1: 那女孩好漂亮啊，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4: 王子，该走了，国王还在等你呢。
1: 如果能再见面就好了。

0: 隔天下午，公主来到河堤花园散步。
1: 这地方好漂亮啊，好想在这里跳舞。
0: 说完，公主便独自跳起舞来，

0: 此时救了公主的男子也来到了花园，看到了公主跳舞的样子，虽然有些笨手笨脚，但还是深深被她吸引住了。
1: 好美，好像仙女下凡。
2: 是谁？原来是你，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既然感谢我，可以跟我跳支舞吗？
2: 可是我跳得不好。
1: 没关系，我教你。

0: 来你是公主呀，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1: 什么意思？
0: 你很快就会知道，天快黑了，早点回去休息。祝你明天舞会能一切顺利。
1: 嗯。

0: 终于到了舞会这天，各国公主都使出浑身解数，就是希望吸引王子的注意。
1: 怎么办？我好紧张哦，大家都好漂亮，我不敢进去了。
2: 都来到这里了，只差一步，公主你不能放弃。
3: 对啊对啊，何况公主你长得这么漂亮，也都练习这么久，不用怕，你可以的。
1: 可是，
2: 别可是了，苹果妈，我们快把公主带进去吧。
1: 啊，等等啦，等等啦。

0: 耳的音乐阵阵响起，舞池内渐渐充满人群，公主却始终站在墙角，远远地望向舞池。突然，那位年轻男子出现在她的身后。
1: 嗨，又见面了，怎么愁眉苦脸的？舞会不好玩吗？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2: 你到底是谁？
1: 我就是比利，你愿意跟我跳舞，然后做我的王妃吗？
2: 我怎么可能？你不要开我玩笑了。
1: 我是认真的，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
2: 好。

隔天，国王立刻帮他们举办了一场全世界最大的婚礼。大家都热情地为王子和公主欢呼，王子并把他最忠心的小马星星送给了公主，当作结婚礼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我们一定会赢得你们十分以上。你们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你说什么？你们这种吊车尾的球队要赢我们洛阳？
2: 张大同，拜托你不要再乱放话了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听他的哦。
3: 这不是乱放话，我们今天一定会赢得这场比赛的。
4: 什么？
5: 有意思，我很期待这场精彩的比赛哦。
3: 我也是。

0: 诺亚与大才友谊赛的上半场终于要开始了。
1: 这一定要先抢到球，才能压住他们的气势。
2: 一定要先抢到球，绝对不能输。
3: 阿奎，不好意思啦，这球我要啦。
4: 还发呆，快接住球啊！
5: 哦吼，瞧你动作慢吞吞的，我看接下来大概都很难拿到球吧。
4: 哎，动作好快啊，根本来不及防备嘛。
6: 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快追啊！
7: 啊，主将，这里啊，哎，这里。
5: 兴国，这球就交给你喽。
8: 游得好啊，不愧是兴国，真是干净利落啊。
9: 排名全国前四强的队伍真的是很厉害耶。
4: 哎呀，完全没有防守的空隙，直接攻到篮下得分，这就是传说中的闪电攻势吗？
7: 嘿嘿，再发挥三分功力就让你佩服成这样啦。哎，想赢诺亚你们还早得很呢。
6: 哼，只不过是进了一球，有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瞧吧，这次啊换我们得分了。志勋，交给你了。
10: 哎，没问题，看我的。
6: 怎么可能，我都还没有过中线，球就被抢走了。
11: 看我帅气的勾射投篮啊，哈哈哈。
6: 这家伙是怪物吗？小学生居然会勾射投篮。
12: 真是的，不是吩咐过他们要手下留情的吗？高教练看到了吧，诺亚的确有夺下今年全国大赛冠军的实力吧。
13: 看来他们是想在第一场先发制人。
4: 直男选手一样水准的勾射投篮耶。
6: 对呀，真是超帅的一球。
14: 哎，小雷啊，哎，什么是勾射投篮呐？
6: 你是篮球队的吧，怎么连勾射投篮都不懂啊？
4: 简单说，勾射投篮就是上半身不动，利用手腕的力量将球投出去的一种投篮方式啊。如果没有好好练习，想要成功投进是很困难的哦。
6: 小学生做到勾射投篮，表示啊，他一定十分努力练习哦。
14: 哦，是吗？
0: 比数已经来到4-0，大彩连一球都还没有投进。
6: 不要紧张，才落后4分而已，大家一定都是太紧张了才会失误，放轻松，就当作是平常练习就好了。
15: 教练给的那个手势是表示这个球要给主将投的意思吧？
16: 好，那我就传给主将好了。
6: 知道了，大彩的第一个球就交给我了。失败了，
13: 怎么回事啊？连阿奎都失误了吗？
4: 哎呀，主将太紧张了，手腕太用力了。
6: 怎么办？身体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了。
0: 就在此时，诺亚的右城卡位进来，抢下了第一个篮板球。卡位。抢篮板球时，球员将身体挡在敌对对手前，卡住最佳的位置。
5: 好，大家就定位吧，我们要让大彩连一球都投不进。英国，看你的哦。
14: 放心吧，学长。
5: 哦耶，三分球他们不对。
11: 哎呀，真是的，实在看不下去了啦。
14: 哎呀，教练教练，为什么不让我上场呢？只要派我这个经过特别训练的秘密武器出场，一定可以把诺亚打得落花流水的。再这样下去，一定会输的啦。现在正是我江大同出场的好时机啊！你在看哪里呀？看这里呀！
4: 哎呀，大同，时 时间到了，教练自然会派你上场的啦。
17: 哎，大同同学，你冷静一点啊。
11: 哎呀，不管了不管了，人家现在就是要上场嘛。
7: 教练，你在看哪里呀？
0: 诺亚的新国投进三分球后，比数瞬间变成7-0，目前球再度回到大凯的手上。
6: 哎哎，这些家伙上半场才开始没多久，哎，你们就使出全场紧迫敌人的战术。
17: 可恶，只要一拿到球，哎，他们就马上给粘过来了。这些
0: 全场紧迫敌人是吧？看来他们对自己的体力很有信心呢。
17: 小雷啊，那个全场紧迫敌人是什么意思啊？
4: 嗯，这就是啊，随时跟在敌对球员身边的一种战术，通常是在比赛结束前，双方想要一决胜负，或是想要反败为胜的时候才使用的战术。哎，一般来说，敌对运球过中线之前都不会防守，所以这种战术是从对方一拿到球就开始紧紧防守着每一个球员哦。
17: 哦，所以体力不够的话，球员们会很累，对不对？
11: 所以要派出像我这样体格健壮的选手出场啊。
17: 教练，诺亚这么强，我们是不是输定了？
0: 如果心里怕输的话，那就绝对赢不了。
11: 没有派我出场，当然会输啦。
6: 喂，
12: 大彩的主力球员都开始慌张了。前段日子不管台风还是下雨，我每天都要求他们绕学校的后山跑1个小时。多亏了这样的训练，让诺亚球员的下盘变得稳重，也培养出他们的耐心，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了一定要赢的自信心啊。俗话说，忍耐过后的果实是甜的，虽然练习的时候很辛苦，但是只要熬过了这个过程，就会有得到很棒的收获。

0: 这要越过中线都很困难呢、啊。
1: 教练，拜托你叫暂停吧，讨论一下战术啊。
2: 爸爸，你为什么不帮他们呢？
3: 今天是友谊赛，与其让他们照着我的指令去打，不如啊让球员们学习自己去掌握情况，他们需要磨练一下。
4: 教练啊，这个时候应该要换人上场的吧，你看你看他们连半场都过不去耶。
2: 哎，大同，你再等等嘛，你就像我们的救援投手啊。
5: 什么救援投手？现在派大同上场的话，等于是雪上加霜吧。
4: 什么？你说什么？太过分了吧。
6: 救援投手在棒球比赛中，当先发投手体能状况不佳时，上场替换的投球就是救援投手。
0: 哎，我看呐、啊，先从简单的篮下得分开始好了。
7: 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能相信的还是只有主将啊。哎，大家再给主将一次机会吧，帮大家提振一下士气吧。
0: 主将，拜托你了。
8: 刚刚的失误太不应该了。如果这球再不进的话，一定会重重打击我们的士气的。
0: 进了。
9: 嘿，我们终于打回鸭蛋了。
3: 干得好，阿奎，本来还担心你会太过紧张，真不愧是我们的主将啊。
9: 哎，太棒了。
5: 这下子大才又振作起来了耶。
4: 主将，这真是久违的好球哎。
8: 我的信心全都回来了。
6: 就在此时，诺亚的后卫郭启明迅速展开了新一波的攻势。
5: 球员们呢、都有只要被对方投进一球就会想要立刻扳回一球的心态。我猜呢，郭启明一定会把球传给射手，想借此再拉高分数。这么说来，他会把球传给诺亚最厉害的射手徐振静哦。
0: 好、果然不出我所料，球给我了。
5: 这次
0: 那我们来采取快攻了。
10: 这家伙的动作也太快了吧。
11: 罗志勋，你能看穿我的进攻方式把球给抢走算你厉害，但是这次啊我可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
0: 是吗？那要试试看才知道啊。
11: 什么？
0: 好耶，这样就7-4了。耶、
11: 他居然能闪过我们主将的阻挡，而且还投篮得分了、哎呀，
7: 好，比赛现在才要开始呢，你们等着瞧吧。
6: 就这样，大彩篮球队在阿奎的率先得点之下找回了信心，在罗志勋的连续得分下士气渐渐高昂。虽然每位球员都乘胜追击，紧追在诺亚的后头，但是诺亚完美的团队合作与精湛的个人。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即马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大年除夕的晚上，很多孩子都能够得到压岁钱。为什么会得到压岁钱呢？这里有一个传说故事。

0: C 的小妖精。他全身是黑的，只有手是白色的白手。C 喜欢在每年除夕夜里面出来，专门摸熟睡的小孩子的头，而小孩子被摸过之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之后就会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了。
1: 哎呀，我可怜的孩子啊，他昨晚发高烧说梦话了，他一定是被 C 给摸头了，怎么办呢？谁可以救我的孩子啊？
2: 哎呦，怎么会这样呢？睡什么东西啊？
0: 大人们怕 C 会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因此就在除夕这天晚上整夜亮着灯不睡觉，这就叫做守岁。村子里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老年得子，十分的疼爱他们的孩子。在除夕三十号的晚上，为了防止祟来摸这个孩子的头，这对老夫妻便不睡觉，一直逗着自己的孩子玩耍。
3: 亲爱的小宝贝，你看，
0: 整个晚上他们就用红纸包着一些铜钱，然后拆开，接着又包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和孩子玩游戏，玩到半夜，小孩太想睡觉，就躺下来睡觉了。

0: 妈妈便把包着铜钱的红纸放在儿子的枕头边。但随着夜渐渐深了，老夫妻年岁大也熬不住了。
1: 孩子的爹啊，你看都这么晚了。
2: 是啊，都这么晚了，你也累了吧？
1: 嗯，你看这么晚的时间应该是没问题了吧，你说呢？
2: 我想也是安全了吧，水该不会来伤害我们的孩子才是。
0: 夫妻俩也累得在孩子旁边睡着了，可是他们刚一睡着，一阵阴风吹过来。黑矮的小妖精就进了屋，就在他正要伸手去摸孩子的头的时候，突然孩子枕边的红纸袋发出了一道金光，嘴尖叫着逃跑了。
3: 这昨晚管家的人呢，用包着铜钱的红纸把这个帅给吓跑了。
4: 哎，真的吗？
3: 没错没错，不信啊你就去问管家的人。
4: 哎，我也听说了是假的。有方法治得了那个帅，那以后我们就不怕了。
3: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这是好消息。那我们快去问问管家的人。
4: 太好了耶，太好了。
0: 很快这件事就逐渐地传遍开来，大家都开始相信穗怕包着铜钱的红纸。这消息传到全国，隔年的除夕夜，大家纷纷仿效他们，把铜钱装在红纸袋中，放在孩子的枕头边，穗也就不敢再来侵扰家里的小孩了。而这个穗，鬼鬼祟祟的穗，和千秋万岁的穗发音是相同的，也就被称为压岁。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口中雌黄，口中雌黄，古代的立克白是黄色的吗？

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王衍的人，年轻的时候学问就很丰富，而且口才非常的好。后来到朝廷当官以后，每次和人谈话的时候，总是喜欢引用道家、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由于他讲解得很详细，还会随时补充自己的看法，所以人人都听得懂，也很喜欢听他发表言论。不过虽然他是个很了不起的演说家，还是会有不小心出错的时候。每当他发现自己讲错的时候，就会不慌不忙地随口改正过来，从来不曾让自己在众人的面前出糗。于是大家便称赞王衍是口中雌黄，意思是说每当他说错话的时候，口中好像含着一块雌黄似的，总是能够立即的修改。由于古时候的人写字是写在黄色的纸上，一旦写错的时候，就会将一种名叫做雌黄的赤黄色矿物磨成粉末之后，涂抹在抄写错误的地方，这么一来就能够轻轻松松地遮盖原先的错误，再重新地在上面写上正确的字。用途就像是现代所使用的立可白和立可黛一样。不过雌黄所引申的意义则偏向负面，例如口中雌黄是指人议论反复的意思。此外，任意造谣、遮掩或扭曲事实也都称为雌黄，所以口中雌黄便和信口雌黄的意义混用。信口表示随口，用来比喻人说话不负责任，具有负面的批评的含义，所以如果对方只是不小心说错话，就不适合用这句成语来形容别人哦。

口中雌黄，原本指人说话有如口中含着雌黄，能够随时改正不合意的语句，后来比喻不顾事实的真相，随便乱说话。例句是，这只是你个人的偏见，请不要口中雌黄影响别人的看法。相似词是胡说八道、胡言乱语、信口开河、信口雌黄。相反词是信而有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会飞的抱抱。妈妈问阿文，
2: 哎，奶奶的生日快到了，你想送她什么东西呢？
1: 阿文回答，
2: 啊，一个好大的抱抱。
1: 他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让妈妈知道他的拥抱有多大。妈妈问，
2: 那你要画一张拥抱奶奶的图吗？
1: 阿文说，
2: 不是，我要送他一个真正的抱抱，我要抱抱邮差，再请他把这个抱抱送去给奶奶。

0: 他们拿了信走到镇上的邮局，很快的就排到了队伍的前面。整理信件的工作人员说，
1: 下一位。
0: 阿文很有礼貌地问，
2: 我要寄一个大大的抱抱给我的奶奶，请你帮我寄出去好吗？
1: 我们通常啊不替人家寄抱抱的，不过呢可以试试看。
0: 阿文的妈妈写下奶奶的地址交给了他。阿文走到柜台后面，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邮局的工作人员一个很大的拥抱。阿文说，
2: 你把抱抱给邮差的时候就要像这个抱抱一样大哦。
1: 哦，我不会看到那位送信给你奶奶的邮差，但是我会把信件交给波波小姐，她把信件呢分类以后放到卡车上，再到大城市去，然后呢信件就会搭飞机到全国各地。
2: 那你就得抱抱波波小姐咯。
0: 所以他就把信件带去给波波小姐。倪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波波小姐，把信件和阿文奶奶的地址交给她。倪先生红着脸小声地说，
1: 这就是那个抱抱。
0: 倪先生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波波小姐一个很大的拥抱。波波小姐笑眯眯地把信件分类，司机来拿要送到大城市的信件。他提起最后一个重重的邮包的时候，波波小姐说，
3: 小李，还有一件事，有人要寄一个拥抱给奶奶，地址在这儿，这就是那个拥抱。
0: 波波小姐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小李一个很大的拥抱。小李笑着说，
4: 这种信件不太常有呢。
0: 小李一路吹着口哨到城里，卸下信件后，他查时刻表，看看是谁负责开车送信去机场。表上写的是詹敏斯。小李在休息室找到了小詹，他正在吃点心。小李说，
4: 哎，小詹啊，我知道这听起来怪怪的，但是有人要寄一个拥抱给奶奶，地址在这儿。
0: 小李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小詹一个很大的拥抱。小詹缩了一下，他不太习惯被拥抱，但是他愿意做好他的工作。

0: 那天下午，小詹到了机场，他问送信的人什么时候会搬信件到飞机上。送信的人说，
1: 那批信几分钟前就被搬到飞机上了。
0: 小詹连忙地跑到飞机旁边，机长蒋森正准备要上飞机，小詹扮了一个鬼脸笑着说，
2: 机长，有一个小孩要寄一个拥抱给奶奶，地址在这儿，这是拥抱。
0: 小詹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蒋森机长一个很大的拥抱。蒋森机长开心地说，
3: 用这样的方法当做一天的开始，很棒哦。

0: 飞机降落之后，小三机长走到机场的邮局，他看见小曼站在邮车旁边，看起来很不开心。小三机长问：
1: 哎，你好，是你要开邮车去城里吗？
0: 小曼闷闷不乐地点点头。蒋森机长说：
1: 有人呐，寄了一个拥抱。
0: 蒋森机长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小曼一个很大的拥抱。小曼开心地笑了说：
2: 谢谢。
0: 他一边开车一边跟着音乐轻松地点着头。放下信件之后，小曼去找阿德，他负责开车送信到奶奶住的镇上。
2: 阿德，有人寄了一个拥抱，地址在这儿，还有这是拥抱。
0: 小曼说着脸就红了起来。小曼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阿德一个很大的拥抱。阿德咯咯笑着说：
2: 终于等到机会了，今天晚上想不想去跳舞啊？
3: 好啊。
0: 阿德手舞足蹈地跳上邮车。第二天一早，阿德就开着邮车到奶奶住的镇上。当他准备回城里的时候，他想起那个拥抱。阿德问局长：
2: 嗯，今天是谁负责送信到平沙镇啊？
0: 局长扶着眼镜回答：
4: 是莉莉，但是她现在还没到啊。
0: 阿德说：
2: 嗯，麻烦你把这个传给她。
0: 阿德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局长一个很大的拥抱。局长很惊讶，他喘着气，眼睛歪了一边。当莉莉到的时候，局长叫住她。局长说：
4: 哎，莉莉啊，我跟你说一下，有个男孩要寄一个拥抱给奶奶，你就是负责送去的邮差哦。
0: 局长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莉莉一个很大的拥抱。莉莉说：
5: 奶奶一定会很高兴的。
0: 莉莉挨家挨户送信，一边闻着每一家的花香。她看到奶奶在院子里浇花，她说：
5: 陆太太，我有一个特别的信件要给你，你的孙子要送你一个抱抱。
0: 莉莉张开手臂，张得好大好大，给奶奶一个很大的拥抱。奶奶笑着说：
4: 这真是我收过最棒的信了啊！你也帮我送一个吻给我的孙子吧。
0: 奶奶嘟起嘴唇，在莉莉的脸颊上亲了一个又大又香的吻。
6: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7: 我想听故事，
8: 我会写故事，
9: 我爱说故事。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10: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1: ！Prepare time。
12: 剧名《蒲公英》，由光复国小王君瑞、童佑勋及爸爸妈妈担任演出。

0: 清晨，湖畔小径的缝隙中，飘落了一颗种子。一旁的玫瑰正妖艳地盛开着。
1: 早啊，小蜜蜂，这么早就被美丽又漂亮的我吸引来哦。
2: 嘿嘿嘿，是啊，咦，你看那儿又多了一株新芽呢。
1: 我才不屑看那些杂草呢。
2: 看起来不像杂草，咦，好像就是蟋蟀说那种会飞的蒲公英吧。
1: 我住在这儿六年了，只听过远方的燕子说过蒲公英，倒是没有亲眼见过。
2: 是啊，昨天来探亲的蟋蟀也说，湖的东方有着很多蒲公英，盛开时看着像一大片的雪花，吸引了好多游客呢。
1: 哼，粗俗的野花能有多大本事？像我这么妖艳动人，要不是因为开在这鬼地方，你想会有多少人欣赏赞美我呢？嗨，老斑鸠，早啊。
3: 怎么这么早啊？
2: 斑鸠爷爷，您看那里有蒲公英的小芽。
3: 那就是蒲公英啊，不太像蟋蟀所形容的那个样子啊。
2: 就是说啊，
3: 或许长大之后会很漂亮吧。
1: 哼，你们又没有看过蒲公英，怎么知道它会很漂亮？以我看，它肯定比鬼针草丑十倍呢。
3: 瞎说，你怎么知道它丑呢？上次你也说牵牛花丑，结果牵牛花有丑吗？
1: 哼，牵牛花、蒲公英再漂亮也只是野花野草，哪能跟高贵的我比呢？
0: 斑鸠和玫瑰本来就不合，这一场围观的小虫、小鸟和蜂蝶越来越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加入战局。这时候蜜蜂说，
2: 停，你们这样没完没了的吵下去，要吵到哪一年呀？
3: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吗？
2: 不如你们俩打个赌吧，要是斑鸠爷爷您输了就搬离这儿，如果玫瑰小姐你输了就让毛毛虫吃掉你最引以为傲的花朵，如何？
3: 赌就赌，谁怕谁啊？
1: 要赌就赌吗？
0: 闹剧结束后，大家渐渐散去，小路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这时候蒲公英醒了。
2: 嘿，小家伙，你醒了。
4: 请问你是谁啊？
2: 我是蜜蜂，你错过精彩好戏喽。
1: 你觉得刚刚很好笑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4: 请问你又是谁啊？
1: 我玫瑰，是湖畔边最美丽的花，像你这不起眼的杂草不该长在我身边的。
4: 不，我不是杂草，我是蒲公英，我有生命的价值，有存在的意义，我就是蒲公英。
0: 这时玫瑰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
1: 哦，是吗？我告诉你，你只是一种丑陋的杂草，你真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吗？真是可笑啊。
4: 不，我会证明给你看的，蒲公英真的一点都不丑陋。
1: 哼，我就等着看喽。
0: 之后不管玫瑰如何轻蔑的取笑，蒲公英只是埋头努力的成长。有天晚上，蒲公英梦见了一朵小花，散发着纯洁的白色光芒，微风轻拂，一片片羽毛般的白色花瓣飞散开来，飘向天空，就像漫天飘舞的雪花，好美好美呀。

0: 新朋友，你长出花苞了。
1: 是啊，蜜蜂大哥。
0: 昨天我去找蟋蟀聊天，他说蒲公英会开出洁白而且会在空中飞翔的花哦。
1: 是诶，我昨天也梦见自己开出一朵白色小花呢。
0: 斑鸠爷爷，您来了。
2: 老头，怎么有闲工夫来这里呀？
3: 不是来看你的，多嘴。
1: 斑鸠爷爷，你看，我长花苞了呢。
3: 哦，那真是恭喜啊。
1: 是啊，我会开出美丽的白花。
2: 哦，是吗？
3: 你又有什么意见啦？
2: 我劝你还是别做白日梦吧。美丽的白花为什么会是黄色的花苞啊？不要再做无谓的努力了。还有，斑鸠，你也可以去准备行李了。
1: 不可能，不可能，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能开出会飞翔的白色花朵。
3: 对呀，花都还没开出来呢，在那里唠叨个什么啊？
2: 还不死心啊？那就随便你们吧。
4: 两天后，蒲公英出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CU 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海风日复一日吹拂着远离小镇的山崖，山崖上矗立着一座小洋房。那座洋房因为经常被风吹袭而倾斜，显得十分老旧。洋房的屋顶上有一个又大又气派的烟囱，烟囱上贴着一张纸，上头写着拒绝耶诞老公公进入。这张纸是住在洋房里的幽灵男孩贴的。小男孩今年十岁，去年、前年以及更早之前，他一直一直都是十岁，因为他是个幽灵嘛。而且从好久好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一直都是。

0: 今年的第一场雪开始下了。就在这天晚上，通往小洋房的斜坡路上出现了两个人影，那是要搬到小洋房的母女俩。有幽灵出没的洋房，租金比别的屋子要来得便宜。妈妈开朗地笑着说，
1: 那有什么关系呢？幽灵又不讨人厌呢。
0: 而小女孩则是在心里嘀咕着，
2: 要是有个也是10岁跟我合得来的开朗女生那就好了，就算是男生也不错啊。
0: 小女孩抬头一看，小洋房好像漂浮在细雪飞舞的夜空中，小小的窗子闪闪发光，似乎在对她眨眼睛呢。小女孩的心蹦蹦跳，像是被瘙痒般的开心起来，并且回眨了一下眼睛。在那一瞬间，贴在小窗户边的幽灵男孩好像被弹起来似的飞了起来，咻的飞到天花板上，撞到了头，转啊转的翻了跟斗落在地上。他的心中洋溢着快乐的情绪，并且还笑出声呢。这是1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小男孩的笑声点亮了洋房的灯，开启了洋房中生锈的锁，而且沉重的玄关门一打开，之前在细雪另一头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又如被冷风吹着似的飞扑进屋里。小女孩的妈妈看着洋房四周，用兴奋的声音说，
1: 哇，这个房子好大啊，厨房在哪儿呢？我想一定是很漂亮。
0: 不过小女孩可不关心厨房，她在寻找更棒的东西。她所寻找的是正盯着她看的幽灵男孩。小女孩好高兴，不自主地向小男孩挥挥手。小男孩呆了一下，张着嘴眨着眼说，
3: 你看得见我？
0: 小女孩的眼睛闪闪发亮，点点头，
3: 真的？
2: 真的。
0: 小男孩好像被亮光照到似的，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0: 第二天早上，小女孩一张开眼睛，马上又闭上眼睛。
1: 昨天的事好像不是做梦。
0: 小女孩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微微张开眼睛，看着四周，然后跳下床，打开门往外看。就在那一刻，小女孩跳起来，大声叫着：“
1: 不是梦，不是做梦，哎，耶！”
0: 并且急急忙忙地换了衣服，跑出去找小男孩。

0: 可是不管哪里都没有小男孩的踪影。小女孩悲伤的自言自语，
1: 是做梦吧。
0: 就在那个时候，空咚一声，衣橱的门打开了。小女孩探头一看，那里有个天窗，还有一道通往天窗的小阶梯。小女孩从天窗探出身子，叫着，
1: 太棒了，棒啊，好棒啊。
0: 她爬到屋顶，两手伸得高高的，那感觉好像飘在空中，云朵的缝隙间透出了蓝色的天空以及金色的阳光。从空中传来了海浪的声音，从空中吹来了微风。这时小女孩听到了耶诞歌曲，原本膨胀的像云朵般的心情一下子萎缩了，悲伤的情绪使得整颗心有如进了水一般的沉重。小女孩紧紧地闭起嘴巴，将屋顶上的积雪捏成硬球，朝小镇的方向丢过去。
1: 我最讨厌圣诞节，也最讨厌圣诞老公公了。

0: 每年耶诞节来到的时候，小女孩都会向耶诞老公公许愿：
1: 我不要礼物，我一直都是个好孩子，所以这次的圣诞节请让妈妈和我一起过。
0: 不过耶诞老公公并没有实现小女孩的愿望。在小镇餐厅上班的妈妈工作很忙，耶诞节根本没有办法请假。小女孩紧紧地捏着雪球，那颗雪球竟

0: 所以我拒绝液氮老公公进到屋子里。
1: 小女孩呆呆地张着嘴巴，然后笑了。海鸥还有刚刚的雪球都是小男孩变成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面对面露出了微笑，一起大声地说，
0: 我们最讨厌液氮节了，我们也很讨厌液氮老公公，液氮老公公别来啊。
1: 他们从肚子深处发出了笑声。之后两个人从早到晚都玩着一个人所不能玩的游戏，玩纸牌、丢雪球、吵架、干杯、猜拳、赛雪橇，还有聊天聊天聊天聊天。

0: 大的圆月从空中低头看着两个人，今天是耶诞夜。
1: 我试过许别的愿望，不过还是没有成功。
2: 那个愿望是什么？
1: 我想收到没有人看得见的天空之法，一到晚上啊，天空之法就会张开翅膀往天上飞去哦。我也许过愿，希望收到交通工具当礼物，而且实现了，他应该在某个地方，跟我来。
0: 小男孩从房间里拿出各式各样的东西，棒球手套、棒球、足球。
2: 哇，全都闪闪发亮的，好新哦。
1: 我生病住进医院后就死掉了，所以都没用过。
0: 小女孩感到很悲伤，低下了头。两个人一起看了小男孩所拿出来的照片。
2: 你的爸爸看起来好慈祥哦，我都没有爸爸。
1: 可是你有充满活力又很温柔的妈妈呀。
2: 嗯，
0: 小女孩微笑着点点头。就在那个时候，小男孩轻快地说，
1: 找到了。
0: 他找到一列颜色鲜红的火车，两个人像被深深吸引似的探头张望。嗯，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等两个人察觉时，他们已经坐上了那列玩具火车。鲜红色的火车冒出比雪还要白的蒸汽，往前开去，带着两个人从窗户飞出去，并且缓缓地上升，飞越夜空。火车好像旋转木马一样，忽高忽低地绕着耶诞夜的小镇。汽笛声响了，火车驶入了一条小路。
2: 哎，你看我妈妈哎！
0: 小女孩探出头，一直注视着忙碌的妈妈。小男孩说，
1: 你的妈妈好酷哦。
2: 嗯，我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了。
0: 小女孩展露笑容，小男孩点点头，抬起头看着静静的夜空。在月亮的光芒中，他们看见了小洋房。小女孩的心中暖洋洋的，她让自己平静下来，说着，
2: 耶诞节真美。
0: 小男孩突然大声说，
1: 耶诞节。
0: 然后他用恶作剧般的眼神看了小女孩一眼。
1: 耶诞节我最喜欢了。
0: 小女孩笑了，加入了小男孩，与他一起大声说。

0: 我最喜欢月
1: 变老公公了。
2: 火车冒着蒸汽停在小洋房前，小女孩跳到了雪地上，然而小男孩还是坐在火车上。
0: 哎，怎么了？
3: 我要走了。
4: 你要去哪里？
3: 去我爸爸和我妈妈那里。
2: 小女孩连眼睛都忘了眨，一直看着小男孩，然后伤心地点点头。
4: 我们是不是不能再见面了？
3: 可以啊，只要你不要忘记我，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
2: 小男孩说着，一张笑脸闪闪发光。小女孩忍住泪水，也露出了微笑。当小女孩察觉时，火车已经像要融化似的飞入了夜空，它缓缓地启动，白色的蒸汽有如尾巴一样拖在后头。
0: 妈妈，我遇到了椰蛋人哦。
5: 椰蛋人？真的？是很慈祥的老爷爷吧？
0: 不是，和我一样10岁，很有朝气，很可爱的小男孩。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孩

0: 唐三藏的岁岁经，由社子国小阳光和阳光妈妈担任演出。话说孙悟空四人往西方取经，一路过关斩妖魔。这天他们来到一处，那里风光明媚，鸟语花香，猴哥就嘻哈跳跃。这时唐三藏说话了：
1: 悟空，为师不知告诫你多少次，修道之人要庄重，自我控制。
0: 正当他要继续碎碎念时，悟空赶紧说：师父，弟子已知错，你不要再念碎碎经了，拜托。
1: 那好，化斋去吧。
0: 悟空心中一乐，前脚正踏出，就听见猪八戒喊道：猴哥，记得得帮我化点蔬菜、天妇罗、油炸素鸡排回来啊。谁知师父说话了：
1: 八戒，为师不知告诫你多少次，修道之人要自我控制，这包括控制体重。一个男子的腰围不应超过90公分，你看自己，我说真经还没取到，你就先上西天去了。
0: 正当他要继续碎碎念时，八戒赶紧说：师父，弟子已知错，您就不要再念碎碎经了，拜托。这边悟净却埋首书堆中，只见的头越来越低。那边猪八戒正想嘲笑他一番，哪知师父说话了：
1: 悟净，为师不知告诫你多少次，修道之人要自我控制，这包括控制看书姿势，眼睛距离书本30到40公分，用眼每30分钟要休息10分钟。你再不改，真经就算取得，你也看不到了。
0: 正当他要继续碎碎念时，沙僧赶紧说：师父，弟子已知错，请您不要再念碎碎经了，拜托。话说在唐僧碎碎经的调教之下，徒弟三人不仅身强体健，还耳聪目明，从此声名远播，沿途取经所到之处，妖精纷纷归降拜师学艺。唐三爷有教无类，春风化雨，最后终于取得真经，还从如来佛祖手中拿下师铎奖一座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事业电台。
1: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

0: 这天，孟子和村童又在墓地旁边模仿起送葬队伍哭哭啼啼的模样。
1: 呜呼哀哉，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理。

0: 正当孟子和村头玩得正高兴时，满脸怒容的孟母来到孟子背后。
1: 孟子，你们几个在这里做什么？
2: 妈妈，我们在学人家办丧事，真好玩。
3: 对呀，孟子妈妈，等一下我们还要把孟子埋起来呢。
1: 唉，小孩子最会有样学样了，再继续住在这不是办法。孟子，
2: 是的，妈妈。
1: 咱今来宽盈利，尊比多处。
2: 遵命，拜拜，
3: 拜拜。
0: 孟母带着孟子搬到新家。孟母在屋内打扫，孟子在家门口站在板凳前面大声吆喝：
2: 卖猪肉，我家的猪肉最新鲜，保证没有瘦肉精。今天大拍卖，现宰黑猪肉，1斤25，3斤100，不被猎怕剩。
0: 听到孟子的吆喝，平日和孟子玩在一块的村童们高兴地聚了过来。
3: 你家的猪肉要安怎卖？
2: 1斤25，3斤20，好不？
4: 哦，别客气，客气哦。
3: 你是会不会算数啊？1斤25，3斤100，买越多越贵啦。
5: 你是亏了点吗？
2: 对啦，我就是亏了点啊，要不要买啦？
0: 这时，孟母听到外面孩子的嬉闹声，从屋内走了出来。
1: 你在做什么？
2: 妈妈，我们在学菜市场的王老爹卖猪肉，生意很好哎，我也想要跟他学怎么卖猪肉，以后可以赚大钱孝敬您啊。
1: 唉，我可怜的孩子。再继续住在这不是办法。孟子，
2: 是的，妈妈。
1: 咱今来宽行李，准备搬出。
2: 什么？又要搬家？这次要搬去哪？
1: 你跟我走就对了啦。

0: 寻寻觅觅，终于孟母戴着帽子搬到新家。母亲在家中织布，孟子一边摇头晃脑的吟诗，一边走进屋来。
1: 母亲大人，孩儿今天都还没向您请安呢，你今天好吗？
2: 好啊，今天怎么那么有礼貌呢？
1: 回妈妈的话，孩儿这几天看到隔壁私塾的先生就是这样教学生有礼貌的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你在念些什么？
1: 妈妈，这是私塾里的先生教学生念的诗，我听着听着就记下来啊。我以后也可以去念书吗？
2: 当然可以，我的乖孩子。
1: 谢谢妈妈，
2: 这次我终于搬对地方了。
1: 耶！
0: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因为孟母重视子女学习的成长环境，教育孟子成为一个大学者，世称亚圣。孟母也成为最伟大的母亲。我们的故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大家好，我是陈怡思。
2: 相信爱。2003年，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家庭，住在一间3到4平大的房间里。因为家里来了一个不平凡的孩子，所以故事便惊天动地地展开了。6:50，该起床了，刷牙、洗脸、整理书包、放鞋子和矫正鞋、写联络簿。
3: 啊，6:50了，要快点，不然又要迟到了。
4: 陈雨欣起来了，哦，好乖哦，妈咪帮你换衣服哦，你继续睡没关系。
2: 雨欣4岁开始上幼稚园，就读幼稚园中班，那是一所专为身心障碍孩子所设立的学校。雨欣妈妈每天要抱着乙信到巷子口等娃娃车来接。

我有一点胖，肉肉的，不是美女型的辣妈，总会抱着孩子蹲在路口等车。虽然疑心有点重，但没办法，就是得一直抱着他。

0: 一醒，车子来了。
1: 其实他已经醒了，只是在赖床罢了。
0: 老师早，不好意思哦，他还在睡，老师麻烦你喽。
2: 好，妈妈，你放心。
0: 一醒再见，来跟妈妈说再见。一醒再见。

0: 回想1999年10月的秋天，一个很美的季节，以信在高雄出生。早上，我躺在手术台上，准备生下我的第一个孩子。
1: 医生说检查都正常啦，你放心哦，我们很快就要有一个小宝宝喽。
0: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恢复室。
2: 哎呦，那也安内啦，是安怎啦？
3: 哎呦妈，你先免烦恼啦，我先来领钱啦哈。
2: 好啦好啦，你进去进去啦。
0: 恍惚中听到外子说要领钱，他似乎很忙。等我再次醒来，发现外子不在身边，而身旁的人来来去去也很忙的样子，我发现有点。

0: 直到晚上7:30，病房的电话声响起。
1: 喂，
2: 你好，你是张玉琪本人吗？这里是小儿科急诊部，你们转过来的孩子发出病危通知，情况危急，请到医院来，可能要你们来签同意放弃书了。
0: 我心里想，是不是打错电话了？这惊天动地的故事就从那一刻开始。

0: 一幸终于救回来了，但是却带着多重障碍。一幸在学校里的小朋友有一些和他一样不会走路，情况好一点的能够扶着辅助器站着，但是有一半的小朋友是会走路的。做完晨间活动，一幸就回到教室里面上课。一上课，一幸就开始想妈妈。一幸喜欢在房间里听音乐、看电视，他并不喜欢上学。
1: 小朋友，来来来，今天老师教的是不同种类的花哦。
0: 老师今天教的是不同种类的花，专心的小朋友很少，一幸也一样不在乎，但是老师还是教得很卖力。现在的一幸已经慢慢学会使用汤匙，但还是会让食物掉满地。吃完午餐，洗脸刷牙之后，一幸必须爬回睡午觉的教室。他爬得很辛苦，但是一幸他很努力。

乙姓出生之后的前三年几乎没有视力发展，所以也导致与人的互动发展非常的缓慢。虽然他满五岁，但是经过评估之后，乙姓的人际社会互动关系却只像个八个月大的孩子。所以我也就常常带着孩子逛百货公司，是要借由百货卖场的多样化声光色来刺激孩子的视力，让他在快乐放松的情绪之下使用眼睛。越是使用，将来看得见看得清楚的几率就越大。要给孩子机会以及环境去适应来自外界不同的刺激，一般的孩子如此，受过伤的孩子更是需要。

0: 有一天，当我们上完复健课，中午去逛百货公司，乙欣当时大概是1岁8个月，我正在百货公司的育婴室里面帮他换尿布以及喂牛奶。进来了一对母子，他们也是进来换尿布的。年轻的妈妈看见躺在小婴儿床上喝牛奶的乙欣，便微笑地询问我说：
1: 哇，他好乖哦，会安安静静地躺着喝牛奶耶。
0: 我也以微笑回报：
1: 哎，他多大呀，不像我儿子皮死了，动来动去，喝个牛奶还跑来跑去，一刻也停不下来。
0: 我看了看他的孩子，回答说：
2: 哦，那很好啊。
0: 他露出了羡慕的眼神，望了乙欣说：
1: 哎，你都怎么训练的，他可以乖乖安静躺下来喝牛奶。
0: 我心里想，他不知道眼前的孩子是个看不见、不会自己拿奶瓶，更别说站或者是走的孩子。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我心里想，还是告诉他实情吧，或许也可以交个朋友，或是交换育婴心得。于是我说：
2: 嗯，他的安静啊，是因为他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他没有办法自己坐起来喝牛奶。所以
0: 我暂停了一下，想继续说下去，却看见那位年轻的母亲二话不说，迅速地整理包包，抱起小孩往外冲，连声招呼以及再见都没说，就连忙地离开育婴室，留下错愕的我。

我说错话了吗？我不解地问自己，刚刚不是聊得挺愉快的，为什么说的实情他却像是见到瘟疫般的逃离，让我的心很受伤。我的孩子没有传染病，他是因为缺氧造成的，为什么不能听完我的解释才离开呢？回头看看手中的奶瓶，牛奶不知道什么时候喝光了。我收拾好包包，将孩子抱进娃娃椅，也收拾好心情，继续逛街。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包括不喜欢跟别人撞衫，剪相同的发型，买相同的东西，喜欢唯一、稀有，所以会看到许多人想尽办法在自己身上花心思，打很多洞、刺青，染着奇特颜色的头发，以及穿着新潮华丽的衣服，看多了也习以为常了。但是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同样是唯一、稀有、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们总会露出疑惑的眼神。当我释怀后，我把他们当成关怀的眼神、祝福的眼神，就当每一个射过来的眼光是一种祝福，妈妈的心就不会再难过了，不是吗？孩子是无罪的，不要因为怕别人的眼神而让孩子困在阴影下，试着将孩子放在阳光中，让这些充满疑惑的眼神化作祝福吧。相信爱。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很久很久以前，在太平洋的正中央，有个非常非常小的小岛屿，岛上有个村庄叫笨笨村。为什么叫笨笨村呢？第一，村民们都姓笨，村子里有笨呆、笨瓜、笨小、笨大等，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村长笨黑白。第二，村民们从来都不喜欢用头脑去思考，几乎所有问题都交给村长去解决处理。例如，他们习惯用钓竿钓虾，而不是以网子捕捞，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才会被称为笨笨村。村民们非常非常喜欢吃虾，有钱人吃大虾，穷人吃小虾。家庭主妇通常喜欢在星期五买虾，煮好做成虾子料理，在星期六日家庭日时，全家共同享用好吃又新鲜、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例如虾肉丸、烤虾。

0: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笨大呆带了一个装满水的水盆来到村长家。笨大呆带来的水盆有一条大龙虾，他向村长说：村长，这是笨笨湖里有史以来最大的龙虾，我们当然直接决定要送给您，以表达我们对您伟大智慧的崇敬。村长开心地说：
1: 谢谢你们，我在书上读到吃龙虾的头会增加智慧，虽然我已经很聪明了，但是再增加一点也无妨。对了，听说从尾巴就能看出它脑袋的大小。
0: 于是村长这个老花眼弯下了腰准备看个清楚，不料这条龙虾不知好歹的一声夹住了村长的鼻子。村长气坏了说：
1: 哦，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待我，这只龙虾真的是笨笨湖抓来的吗？哼，我不相信。
0: 笨大呆也颤抖害怕地说：这条龙虾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最坏最没有良心的龙虾了。就算事情不大，还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村子。村长命令卫兵们把这条罪犯龙虾放进水盆，关到地牢里去，还叫人去看守牢房，免得他的老婆把这只罪犯龙虾当作晚餐煮来吃。然而村长左思右想，胡思乱想，就是想不出该怎么处理这只龙虾。他说：
1: 在我想到要怎么处置这只龙虾之前，它会一直关在地牢里，而且卫兵每天都轮流去喂龙虾，直到我想出办法来为止。
0: 两个月过去了，只见龙虾变得好肥好大，村长还是想不出办法来，于是他张贴了公告，决定以开会方法讨论谁能够想出如何处置龙虾，就是下一任的村长。会议中，村民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要怎么处置这条龙虾。其中一个人说：干脆把这条龙虾煮来吃算。另一个人说：不不不，这条龙虾夹了我们伟大村长高耸的鼻子，更何况他要是比村长更聪明，恐怕村长会生气，怎么可以这样草草了结呢？村民们大家议论纷纷，吵成一团。这时有个声音出现了，村长说：
1: 安静，就这么决定，把他饿死。
0: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同意。突然间有个小男孩笨小瓜说：这样太残忍了，还是把它放回笨笨湖里好了。既然我们不想要得罪村长，也不想伤害生命，就应该把它送回原本生长的地方。村民们大家拍拍手为这个小男孩欢呼。村长说：
1: 嗯，借由这次的一波三折，大家都懂得如何学习想办法，动动头脑，懂得珍惜生命，表示大家都已经学会怎么用头脑去思考了。
0: 于是村长马上宣布下一任的村长一定要由笨小瓜来担任。笨小瓜成了笨笨村最年轻最有智慧的村长，罪犯龙虾也回到了他的故乡。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勇敢，王小明，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欺负小乔跟我的话，我就要对你不客气的咯，你听见没有？哎，你先不要吵啦。王小明，王小明，求求你，不要再欺负我跟小乔了，好不好？
2: 哦，
1: 我保证我们不会跟老师说，而且明天我再带一包乖乖请你吃，好不好？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欺负我跟小乔了，求求你。
3: 哈？
1: 不行啦，这样太懦弱了，
4: yeah.
1: 会被看扁。这样绝对不行。
4: Yeah.
1: 哎呀，那该怎么办呢？哎，对了，妈妈说遇到不讲理的人，你可以先跟他讲道理。哎呦，等一下啦，你先不要吵我啦。
5: Oh?
1: 你没看见我在忙吗？王小明同学，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啊，班上鼎鼎有名、人见人爱的世界超级无敌美少女。全校同学也知道我是个讲理的人哎。这点你也是知道的吧？今天我是认为你还有救哎，所以我才要跟你讲道理，不然啊，我才懒得理你嘞。
4: 哦，
1: 啊，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吗？欺负弱小同学是不正当的行为，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掀小乔跟乐乐的裙子呢？尤其是乐乐啊！她是这么的可爱漂亮讨人喜欢聪明伶俐处处受欢迎的世界超级无敌美少女哎。哎，你先不要吵啦，你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掀她的裙子呢？要掀呐，你为什么不去掀那个杰儿的裙子啊？
3: 哈？
1: 好像讲错哦，你不可以掀我跟小乔的裙子。我跟小乔呢是女生，你要尊重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成为好同学、好朋友啊。
6: Yes, yes。
1: 知道吗，王小明同学？哎，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哦，我在干嘛哦？哎，我在练习呀。练习什么？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班上那个我最讨厌的王小明，他最近好过分哦。他跟班上几个臭男生下课的时候就会偷。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8: 刻画劳动者的矿工画家洪瑞麟。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早期，台湾有很多优秀的美术家，他们所遗留下来的珍贵画作，到现在仍然受到人们无尽的喜爱。除了让我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 多了一份关爱之情，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欣赏画作的视野，让我们超越了美的表象，认识到美的真正本质与崇高的价值。诞生于1912年的彭瑞麟，就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洪瑞麟刚学作画的时候是在他的少年时期，1920年代的日治时期。他从一位日籍基督徒老师的美术刊物当中见到了米勒的作品，深为感动，因而立志将来要成为一位画家，不仅要亲身贴近劳苦大众，也要画出他们甘贫守分勤勉不懈的人性尊严来。

米勒是19世纪时的田园画家，他出生在农家，大半生贫苦。他以写实的画风生动描绘出当时法国农民安分守己、不辞劳苦的生活景象。他的代表作品有《晚岛》《十岁》等等，画中深具了悲天悯人的人道精神和神圣的情怀，不仅影响了后世无数的画家，像是梵谷、毕沙罗、达利等人之外，还有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前辈画家洪瑞麟先生，他们都曾经临摹或者是绘制米勒的农民题材画作。

0: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校西画科的洪瑞麟，他在留学日本期间画了不少山形县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作品，有年迈的农民，也有勤苦的妇女，还有无助的孩童们。今日的山形县是著名的观光胜地，但是在过去，他们是以贫穷和寒冬的白雪出了名的。1980年代流行的日本电视剧《阿信》剧中的女主角就是来自于山形县穷困的佃农家庭。洪瑞麟曾经说过，
1: 留日期间呢，最令我感动的不是那里的樱花，也不是清浅的溪流，而是天寒下萧瑟的劳动者啊。
0: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一度陷入困境，洪瑞麟无法继续绘画创作，为了养家糊口，他只好暂时到朋友经营的煤矿厂工作。不过这样的命运安排并没有因此而浇熄他对创作的热情，反而让他在往后30多年的矿工生涯里不断地用画笔来描绘矿工群像，还真实记录了台湾人民质朴坚毅的一面。他曾经说，
1: 我的画作就是我的矿工日记呀。
0: 他凭着简单的纸和笔，把矿工生活的点点滴滴写实地描绘出来，借由洪瑞麟自我人生的体验和艺术的表现，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感受到这一群劳动者的辛劳以及他们奋斗不懈的精神。

从洪瑞麟的矿工系列作品当中，我们发现他笔下的矿工是平凡朴实的，这也让我们深深体认到一般人对于劳动工人粗鲁丑陋肮脏的印象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坚毅勇敢、刻苦耐劳和直朴安分的特质。这些矿工群像深切地表达出他对劳动者的关怀与爱心。他认为所有自然景物都是美的，没有污秽，也没有丑陋。

0: 洪瑞麟也曾经在他写的《矿工颂》诗篇当中说过：
1: 我握着笔凝视30多年了，领悟到美与丑是一样的哲理呀。虔诚地继续探索你们矿工的奥妙，刻画在纸和板上，永远的赞颂。
0: 在洪瑞麟的感悟里，劳动者挥汗工作，凭着自身的劳力赚钱，是如此高尚而神圣。他用心刻画这群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为他们平凡的形象注入了永恒不朽的生命尊严。洪瑞麟在艺术创作上所呈现的是人道关怀，是值得所有人学习与尊敬的。

剧中人物，小雪兔、兔宝、臭鼬迪迪以及旁白由赵雨琴同学扮演，刺猬敏敏以及坏巫婆潘迪拉由郭晓岚妈妈扮演。

0: 从前，在一座遥远的森林里，
1: 住着一只既善良又勇敢的小雪兔，它叫做兔宝。它有一双圆圆大大的眼睛，一身蓬蓬软软粉红色的毛，像极了美味的棉花糖。兔宝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只要被他的眼泪滴答，心中所许下的愿望就可以成真。

有一天，正当兔宝在森林里玩耍，突然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接着发现森林里所有的花朵都被撒上紫色的粉末，并开始冒出一个又一个黑色的泡泡。

0: 小心跌进了一个又长又深的洞穴，眼看就要摔得鼻青脸肿，没想到却一屁股坐在软绵绵的云朵上。
1: 哎，这里是哪里？地底下怎么会有云朵呢？
0: 兔宝慢慢起身，看见一只巨大的刺猬正坐在镜子前咧开嘴傻笑。原来刚才地面上的怪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大刺猬转身看见兔宝，吓了一大跳。
2: 你是谁呀？怎么会在我家？
1: 对不起，我不小心跌进来了。你为什么要发出奇怪的声音？地面上的花朵是你破坏的吗？
2: 我没有发出奇怪的声音啊，我正在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因为我长得太大，身上的刺又多，根本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妈妈说微笑可以帮助我交到朋友哦。
1: 你好，我叫兔宝，很高兴认识你。
2: 兔宝，你就是有神奇力量的小雪兔。我叫做明明，请问可以给我几滴你的眼泪吗？我想要变小，还要让

0: 是我现在哭不出来耶。大刺猬明明放声大哭起来，
1: 不然这样好了，你先陪我一起去找出森林的花朵是谁破坏的，等我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拿到眼泪。

0: 于是，兔宝和敏敏一起爬回地面。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臭味从树洞传出来。原来是臭鼬迪迪，他一看见兔宝，马上就说：
1: 你就是神奇的小雪兔吧，还给我眼泪，把我变成其他动物，根本没有人要和臭鼬做朋友。我现在哭不出来耶。
0: 森林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了，黑色的泡泡不断冒出来，几乎快把阳光遮蔽。原来这一切都是邪恶的巫婆潘吉拉想利用黑色泡泡来毒害森林。动物们全都害怕地聚集在一起，却想不出好方法来对付坏巫婆。突然一阵风吹来，一颗黑色的泡泡碰上了敏敏背上的刺，的一声就破掉了。这个发现让敏敏非常兴奋，巨大的敏敏轻轻嗖嗖跳个几下，就用背上无数的尖刺把飞在半空中的黑色泡泡消灭了。森林的动物都为敏敏的表现疯狂鼓掌叫好。坏巫婆潘吉拉看见苦心发明的毒泡泡被破坏，气得火冒三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小臭鼬迪迪再也忍不住，对着潘吉拉放出了有史以来最大、最长、最臭的一个屁。坏巫婆潘吉拉整个人着火了，就这样被烧成了灰烬。动物们把敏敏和滴滴当作大英雄，争相和他们拍照做朋友，再也不嫌弃他们了。这时，一片坏巫婆的灰烬飘进兔宝的眼睛，痛得他流出眼泪。
1: 阿豆，敏敏，滴滴，我有眼泪了，快来许愿。
0: 敏敏和滴滴笑着异口同声地说：
2: 不用啦，我们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儿童节的由来，儿童节起源于1925年的8月，也就是民国14年的时候，世界上有54个不同国家的儿童代表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在大会中通过了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
2: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应该更关心孩子的声音，保障他们的权益，例如啊，他们在精神上应该有的享受，还有呢，贫困的儿童的救济呢，都是各国应该要努力的。
3: 嗯，没错，我们是代表儿童说话的人，一定要讨论出一些具体的方案，真正保护世界各国的小孩。
4: 主席，孩童的生命安全也应该更加重视吧。
2: 好，请说。
4: 我们应该请各国明定法规，避免儿童做危险工作，还有儿童谋生机会要如何获得，比如说像这些的议题等等。

在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当中，向全世界各国发出了呼吁，要求他们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爱护和救济，也必须使孩子们因此获得健全的思想和精神。在会后，各国马上一致响应这样子的一个宣言，并且加强推行儿童福利，以及提倡更多的保障儿童权益、法律地位等等的措施。同时也规定一天成为国家当中的儿童节。在各个国家对于儿童节的规定其实没有一致性，因此儿童节呢在各国举行的日期也有先后不同的差别。例如美国是5月1号，英国是7月14号，而我国的儿童节在民国21年的时候由政府明定是4月4号儿童节。希望借此提醒大家重视儿童的福利，营造儿童的幸福快乐的气氛。但是到了1942年，那个时候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进行许多残忍的枪杀行为，并且也把妇女和儿童押往集中营。因此就在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哀悼这件屠杀惨案的时候，他订定了每年的6月1号为全世界的儿童节，纪念在这些战争当中被虐杀与毒害的无辜儿童。于是世界各地的儿童节主要分成4月4号和6月1号这两个日子来庆祝。在我们台湾，现在儿童节是不放假的，也有人说从民国82年起已经将3月8号的妇女节和4月4号的儿童节合并，称作为妇幼节。但是燕柔姐姐从资料上面搜集到，去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内政部就发布了新闻公告说，不，3月8号是妇女节，4月4号就是儿童节，而不是妇幼节哦。这好像是越来越混乱的感觉哦。好了，关于儿童节呢，世界各地还有不同的国家都有他们不同的庆祝方式，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家好，我们是信仰回教的伊斯兰国家，我们的儿童节啊是定在斋月后的第14个，叫做糖果节。有3天的时间，小朋友到附近的各家各户要糖果。按照当地民俗呢，大人们是不可以拒绝儿童的要求，所以孩子们在这一天总是能满载而归，欢天喜地。
1: 我们是热情的巴西国家，哈哈，来一顿圣爸爸，哈啦啦啦！巴西的儿童节啊，这一天正好也是巴西的全国防疫日哦，所以呢，每到了这个日子，各地的医生呢，都要为我们的小孩子来看病，还要给5岁以下的儿童注射预防小儿麻痹的疫苗哦，这表示什么呢？你知道吗？这表示我们政府啊十分关心我们儿童的健康呢。
2: 哎呦，这大阵算什么儿童节呀？我们中美洲哥伦比亚的儿童节可好玩的了，在这个节日里哎，各地都有活泼的庆祝活动，小朋友们还常常戴上各式各样的假面具，扮成小丑的样子在街头玩耍，那才是高兴的呢。

小朋友才幸福呢，一年呢有三次儿童节，3月3日女孩节呢。每到这一天，我们会在家里设置一个陈列台呢，还有台上放上穿着日本和服的漂亮女娃娃呢，为女孩子祈求健康幸福。5月5日是男孩节呢，我们都会用纸或布做成色彩鲜艳、形状像鲤鱼的彩带呢，然后把这些彩带串在竹竿上，和金色的风车绑在一起，挂在屋顶上呢。祝福家中的男孩健康快乐。还有一个11月15日，在日本习俗里，3岁、5岁和7岁是小朋友特别幸运的3个年纪，所以呢，会专门为这3个年纪的孩子热闹地庆祝一番呢。这一天，小朋友会穿上最好的传统和服，还会背上一个画了松鼠、乌龟和鹤的图案的小纸袋，纸袋里呢装满了父母买的糖果和玩具呢。穿戴整齐后，我们会带小朋友上神社，祈求并感谢神明给小朋友带来健康和快乐呢。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大家好，我是葡萄牙家电台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新年电台。

1831年12月27号，小猎犬号从英国的德文港出发。22岁的达尔文参加了小猎犬号的航海旅行，担任随船的博物学家。

小猎犬号是一艘改装后的军舰，大约有30公尺长。达尔文和船长费兹洛伊就住在同一个船舱里。刚开始几个星期，船一直在航行，没有靠岸。达尔文几乎每天都在晕船，他好期待可以赶快靠岸。

第二年二月，小猎犬号终于抵达目的地南美洲。船陆续停靠了几个港口，当船长和水手们上岸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的时候，达尔文就带着助手塞姆斯上岸去调查动植物和采集标本。达尔文一走进巴西热带雨林，就听到了动物吵杂的叫声，更看见了许多自己没有办法想象的新奇生物。树干上长着一层层松萝凤梨和不知名的爬藤植物，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鲜艳的花朵和果实，树丛间还躲藏着巨嘴鸟呢。

0: 尔文在雨林里采集了68种小甲虫，回到船上，他小心地把每只甲虫翅膀展开，做成标本，并且在笔记本里详细地记录发现甲虫的地点。达尔文和塞姆斯又来到了布兰加湾的海岸边，调查泥滩上的生物。海边的泥滩地既潮湿又泥泞，看起来很荒凉。塞姆斯说，
1: 这里没有什么生物啊。
2: 等等，这里好像有骨头哦。
0: 达尔文动手挖掘，竟然挖出了许多巨大的骨头。他大胆地推测，应该是古代生物的骨头。当他们把这些大骨头搬回船上时，费兹洛伊船长皱着眉头说，
3: 那是什么东西呀？一定得搬回船上吗？船已经很挤了啊！
0: 但是达尔文坚持要带走。达尔文把这些骨头当成宝贝，仔细地清理骨头，并且加以组合。他这次的采集至少发现了大地懒、波拿马、剑齿兽、长颈驼4种已经灭绝生物的化石。令达尔文感到奇怪的是，南美洲也有类似动物，例如树懒、圆驼，只是体型没有那么的大。达尔文心里想，
2: 为什么现在再也看不到这些生物了呢？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变小或者是消失了呢？
0: 小猎犬号在南美洲附近的海岸边停留了3年，船长绘制了大量的沿岸地图，达尔文也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标本。小猎犬号继续地往西航行，来到了加拉巴哥群岛。

0: 达尔文在加拉巴哥群岛上发现很多大陆龟，最大的竟然有100公分高。
1: 哇，重死了，这只应该超过200公斤吧。
0: 塞姆斯想抱起巨龟，根本搬不动。达尔文发现在不同小岛上陆龟的长相不同。
2: 奇怪了，为什么每个小岛上面的陆龟长得都不一样呢？
0: 阿尔伯马尔岛上的陆龟脖子很长，龟壳形状很像马鞍，吃仙人掌。杰姆斯岛上的陆龟脖子较短，龟壳形状圆，吃灌木丛、叶子和果实。小猎犬号在加拉巴哥群岛上待了35天，拜访了其中4个小岛。虽然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是达尔文收集了很多生物标本，其中还包括了岛上任何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雀鸟。
1: 怎么又是雀鸟啊？
0: 塞姆斯都看烦了，达尔文却回答说，
2: 虽然都是雀鸟，却长得都不太一样哦。
0: 达尔文发现小岛上一共有14种不同的雀鸟，虽然它们的外形类似，可是嘴巴形状却不同。他一眼就能够从嘴型猜出雀鸟吃的食物，例如厚实的鸟嘴吃种子，细长的鸟嘴则是吃昆虫，弯弯的细鸟嘴吃花蜜。还有一种雀鸟居然用鸟嘴咬住仙人掌的尖刺，然后戳出树干里的小虫来吃。达尔文很想知道
2: 鸟嘴为什么会变得不同呢？
0: 他猜想，
2: 难道是因为雀鸟的祖先飞到不同的小岛上面生活，为了吃岛上特有的植物种子、花或花朵吗？所以才演变出不同的鸟的嘴型吗？一定是这样，因为如果雀鸟没有改变的话，可能会饿死，就没办法生存下来了。
0: 达尔文不确定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是加拉巴哥群岛上雀鸟嘴的变化却让他更想出方法确认这个推论。在1836年，达尔文结束了小猎犬号的旅行，回到了英国。他花了20年整理出自己的旅行观察记录，提出了演化论的观点。他认为
2: 生物会为了生存而改变，否则就会被大自然淘汰或者是灭绝啊。
0: 而他在小猎犬号旅行中所采集的标本，则对演化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0: 赫普村是个小村庄，毕老师正向棒球队的小选手们说恭喜，恭喜他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棒球赛。他们输了，但是没有人在意，因为他们真的玩得很高兴。毕伯蒂老师是赫普村小学的历史老师，每年夏天的每个星期六，他都会安排球赛，让他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赛。比利是毕老师的学生，他最喜欢打棒球了，而且他觉得毕老师是全天下最棒的老师。每次球赛结束，比利都会留下来帮忙整理球和球棒，等到整理完毕，毕老师总是会笑着跟他说，
1: 啊，非常谢谢你们了，辛苦你们了，我们下星期六再见了。
0: 赫普村的市中心有条小小的街道，毕老师在球赛之后总会沿着市中心的街道走回家，一路上跟他认识的人挥手打招呼，而那些人也会挥手向他问好。经过富卡迪的水果店时，他会停下来赞美富先生店里的水果有多么新鲜，然后挑一颗最红最亮的苹果放进袋子里，再继续他回家的路程。这天，汤米·提巴顿站在对街，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毕老师离开水果店。他自言自语地说，
2: 哎，好奇怪哦，毕老师没有付钱就走了。
0: 汤米踏上滑板，赶紧去跟他的朋友们说他的

0: 星期六又到了，毕老师的学生又打了一场球赛，他们和平常一样又输了，但是没有人在意，因为他们玩得很高兴。比利留下来帮忙整理球具，整理好之后，毕老师和平常一样走路回家。他沿路和他认识的人打招呼，那些人也向他问好。经过傅先生的水果店时，毕老师停了下来，挑了一颗最红最亮的苹果放进袋子里，然后继续上路。汤米和他的朋友们在对街看着，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毕老师没付钱就走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跟其他朋友说，朋友又告诉他们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又跟邻居讲，邻居在跟朋友讲，事情就在小小的赫普村里传开了。星期六又到了，棒球场上只有毕老师一个人。正当他觉得奇怪的时候，他看见比利哭丧着脸向他走来。毕老师说，
1: 嘿，比利，你来了，其他人都上哪去了呢？
0: 比利没有回答。毕老师又问，
1: 嗯，怎么了？
0: 比利低着头盯着地上说，
2: 嗯，大家都说你是小偷。
0: 毕老师一脸困惑，脱下帽子抓了抓头，他问比利，
1: 嗯，是谁说我偷东西了？我又偷了什么东西呢？
0: 比利回答，
2: 是汤米和他的朋友说的，他们说你在傅先生的水果店没付钱就拿了苹果，他们还说看过两次呢。
1: 原来如此啊，让我们去跟傅先生谈谈这件事情吧。
0: 他们沿着市中心的街道走，他们来到了傅先生的水果店。傅先生探出头来打招呼，
3: 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哎，不是应该在打棒球吗？
0: 毕老师说，
1: 今天没有球赛，我早一点过来拿苹果可以吗？
0: 毕老师拿了苹果，微笑地把苹果递给了比利。比利说，
2: 谢谢，但是我要先去找汤米，跟他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毕老师回答，
1: 顺便叫他来我家，我想跟他谈谈。

0: 没多久，比利就找了汤米，跟他说毕老师和苹果的事，也告诉他毕老师想跟他谈一谈。于是汤米飞奔到毕老师家，他按了毕老师家的门铃，毕老师出来帮他开门，他们站在门边看着对方好一会儿。汤米先开口：
1: 天啊，毕老师，我不知道事情是那样的，我不应该乱说话，但是你看起来真的像是没付钱就拿了苹果。
0: 毕老师抬了抬眉毛，毕老师说：
2: 看起来像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是什么。
0: 汤米低头看着鞋尖说：
1: 真的很对不起，我该怎么补救呢？
0: 毕老师深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着天上一朵小小的云，他说：
2: 我跟你说怎么补救，去找一个塞满羽毛的枕头，一个小时后拿到棒球场的内野区给我。
0: 一个小时之后，汤米带着枕头在投手板那儿和毕老师碰面。毕老师说：
2: 跟我来。
0: 汤米不知道毕老师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但是还是跟着毕老师往看台走去。等他们走到了看台的最高处，毕老师说：
2: 哇，今天的风真大。用这把剪刀把枕头剪开，然后把里面的羽毛抖出来，快点。
0: 汤米一脸疑惑，但还是照着做，心里庆幸毕老师这么简单就原谅他了。

0: 千百根羽毛被风吹起，飞得又高又远。汤米松了一口气，他问毕老师，
1: 这样就算补救了吗？那还要我做什么吗？
2: 你还要做一件事情，现在去把所有的羽毛通通捡回来。
1: 全部捡回来？不可能吧。
2: 你散布的谣言也是一样的，我受的伤害是不可能弥补回来的。看，每一根羽毛所代表的就是一位赫普村的居民啊。
0: 汤米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毕老师的意思，最后汤米说，
1: 我猜我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0: 毕老师露出微笑对汤米说，
2: 没错，以后不要那么快就去评断别人，记住哦，你说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0: 毕老师拿出一颗又红又大的苹果给了汤米，然后转身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天哪，我们捡到一把枪。爸妈争吵。

0: 老师大概在楼下多坐了半个小时左右，和叔叔聊得很愉快的样子，两个人的笑声不时会传到楼上来。然而等老师告辞后，叔叔也上楼了。过没多久，楼下便传来爸爸妈妈压低声音争吵的声音。我和弟弟偷偷溜到一楼楼梯口，那里有一道木门隔开营业场所与二楼的住家，我们把耳朵凑在门缝，听着爸爸妈妈的对话。
1: 哎，你看，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你就是不听，哼！
0: 妈妈恼怒的口气看来正在气头上，爸爸则是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楚。
2: 小声一点啦，小孩子和智人都还在楼上哎。
1: 要不是那个叔叔教坏他们呐、我们的孩子怎么会带着玩具枪去上学呢？
2: 老师不是都说了吗？他们不是故意要去炫耀的，不必这么小题大做嘛。
1: 什么？我小题大做？难道你要他们都跟叔叔有样学样吗？最后也被抓去关吗？
2: 喂喂喂，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讲得那么严重好不好？只不过是玩具枪而已，有什么有样学样的？
1: 哼，自从智人搬来后，巷子里就不太平静，常常有奇怪的人出入，邻居也都不太高兴。
2: 邻居要讲什么就随便他们好了，智人已经改过自新了，根本不会对谁有什么不良影响。小青每天也都陪他去慢跑啊，如果智人要是真的有这么坏的话，小孩子哪会喜欢他。
0: 爸爸声音渐渐拉高分贝，听得出来非常的不高兴了。
1: 小孩子哪里分得清是非对错呢？反正啊，我还是坚持你要跟智人提那件事。
0: 那件事？我心里一惊，那件事是什么？
2: 不行，智人是我亲弟弟，他来投靠我就是我的责任，我不可能叫他搬出去的。
0: 爸爸说的斩钉截铁，原来妈妈口中的那件事就是要叔叔搬出去。手足情深的爸爸当然不会同意了，在楼梯口偷听的我们心中也不愿意叔叔搬出去，毕竟自从他搬来后一直都对我们很好，从来不会摆出大人的架子，又花很多时间陪我们读书写作业运动打球等等。爸爸妈妈忙着打理白鹤亭日本料理店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时间陪我们。叔叔来了之后分担了繁重的工作，爸爸妈妈也轻松许多。即使是午餐尖峰时间，忙碌的厨房里气氛也不像以往那么火爆紧张了。妈妈难道都没有看到这些好的改变吗？我还在想着这些事情的同时，弟弟就打开门冲出去了。
3: 妈，对不起了，都是我的错，你不要赶走叔叔了。
0: 弟弟跑向妈妈，直接扑到妈妈怀里大哭。这招好厉害哦，如果不是我已经六年级了，一定也会用撒娇这招。事到如今，我也只好从楼梯上走下来。虽然刚刚被骂过，还叫我们在房间里反省，但弟弟已经暴露位置，我也逃不掉了。爸爸妈妈愣住了，没想到我们两个小孩躲在楼梯口偷听，一时之间也无法继续争吵下去，只剩弟弟一直哭着求妈妈。
3: 不要赶走叔叔，不要赶走叔叔啦。
0: 爸爸好像很感动地看着弟弟，我也感觉鼻子酸酸的，好想哭哦。这时候突然从楼梯口传来叔叔的声音，
4: 小燕不要哭，没关系的，叔叔就算没有住在这里，还是可以常常回来看你们啊。
2: 智人，你都听到了？
0: 爸爸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4: 哥，大嫂，不用担心，我本来就打算适应社会环境之后就要搬出去独立自主的，提早搬出去也好呢。
2: 你说这什么话？住得好好的，你不用搬出去的啦。
0: 爸爸一脸尴尬，瞪了妈妈一眼。
4: 智人啊，我也没有什么恶意啦，
1: 今天看你跟李老师聊得那么投机，就想到你早晚也是要成家的呀。如果能住更宽敞的地方，或找到比我们家餐饮业更好的待遇，那我也会为你感到高兴啊。
0: 叔叔谦卑地说。
4: 大嫂，
5: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6: 燕柔姐姐说历史。
7: 屈原投身汨罗江，

0: 屈原是个才气纵横的青年，长得相貌堂堂，凭着丰富的学识和流利的口才，才26岁就做了官，身获楚怀王的器重。屈原向楚怀王报告最新的军情，并且准备分析局势，没想到楚怀王两眼紧盯着堂下表演的歌舞。
1: 大王，齐国打败了赵国和魏国，而秦国呢又打败了韩国。
2: 是啊，这些事情和咱们楚国有什么关系呢？去去去！
0: 屈原正色说道，
1: 齐秦两国的强大正严重威胁到楚国的安全，如果两国联合进攻，我们岂是他们的对手呢？
0: 楚怀王陷入沉思，不发一语。
1: 依臣之见，不如派出使者和齐国联盟，不仅可以使得两国友好，避免战争，连秦国也会对我们有所顾忌，而不敢贸然出兵啊。
2: 好主意，就这么办了。
1: 大王，即使如此，我们还得加强军队的训练，唯有自立自强，才不怕别人的侵略呀。
0: 对于屈原的解释，楚怀王已经没有耐心再听了，他觉得危机得以暂时的解决，根本不必为往后做太多的联想。屈原被派往齐国出使，顺利地签下盟约，圆满达成任务。楚怀王高兴极了，认为有了屈原的运筹帷幄，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屈原成为楚怀王最信任的大臣，不仅处理国家朝政，还负责撰写所有的诏书。如此恩宠，当然引起一些大臣的嫉妒，特别是大夫敬上，过去他曾经是楚王跟前的红人，现在却备受冷落，怎么不让他愤恨难消呢？有一天，敬上偷偷溜进屈原办公的地方，巧巧地翻阅屈原刚刚完成的诏书，正巧屈原走了进来，两个人立刻起了口角。
1: 你怎么随便乱翻我的文件呢？
3: 我只是看看大王交办的命令，以便照着旨意去做啊。
1: 这是诏书，闲杂人等岂可以随便乱动呢？
3: 放肆！你把我当成是什么人呢？你总有一天我要你知道我敬上是什么人物啊。
0: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留下了一脸错愕的屈原。从此之后，敬上开始处心积虑地陷害屈原。有一次，正当楚怀王喝酒略显酒意的时候，敬上便开始挑拨：
3: 大王啊，你一向信赖的屈原，可是根据微臣的了解，屈原已经流露出狂傲之态了，开始批评起您的不是了。
4: 他是怎么说的？
3: 他说若不是他在打点一切，依您成天吃喝玩乐，国家早就……哎呀，
4: 大胆，我要重重的责罚他。
3: 大王您不必动怒啊，为这种小人伤了身子可不划算呐。微臣斗胆谏言，您日后对他多做防备便是啦。
0: 于是楚怀王逐渐地疏远了屈原，不跟他商议国事，也不再命他撰写诏书， 屈原觉得相当沮丧，却不明白哪里犯了错。

0: 这个时候，野心勃勃的秦国为了破坏齐楚之盟，派了使者来到楚国，态度谦卑地说：
1: 帝王，秦楚两国一向友好，相距呢又很近，您不必和遥远的齐国结盟呢，对不对？秦王听闻后难过极了，不知道敝国何处得罪了您大王，所以呢围城我特别带了黄金珠宝马匹美女，专程来向您请罪。如果您肯原谅敝国的失礼，就请您收下礼物，断绝与齐国的盟约。秦王呢，还准备了再割让土地600里给您，表示敝国的诚意呀。
0: 面对金光闪闪的礼物，楚怀王瞪大了眼睛，嘴角不免泛起了笑意，立刻答应秦国使者的请求。可是屈原却抱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秦国这样的行动一定有诈。
2: 秦国拿出如此厚重的礼物，是必然有因，还望大王您三思啊。
3: 你不必多言了，国家的大事我自有主张。
0: 楚怀王的语气露出不耐，屈原却还继续地说：
2: 大王，如果您不采纳围城的愚见，将来后悔的话。
3: 住口！你竟敢威胁我，给我滚！
0: 楚怀王勃然大怒，屈原悲伤地离开朝廷。不久，楚怀王果真是遭到秦国的戏弄。原指望秦国真的会割地相赠，没想到秦国根本不承认当初做过的这番承诺。楚怀王气急了，立刻派出军队进攻秦国，不料却吃了个败仗。楚国许多土地被秦国占领了，楚怀王被迫亲自前往秦国议和，秦国才愿意归还土地，

0: 楚怀王气急败坏地准备出发，不料屈原又来了，他再度进言：
1: 大王，秦国言出无信已经不止一次了，您千万不可再相信他。如今您冒险前往，万一被他们扣留，不就完了？不如励精图治，使内政休明，将来必能一雪前耻。
2: 你不必多言了，为了国家，我愿亲自赴会。还没有出发就听到你这些不吉利的话，快滚。
0: 楚怀王挥手赶走屈原，自己踏上了不归路，后来固然被秦国扣留，悔恨交加的客死异乡。忠心的屈原悲伤无奈，投身于汨罗江，以一部不朽的楚辞《离骚》传世。后人为了屈原设立了端午节，又称为诗人节，还以包粽子、划龙舟来遥祭诗人，成为民俗节日有意义的活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林心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小琪的辫子，小琪的妈妈由普林担任，小琪和旁白由陈柔云担任。

早上都梳着两条整齐大方的小辫子上学，班上的女生都好羡慕她有这么爱她的妈妈，天天帮她梳头发。随着她的辫子越来越长，头发渐渐地有些分叉，也变得

0: 有一天早上，妈妈忍不住地对小琪说：
1: 琪琪呀，你应该要去把你的辫子剪短一点才行。
0: 可是小琪好喜欢他那被同学羡慕的长头发，当然舍不得剪掉。于是他偷偷地在喝光的牛奶杯下压了一张纸条给妈妈：
2: 爱我的妈咪，难道我不能

0: 放学之后，小琪在点心盒里发现了一张妈妈回复她的纸条。
1: 我的小公主琪琪，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头发当作扫把一样放下来乱乱脏脏的，那当然

可不想用头发扫地呀。小琪心里嘀咕嘀咕着，既担心又紧张，妈妈

后来鬼灵精怪的小琪在睡前想了好久好久，一个念头突然出现，他高高兴兴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赶紧再写了一张纸条：亲爱的妈咪，那我把头发绑起来不就得了？而且不只是小辫子，您还可以帮我梳个大马尾、公主头，我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公主啦！超级害怕用头发扫地的琪琪敬上。这场辩论啊，越来越有趣了。这下子啊，妈咪一定哑口无言，也一定觉得我很聪明，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小琪忍不住扬起嘴角，进入甜美的梦乡。

0: 隔天一大清早，一张开眼睛的小琪就发现枕头边有一张好可爱的小卡片，上头是这么写着：
1: 不想用头发扫地的琪琪，如果头发又长长了，就像花园里缺少整理的草地与树苗，没有辛勤的园丁定时修剪，杂草丛生，抢了美丽的小花朵，营养。

0: 狗，这样小公主就不美咯。为你忧心着想的妈咪刘。
1: 看了妈咪用心分析的道理，小琪嘟嘟嘴想，虽然没有办法达成自己的愿望，但他还是想和妈咪说出他的真心话，希望还能让妈咪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他决定写下最后一张小纸条：超级爱我的妈咪，我一定会好好对待我的长头发，天天洗头，不让您操心，爱干净的琪琪敬上。收到小琪的纸条后，这一次妈妈决定直接在晚餐过后买了小琪喜欢吃的水果，并准备了好几张小琪最喜欢的偶像照片，对正在怀里撒娇的小琪说：
2: 小琪，你是妈咪的心肝宝贝，妈妈希望你永远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头发长短的权利，但要是影响了身体健康，或是因为难整理的头发换了美好心情，浪费宝贵时间，那就一点都不好玩了。妈妈帮你找了你最爱的偶像照片，你看看我们的公主琪琪可以变身美少女战士还是甜蜜小精灵呢？适时让自己的造型改变一下也是。

情真的是长哭思竭，无话可说了，所以他转身面对最爱他的妈咪，贴心地在妈妈耳边说：更像公子的妈咪，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我会听您的话，把头发剪短整理干净，不过您每天还是要帮我绑小辫子哦。嘣，说完用力地亲了妈咪一下。经过了这一次为了到底要不要剪头发的对话，他们母女俩对这样的结果满意极了。对小琪而言，妈妈不再只是妈妈，更像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在300年前，在福建南边的海岛名叫做荆门。这个岛上住了一个名叫做黄俊的人，他是一位做贸易的商人。某一天，他到福建的一家小餐馆吃饭，正要点菜时，看到店小二正与一位大汉吵架，他看了便问其他客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那位客人的解释，才知道那位大汉吃了一碗面却没有钱可以付。黄俊一听，急忙上前对店小二说，这面钱我付了。那位大汉看了很感激，便对黄俊说，
1: 这位大哥，谢谢你帮助我，你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你。我身上没有东西送你，但是你要收下我一片心意，就拿出一面令旗给黄俊。大哥，这东西如果您在航行时遇到海盗，将令旗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不止不敢来叨扰，而且会恭敬你把大哥当成一个老大来的尊敬的。
0: 黄俊高兴地说了声谢谢，便开开心心地回家去了。他在回家的路上心想，果然是好心有好报呀。

候，黄俊准备出海做生意，突然想到那位大汉给的那枚小令旗，就将它放进口袋便出发了。

0: 在航行的某一天，一群海盗突然冲了出来。红军慌不忙地拿出那面小令旗，海盗差时愣住了。其中一位海盗说：“
1: 你就有那面令旗，莫非你是我们老大给的那令旗吗？”
0: 黄俊说：“是呀。”黄俊这时才知道，那位大汉名叫做蔡谦，是海盗的首领。这时蔡谦走过来说：“
1: 大哥，从此以后你在海上畅行无阻。”
0: 随后黄俊靠着这枚小令旗累积财富，成立了18艘帆船的海上商队，后人将它尊称为黄百万。这就是一碗面与18艘帆船的由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CU 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
5: 剧名《台湾第一 Duck Three Go》由内湖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由陈月玲、
6: 郑祥友、
7: 郭品琪
5: 共同演出。
7: 嘿嘿嘿 ，Listen man， 这个世界充满各种有趣的知识，该怎么学习，该怎么动脑，就从你我来做起。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住在这儿的每个人，天天都为台湾来打拼。台湾人脑筋好，创新研发一把照，搞怪投机也没少。到底台湾哪里好，哪里拿手得第一？让我们一一告诉你啊，告诉你。
8: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汇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Good bedtime。
5: 剧名。来自外星的难题，由长春国小演出，旁白由严瑞南饰演，猫头鹰人由吕志宇饰演，杀人精由高若恒饰演，外星人由吕俊宇饰演，王浩奇由高若恒饰演，李冲动由严瑞南饰演，博士由高若恒饰演，洪冷静由吕志宇饰演，张乐观由吕俊宇饰演。天才侦探四人组一如往常的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
1: 怎么又是这种小案子啊？
5: 对啊，无聊死了。
6: 这种连警察都破得了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出场嘛。
2: 好啦，别抱怨了，大案子又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正当侦探四人在抱怨时，一件诡异的事发生了。
1: 咦，桌子上怎么会出现字迹呢？
2: 嗯，这件事情不寻常。
3: 太好了，这一定是一件天大的案子，我们终于有机会大展身手了。
4: 等等，我们先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5: 侦探们，我要向你们挑战，我将发动恐怖的攻击，想阻止的话，那就先解开这个图形的秘密，再看我一决胜负吧。
3: 看来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对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图形的秘密解开了。
0: 我也是，我们一定要给那个神秘怪客一点颜色瞧瞧。侦探四人在看到一个用巨石围成两个同心圆的图后，陷入了沉思。
4: 这个图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对了，这是英国著名的巨石阵，快打开收音机，或许会有关于巨石阵的消息。
0: 张乐观打开了收音机，而现在也正好有关于巨石阵的消息。
4: 紧急快报，紧急快报，英国的古迹巨石阵被一个怪客给占领了。
1: 看来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
3: 好，那我们赶快前往巨石阵吧。

0: 侦探四人赶在神秘怪客发动恐怖的攻击之前抵达了巨石阵，但他们也赫然发现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外星人。
1: 太可怕了，想不到我们的对手竟然不是人。
0: 对对啊，外星人不是在科幻小说中才有的吗？
2: 哈哈，天天的地球人，我真的很讶异你们竟然能解开那张图片的意思。我给你们100分，那你们有把握能继续拿到满分吗？
1: 当然。
2: 好，那你们就去研究这巨石阵的秘密吧，后会有期。
0: 外星人笑着离开了，只留下侦探四人孤零零地站在巨石阵四周。
1: 走，我们回办公室去查百科全书吧。
3: 不，我们去找这附近的居民，他们其中一定有人知道巨石阵的秘密。

0: 他们找了好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一个对巨石阵很有研究的博士。
1: 这个秘密我是知道的，但我只能告诉你们一部分，其他的就要由你们自己去探索了。
2: 请说吧。
1: 这堆巨石为何公用，至今是谜。最大巨石藏着秘密，我就只能告诉你们这些。去吧，侦探们，去找出秘密来吧。
0: 四人组照着博士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巨石镇，并找到了最大的巨石。
3: 我有预感秘密会在这颗巨石下。
0: 四人组运用了各种方法，最后终于将最大的巨石安全移开，而原先巨石所在的地方躺着一块刻着一个图案的木板。
4: 耶、找到了。
0: 这个我知道，这是秘鲁纳斯卡地画中的几张图案。就在你冲动说出纳斯卡地画的同时，那块木板突然裂成两半，并露出了一条通道。
3: 哇，看来巨石阵底下是间密室。
0: 好，我们下去看看。四人组沿着通道走，走到了通道的尽头。咦，怎么没路了？
5: 等等，墙上好像有一些文字。立即前往地画，猫头鹰能保护，杀人鲸能传送，唯有手能反击。
0: 我们现在就去吧。四人组前去了纳斯卡电话，并再次和外星人碰头。
6: 哎呀，想不到你们这么有本事，竟然找到这里来。不过，就算你们来了，你们还是难逃一死。
0: 外星人话已说完，便向侦探们发射出一颗颗火球。
4: 妈呀，逃命要紧啊！
0: 他们拼命的逃，在逃的过程中，侦探红冷静想起一句话：
5: 猫头鹰能保护，大家快到猫头鹰人的地画后面。
0: 说也奇怪，侦探们一站到猫头鹰人的地画后面，猫头鹰人就活了起来。
5: 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们。
0: 猫头鹰人替侦探们挡住了火球。
6: 就算猫头鹰人能保护你们，你们也无法向我反击。
5: 对了，我有手能反击，赶快去找手的地画。
3: 但我们要怎么样去找手的地画呢？
0: 三人精能传送。
4: 好，外星人，请你先等一下，我们先去乘坐三人鲸，拜拜。
5: 等一下，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
0: 猫头鹰人给了他们一只奇怪的陶瓶，而他们也趁着外星人不注意的时候坐上了三人鲸。
3: 欢迎搭乘三人鲸大众客运，请问你们要去哪呢？
2: 我们要去找地画手。
3: 没问题，出发。
0: 侦探四人组搭乘三人鲸，安全地避开了外星人火球，并且顺利地找到了手。
3: 奇怪，手怎么没有活起来呢？
0: 咦，这上面有个奇怪的凹洞呢。
5: 上面的图印好像和猫头鹰人给我们的陶罐相同。
4: 那我们把陶罐放入凹洞中吧。
0: 三个官把陶罐放入凹洞中，结果手就活了起来。
6: 这是什么怪物呀？
0: 手把外星人抓了起来，并把他带到巨石阵下的密室关起来。

0: 耶、yeah, ！手帮我们把外星人抓起来了，
1: 好险！要不是有地画的帮忙，我们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2: 好了，别再谈这个了，我们来拍照吧。
3: 好，
4: 一、二、三，
3: 耶、yeah!
4: ！就在侦探四人组的欢笑声中，外星人称霸宇宙的美梦也幻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新三只小猪由五常国小林倩如担任演出。

村的猪妈妈有三个优秀的猪儿子，猪儿子们希望能外出工作，建造自己的房子，学习独立生活。虽然猪妈妈很舍不得，但还是给予他们满怀的祝福。猪大哥离家后，盖了间茅屋，并开垦了一大片棉花田。期待收成后能做件舒适漂亮的洋装送给妈妈。他的孝心让邻居超越先生很感动，常主动帮忙他耕田。

猪二哥想当樵夫，他在森林里盖了间坚固的木屋，并大方地让蜜蜂们在屋檐下筑巢，避免风吹雨打。蜜蜂们一直很感念他的人心，

小弟喜欢钓鱼，所以在河边建造了一间石屋。他常拯救许多不小心落水的小动物，因此这些小动物们相当感激猪小弟。

先来到猪大哥的门前，用力吹，想将茅屋吹倒。房子没倒，却将棉花田里的棉絮吹得满天飞。臭鱼先生也因受到惊吓放了个臭屁，棉絮这样臭味熏得大野狼眼泪鼻涕直流，仓皇地逃到猪二哥的家。

当大野狼用力撞击猪二哥的墓时，把屋檐下的蜜蜂们都给撞了出来。蜜蜂们气急败坏地将大野狼叮得满头包，连滚带爬地跑向猪小弟的家。

最后大野狼拿起铁锤想将猪小弟的食物敲垮，那些曾被猪小弟救起的小动物们纷纷冲出，大野狼被他们勇猛的气势吓得落荒而逃，再也不敢回到乐乐村了。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小新的秘密。

0: 小新对我解释着，
1: 妈妈说她刚到台湾的时候语言都不通，字也不认得，连搭公车都需要爸爸在身边了。
0: 我疑惑地说，
2: 哎，可是刚刚你妈妈说的话我都听得懂啊。
1: 那是后来妈妈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国语学好，所以白天工作，晚上还去学校念书。现在她已经小学毕业，她准备念国中了。
0: 小新弟弟在一旁骄傲地说，
2: 我也会拍拍麻烦，都是妈妈教的。

小新的话让我想到两个月前嫁到日本的小阿姨，常听到小阿姨打电话来跟妈妈抱怨，说她听不懂日文，环境也不熟，整天都待在家里，还说她想外婆，想回家。而妈妈总是在电话里安慰小阿姨要赶快适应日本的生活。小阿姨在日本是不是也算是新移民呢？就跟小新的妈妈一样。

在我和弟弟还小的时候，妈妈就教我们说越南话，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回越南探望外公外婆。但是爸爸和妈妈赚钱很辛苦，连打电话回越南都要精打细算。我常常看到妈妈看着外公外婆的照片偷偷掉眼泪。

所以大约在一年前，小新看到公园旁的杂货店张贴了真人启事，便去询问老板他是不是可以打工。老板听了哈哈大笑，说小新的年纪还太小，不能在店里打工，不过小新可以去收集保特瓶和汽水罐，交给他就可以换点钱。从此以后，每到周末或假日，当别的同学都在玩的时候，小新却努力地在路边和公园翻找保特瓶和汽水罐。不管是顶着夏天的大太阳，或是忍受冬天的刺骨寒风，

0: 一年多下来，大猪公铺满越来越正了。
1: 嘘，这件事妈妈和爸爸都不知道。我把用保特瓶换来的钱，还有我和弟弟的零用钱，全都存进了大猪公铺满哦。我有一天我们会存够钱，全家一起去妈妈的故乡。
2: 对，我们要去越南。
0: 小新弟弟在一旁小声的欢呼。我看着小新，觉得小新好棒哦，原来这就是小新的秘密。

0: 房门外，小新妈妈的脚步声逐渐的靠近，我赶紧和小新将大猪公铺满搬进衣橱内，藏在衣服堆中。小新妈妈站在门外温柔地说，
1: 来吃饭咯。
0: 知道秘密的我脸颊顿时长得通红，低声地说，我要回家吃饭，妈妈已经煮好晚餐在等我了。小新妈妈说，
1: 哦，好可惜耶，下次一定要留下来吃饭哈。
0: 走到门口，我忍不住停下脚步，抬头问
2: 阿姨，那越南是什么样的地方啊？
0: 小新的妈妈偏着头，似乎在思考着要怎么告诉我，然后开口缓缓地对我说，
3: 越南哈是一个淳朴的国家，在我住的村子里啊，一眼望过去，全都是绿油。

河边哦，开满美丽的花，大家都会一起拿着水壶去舀水哦。还有啊，越南的芒果是绿色的呢，小小的，酸酸的，不过我最想念的还是鱼露哎，它有一种特殊的滋味，啊，那就是家乡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

0: 回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妈妈今天发生的事。妈妈说，
1: 小新的妈妈从越南到台湾，小阿姨从台湾到日本，他们都是勇于追求新生活的新移民哦。有一天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3: 到书包里去找啊。
4: 嗯，好啊。
3: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小琪最喜欢他的钢琴音乐盒，因为一打开琴盒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好听音乐。看见小琪这么喜欢钢琴，妈妈决定送一台真正的大钢琴给他。从此以后，小琪总是在钢琴上玩，但是怕弄脏钢琴，他从不在上面吃东西，因为爸爸说钢琴很珍贵，杉树要用一生的时间慢慢长大，才能做成一台好钢琴。

小琪最怕弟弟弹他的钢琴，应该说敲他的钢琴。妈妈把他抱走了，他又不会弹。妈妈说，你也还不会弹呀，两个一起玩。小琪很不高兴地拿走他的谱，嘴里嘀咕着，不给你看谱，看你怎么弹。

妈妈找了一个钢琴老师。第一次上课时，小琪就得到非常多的赞美，进步也很快。老师告诉妈妈，小琪是我教过的孩子中特别有天分的。果然没有令人失望，小琪很快的就越弹越好了。有一天，老师说两个月后有个演奏会，希望小琪能够练首曲子上台演奏。妈妈听了很高兴。小琪玩乐的时间越来越短，练琴的时间越来越长。演奏会的日子快要到了，妈妈越来越紧张，不停地叮咛，这里要延长半拍，手指要抬高，最后记得要反复。时间过得很快，妈妈帮小琪打扮得很漂亮，要去参加今天下午的演奏会。

妈说，不要怕，当作在家里练习一样，记得最后要反复弹一次。演奏会开始了，孩子一个接着一个上台表演，看得出来小琪有点紧张，家人向他打招呼他也没看见，老师在后台提醒孩子，上台下台都要鞠躬哦。快要轮到小琪了，前一个小朋友下台后，小琪完全没有听到司仪叫他的名字，直到后面的孩子推了他一把，他才走出去。明明是个小礼堂，但在小琪眼中却像个大型歌剧院那么多人。他很紧张，灯光很强，脚又不听使唤，像是踩在沙漠里快要走不动。他终于坐下来开始弹钢琴了。前奏听起来还算不错，但不久之后拍子开始改，音也错了几个，越来越乱了。曲子还没结束，小琪怎么就停下来了？他转过头看着台下，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虽然也很意外，但她知道小琪是因为太紧张忘了要反复。看不到妈妈坐在哪里，小琪还没弹完就急着往下台中，还不小心跌了一跤。妈妈张开双手把小琪抱在怀里，掌声里两人向观众一鞠躬。演奏会过了很久，小琪还是受到当天表现的影响，不像以前那么喜欢弹钢琴了。即使爸爸妈妈老师都鼓励他，他也不想练习。珍贵的钢琴变成了没有音乐的桌子。

有一天，弟弟感冒发烧，小琪帮妈妈喂弟弟吃药，才喝了一口，弟弟就大哭起来，妈妈怎么哄也停不下来。小琪想安抚弟弟，跑到钢琴旁，翻开一堆书本杂物，大声地告诉弟弟不要哭，姐姐弹琴给你听。美妙的琴声就像是深树林里的鸟儿歌唱，彩蝶飞舞，是花香，是球果。琴声中弟弟的哭声慢慢停了，没多久就睡着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0: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3: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

0: 向淳恩、黄仁荣、曾杰兰、
1: 徐丽艳、
2: 云柔妈妈、
3: 淳恩妈妈
4: 担任演出。
2: 星期天下午，小恩正在读社会。
5: 随着港口开放通商后，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台湾，引进西方的医疗和教育方式，对台湾的文化发展有相当的贡献。北部的马坚牧师，南部的巴克里牧师，天哪，这么多怎么背得完？哎，这些人也真是的，没事跑到台湾来传什么教，还做那么多事，害我要背那么多。马坚牧师清末时来台传教，于护卫盖了最早的新式医院护卫街医馆。北部的马坚牧师，南部的巴克里牧师，什么声音啊？好像是从外面传来的，我去看看。喂，你们是谁？怎么打扮这么奇怪？刚刚念的是什么啊？
0: 你才奇怪嘞，讲话这么没礼貌。
2: 小恩环顾四周，发现四周的街道景物变了，不仅房子成了低矮的土

0: 子我们护卫来了一个红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人，开口闭口都说什么阿们神爱世人。
1: 是啊，听大人说是在传什么基督教。
2: 那个人是不是叫做马坚牧师？
0: 对对对，你认识他？
2: 我知道他是从加拿大来到台湾传教的。
1: 你有去跟他拿药水吗？
2: 什么药水啊？
0: 就是马街的白药水呀、啊、你只要去杨牧师家假装生病不舒服，他就免费送你一瓶。哎，
2: 拿那药水要做什么？
1: 杨牧师给的东西谁敢吃啊？听说苦得不得了，吃了会中毒死翘翘呢。
0: 是呀，大家喜欢的是装药的玻璃瓶，拿到后就将药水倒掉，把瓶子收藏起来。那瓶子还真是漂亮，我们家就有好几个呢。
2: 你们这样做不好吧？那是金鸡纳霜，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非常贵的。
0: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那个杨牧师很会骗人，专门吃心肝喝人血呢。
1: 是啊，他开医院是为了骗人进去的，人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2: 那家医院是不是叫做护卫街医馆？
0: 是啊，这你也知道。
2: 其实啊，他开医院的目的除了替人治病，最主要是传教。你们把他想得太可怕了，这护卫街医馆可是台湾最早的新式医院，了不起得很。
1: 哎呀，又痛起来了，好痛哦。
2: 小兰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0: 小兰的牙齿又痛起来了，我要带她回家，请阿嬷去妈祖庙里拿香灰回来给小兰吃。
2: 吃香灰？
0: 是啊，难道你没吃过？只要去庙里拿些香灰浮水来吃，病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
2: 等一下，不是有那个护卫街医馆吗？课本上说马街是个拔牙高手，一生拔出过20000多颗牙齿，而且是免费的，我们去找他。
1: 我不要拔牙齿，更不想被吃心肝，太可怕了。
0: 我是听说杨牧师会帮人拔牙，可是有这么多颗吗？
1: 我不要去，哎呦，痛死了。
2: 相信我准没错，马杰牧师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以后就知道了，走吧。
0: 小兰，我们去试试看吧，香灰你也吃过了，可是还是在痛啊，有我们陪你一起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好吧，可是我还是好怕哦。
2: 放心，小柔你带路，我们走。
3: 小柔、小兰带着小恩来到护卫街医馆。
2: 请问马坚牧师在吗？我们要来拔牙。
4: 是那位牙齿痛？
2: 就是他，他是小兰。
4: 小兰，不要怕，赶快过来坐下，嘴巴张开来让我看看。不要怕，嘴巴再张大些。牙都蛀坏了，要拔掉才行。
1: 这是干嘛？救命啊！
4: 你们两个把我抓住的。
0: 小恩，杨牧师要做什么？是不是要挖心肝呐？
2: 别担心，只是要把小兰蛀掉的牙齿拔掉，快来帮忙。
4: 好了，敷上药，把棉花咬紧。
0: 感觉怎么样了？
1: 奇怪，不痛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不痛了，好神奇，比妈祖庙的香灰还厉害。
2: 我就告诉你，马杰牧师很厉害的。
5: 谢谢您，马杰牧师，以前我们都误会您了。
4: 没关系，你们台湾人害怕我们是因为无知，看来光靠传上帝的福音是不够的，我打算办一所学校来教大家最新的知识。
2: 学校的名字就叫做理学堂大书院，您还可以办一间女子学校哦。
4: 嗯，真是个好主意。
5: 女子学校，我们可以来吗？我们好想读书哦。
4: 当然欢迎你们来上学。
5: 太好了，谢谢您。
2: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考试，我要赶快回去背社会了。
5: 马杰牧师，我们也该走了，再见。
4: 小朋友们再见，神爱你们，欢迎你们再来玩。
3: 小恩、小兰、小柔才踏出护卫街医馆，就看到一群人拿着棍子围过来。
6: 就是那个奇怪的女孩拉着王大伯家的女儿去找杨牧师。
7: 对对对，她一定是杨牧师派来的骗子，赶快把她抓起来。
1: 你们误会了，小恩不是骗子，马杰牧师也不是挖心肝的。

在社会课本上睡着了，课本上那个小女孩不就是小兰吗？马杰正在帮她拔牙呢，旁边站着的是小柔。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也跟上流行，成了穿越剧的主角，回到清朝去了？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太阳帽、大墨镜，外加一个史努比的大口罩，把刘妈妈的脸包住五分之四，只留下一对眼睛猛盯着前方。刘妈妈躲在走廊转角，像个侦探似的探出头来，她望着五年七班的动静，小朋友背对着她，除非有人转头，否则不会有人看见她。薛老师正在上课，小朋友聚精会神齐声朗读，偶尔有人会站起来回答问题，而大家看起来都很认真。只有刘妈妈实在很不愿意看见，可是千真万确，坐在第一排靠着窗户的墙墙，她的头正在有规则地点着。强强在跟周公约会呢，薛老师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强强勉强坐好，不到几分钟，他的头又开始点起来了。

0: 妈妈回家后立刻把所见所闻向刘爸爸说，
1: 哎，强强整节课都无精打采耶，还会打瞌睡，怎么办才好啊？
0: 刘爸爸眉头紧皱，
2: 哎，这样可不行啊，他是没睡饱还是身体不好啊？
0: 一讲到身体不好，刘妈妈就紧张起来了。
1: 没睡饱？不会吧，他每天9点钟就上床了呀。哎，会不会是这回的月考他没考好，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呀？
0: 两夫妻商量了一个晚上，还是决定和薛老师谈谈。刘妈妈工作忙，如果不是老师在联络簿上写的话，她还真不知道强强的情形。

0: 他和薛老师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他更担心了。从薛老师的口中知道，强强不止上课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而最近的火气也很大，和同学吵了好几次架哦。
1: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0: 刘妈妈做事很果决，她决定向公司请一天假，带强强去医院检查。强强摇着头说，
1: 我的功课怎么办啊？
2: 哎呀，功课不急，等你把身体照顾好再说。
0: 刘妈妈心里罩上一层阴影，她心里头冒出一大堆重病的名称，这些什么癌呀，什么炎的，什么病症哦，害刘妈妈整个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第二天一早，他和强强搭着计程车到医院，和气的医生把强强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刘妈妈担心地问，
1: 会不会是癌症吗？
2: 他很正常啊，
1: 可是他们老是说他最近上课常常打瞌睡耶，我也觉得他的精神很不好。
0: 医生摇头说，
2: 没问题啊，一切都正常，哎呀，你们不用担心嘛。

0: 欺下父母心，殊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医院检查不出什么结果，连住在南部乡下的阿嬷都知道了。她不但打电话来关心，还托快递公司送来三只纯正的野放乌骨鸡。
1: 哎呀，囡仔咧当大人啦，甲抱一下，阿你唔知有冤气讲。
0: 阿嬷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急，如果不是有一大群鸡鸭要照顾，这会儿她一定自己亲自跑到台北来。
1: 有一个乌骨鸡炖中药上补啦，咱这个强强一定是欠补啦，给补一个就好啦。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牛妈妈不敢轻忽阿嬷的话，她跑去中药行抓的三大包的药头，仔细问过药行的老板炖的方式，一回家就展开炖补大作战。中药味弥漫了整间房子，刘妈妈的身影在厨房里穿梭，刘爸爸递药材，注意小火炉的炭火，细火慢熬，赶在强强放学的时候，一大锅药头乌骨鸡也热腾腾地摆上桌。

0: 为了孩子好，刘妈妈什么事都肯做。
1: 来，强强乖，把这锅鸡汤吃下去，上课有精神，考试都会考第一哦。
0: 刘爸爸摆出健美新生的姿态，夸张地说，
2: 嗯，对对对，强强，只要吃完了阿妈的三只乌骨鸡，一定很快就和我一样强壮哦。
0: 强强望着那一锅黑不可测、中药味浓重扑鼻的药头乌骨鸡，不禁皱着眉头。强强大声地抗议说，
3: 嗯，妈，我不要吃了，那味道好重哦。
0: 刘妈妈拿着碗夹了一只鸡腿，
1: 哎呀，傻孩子，这鸡腿啊多香多好吃呀，都是阿妈的爱心哎，难道你不把阿妈的爱心吃下去吗？
2: 对呀对呀，爸爸小时候想吃鸡腿都要和你伯伯小叔叔一起抢，一只鸡才两条腿，我们三个兄弟都要先打一架，哪像你一个人就有三只鸡六条腿耶。
0: 刘爸爸想起小时候就没完没了，强强好不容易才龇牙咧嘴的把药头鸡腿吃完，刘妈妈想为他添第二碗，强强已经躲进书房了。
3: 嗯，我作业很多，我去写功课了。
0: 妈妈看着强强瘦弱的身体，那天晚上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1: 他才五年级耶，如果有个三长两啊，呸呸呸，我怎么老是想这些啊。哎，可是如果是医生没检查出来呢？不行，我要带他到更大的医院去彻底检查一下。
0: 刘妈妈一想到这里翻了个身坐起来，对着墙壁不禁叹了一口气，像是有人回应她的感觉。没错，那种感觉很强烈，他侧耳倾听，隔壁的房间有声响哎，而且声音很轻，可是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特别明显。他悄悄地起身跟着声音走出去，声音来自强强的房间，从门缝底下还可以看见一点光在跳动着。他轻轻转动了门把，把门向内推开一条缝，然后又打开了一点又一点。直到一个大块头朝着他转过来，朝他伸出又长又瘦的手，然后发出一阵绚丽的光芒。在那一瞬间，刘妈妈的脑里出现了一大堆可怕的传说，一个魔神半夜吸取人的元气，一个鬼怪会来偷走人的灵魂。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人向后一仰，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叶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我的天哪！当我看到这次作文题目时，我简直快抓狂了，因为又是一年一度的新年新希望。

全新希望。哎，这个题目我写了快800遍了耶。每年都要写一次。记得我第一次写新年新希望的时候啊，哎呦，简直是掏心掏肺的把我心底最真实的愿望全部都写出来耶。比如说希望天天没功课，电视玩具任我选，135吃麦当劳，246逛百货公司，星期日要睡到饱，外加寒暑假出国旅行乐逍遥。却没想到这样写不仅得了一个大大的乙，还被我的爸爸妈妈骂到臭头了。

从上次惨痛的经验之后，每次碰到这个老题目，我就开始违背良心写着一年之计在于春、要更努力认真念书、更夸张一点我就写要孝顺父母亲、希望长大以后可以报效国家 blah blah 之类的、我就不懂为什么不能写出自己心中真正的愿望呢？其实啊，每个人都有新年新希望哎、而且啊，那些希望都很精彩有趣。哎，以下哦，都是我费尽心思四处打听，最后终于收集到全家人最真实的新年新希望。

0: 首先哦，我老爸每年的新希望啊都一样，就是可以买一辆百万名车。
1: 哇哦！
0: 而啊，妈妈的新希望呢，从五年前就开始变成希望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
2: 哦哦，
0: 爷爷呢，则是可以中大乐透头彩。
3: 哦耶！
0: 身体壮得像成龙。姑姑的新希望呢，是可以交到一个长得像吴尊一样帅的男朋友。而莉莉则希望身材像林志玲。小呆呢，希望可以每科都考100分。而我们那个阿龙啊，希望当上哈利波特。琪琪呢，则希望他的爸爸妈妈不要天天闹离婚。而小迪希望能亲眼看到王建民。哎呀，说了这么多大家的新希望，那我呢？哈，我只希望啊，以后再也不用写新年。

从今天开始，亮亮加入了象群的大家庭。象群里除了妈妈，还有阿姨、表哥和表姐。大家举起长鼻子和亮亮打招呼，闻闻他的味道。亮亮也用鼻子记下每个家人的味道。亮亮的妈妈是象群里的领队，她带着象群到处寻找青草和水源。亮亮紧跟着妈妈，开始她第一次的学习旅行。

0: 象群旅行到食物丰富的地方，都会停下来用长鼻子摘树叶、树皮和枝条来吃。亮亮现在只喝奶，还不需要吃树叶，不过他也试着举起长鼻子抓青草，没想到好不容易抓起了一些草，却马上又掉到地上了。妈妈告诉亮亮，
1: 学会用长鼻子啊，亮亮就是最棒的小象喽。

0: 州的天气好热哦，太阳晒得象群又热又烦，亮亮还被蚊虫咬得好痒哦。妈妈带着大家来到一个大泥巴坑，大家赶快的抓起泥巴涂在身上，小象都躺在泥坑里打滚，亮亮也趁机洗了个凉快的泥巴澡。现在亮亮觉得，
1: 皮肤上好像涂了防晒油，不怕阳光晒，连蚊子也没有办法叮咬了。

0: 了好几天，沿路上河流和池塘都干了，大家又累又渴，都急着找水喝。亮亮也不敢停下来，他努力地跟上象群的脚步。不久之后，亮亮的妈妈停了下来，举起长鼻子闻着远处的空气。她说：
1: 嗯，我闻到水的味道了，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哦。
0: 大家高兴地叫了起来，象群高兴地冲进池塘里喝水洗澡。
2: 哇，好大的水池耶！
0: 亮亮脚踩着冰凉的水，心里有点害怕。妈妈走进水里，举起长鼻子教亮亮喝水，可是亮亮的长鼻子还是不听话，没办法控制，亮亮只好弯下身体用嘴巴喝水。亮亮想
2: 啊，我一定要赶快学会用长鼻子，这样子才能成为最棒的小象了。

0: 象群欢乐的叫声引来了一群狮子，狮子远远地盯着每一只小象看，亮亮很害怕，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小妈妈立刻呼喊小象上岸，并且围住小象，他们一边用脚踢泥巴，一边大声地吼叫。没想到象妈妈一生气，连狮子都吓跑了。亮亮好佩服妈妈哦，他心里想，
1: 有妈妈的保护，什么都不用怕了。

躲过了危险，天色也慢慢暗了。象群在水塘附近的树林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准备在下次出发之前让大家补充更多的水分。旅行虽然很辛苦，亮亮却觉得充满着惊喜。他不但学习了各种生活的技巧，也发现了妈妈对他满满的爱。亮亮好喜欢大象家族的旅行，也期待明天的旅程还有更多新发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赵古和常建都是唐朝的诗人，但是常建很佩服赵古的诗，总认为赵古写得比自己好，所以十分的仰慕他。有一次，常建听说赵古打算到苏州游览，他心里想，
1: 这是一个向赵古学习的大好机会呀、啊，我得想办法让他留下几句好诗来。我猜他到了苏州以后呢，一定会去拜访苏州最有名的景点灵岩寺。如果我事先在寺中写下半首诗，说不定会引起赵古的兴致而将他补全哦。
0: 于是常建便先跑到灵岩寺，在墙上写了两句诗。后来果然不出常建所料，赵古来到了灵岩寺，当他看见墙上的半首诗之后，便随手提笔在后面添上了两句，使它成为完整的诗。常建隔了一阵子再去看的时候，发现诗已经补齐了，仔细阅读之后忍不住的拍手叫好，因为后两句诗不论在意境和用字之上都比自己所写的前两句诗高明许多，确实是出自他的偶像赵古的手。于是常建以自己不是很好的诗句当成第一件的砖头丢出，而引来赵古如同美玉般珍贵的精彩作品，而演变成为抛砖引玉这句成语。不过这个有趣的故事真实性并不是很高，因为常建是唐玄宗开元15年的进士，但是赵古却是生于西元806到852年，而在唐武宗时中了进士，和常建相差了100多年，所以这应该是清朝人凭空编撰的故事哦。到了今天，抛砖引玉常用于首先发表言论、打破僵局的场合，所以下次班上要举办什么活动或讨论某种议题的时候，小朋友不妨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你想到的建议不够好也不用担心，因为一旦这么做就能吸引更多人投入讨论的行列，最后自然能够激荡出最好的创意和方法咯。抛砖引玉通常用于自谦之词，比喻自己先发表粗浅的意见或是文章，以引出别人的高见或佳作，也用于比喻以身作则，引发众人响应。例句是，为了救济灾民，市长率先捐出一日所得，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促使社会大众踊跃捐款。相似词是引玉之砖，投利引珠。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It's bedtime。哇！水果公主不出嫁。故事创作与角色扮演皆由五常国小郑馨予担任。

晚的月光皎洁，大地一片宁静，水果森林已经悄悄苏醒。西瓜大王笑眯眯地走上钟楼，重重地敲了12下，每位水果先生、小姐们都静静地在城堡外的广场上等候着。

甘蔗士兵吹起了号角，鲜瓜皇后陪伴着水蜜桃公主，踩着苹果皮铺成的红毯一同出场。水蜜桃公主红润的脸颊笑起来特别迷人，远到不行，蔬菜王国的小黄瓜王子牵起水蜜桃公主的手，跳起了高雅的华尔兹。

柔美轻快的旋律，伴随着公主裙摆的飘逸，那美丽的舞姿留给了来宾们最美好的印象。

0: 西瓜大王清了清喉咙说，明天就是我可爱的水蜜桃要出嫁的日子，为了欢送她，今天特别举办这个欢送派对，现在我宣布表演开始。
1: 好，首先上场的是香蕉先生，他为大家表演跳火圈。
0: 香蕉先生为了逗公主开心，想跳过榴莲小姐为他搭的刺刺火圈。哇！哇哇哇哇！一不小心，身体是过了，却被榴莲小姐的刺扎了许多洞。香蕉先生的五脏六腑都被挤了出来，在舞台上留下一滩黏哒哒的香蕉泥，逗得公主咯咯的笑。香蕉泥还来不及清干净，下一个节目便紧接着上场。
1: 各位来宾，现在这个表演是您这辈子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小黄瓜王子特别从澳洲挑选出最优秀的两位奇异果摔跤选手来做一场世纪大对决。
0: 起来，现在已经半夜，比赛一开始你怎么还在睡？这两位选手一出场便大声地唱出他们的主题曲，把来宾们都吓一大跳。绿奇异果战将首先呛声说，今天我一定要把你甩成欢果奖。金黄奇异果勇士也不甘示弱地说，
2: 驸马，我才要把你摔得鼻青脸肿，让你的脸都变绿了呢。啊啊啊！
0: 旁边的来宾和观众也跟着起哄，
3: 加油啊加油啊，打呀打呀，哇，你好戏可看喽。
0: 两位奇异果选手对峙了许久，观众和来宾们屏息以待，空气似乎在此时凝结了。就在大家快没办法呼吸时，两位奇异果选手大声一喊，向中央冲去。
3: 啊！哎呦呀！
0: 因为地上的香蕉泥还没被清走，他们俩都滑了一大跤，脱了一层毛，连内裤都看到了。两位奇异果猛男顿时羞红了脸，像两颗红鸡蛋，一边遮着屁股一边跑向后台喊着，哎呀，人家不逼了啦。大家原本被这突然的状况给愣住了，后来却哄堂大笑，水蜜桃公主也差点大笑出来，但是因为太多来宾了，只好掩着嘴笑，小声的在香瓜皇后耳边说，哼哼，实在太好笑了，哈哈哈。主持人看到大家笑成一团，赶紧进行下一个节目。
1: 现在要表演的是史上难度最高的叠罗汉，大家欢迎叠子家族，大家请给他们多一点掌声好吗？
0: 坐在来宾和观众们用力的鼓掌时，一粒粒大小不一的叠子继续滚进会场，翻 是排气，结婚会场上都会有的香槟椰子塔。随着紧张的音乐响起，椰子家族叠得越来越高，大家也惊呼连连。太厉害了，不会吧，已经50层了还要叠哦，不愧是史上最难的。
1: 各位来宾，我访问过椰子家族的长老，他说要祝福水蜜桃公主的婚姻长长久久，所以要叠99层。现在已经97、98，各位来了，椰子家族里年纪最小的迷你椰子将叠到最上面的第99层，请大家仔细看，不要眨眼哦。
0: 但偏偏就在这紧张的时刻里，椰子爸爸突然鼻子很痒，虽然他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但是却越来越痒。椰子妈妈在旁边对他说，孩子的爸，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你要忍住啊。椰子先生一边忍着一边

0: 喵喵，
1: 说时迟，那时快，第99层即将完成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喷嚏而前功尽弃，倒了下来。将近5000粒野子滚落整个会场，就像打保龄球一样，把来宾和观众们打得七荤八素。甚至战时和水果王国休兵的昆虫国大使们也被压得东倒西歪，派对会场顿时成了躲避球的球场。水蜜桃公主此前也吓了一大跳。
2: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但愿我是蝴蝶。

0: 燕子池塘边，大多数的蟋蟀都很喜欢日出的时候，它们从阴暗的洞穴里钻出来，用歌声迎接阳光。但是个子最小的那只蟋蟀不开心地对妈妈说，
1: 我要留在里面。
0: 妈妈说，
2: 留在阴暗的洞穴里做什么呢？快去外面唱歌去。
1: 我不想唱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唱的。
2: 你不想出去，也不想唱歌，我看你呀，连蟋蟀也不想当了。
0: 小蟋蟀叹口气，好像妈妈猜中他的心事。他自言自语地说，
1: 但愿我是蝴蝶。
0: 妈妈没听见，他说，
2: 走走走，去吧，出去吧。
0: 小蟋蟀知道再怎么抗议也没用，只好出去了。但是他不唱歌，其他蟋蟀却唱得很卖力，他忍不住大声地抱怨，
1: 为什么他们当蟋蟀还是那么快乐呢？真无知。
0: 有只小虫刚好走过，好奇地问，
3: 那你知道些什么？
1: 我知道自己很丑，所有的蟋蟀都很丑。
3: 谁说的？
1: 池塘边的青蛙说我是他看过里最丑的生物了。
0: 小虫仔细地注视着小蟋蟀说，
3: 也许你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但也不会是最丑的。你看看我，我长得也不怎么样啊。
1: 可是你长大后会变成萤火虫啊，而我永远是蟋蟀，一只又丑又平凡的蟋蟀。但愿我是蝴蝶。
3: 不要异想天开了，我觉得当蟋蟀也不错啊。
0: 小虫说完了就走开了。
1: 哼，说的倒容易，总有一天它会变成萤火虫，池边的青蛙根本不会笑它丑。
0: 有一只瓢虫停在雏菊上，好奇地问，
4: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青蛙说的话呢？如果它嫌我丑啊，我才不在乎呢。
1: 谁会嫌你丑啊？你看你有亮丽的颜色，大家都觉得你好漂亮，而我却灰灰暗暗的。
0: 瓢虫笑着回答，
4: 你说的也许没有错，但是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啊，不要在乎那只可笑的青蛙对你的批评。
0: 小蟋蟀望着瓢虫飞走说，
1: 说的倒容易，但愿我是蝴蝶。
0: 小蟋蟀跳到一片莲叶上，跳过池塘，他想，我要去问有智慧的老蜘蛛，他会帮我的。小蟋蟀看到水中的倒影，忍不住哭了，他对着水中的自己说，
1: 为什么我这么丑呢？为什么我不能像……
3: 像我啊，蜻蜓。
0: 小蟋蟀抬头看到天空飞来一只蜻蜓，它对蟋蟀说，
5: 我听见你的哀叹咯，不必羡慕别人嘛，虽然我的确很不错，但是你也有你的优点啊。
1: 才不呢，你有丝绸般的薄翼，宝石般的身体，我哪能跟你比啊。蜻蜓小姐，请你走开，你不会懂的。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只蝴蝶。
5: 哎呦，可是你根本就不是蝴蝶嘛，而且永远不可能变成蝴蝶的啊，胡思乱想只是浪费时间罢了。
0: 蜻蜓飞走了，小蟋蟀心里想，你是耀眼的蜻蜓，又不是丑陋的蟋蟀，当然很容易快乐咯。

0: 在燕子池塘的另一边，老蜘蛛看到小蟋蟀从莲叶上跳下来，一脸的不开心。小蟋蟀一脸懊恼，老蜘蛛问：
1: 今天天气很好，我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小朋友，你怎么啦？
2: 我很丑。
0: 老蜘蛛笑笑回答说：
1: 谁说的？
2: 池塘边的青蛙说的。唉，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只蝴蝶。
0: 老蜘蛛没说些什么，只是微笑着。
1: 哎呀，蝴蝶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们并不比你特别呀。
0: 小蟋蟀惊讶地看着它。
2: 真的吗？蝴蝶是燕子池塘边最漂亮的生物啊，说不定还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呢。我真希望和他们一样出色啊。你不羡慕蝴蝶，因为你自己很漂亮啊。
1: 你认为我漂亮啊？
2: 嗯。
1: 可是啊，也有人说过我是燕子池塘边甚至是全世界最丑的。
2: 啊，是青蛙说的吗？
1: 不只是青蛙，如果我总是相信别人的闲话，那我岂不也认为自己非常丑陋吗？但是你看啊，我不介意人家说我丑，更不会去在乎那只性情古怪的青蛙对我的批评。我相信你，因为啊，你是我的朋友。你觉得我很美，那我就很美啊。
2: 对呀，你很美，可是我真的很丑。但愿我是一只蝴蝶。
0: 老蜘蛛要小蟋蟀跟他到水边，他问：
1: 你看到什么啊？
2: 美丽的你和丑陋的我，你呢？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两个美丽的朋友。
2: 啊，我美吗？
1: 比我见到的任何蝴蝶都美呀。
0: 老蜘蛛肯定地回答。小蟋蟀望着水中的倒影，觉得自己不那么难看了。

0: 突然间一阵风吹过水面，
1: 哎，你看，你的网被风吹走了耶。
2: 是啊，我又得从头开始结网了，这就是我们蜘蛛的生活了，等待结网，结网等待。如果有音乐作伴，工作起来就更起劲了。
0: 于是蜘蛛开始结网，蟋蟀高声伴唱，一只蝴蝶翩然飞过，听到歌声发出了赞叹，
1: 真好听的音乐啊，但愿我是蟋蟀。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0: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大家好，我们是溪口国小一年级小朋友
4: 古嘉维，
3: 我是嘉维妈妈，我们要为大家说的故事是
4: 上

0: 清早，小鹅皮杜尼到河边草地上闲逛，忽然间他发现一个从没在草地上见过的东西。这是什么呀？皮杜尼自言自语地说。
1: 再笨的他，他也知道这些不是该吃的东西。一本书，对了，是一本书。
0: 比尔爸爸说，有书要爱书的人就有智慧。皮杜尼又喃喃地说，
1: 有书要爱书的人就有智慧。如果我能有这本书，爱这本书，我也会有智慧，再也没有这个叫我傻了皮杜尼了。
0: 于是皮杜尼叼起书夹在翅膀下带走了。

0: 皮杜尼睡觉带着书，游泳也带着书，知道自己有了智慧，皮杜尼开始骄傲起来，他把下巴抬得高高的。
1: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骄傲的皮杜尼不知拉长了好几倍哟。
0: 最先发现皮杜尼变了的是公鸡老金。老金说，也许现在皮杜尼不那么傻了，他有一本书，而且他看起来也真的挺聪明的样子。其他动物也开始相信皮杜尼变聪明了，他们一有了困难就去请教皮杜尼，皮杜尼也很乐意帮助他们，甚至他们不来问他，他也会主动帮忙，

0: 一天，皮杜尼听到母牛阿华对公鸡老金说，奇怪，你头上的鸡冠怎么会跟谷仓的颜色一样红呢？那是血液的关系呀。老金说，血的颜色是红的嘛。胡说，阿华说，我的血也是红的，我可没变成一头红牛啊，一定是你的鸡冠沾到了谷仓的红油漆才变得这么红。皮杜尼说，
1: 你们两个真傻呀。
0: 老金，你的鸡冠是农夫喂的区别，谁是公鸡，谁是母鸡，谁会下蛋，谁不会下蛋，才特别插在你头上的呀。我敢说，你的鸡冠是塑胶做的。从此，老金早起唱歌时，再也不敢摇动鸡冠，就怕它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可怜的老金，好难过呀。

0: 皮杜尼可没时间烦恼，他忙着呢。在草地上，他发现小狗阿轩的脑袋卡在一个地洞里。
1: 救命啊！救命啊！
0: 阿轩大叫：“
1: 我的头卡在兔子洞里出不来，救命啊！”
0: 皮杜尼说：“幸好我知道猎人把动物赶出地洞的方法，他们用烟熏。等我拿些柴火来。”皮杜尼在地洞的另一头点起了火，并且拿出把火三旺。他们的妙计成功了，可是阿轩被烟呛得半死，他的鼻子被火烧焦了，耳朵也受伤了，可怜的阿轩
1: 哀哀叫。
0: 皮杜尼可没空注意那么多，他忙着呢。有一天，皮杜尼发现一群朋友正围着一个盒子，他们叫喊着：“啊，聪明的皮杜尼，我们在路边沟里发现这个盒子，也许是什么好吃的。皮杜尼，快来告诉我们盒子上写些什么。”皮杜尼说：“
1: 来，我看看。啊，糖果，盒子上是这样写的，没错，糖果，没问题，你们可以打开来吃了。”
0: 皮杜尼才刚说完，七个贪吃的家伙就等不及冲上前去扯开盒子抢糖果。可是瞧瞧这些动物成了什么德性啊，烧伤的烧伤，挂彩的挂彩，农场里的动物个个不快乐，全是皮杜尼惹的祸。皮杜尼的神气和智慧给爆竹一炸就炸飞了。忽然皮杜尼发现爆竹把他那本书给炸开了，他从没把书打开来过。最后他叹了口气：“
1: 现在我懂了，光把竹尾夹在翅膀下是不管用的，还得把书装进脑袋里才行。既然如此，我先得学会看书，就可以让农场里的朋友动物过得更快乐了。”故事说完了，谢谢大家。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Yeah! Prepare time.

由伯龙扮演，老鼠由顿去成扮演，大野狼由玲珑成扮演，狮子由萧雨恒扮演，旁白

0: 住着一只大野狼，它的名字叫做吃吃。它跟别的大野狼有点不一样，因为它特别喜欢吃老鼠。在森林里的另一边住着一只老鼠，叫做小小。它常常来森林里玩，有一天听到了大野狼喜欢吃老鼠的事情。
1: 哇，原来这只大野狼喜欢吃老鼠，那我要赶紧跑去躲起来。
0: 于是老鼠小小就赶紧跑到他的好朋友乌龟龟乐的家。
1: 乌龟乌龟，听说这里那只大野狼爱吃老鼠，你赶紧救救我吧。
2: 那你要小心一点，你就安心的躲在我这里吧。对了，我房间的床下有一个小洞，你赶快躲进去吧。
1: 谢谢谢谢。
0: 不久，大野狼肚子饿了，想吃老鼠，找来找去找不到老鼠，他觉得很奇怪，只好请他的好朋友狮子强强帮他一起找老鼠。
3: 哎呦喂呀，我的肚子快要饿死了，森林里的老鼠到底跑哪里去了？强强啊，我已经饿到快走不动了，你帮我找一只老鼠给我吃好不好？
4: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子要去找老鼠的时候，遇到了乌龟。乌龟龟乐，森林里的老鼠小小为什么不见了？是不是你把它藏起来了？快把老鼠交出来，否则我就把你给吃掉。
1: 你死了这条心吧，小小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可能见死不救的。
0: 好啊，看我吃掉你。
2: 当狮子要咬乌龟的时候，乌龟赶快把头和四只脚躲在龟壳里。
0: 啊，痛死我了。
2: 当狮子吞下乌龟时，它就被乌龟龟壳噎到了，只好再把乌龟吐出来继续找老鼠。
0: 哼，我不和你这只缩头乌龟比了，我还是赶紧去找老鼠。可恶，到底是躲到哪里去了？

0: 还是找不到，饿得受不了的大野狼也来了。
1: 熊熊啊，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我都快饿死了，你还没捉到老鼠，真是没用，干脆我亲

0: 身上时，乌龟就开始转圈圈，一直转，一直转圈圈，结果大野狼就头晕了。啊，我的头好晕啊，快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气死我了，不能把你踩扁就把你吃掉，看我吃了你，
1: 看我的厉害，冲啊！
0: 大野狼气得想把乌龟吃下肚子，乌龟就赶快把头和四只脚缩在龟壳里，用龟壳在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绕着大野狼打转。哎呀，转得我头又晕了，你到底跑哪去了？快给我滚出来！

龟转得实在太快了，大野狼根本来不及反应。过了不久，乌龟趁大野狼不注意时，用力往大野狼狠狠地撞下去。大野狼摔了一大跤，赶快逃跑。啊，烫死我了，烫死我了！吃

0: 帮助了老鼠逃过一劫。
1: 龟乐真的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忙，我可能就已经被大羊吃下肚子了。
2: 想想，你不要这么说，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的。
1: 龟乐，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帮你的。
2: 嗯，一定，谁叫我们是好朋友。
0: 从此他们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在东村住着一对老农夫妇，膝下无子，总是祈求上天能给他们一个孩子。有一天，老农夫上山砍柴，发现一棵长相奇特的树。老农夫虽然好奇，但为了过生活，只想把它砍回家当柴火。他磨砺了斧头，看准了位置，向树身砍去。没想到这时树却开口说话了：你把我砍下没关系，但请不要把我丢进火坑，我会报答你。农夫半信半疑地将它砍下扛回家。农夫返家后费了一番力气才把这怪树劈开，正在煮饭的老农夫向着屋外喊：柴劈好了没？我等着吃饭呢。农夫想起怪树说的话，便随意砍了几棵树给老农夫当柴火。而怪树呢？老农夫盯了怪树想了许久，想起他们一直没孩子，便灵机一动，把怪树制成了一个小木偶。老农夫花了一个晚上把怪树砍呀刨的，终于做成了一个男孩模样的小木偶。